0: 讯。湖州长兴县和平镇新港村的堤坝14号下午出现漫水，500米大堤上，村干部、村民和50位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队员，4小时内硬扛1500个沙袋。
1: 哦，下午雨来的太急，我们马上调用了将近1500个沙包，对这个大坝进行了一个抬高和加固，这边会影响到整个下游一个水流量，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干好。
0: 晚上8点。村民们自发举起一个个手电筒，为来往的抢险人员照亮脚下路面。
2: 我们年纪大了，扛沙袋也扛不动了，给他们照照灯。
0: 受短时极端强降雨影响，15号12时许，浙江杭州淳安县宋川自然村村域溪流水位快速暴涨，小流域山洪顺势漫流，直冲村内主干道，道路淤泥、落石、倒伏杂物堆积。当地第一时间抽调应急力量，全力清理路面障碍物，疏通排水通道，快速打通村道。由于当地14号提前启动的整村转移决策，大部分村民已处于安全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截至15号17时，宋川自然村119名村民全部完成转移安置。16号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海南预计有2.9万余艘渔船驶离渔港，奔赴南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中午12点整，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船队驶出港口后加足马力，破浪前行。
3: 是我们准备的都差不多了，比如说加冰啊、加油啊、加水这些。我们期待的话，开海的话能出去，多捕点鱼。
0: 在海南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据了解，三沙市今年共有53艘渔船将赴南海开展捕捞作业，第一批出海的捕捞船计划15天后返回。此外，今年还新增了18艘渔业辅助船共同出海，他们将协同渔船延长海上作业时间，减少作业成本，提升捕捞效率。
4: 开渔的心情比较激动，大家期待了3个月，希望我们这次出海呢，渔获满仓啊，平安归来。
0: 预计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最快17号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广东汕尾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渔季，随着号令响起，渔船依次驶出港口，整齐有序前行。开渔前夕，以“天下海鲜，汕尾领先”为主题的开渔文旅活动已在市城区海港文旅码头热烈上演，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和游玩，争相定格千帆竞发的壮美画面。这几天，东海海域进行小开渔捕捞作业的渔船陆续回港，在浙江宁波，渔获物还没上岸，不少消费者已经排队等候。
5: 我现在是在宁波市象山县图慈镇大潭码头，开捕以来，每天早9点、晚7点都会有渔船靠泊卸货，但是呢，渔获依然供不应求，每次一上岸就会被抢购一空，平均10几20分钟就能抢空一艘船。
6: 螃蟹、小鱼、带鱼、米，买了很多。
7: 我各种各样都买一点，意味着投口鲜呗。
0: 据了解，本次靠岸的海鲜以梭子蟹、黄鱼、米鱼为主，最受欢迎的顶流要数梭子蟹。
8: 你每天喝抢的了，头抢破了，我4点半就到这里了。
0: 这几天回港卸货的都是一些小型的在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预计下周在远处捕捞的大型渔船就开始陆续回港，届时供应会进一步增加，价格也将有所回落。
9: 我这边8斤螃蟹有了，北风一下嘛。过了台风之后，可能才能好一点。今天下午我马上出海了。
0: 在福建霞浦，小开渔后的首批新鲜海产品也集中到港上市。在福建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满载渔获的渔船陆续靠岸，一筐筐新鲜的海产品被迅速装进加满碎冰的转运箱，第一时间送往水产交易市场。在当地水产品交易中心，来自各地的订货商正抓紧装车发货。
10: 从这2天的情况看，每天进场的量大概在100吨左右，那主要增加马鲛鱼、带鱼、川鱼这些品种。
0: 为了将第一网先送得更远。

今年除了传统的公路冷链运输，霞浦县还新增了高铁快运通道来外送海鲜。这个周末，浙江象山县一些码头摆出海鲜千人宴，让市民游客尝鲜小开鱼后的第一口鲜甜。下午三点，图慈镇大坦村码头上已是一派热闹景象，乡厨们蒸炸炖煮，烹制

0: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正在长春农博园进行。展会上，从粮食作物到特色产业，一批新成果和新产品集中亮相。科技是怎么帮助吉林农业从大走向强的？我们跟着记者去看看。
1: 吉林是农业大省，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品种的选育和科技的研发。三江实验室首次来参加农博会啊，就带来了一些特色品种。您看，像我手边的这个是吉林省唯一一款超级稻品种，产量能达到每亩780公斤以上。为什么这么高产？因为它穗儿大。大穗儿并不指的是它穗儿长，而是说每穗儿的粒数多。像这样一穗儿，最高的粒数啊，能达到200粒左右。
2: 经过2023、2024两年的测产验收，2025年认定为超级稻品种，吉林省的种植面积能达到每年差不多能有100万亩以上吧，是目前吉林省小粒儿品种里边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
1: 看完了水稻，其实在东北啊，还有一样主要作物就是大豆。那在这个展位上，他们也是展示了几个不同的大豆品种。大豆选育的目标是要高产、高蛋白、高油脂。现场展出这个蛋白含量最高的是这个品种，它达到了46.23%。他们也在高品质大豆蛋白及其副产物综合利用方面，在不断的研发新的蛋白制品，真正的把一颗大豆吃干榨净。
3: 我们会有不同的产业需求，像我们高蛋白品种呢是豆制品加工，高油品种呢是油脂加工。油脂加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油分含量23%以上的呢，它的出油率要比常规品种高5到8个百分点。
1: 同时，吉林的特色产业呀，也在不断研发一些高附加值的健康产品。就比方说食用菌产业，我手里这杯咖啡啊，是一杯灵芝咖啡，看起来跟普通咖啡没什么不同，但是啊，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蘑菇味儿。而我手边的这个粉粉嫩嫩的小木耳啊，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自然着色的桃红玉耳，泡发了以后啊，更粉更好看。而这种有颜值好看的木耳，它的粗纤维含量也比普通的黑木耳高。
4: 去年我们开始推出这个桃红玉耳这个品种，大面积进行推广试种了，在山东啊、陕西、山西、河南都有栽种，三种菌菇的一个连种的模式，大棚就不再闲置了。种完那个黑木耳，我们可以种玉木耳，因为玉木耳抗高温能力比较强，和桃红玉耳。也到9月末10月1的时候呢，我们又可以种上我们的羊肚菌，实现了周年生产。
1: 在现场我也找到了一些可以用的，比方说这个就是由菌丝体做成的纸张，这个一个环保皮革蘑菇，又能吃又能用。那么这些产品的创新啊，其实就离不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和他的团队在种质创新、智能栽培和精深加工方面的全链条技术突破。他们让吉林的食用菌走向了全国，也真正的让小木耳变成了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4: 30天就基本就是菌丝体就可以做成这个皮革嘛，它长速非常快，而且还是环保的。对于我们未来的食用菌，不仅大家可以作为食用药用，还可以作为观赏，更重要还可以在我们工业原料上、材料学上利用起来。
1: 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咖啡，从一朵蘑菇到一个环保皮革，那我在这个农博会上看到的不仅是琳琅满目的产品，更是咱们吉林农业向心而行的底气。
0: 2018年，一只公象阿宝闯入云南普洱城区四处溜达，经过6年的行为矫正和野化训练，2024年被放归自然。如今，它已经加入新的野生象群队伍。这头公象就是被网友称为“逛城哥”的叛逆小公象阿宝，它是我国首头回归山林的救助象，但回家之路并非坦途，融入新的家族也颇费周折。
5: 它想靠近象群，象群就开始跑。
6: 一开始他就是亮他的牙齿秀他的肌肉，
5: 对，亮他牙齿秀他的肌肉，后面就慢慢的发现这样行不通，但母象可能更喜欢温柔一点了。
0: 亚洲象是母系社会，由最年长的雌象担任家族首领，母象为了后代健康，需要吸引独立于家族血脉之外的公象交配繁衍，因此性格温和、体型壮实、懂得交流技巧的公象更容易被象群接受。阿宝也逐渐摸索出了这套相处之道，他不动声色地跟着然然家族寻找交配机会。为了求偶成功，阿宝还主动帮母象看护小象，尝试用这种方式靠近母象，最终成功被象群接纳。
7: 从放归初期每夜到中心门口附近徘徊，

0: 跟着桑石四头野象一起进入雨林深处。阿宝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叛逆少年到象群一员的身份蜕变。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立秋时节的各种限定美味不容错过，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立秋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广东茂名龙眼。茂名龙眼果形圆润饱满，果肉雪白透亮，汁水丰盈，清甜可口。茂名得天独厚的气候为龙眼生长助力，像是在龙眼膨大成熟的关键时节，这里热量充足，有利于龙眼不断地积攒糖分。提醒茂名的果农朋友们，17到19号这里雨水将会比较频繁，大伙要注意避雨采摘。不仅是茂名雨水频繁，17号四川盆地降雨将会显著加强，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18号、19号这带降雨将会不断的减弱，但是云南到华南的降雨将会加强，其中云南的中部和东南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预计未来10天，云南到华南一带将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区域，这带的朋友们要及时的清沟理渠，做好排涝积聚物资准备，雨后及时的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更多精彩内容可以扫描二维码详细的了解一下。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2度，黄南小雨，11到19度，突泉晴，17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多云转阴，26到33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林芝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张家界多云，24到35度，黄冈多云，26到33度，烟台多云，22到30度，衢州阴，27到34度，邯郸晴转阴，25到33度，淮南阴转多云，24到31度，咸阳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

0: 那就是今年刚出生的。
1: 是的，
0: 今年五六月份刚出生的。
2: 他用十二年光阴守望江豚，
0: 我如果再不保护，十年以后长江江豚也要灭绝。
2: 江面突现江豚，他欣喜若狂。
1: 这个区域现在至少我按照我的估算，你这应该是七八头。
3: 应该没几头了。
4: 等一等，开江豚这个外形，慢慢看。
2: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一位生态环境志愿者倾心守护江豚的故事。
0: 啊，有的把江豚、海豚搞不清楚，你连这个动物都没见过，也没听过名字，何谈保护？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进入酷夏的长江正值汛期，江面开阔舒展，两岸草木葱茏。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江面上，时常会出现一些激动人心的情景。在江苏省南京市，当地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的创始人江萌，最近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奔走在长江流经南京市的区域，四处查看江豚的活动情况。
1: 就是最近出现的概率明显比前段时间那个有所增多，而且每天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5: 几点到几点？
1: 一般上午的话，应该上午的时间不一定，有的时候从七八点的就开始有了。
2: 江萌今天来到的南京鱼嘴湿地公园，扼守长江、夹江、秦淮、新河三水交汇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江豚时常越水嬉戏的活跃区域。
1: 就是昨天那个视频中，明显有一条很小的，就是木子痕啊，
0: 木子痕
1: 很小，大约在三四十公分长度。
0: 啊，那就是今年刚出生的。
1: 是的，
0: 今年五六月份刚出生的。王老师，你要关注哎，这个幼豚刚出生以后的前半年是危险期，
1: 好的，
0: 就跟我们婴儿一样的，它这个体力比较弱，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干扰影响，所以说呢，你可能要多关注。
2: 目前，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虽然有两万多名志愿者，但是像王耀这样的专职数据监测员不超过二十个，他们对于江萌来说，都如同守护江豚的火眼金睛，弥足珍贵。
6: 这是一大群在这活动，那这也有，那这也有。现在你看，现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现在至少我按照我的估算，你这应该是七八头。
1: 对，
6: 七八头，后边这边这边这边四个点，
1: 里面还有
6: 每个点至少按照一到两头算，平均是一到两。

0: 两头，因为你看到它出一下，实际是两头。
1: 是的，是的。
0: 你只要是连续出，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这样估，可能因为它的习性，一般活动，你说是一头，它一般不是一头活动的。这个江豚一般是群居的。
2: 南京鱼嘴湿地公园最近频繁出现江豚种群活动的迹象，虽然让江萌十分欣慰，但是他心里清楚，长江江豚的濒危风险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0: 长江江豚。就是这个名字在我小时候是不知道的，当然我长大了是知道啊，也变成极度濒危了，而且每年下滑10%。2012年当时科学家这个我看新闻介绍说，如果再不保护，10年以后长江江豚也要灭绝。
2: 江豚作为长江中的鲸类动物，有着水中的大熊猫的美称。2017年科学考察，长江江豚数量约为1012头。自从2020年1月1号长江流域10年禁渔全面实施后，长江流域江豚种群数量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2023年2月，科学考察结果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249头，较2017年增加230多头。
0: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成立一个江豚观测网络？它是一方面有科研院所、高校技术支持。也有一些科技公司啊，一些 IC 企业来参与。那么一方面这个网络它会支持我们政府，或者是参与到我们这个主管部门的一些保护管理决策，那么为我们的政府去进行管理决策这个提供重要的一个支持。
2: 因为这段时间长江南京段水域的江豚比较活跃，这是观察记录江豚活动情况的较佳时期。下午江萌叫上团队的资深检测员徐定明，一起来到往年江豚活动最频繁的江心洲，继续观察江豚的活动路线。
3: 应该没给拍这个东西。
4: 等一等，拍江豚这个外形，慢慢看。
2: 徐定明是江萌的得力干将，加入团队已经快10年了，一直坚持在长江南京段观察拍摄江豚的活动轨迹。将相关资料提交给江萌，
0: 他从我这知道，江豚是个保护动物，因为他又在岛上生活，他就加入到我们这儿，然后呢，利用他的工作之余，他就购买了相机，然后去学习了怎么拍摄，就在江边一边拍摄一边去巡护。那么当时我们作为志愿者也把他吸纳到我们的江豚巡护监测队伍里。
2: 夕阳下的江心洲泛着金波，江萌与徐定明屏息凝望江面。望远镜镜头里只有往来货轮的尾窝，一时没有看到江豚的踪影。半个小时后，徐定明突然指向江面，
5: 我要给你点亮，我不会给你跳啊。
6: 看到了，看到了，快，
5: 你看到了，
6: 看到了，
5: 来了，看了啊，我要好。
2: 突然出现的江豚让江萌和徐定明兴奋不已。当江豚灰亮的脊背距岸不足10米时，两人不约而同地按下了相机快门。
5: 拍的，这么清晰啊！哎，这还有个小的，一大一小的，你看，哎呀，就刚才拍的，
7: 刚才拍的吧？
5: 那你水平比我高，我刚才看到了没拍下来，还有吗？
2: 虽然自己没有抓拍到理想的江豚镜头，江萌心里有些遗憾，但是徐定明拍到了，就算没白跑一趟，这也是江萌为什么叫上徐定明的原因。回放画面里。一大一小江豚，两道流线型身影破浪前行，幼豚尾鳍在光照中清晰可辨。这张全家福为当地政府的江豚栖息地保护计划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实证资料。虽然天色已晚，但江萌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来到了办公室。他要把刚拍到的江豚珍贵影像及时录入江豚个体识别库。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利用我们的志愿者

0: 爱好者手上拍摄江豚的一些影像资料，来建立一个江豚个体的一个识别库，来收集更多的影像资料，通过这样的一些区别来辨别长江江豚的个体。那么目前呢，我们在初始阶段呢，已经通过我们收集的摄影师的一些影像资料和一些长期跟踪情况，识别了大概这个4到6头这个有识别特征的长江江豚。
1: 我搬过来以后非常近，
2: 嗯，
1: 其实如果正常我骑电动车啊，从我的办公室到我家10分钟都不用，很近很近。但是即使这样，我从来7点钟之前很少很少，一般情况下稍微忙一忙都是9、10点钟才能到家。如果晚上还有一个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啊，接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讲课什么的，那可能回来就很晚了。
3: 江萌到家时已是临近晚上9点，按照以往的作息习惯，也快到了女儿睡觉的时候了。
1: 你睡啊？来，爸爸抱抱。在干嘛？喝奶啊？啊？在喝奶啊？想不想我？啊？不想给我抱抱？
3: 厨房里是妻子习惯性留下的饭菜，江萌独自一人吃饭，妻子在厨房收拾，孩子去睡觉了。这样的场景对于江萌一家来说已是常态。
2: 他有时候白天见不着，晚上见不着，就早上我醒来之前他出门了，然后晚上我陪小孩睡嘛，然后他回来了也比我们睡，就是也基本就会经常见不着面。
3: 在书房里，江萌说起了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一套书籍。
0: 这个是我的小时候的科学启蒙，我这个哦呦，得有40年了，我感觉这个没有40年，三十多年应该有了。
4: 哇，
0: 这个书你看，
4: 有年代感，
0: 有年代了。
3: 小心翼翼地翻开泛黄的旧书页，江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1: 对，
0: 我应该是8、9岁，我就开始看这个书了，我就看这种书，这种书字儿比较多嘛，动物救护的故事，包括你看。这是讲鳄鱼的故事，这里头也有别的，大熊猫的故事。哎，真的是很多信息当时就从这里头来的，所以这个像这个，当年我是看的这种书，它就讲了很多保护动物的知识，所以那时候就给我种下种子。你要问我什么怎么种种子，这套书给我种了很多的种子。
3: 42岁的江萌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大学毕业后，2005年来到南京市电视台工作。在后来的工作期间，一次关于保护江豚的问卷调查，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
5: 我们到城市里边，跟这个小朋友们、跟市民发放问卷，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江豚。他说江豚有毒，你还保护它？这个东西不给吃了吗？好，我们才知道把江豚跟河豚、鱼搞混了。啊，有的把江豚、海豚搞不清楚。你连这个动物都没见过，也没听过名字，何谈保护？
3: 深受触动的江萌在那段时间一度难以自拔，江豚这个字眼总是在脑子里反复出现。
5: 那么当知道身边也有这样的动物，又了解到这种极度濒危的情况，那么我就觉得我必须要为它做点什么，因为我又是搞新闻工作的，就应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2015年，江萌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各界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南京市首个专注于水生生物保护的公益组织——南京江豚保护协会。
5: 成立一开始我并没有全职下来，那时候我还干着记者，一边干着我的新闻工作，一边搞着这个协会。
3: 协会成立不久，江萌就发起了百场进校园项目，利用工作间隙奔走于南京各中小学，开展江豚科普教育。
5: 实际上最早我去小学讲课的时候，问同学们什么是江豚啊，同学们都瞪着眼看我，老师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 PPT 给大家做一些讲解。那么后来到现在，这两年我再去学校讲，

0: 我一进去，我 PPT 一放，就是第一个照片是江豚，同学们底下就在异口同声江豚。
1: 2016年，国家正式启动长江大保护战略，长江生态保护迎来历史性机遇。2021年，江萌毅然辞去稳定的媒体工作，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江豚保护事业之中。
0: 所以，通过我们做的这些救护网络和救护的事情，我们对长江的生物多样性，甚至南京的生物多样性有了一个了解。我们也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影视、照片，包括一些数据，那么也实时的反馈给政府，配合我们的主管部门开展了多次成功的，不管是救护救助，还是一些这个科研调查，我们都参与了。
1: 如今，江萌还以志愿者的身份，经常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南京江豚科普馆给学生们义务开展江豚的科普学习。今天又逢周六，江萌来到了南京江豚科普馆。
2: 什么叫种质资源？再去看什么叫种质资源保护区。
1: 江萌曾经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经历，让他的科普教育更加务实和生动。
2: 好了，捕了2年，这不这个鱼捕灭绝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当年干的竭泽而渔的事儿，这都是教训。所有的答案都在这些。
1: 在江豚展区前，江萌耐心地介绍江豚独特的进食方式。
2: 同学们，但江豚它不咀嚼东西，它都是囫囵吞，所以它吞不下去的它就不会吃。
1: 每次这样的科普教育课堂都要进行1个小时左右，江萌希望能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保护江豚的种子。
2: 如果都去搞养殖，因为
3: 如果生物圈不复存在，我们人类的命运也将不复存在。所以我们不论是中小学生还是成年人，与长江江豚与各种生物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
1: 监测员老徐突发脾气撂挑子，
4: 张队整个张队就是，对吧？你不进，我们不支持他放，两条一个可放吗？我搞五个看看，谁叫他魂都散。
1: 与老朋友重逢，他喜出望外。
2: 快看，母子豚就在前面。老徐，这个设备刚才演练你也看了，这个效果怎么样？你看的？
4: 好。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掉。
1: 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一位生态环境志愿者倾心守护江豚的故事。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河北天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太阳能储能逆变控制一体机。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九安智能科技，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美丽的秘密，我选汤爱原生水光液。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实际上就是今天是来消除误会的，
2: 对，要不这个误会解开。
1: 进入夏季，长江南京段水域的江豚活动频繁，江萌不想浪费这个难得的观测机会。但是前几天还跟他一起拍摄江豚的徐定明，昨天突然把他的微信拉黑了，一时莫名其妙的江萌来到了徐定明家里。
2: 谁啊？我江萌。
3: 你找我干什么？
2: 啊？
3: 就是我。
2: 哎，你能不能开？能开你就开个门，让我进来，进来聊聊。
3: 聊什么？
2: 挪一挪。又生气啊？

0: 还生气啊？还生
1: 门虽然开了，但徐定明心中的委屈与怒火仍未平息。
2: 知道吗？那个他妈怎么张妹，整个张妹都是，对吧？就不进，我们不支持他放牧，两个一个放牧，我搞五七个看看，实际上他魂都散了。
1: 原来前天徐定明在江边发现有人低飞无人机，干扰了在江面游弋的江豚，就跟对方吵了一架，
3: 就是跟他们说他们也不听，对不对？不听的话有时候呢我语言也比较重，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就会发生矛盾。
1: 徐定明当场打电话告知江盟现场情况后，正忙着的江盟没有及时回应此事，徐定明一气之下拉黑了江盟的微信。
4: 老师啊，咱俩都认识十年了吧？有没有？有了吧？
5: 有
4: 吧？上次你跟我提的意思说，这个解决了，你再回来；不解决，你就不回来了。说的是对的。我呢，你给我一点时间呢，让我把它解决了。解决了，徐老师，我肯定还是希望你留在咱们这个江豚的这个保护队伍里边。这么多年，大家都是一个算是一个战壕，看对吧？喜爱江豚、保护江豚的人，我们不在一起聚一聚，对吧？不在一起把这个事情说开。那肯定是我不对啊，所以我今天跟你就承诺这个事儿，我尽全力去解决，好不好？你给我一个机会。
1: 江盟的话说得很诚恳，但是徐定明并没有马上表态，江盟决定再加把火。
4: 你我知道天天在这拍江豚，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情况，好的作品？
5: 动了，你看，动了，好多了。
4: 那你给我看看，
5: 来，
4: 我鉴赏鉴赏。哎呦，这个头，整个头，这仰泳哈，都拍下来了。哎呀，这个好，拍得好，
5: 好吧。
4: 哎呀，这个好，这是个小的，你看，
5: 对，
4: 你看这个母，这个他妈跳起来了。这是个小豚，这个真不容易。哎呀，这个也拍得非常清晰，这很近嘛，徐老师是吧？你看，这是个刚出生的，是吧？刚出生的小豚。
0: 你这现在还是一早起来、
1: 啊。看着自己拍摄的江豚珍贵瞬间。徐定明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从徐定明的眼神里，江盟知道他其实已经离不开江豚。
4: 我就说吧，这个队伍哪能没有你，你看看，哎呦，这个妈呀，吐口水还仰泳吐口水，这你看看刚刚腹肌都有了，这个太可爱了，我的，哎呦，这个也是怀孕的，
5: 怀孕
4: 已经厉害了，这马上要生了，这临盆了，你看这就让你拍
5: 的，
4: 交配也拍了是吧？江豚交配也有。这个他们那个科研报告都要用这个照片，你看我为什么讲离了你这些线索都没了，所以你还不能退啊！我在讲你得赶紧回来，要把这些资料给我们，就是咱们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网络，否则你看好多情况我们还真不知道。
1: 江盟的一番苦心相劝，加上眼前一张张生动的江豚照片，徐定明终于答应回归团队，继续做一名江豚观测员。而这件事儿也让江盟意识到无人机低飞干扰江豚活动是个棘手的问题。
6: 在这之前我们去探讨中国的其他的保护区也好，确实没有严格规定的，也没有这个情况。曾经我们也研究过是不是完全设一片禁飞区，就是任何飞机都不给过去。但是我们发现也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科研监测和我们协会保护区它也要监测，如果这样做整个所有飞机都飞不了了，那我们也没法了解这个江豚的情况，不能一刀切。
7: 这款它利用在哪儿呢？
1: 第二天，江盟找来南京市一家无人机基地的技术人员，一起尝试用技术手段解决既能避免无人机低飞对江豚带来惊扰，又能兼顾日常无人机科研监测需求的办法。
8: 回脸，
9: 往回走。
6: 拉到这个水面上，拉到水面上。
9: 你现在没打吧？
8: 没有，
9: 你暂时先别打，
8: 不，我现在不会打，我现在不打。
1: 一名技术人员遥控一架小无人机，模仿平时捣乱的无人机，低低地往江面上飞。技术人员告诉江盟，这个设备是在一定区域的水面上方形成信号屏蔽区，让低飞惊扰江豚的无人机失去定位信号，进而离开这片水域。
10: 这个东西把它那种黑名单以后，它永远飞不起来了。
9: 不是，它能飞进来，就是它能起飞，但是它不能飞到这片区域。
10: 一飞就得个刀，一飞就得个刀。
9: 一飞，它立即就回去，除非呢你绕开这个区域。
4: 老徐，这个设备刚才演练你也看了，这个效果怎么样？你看的？
10: 好，
11: 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掉。
12: 那咱们就按照这个，如果能解决问题，就刚才说的，你就回来了啊。

0: 就正式回来了，现场测试的效果超出了姜萌的预期，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哎呦，真的特别开心，真的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也彻底打消了老徐，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很多的这些志愿者，包括加爱好者的一些担心，通过一些新的技术都能够实现了。
1: 回来以后，我们抓紧时间，然后再去一个解决技术解决了，就找点钱啊，然后再跟主管部门再去报备一下。
0: 然后看看获得他们的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就可以上了啊！对对对对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2: 也可以，保护好家庭了，对不对啊？
0: 对。
3: 对于姜萌来说，今天的开心事儿不止眼前这一件，还有一件让他一直期盼的事儿在等着他。他匆匆忙忙的又赶往南京鱼嘴湿地公园。
0: 今天来鱼嘴，我们的观测点，是因为今天我们收到我们那个观测员，王老师给我的消息。
4: 在这儿发现这个木子屯了。南京鱼嘴湿地公园的王耀昨天给姜萌打去电话，说他这两天在这里发现了姜萌一直牵挂的一对江豚母子，时常在这里现身。于是把姜萌叫了过来。
0: 这是我拍的，妈妈背着小的，这是去年我拍的。
4: 啊，就那么几下，感觉有一两秒是吧？
0: 就是你看。
4: 他就一秒钟，
0: 那背着看到了，他跟着他妈妈，明显感觉是体型不一样吧？
4: 对，
0: 但这就是妈妈和宝宝，这就是这个大一点。听着姜萌介绍自己与这对母子江豚过往的点点滴滴，记者能感觉到他内心此刻想再次看到母子江豚的激动心情。这对母子豚我们也跟了一年了，这个一年应该是从去年的春天，她怀孕啊，只是包括到临产。
3: 一直到他生下小江豚，小江豚刚出生，妈妈驮着他，一直到后边他有独立能力了，像这个今年他开始自己可以跟同伴一块玩了，这个我们一直在跟踪他。当姜萌来到最近母子江豚时常出现的江边后，这对母子江豚似乎也感觉到了老朋友的到来，没过多大功夫，江面上就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0: 快看，母子豚就在前面。
5: 看着在江水里欢快游弋的江豚，江萌的内心无比激动。
0: 江豚的保护是动态持续的保护，只要江豚在城市里，它总会出现各种各样新的问题。但是不要紧，只要有我们，我们就一定会想办法去解决。我们下一个未来的10年，就是如何把江豚保护的故事讲到全中国，讲到全世界，而且能够实现经济发展跟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坐落于四川盆地南部的容县，是川南重要农业产区之一，水稻、茶叶、生猪、柑橘等特色产业兴旺发达。近年来， 容县依托当地养殖种植产业优势，大力推行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将养殖产生的废弃物统一集中处理，科学发酵加工，转化为生态有机肥与农用沼液。不仅解决了养殖污染难题，实现电废为宝，而且有机肥还能就近还田滋养土地。 为种植业提供优质肥源，促进作物增产体质。容县以生态底色赋能现代农业，走出了一条绿色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

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7: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8: 特警是什么？
9: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1: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2: 抓！
13: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4: 站！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

0: 台酱香赖毛酒。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活力新风采。
1: 脖子扭扭屁股，
2: 哎呀，
3: 越来越大了，
4: 慢慢的越来越薄了，看见了吗？
2: 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在这方舞台一展风采，并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太热闹了，这呀，丰收处处是舞台。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大声的、骄傲的、自豪的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我们是在
2: 西魏村。
1: 没错，咱们今天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河津这个地方自古都非常有名，一直都是有着华夏龙门、大河要津的美誉，只剩司马迁、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他们呀都是咱们河津人，
0: 太了不起了。
1: 而且这个鱼跃龙门还有这个大禹治水，这些传说和故事都是咱们河津本地的故事，
0: 人杰地灵啊。
1: 没错，
0: 这锣鼓一响，五谷丰登。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集结，他们呢将用自己的这个绝活啊、绝技呀、啊，在这方舞台一较高下。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到底这个最佳人气选手会花落谁家呢？有请第一轮选手登上丰收展台。
3: 大家好，我是李宪权，来自河南商丘。
4: 我经过多年习武打磨，练成一手飞牌绝技。别人在手机里玩切水果的小游戏，而我仅凭手里的普通纸牌，就能把虚拟游戏里的切割画面变为现实。数十万次反复练习，让我练就了手指之间的瞬间爆发力，只为展现属于普通人的。

0: 共同绝活，
1: 都收集结号，
2: 我来了。
3: 一招一世间，坚守一份热爱。我是梁毅志，携手中刀剑，赴一场丰收之约。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咱们第一轮的两组选手啊，都已经来到了丰收展台了，都没出手来啊。
5: 我来自河南商丘，我叫李献全。我带的这个特产比较多，召集一个是马蹄酥，一个是二十四季月饼，然后一个月饼代表一个节气，然后这个马蹄酥是用我们本地的优质小麦制作的马蹄酥，召集采用我们本地的小土鸡儿，通过几十道传统工艺精制而成。
6: 大家好，我是梁毅志，这是庆元县的香菇，庆元县呢被称为香菇之源。
7: 还有什么吗？除了香菇之外，
6: 还有一把龙泉宝剑。哦呦，龙泉宝剑有着2500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全部都是来自于手工雕刻的。来，我给你展示一段。
7: 哎呦，
4: 这边龙泉宝剑都上来了，我们这边也要先亮亮武器了。
7: 哎，可以。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4: 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5: 飞牌切山药，一捆三根。
7: 有朋友想体验一下吗？哎呀，好，后边那朋友来。三米啊，三米远。
5: 拿直了啊。
7: 加油！
4: 哎呀！
7: 哎呦，我的妈呀！
4: 哎呀，
8: 挺有劲儿啊。
9: 出去了，还没挨着。
7: 哎呦！
4: 有风，主要是今天。
6: 啊，能感觉到那个力量。
7: 感谢你，
10: 谢谢。就问你们狠不狠？
9: 我跟你说，这不算什么。你要说三米开外啊，咱准备一排气球，看你能不能连爆。
7: 哦，可以，这可以。
9: 这个挑战你能不能接？
10: 我可以尝试一下。
7: 哎，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哈，气球是摆了一排这样。因为全哥之前没有挑战过啊，我们呢也不为难您，看看到底能一下爆多少个，一起拭目以待。哎呦，
9: 两个，第一次尝试啊，一箭双雕。
7: 没关系，调整一下，我们还可以再来。
9: 再试一试。
11: 感受这力道了，你不是说全哥这个精准度特别厉害吗？
7: 哦，
11: 我倒要看一看你到底有多准。
7: 要多准的意思是？
11: 我设计一个挑战。
7: 好，
11: 三米开外，你要是用飞牌飞出去，通过中间那么一个小小的细缝，再击爆气球，这才算赢。哦，
7: 障碍赛了，属于是。大家要知道，这可是第一组的第一轮的第一位竞演嘉宾。那他一定要为后面的朋友们打一个好头啊。
11: 哎，
7: 你不拿点真本事，那后边不随随便便都赢了吗？
5: 没问题，
7: 没问题。来，亲爱的朋友们，挑战升级。

不着急啊，时间还有，来得及稳扎稳打。

活要整个调动。

0: 小臂、手臂、手腕的这个力道，越到后面用的次数多了，它其实对我们的挑战者来讲难度在升级。
1: 没错，
2: 飞台高速旋转，现场一点点气流都会改变它的飞行姿态，看着目标很近，但是空中容错率极低。
3: 他每一个都当最后一个在打，
1: 其实是的，
3: 因为他每一个要稍微收一点力都破不了。
0: 对
1: 对。

0: 接近，还差一点。
1: 扑克牌是硬薄片，飞出去是旋转飞行，只要牌身稍微倾斜一点点，边角就会磕碰到亚克力板，直接弹飞。这个挑战考验的不是蛮力，是每一次出手动作要高度统一。一旦心态紧了，手腕就容易僵硬，出手姿态就变。剩最后一个的时候，必须稳住心态，保持精准的动作。
2: 给他打下来了。
3: 其实打中了，但是没爆。
4: 挑战不可能了，属于是
5: 后边全都湿透了，给大伙看一眼，
4: 湿透了，对，
5: 看看后边全都湿透了。哎
2: 呀，圈哥真不错，准度上当然是没问题，我们觉得就是经过了考验，但是呢这个距离吧，过去点说，我觉得吧，准度确实没问题，但是这个距离呀、还是太近，
4: 差点意思，
2: 差点意思。哎，
4: 敢不敢应战？
6: 应战。
2: 距离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挑战能否成功。
7: 接下来，李宪全将站在二楼阳台，横跨12米街道，徒手飞出扑克牌，挑战隔空切断对面平台摆放的5根芹菜。限时2分钟，挑战正式开始。
1: 我这是第一次，就是横跨街道，在2栋楼之间一次性挑战切5根，我心里面还是没有底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汤风，它是一阵一阵的。我的牌刚要打到芹菜，这个风一吹，把这个轨迹给吹偏了，切这个芹菜边飞过去的。如果说没有风，都能切中。

刚开始风比较大，消耗了我很多的体力，后面风力小了，然后我的体力消耗的也差不多了，对我的准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不管怎么说，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挑战成功了。
1: 不得不说，给全哥点个赞，准度、远度、距离都非常不错。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

0: 千五个苹果，
1: 记录就是用来被打破的。所以今天既然已经来到了咱们的丰收舞台之上，能不能把咱们那十一秒多那个记录再给它打破一下？
2: 要不挑战一下？
3: 可以啊，
2: 来吧，那就话不多说，上道具，挑战正式开始。来，准备。
0: 我都没反应过来，
4: 三个，
0: 四个，九秒八七，
5: 就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让他削苹果，就是
2: 你们呀？
5: 不可能是我们，不是你这题出的太简单了，
0: 是吧？
5: 来吧，
0: 自己的，
5: 我来给兄弟来一个吧。你知道那个发球器知道吗？
3: 知道，
5: 那边发球，你用这个刀来削球，2分钟之内你要削中20个。就算你挑战成功，敢吗？
0: 乒乓球。
5: 对，
0: 那太简单了。
5: 好，那咱们就一起见证一下。
2: 好，我看到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但是杰哥，你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不咱俩比拼比拼？
5: 来来，3、2、1，
0: 动作非常潇洒。
2: 我们这个是拿刀锋去
0: 削，
2: 对，挑战2分钟之内20个球击中了，我们就算赢，好不好？
1: 行，
0: 意志，拿出你的意志力，3、2、1，
2: 呀，你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哎，
0: 3个。

0: 刀锋确实很难啊，因为乒乓球就这么大，刀锋也只有那么薄，这着力点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
1: 17、18、19、
0: 20、20个吧。
2: 说实话啊，就这个作为我们的终极挑战来讲的话，难为不住他。我看过他的短视频啊，就是他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拿这个刀锋点火柴。今天我们挑战一下，一分钟我们点30捆火柴。
3: 挑战两样东西，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准度。刀身呢本身就很轻，挥舞的力度呢不好把控，既要出刀快，还要刀尖精准地打到这个火柴头。力度大了会把火柴直接打飞，力度小了呢点不着。90根火柴的数量非常大，一分钟之内要全部完成，容错率是特别低的。
1: 哎，很快，得心应手，太棒了。
2: 没问题。
1: 其实它很容易打碎，所以其实就是只打头上那么一点点，这个很难，而且得快准狠，就是它快一点啊，多一点啊，少一点，其实都很难打到那个位置。
3: 这个点火呢，不能是劈，而是擦，用刀尖呢快速的摩擦到火柴头的正上方，靠摩擦起火，动作幅度不能大，每一下都要精准的打到，既要快，还要吃得住劲。
2: 最后一个，
1: 挑战成功！朋友们，意志呢？刀法就像是侠客一样，又快又准。他呢，也有这种侠客的这种暖心的一面。他在前几年呢，也一直在给我们的家乡这个学校捐赠一些体育器材，给孩子们去训练这种武术。
4: 我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接触武术。

0: 文化，希望更多的孩子能把这一份文化传承下去。
1: 那如果说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的话，你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0: 我会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们创造出来一个属于我们家乡的武术节目，并带他们来到我们丰晚的舞台上，更好地把中国武术文化和刀剑文化传播下去。
1: 太好了，期待你和孩子们在丰晚舞台上精彩的表现。再次的感谢一致。接下来的这一轮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啊，稍微占点便宜，我觉得他们上场之后现场会非常的热情，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咱们本地合金西卫的优秀选手。
2: 我们应战来自山东的梁山好汉，他这属于鞭子一甩十里八乡都能听见，一起看一下。
3: 各位村民注意了，丰收集结号要来咱们西卫村录制节目了，不分年龄大家都能报名，咱们一起上舞台

0: 江湖风起，飞边凌空，丰收集结，血指东风，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第二轮竞演的两组嘉宾也已经站在了丰收展台上。首先是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西渭村的8090组合。
2: 我是咱们西渭村的韩爱荣，今天呢带的是咱们西渭的手工馒头、手工馓子、手工麻花、十字饼，这些美食呢都源自于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呢是选用优质小麦，零添加、零防腐、零提取，不提取麦芯跟麦芽，它保留小麦原有的麦香味，
3: 太香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梁山的王传飞，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黄桃罐头，它具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独特香醇的口感，是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1: 嗯，你这吃上毒食了，怎么着？哎
3: 呀，就谁能懂一个东北人对黄桃罐头的执念？很好吃。
1: 我黄桃罐头包括我们的这些当地的美食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是我相信他们两组的节目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话不多说，马上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创新未来。
1: 哎呀，太帅 了！爷爷，
0: 叫谁爷爷呢？叫大哥。
1: 大哥。我有个问题，
2: 年纪最大的是哪位呀？
1: 是您啊，今年高寿啊，大爷？
3: 83。
1: 您今年高寿啊？
3: 82呀。
1: 82。
4: 咱再问问这个奶奶，您多大年纪？
5: 80。
1: 80了。哎呀，那咱们最年轻的是小伙儿，今年几岁了？
6: 26了。然后平时的话，我会就是在咱们村拍一些舞蹈视频，通过短视频这些平台呢，然后发出去，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西渭村。
4: 我就纳闷了，就是咱们这小伙和这美女，你们是00后，你们是怎么能调动这些爷爷奶奶跟你们能这么配合，又跳霹雳舞又跟你们跳舞？
6: 对，
2: 哎，真是。
7: 你以前跳过舞吗？
8: 没有
9: 没有。
10: 舞蹈好不好学？
11: 跳舞我是徐克家的小宝，
12: 不行了，不行了，
11: 笑话，
12: 或者笑话，
11: 我笑话是基本的。
10: 学跳舞开不开心？
9: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前后走走。
4: 开心。
0: 有20岁的，有20岁的，最萌的年龄差。
2: 没错。
0: 而且刚才我还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刚才上来啊，这手里边有很多这种老物件，跟我爷爷奶奶那辈儿用的东西一样。
2: 我觉得这整场年纪最大的呀，就是那个录音机。哎，
0: 对。哎呀，哎。
2: 太沉了，太沉了，这太沉了。哎呀，我的妈呀！这些老物件都是咱们村里自己的。
15: 对对。
2: 但这些老物件啊，这年纪看起来真是比较大了。您手上这个，我们小时候体育课玩过，
16: 滚铁环，
0: 真头一回见这玩意儿。怎么着，这个是？
16: 是放在后面，
0: 放这儿啊。其实这里边最会玩的是杰哥。
2: 杰哥，哎，
0: 哎呀，真头一回见这玩意儿。
2: 真的。你们东北没有啊？
0: 没，我们都滑冰。还有我这把扇子好像也是。哦，
2: 这个扇子是
0: 夏天用的。
16: 夏天我们坐在大树底下，对，那爷爷奶奶们都是拿的这种扇子。哎呀，
0: 凉快，
2: 舒服。好，这个我拿上了。那边的朋友们，
17: 这个锄头是吧？
4: 锄草啊，就是用这个尖儿啊，贴着那个地面，用这个锄头的尖儿，轻轻的划地面，把那个草从根上划完，而且还可以用它松土啊，
2: 翻土，没错，
4: 对吗，爷爷？咱干这个长大的。哎
2: 呀，真是
0: 丰收推荐官也有年龄差、啊、
18: 哎，我觉得西渭村真是活着的历史啊。哎，
2: 西渭村是把它一直保留下来，
16: 对，村史馆。
17: 然后里面呢，就是从我们80年代、90年代的各个物件都会有，然后大家如果等会想去看的话，可以去那参观一下，会非常好的。
15: 老地契还有以前的粮票什么都可以。
18: 对， 都会有、嗯、
15: 对。
0: 既然看到这么多老物件，咱们又打扮得这么漂亮，咱们玩一个游戏吧。
2: 行啊。
0: 跟年代相关的，我们玩一个叫年代歌曲猜猜猜。
19: 年代歌曲猜猜猜，五人组成一队，第一个人根据歌名表演歌曲的经典舞蹈动作，并把动作传递给下一个人，依次向后接力传到队尾。最后一位队员需要根据接收到的动作准确猜出歌曲名字。
0: 用我的这个小手给你们抽了一道，太简单了这题。哎，
2: 叫什么啊？哎哎，
0: 看到了吗？
18: 看到了
0: 吗？
18: 我能看。哇
2: 哦，你就整点那种经典动作。哎，
18: 中间大爷眼罩没戴上，大爷刚才这样，
4: 我瞅瞅你们在干啥。
18: 来，咱们先从第一位小伙好不好？来啊，
0: 你过来呀，
18: 你过来呀，
2: 你走，我抓住了。哦，嗯，
5: 啊，我没打过你。
1: 这是个什么东
0: 西？完了，完了。
1: 啊，完了啊，结束了。
0: 记住了吗？啊，差不多。
1: 你让他再来一遍，他也不是这个动作了，就是。
5: 大爷摘不摘都区别不大，他本来他也没怎么戴。
8: 大爷就这样。
5: 看到了吗？刚才的表演。
9: 小一，你看一遍。
12: 你看一遍。
5: 大爷就诚实。是要打太极，这是。哎呀！哎呀！别来沾边，别来沾边。
1: 哦，抓住。哎哎。哦，躺下来。
5: 对，这个有点为难大爷了。
1: 会了没有？
9: 会。
1: 回来，好来。
5: 表演给他看，就刚才那个学的那个。
13: 什么？哎
1: 啊！翻过去不会了。表演，
5: 啊！哎呀，啊对，都会抢做了是吧？
1: 啊，得吃串儿，
5: 吃串儿，
1: 吃串儿，
0: 撸串
1: 儿啊，撸串儿，
5: 撸串儿，
1: 哎，没问题，撸串儿。哎，然后还得干嘛呢？
5: 你这撸了十串了，大爷，
1: 还得下来，下来把那个鞋脱下来，
5: 签子掉到鞋里面了，然后得把签子。

0: 反正大爷做成啥你就学啥，我们也不能多说啥了。
1: 再来不了一遍了，
2: 只能一遍，
1: 只能一遍，只能一遍。
2: 杰哥，
1: 哎呀，还在吗？
0: 杰哥，
1: 别睡了，
0: 醒醒，醒醒！
3: 一二三四，然后撸串，
0: 撸串，劈腿，
1: 提鞋。
4: 不是猜歌吗？
2: 猜歌就是一首歌吗？
1: 是呀，
0: 歌的舞蹈啊，
1: 歌名儿。
4: 擦皮鞋，
5: 擦皮鞋。
6: 什么？
2: 哦，有这首歌吗？
4: 冰糖葫芦。
1: 有这首歌吗？
4: 都说冰糖葫芦甜，
2: 都说冰糖葫芦甜。哎，我一口一个
4: 偷着甜。
1: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
2: 皮鞋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解释不了。
4: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我再看一眼。

0: 我有点印象啊。爱不完，哎呀，爱不完，
1: 对你爱爱爱不完，还是对你爱不完？
2: 几个爱？
0: 一个爱吧。那要说话磕巴就仨爱，嗨，你要不磕巴就一个爱。
3: 到底对不对呢？
1: 正确答案是。

0: 今天来到了西尾村，其实把大家的这种崭新的面貌展现给了观众朋友。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中国的社火看河津，河津的社火看西尾。我想带着我们村的父老乡亲一起创作一个霹雳舞秧歌，让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西尾父老乡亲的精气神，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0: 哎呀，真好，这个老物件让我们西尾村的文旅有了新的生命，年轻人带动着老年人有了新的活力。其实让我想到那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
2: 如有一宝。哎
0: 呀，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8090。
3: 谢谢我们的宝贝们。
0: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我们的梁山好汉，叫做神鞭一指，指哪打哪。

0: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传飞，来自山东梁山，这是我的儿子。
2: 大家好，我叫王承哲。
0: 承哲今年几岁啦？
2: 14了。
0: 14岁了，你跟爸爸一块练鞭子，练了多长时间？
2: 练了8年。
3: 8年了，有没有什么成果？今天给大家集中展示展示。
2: 带了那个报纸和扑克牌。
3: 那咱们那个上架子吧，就摆到那上面。
2: 咱拿手。
3: 拿谁的手啊？
0: 谁的手都行。你
4: 我先来一个。我高空两节，我选个最小的。
3: 那我来个这个吧。
4: 你得这么拿。啊，
3: 我不认。
0: 往上拿拿。
3: 要不你先跟你爸试一遍，演示演示。怎么回事？
5: 没事，你眼睛一闭一睁，纸劈开了。来。Yeah.
3: 哎哎呀，好精准啊！我反正是啥也没看着，不敢看。
0: 那再来一遍吧，还有两张纸。
5: 你把这半边弄一半，
0: 能行吗？
1: 再来一次，
2: 能
0: 可以。
5: 不行，
0: 再来一次。来，真行，真行。
5: 你来，小米，你真是我们队的勇士啊！全场唯一真男人，竟然是小米。哎呀！试一下是吗？
3: 哎，没事，两下。哎，朋友们，看看离手有多近啊！
4: 这个咋拿呀？
0: 就这么拿。
2: 拿到这个角，就
3: 拿角啊。
4: OK，
3: 拿准点啊。
0: 哥，你这个背身啊？
2: 您去那边。
0: 非得背身啊？
4: 非得背身，
3: 这样看不着吗？
4: 我是怕我正眼瞅着他，他会紧张。哦，嗨！哎呀，
3: 出鞭了！
4: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一下就成了，太厉害了！8年可没白练呢，
3: 不可能呀！
4: 8年的功夫，
3: 这是真功夫，真功夫！
0: 来来来，看到这儿了吗？

0: 根本没抽着。
1: 这个演技特别棒。
0: 你看，
2: 我夸你编剧好，你夸我演着棒，你这不拆我台去吗？小兄弟，教我一个实底儿，你这有把握？
1: 应该可以啊，
3: 应该可以。
2: 兄弟，你要不给我准信，我问我大哥，大哥你说能行吗？
1: 行，没问题。
2: 我大哥行，我兄弟肯定差不了。行吧，你俩啥辈儿呢？咱哥仨啥辈儿？
4: 各论各。
0: 来吧，好哥哥，加油！手放平啊！哎，好，哎，你别躲，
4: 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动。好哥哥，还好 power 的，哎呀，漂亮，还亮相。好，没事儿，再来一次，一点不慌。啊。
2: 这是他打的吗？
4: 这是打的，
0: 这是
5: 打的，
0: 这个是正儿八经他打

0: 的。
1: 对，
2: 刚才往台上一站，我就觉着人爷俩是有真功夫，人就能没问题，人就能打。我告诉你这玩意儿。我下笔，我再没有，厉害，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看这个武侠的这种小说啊、故事啊，里面都知道，这个武学都有传承。
0: 对，
3: 基本上打完了小的，就得来大的啊。
0: 啊，什么意思？
3: 正儿八经，其实我们的展演选手是大哥。
0: 对。
2: 那我来发表一下意见吧。接下来呀、咱们就是用他这鞭子挑战，一分钟之内打开十个啤酒瓶，打开了就算他赢。
0: 一，挑战开始。

0: 么多年的功夫，这不算难挑战，
1: 这还不算什么。
0: 我再说一个，我们呢准备整点气球。
2: 哦，这个简单。
0: 光打气球肯定不行，我们要在气球上放跳棋，你得收放自如，只能打掉跳棋，不能碰到气球。
3: 啊，气球不能
0: 碰，因为碰到它会爆。
2: 啊，气球不能爆。
0: 对，
4: 不是，我想问问王大哥，这个敢挑战吗？
0: 一分钟打十个，
5: 试一下吧。
0: 现场已经准备就绪，王大哥，你准备好了吗？
5: 好啊。
0: 三二一，挑战开始。好，先找一下位置。
3: 轻轻飘过，
0: 阳光特别的刺眼。哎呀，
5: 这个鞭子呀，力量大，这个气球又特别的薄，这个、鞭子稍微这个力量这个重一点啊，角度偏一点，就会把这个气球给抽爆了。力量还要收得住，既要把这个跳棋打飞，哎，又不能把这个气球抽爆，这个力量的分寸特别的难拿捏。
0: 好。打低一点儿，它就是爆气球，打高一点就打不到。
3: 是的，
0: 这个对力度对位置需要非常非常的精准。
2: 而且你没发现吗，现场这个风啊影响非常大。
5: 现场的风啊很大，会吹动的气球摆动，相当于靶子在动，哎，你要预判它晃动的位置，这又增加了一层这个难度。
1: 这个挑战本身的这个难度啊真的非常的大，因为它这个气球本身就是软的，这边风稍微带到一点它就爆了，但是你说这跳棋吧它又那么小，力道呢如果要是打偏点它又打不中。
2: 哎呀，
1: 好难掌握。哎，
0: 好，这个算，这个算打倒了就算。
5: 这个鞭子啊它属于是软兵器，它不像是棍子，哎，手挥出去鞭梢它会有延迟，哎，你手艺到位，那鞭梢它晚一瞬间才能落下来，哎，看着是对准了这个棋子，实际上这个鞭梢落点会偏移，

0: 个存在着运气成分，但连续打十次，每一次力量和落点都要控制。这越往后啊，这个心理这个压力特别的大，手上啊容易这个发力失控。
1: 来，加油啊！哎，好，应该是有五个了。好，谢谢王大哥，稍微有一点点遗憾，打掉了五个跳棋啊。
2: 对，
1: 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2: 是的，
1: 已经挑战了不可能。
2: 你也知道挑战不可能，你稍微给咱一个机会。
1: 刚才你打的呢，这个是大跳棋。
2: 对，
1: 大的不行了，咱们换小的。你们俩是父子来的，他也是，哎，父子兵。如果说你能够成功的把他打掉，也算你挑战成功。
2: 我看都看不见，
1: 敢不敢试试？
3: 可以。
1: 开始你的挑战。
2: 先找一下距离，其实不太敢往下走，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抽到气球。我们还有一个，好，哎呦，挑战成功，掌声鼓励，
1: 真不错啊，
2: 真不错。
1: 王大哥啊，听说您已经开始教村子里的孩子这个武术和飞鞭了是吗？
0: 对，孩子们都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水浒传》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源地，对，从小对这个武术情有独钟。这个孩子们都是我亲自教的。这个练习武术，它不仅是能强健孩子的体魄，还让孩子呢懂规矩啊，最主要的还是有正气。
1: 王大哥，如果说您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希望呢，下一次能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呀，都来参加，展示更多的我们家乡的特长。
1: 中华武术代代相传，这传的不仅仅是一招一式，传的更是乡野里生生不息的力量。再次把掌声送给大王哥和小王。哎
2: 呀，谢谢两位。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嘉宾呢，他能够轻轻的一口气哦吹出大大的力量。哎，
2: 我们这不是巧了吗？嗯，我推荐的这组选手啊，他不仅是能吹，我们属于是吹拉扯甩，面面俱到。要不一起看一下？
4: 彩彩、连连，紧急集合！刚刚收到丰收集结号的正式邀请。
5: 谁今天状态最佳，发挥最稳，本领最出彩，我就带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
4: 来，来个简单的，来吹一下喇叭。哎呀，太棒了，团团，你吹响了号角，我们向丰收集结号出发。乡村小队集合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6: 团长，我想去西魏村旅游呢，我听说那里非常漂亮，还是全国的文明村呢。
7: 你去了埋汰谁说？今天村里吃啥，明天吃啥，后天吃啥？
8: 可是我真想去那里参加西魏村的丰收集结号，展示咱们厂里面的面食绝活。啊，
7: 去，赶紧去，除了面食绝活，能带的绝活都带上。
6: 好嘞，谢谢团长，我一定好好表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欢迎我们第三组竞演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展台啊！
9: 大家好，我叫张亚龙，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展是我们泰和的红薯粉条，最大的特点就是纯、滑、韧，原料100%用红薯淀粉做的。
10: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

0: 山西的呀，特色面食，这个是毛耳朵，这个是饺子。
1: 哎，等一下，这听起来好像不像是面食，这假的呀？
0: 假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我的好兄弟国强兄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色面食。
1: 哎呀，可以啊，有请有请。哇，这大茄子真不错，这
2: 哎，手感不对呀，
3: 就是瓷的。
1: 您给我们多介绍介绍。
4: 我们村2016年发现的宋金瓷窑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我作为传承人，我要把我们的陶瓷技艺和我们合金的非遗面食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喜欢和了解我们合金的千年陶瓷文化和非遗美食。
2: 那个瓷器做得惟妙惟肖，
1: 哎，确实是，
2: 省得我更饿了。
0: 您要想吃呀，我今天分分钟就能给您做出来，面食不仅好看，而且更好吃。
1: 接下来，亲爱的朋友，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先有请我们这一组的表演选手张亚龙。
5: 来，团子，来，摸，走。哎，走红地毯。嚯，
2: 哎，不走寻常路呢。哎，
6: 自带红毯。
5: 好。哎呀，这是我的小助理团团。
6: 小助理不干了。
5: 来来来，哎呀，来来来，
2: 团团还挺有观众感的。
5: 来来来来，哎呀，
6: 还跟观众互动一下。
1: 啊，他也要掌声。哎，
6: 他也要掌声。哎，
1: 下去秀一圈。
5: 接下来他要配合我完成接下来我的挑战。我下面给大家挑战一个负重隔6米吹标，吹爆10个气球。负重需要我背一个人，团团来，你下去找一个。哦，
1: 团团下去找，
5: 随便找一个来。哎呀，你换哪一个来？哎呀，哎
1: 呀，哎呀，合眼缘了，
2: 高中了，
5: 相中就他了。
2: 这位姐姐是吧？
1: 哎，可以，
5: 来吧，来，团团把我的吹针武器拿过来。哦，
1: 团团上道具呀。
5: 对，
6: 这助理挺能干呀。哎呀，头一回见这样助理啊。
5: 好，给我拿来，来。哎呦，
2: 哎呦，真聪明啊。
5: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吹针。
6: 吹针呢？
5: 对，
1: 来吧，开始挑战。哎呦，
7: 哎呀，负重100多斤。
6: 哎呦，
2: 还有5个。

0: 干妈，我厉不厉害？来，给我庆祝一下，来。
1: 这助理还不简单哈，不光是帮忙，还有情绪价值反馈啊。
2: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哎呀，
3: 我说怎么全身上下就这脑袋最纤细？
0: 太好，太棒了，太棒了
1: 啊！这助理可以啊，能干活，能有情绪价值。但是刚才这个吹针吧，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舞台上。最不稀奇的就是会吹的人哦，站着这儿吹，吹爆几个气球那算什么呀？如果你倒立着吹，倒立着吹还能把气球吹爆，那我就算你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头顶倒立，我要吹个10米长的消防栓，那边绑个气球直接吹爆。
1: 我看你还挺自信啊，那咱们就再加点码，消防栓上面要站人，摸了一把汗。
0: 行
1: 行什么
0: 行，
1: 上面不能只站一个人啊，你的助理这么能行，咱们让他说了算行不行？他说站几个就站几个。
0: 这样吧，我让他套圈，他能

0: 套多少我就占多少。
1: 哎，行，
0: 来来来，过来来。
2: 好了，你这不是难为人张老师，难为人家团团呢。
1: 团团好样的，哎，两个了，这上面站两个人，体现不出来他这个功夫厉害。三个，再来一个，四个人，反正人越多越好。
2: 差不多五个，哎，也装不下了。
0: 装不下，我拿下来。
1: 重新记一轮。亚龙，你没有一点压力吗？马上就七个了。七个，
2: 七个，
1: 团团多整几个人，十个行吧？团团，团团，团团，团团，你快再弄一个！团，哎，你别走，团团，团，哎哎哎哎，那就七个吧。
2: 现场有没有愿意完成这个挑战的？
1: 七位观众也登场了，
0: 这个具有挑战性，太快的话肺活量受不了，慢的话脑袋也受不了。给我出一个难题来，
3: 加油。
1: 好，已经开始了啊！
2: 过人的时候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阻力啊。
3: 我觉得这很难吹出去。哎，
2: 好像鼓起来了。
3: 他过来了，
1: 这边已经鼓起来了。哎，吹起来了。
2: 目前呢，气球已经属于立起来了一个状态，但是它还没有鼓起来。
1: 而且我看到亚龙的这个脸已经憋得通红啊。
3: 是的，因为你本身吹气就困难，
1: 对，
3: 倒立吹气更困难，再加上上边还有七位男士，
2: 加油啊。
1: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鼓起来了。
2: 哇，来了
1: 来了，
2: 一半了，应该已经是。哇，
3: 要给他吹爆吗？
2: 要吹爆，
1: 要吹爆，
2: 马上就要爆了。
3: 你干什么？
4: 我给他加点难度。
3: 哎呀，越来越大了。
1: 不行不行，我也得再加点难度。哎
3: 呀，你们太过分了，
1: 还阻止不了他了，眼看就爆了呀。哎，哎呦，哇，真的太厉害了。哎，你第二波又成功了，你情绪价值最会给的小助理呢？团团呢？
0: 哎，团团，
2: 上来，
1: 团团。

0: 小的时候我就把他带到家，像自己小孩一样去照顾他。他敏感性非常高，你要大声说一点话他就不理你了。
1: 哦，还有小脾气。
0: 对，
2: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您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0: 我的家乡是安徽阜阳，也是杂技之乡。如果我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我将编创出一个武术与杂技结合的一个节目。
2: 再次把掌声送给夏亚乐，
1: 了不起。
2: 接下来该我们这边了，有请王昭龙。
3: 我们山西啊，一样样百样做，一样样百样吃。可以说到我们山西年365天，天天不重样。今天呢，我首先呀要给大家来用我们的五谷杂粮，来吹一个五色的面气球。
2: 五色的面气球。
3: 这个黄色的呢是玉米面，大家知道这个粗粮呀，其实它是没啥筋道的，
2: 没错，
3: 能把它吹成面气球，它这个难度呢
4: 有点难度，
3: 可想而知非常大的。
2: 哎，哎呀，
3: 哇，还真能吹，
4: 哎呀，
2: 哎呀，哎呀，好厉害，
4: 变成一个大福袋。
2: 而且你看，很薄，薄而不破。
4: 这面的韧性得有多大呀？你看，哎呀，还能再大呀？
2: 这会破吧？这个哇
3: 哇，我觉得这个应该比篮球要大。
2: 哎，要大多了。
3: 我在这上面摆一个笑脸，我觉得这个笑脸呀，更像是我们西魏崇明的一个笑脸。哎，在欢迎呀，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西魏崇来做客。哎。
4: 好了，
5: 大家之前呀一定看过东北二人转的一个手绢，今天呀来到我们山西，我让您感受一下我们山西的面手绢。

0: 光体现这个面首券还不行，因为之前呢有一个叫飞饼猴哥，哎，他那节目可好啊，叫凤还巢，那饼咔飞出去，哎，回来。
1: 他是飞出去收回来，但我这个今天更体现的是薄度。我这个面要达到薄如纸张啊，可以隔面看色。
2: 为什么很多女孩喜欢嫁到我们山西啊？因为山西男人做面都是一手，
0: 有口福。
2: 嫁到我们山西的女人是最幸福的。
3: 这有没有点那个飞饼的意思？
4: 有点。哎呀呀！
3: 小手绢转起来了。

0: 哎呀，这么高！哎呀，
1: 快摇一个，差点拍我脸上。
2: 没有几年没这功夫啊，
3: 左右倒手，
2: 有点东西。哎呀，
1: 你看，慢慢的越来越薄了，看见了吗？
3: 越薄越来越大了，
2: 而且还越整越兴奋呢。哎呀，
3: 在山西做饭呀，真快乐呀。
2: 所以怎么咱们这儿吃完饭不用去跳广场舞啊？哎，
1: 已经锻炼完了，
2: 跳了呗。
1: 哎呀，这个很清楚了，看见了吗？风声
4: 集结号，
5: 我们来了。
6: 张罗大哥，有没有更绝的？
7: 那么今天呀，我想再挑战一把自己。哎，我有保持了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用我们五斤拉面拉的，就是16384根。
2: 这样啊，因为呢，虽然是您可能是开的这个好头啊，但是呢，现在能够做到这个16384的，还是有一些人，对吧？所以今天既然来了咱们的舞台了，从16000啊多，整到33000多，行不行？
7: 好，
8: 那我来
7: 挑战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五斤面，
1: 五斤面，
0: 这拉面在我们王老师手里跟呼吸一样简单。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拉面前呀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换条，把这个面呀上下抖动，左右打花。你看一下，我们民间也叫拧麻花。
1: 拧麻花。
7: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正式的
1: 开始拉，
7: 上啊开始拉扣了。
1: 对，
0: 咱这还得数学好啊，每一扣是多少根儿？
7: 这两根，一折。
1: 二，
0: 哎呦，真漂亮！这个
7: 4根，
1: 四，
7: 8根，我们用2的n次方来计算。
1: 对，
0: 手太快了，数不过来，
7: 所以这个就跟玩魔术一样。当这个面呀拉到第8扣的时候，就是平时我们下锅食用的一个状态。哦，我们叫呀香柱条。
1: 好吃，这个
2: 这是多少扣？
7: 这个就是第8扣，
2: 第8扣
7: 下锅食用的一个状态。
2: 平时我们吃的面条就是这样的。
7: 对对，
1: 可以下锅了。
2: 8扣有多少根您知道吗？
7: 当这个面拉到第10扣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水煮了，可以烤制成我们山西的小点心一窝丝。
9: 到第10扣的时候就不能用水煮了。
7: 对对对对，
0: 面越来越细了。
7: 现在12扣，
1: 12扣，
9: 12扣了，
2: 已经像头发丝儿一样了。
7: 这8000多根，
9: 这是8000多，
2: 8000多，再来一下就是我们平时的那个记录的数据，16300啊，
0: 就是他自己当时创造的记录。
9: 16000多根了，哎，
2: 这就是记录的状态。
9: 它现在好像比那个咱平时用的那个针线那个线
2: 要细，
1: 要细，
4: 要细，
1: 细得多，有点头发丝儿那个感觉了。
7: 好，那么我们还要拉一扣。
1: 这14扣已经结束了，朋友们，马上就到了我们的第15扣，看看能不能行。15扣，哎呀，朋友们，这就成了呀！哎
9: 呦。太细了，
0: 32000。

0: 多根儿，
1: 哎呀，漂亮啊！它好像那个纱帘儿。
2: 十五扣，那最后这个面呢会达到遇火即燃，遇水即化。哦，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遇水即化的一个试验。
3: 哎呀，真是啊，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了。哎呦，哦，
4: 哇，
1: 进去就断了，进去就断了，
4: 变成面汤了。
0: 哎呀，太厉害了！
1: 拉成这个细度的面能做什么美食？
2: 这可以做成我们山西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小点心，叫一窝丝。
1: 王大哥，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为了体现我们山西人对这种面食的这种情有独钟呀，我要想加一些情景剧在里面，让大家除了直观的从记忆上能感受到，能品尝到，透过这种情节能感受到我们山西人对我们这块土地的这种厚爱。
1: 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张龙老师。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们这边今天要推荐的最后一组选手啊，可了不起，他来自于咱们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别看他才14岁，但是呢，他已经拿到了咱们中国少儿戏曲的最高奖小梅花奖。哎，
1: 这不就巧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小选手同样14岁，同样也获得了小梅花奖。
3: 咱俩找的是一个人呢，
1: 要不去看看
3: 看看。
5: 一大大抬走，一大一踩踩踩踩踩踩，注意手型，对话拿好，脚背绷直立腰，一大大抬，要立住。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把我们蒲剧的特技敲弓椅子弓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6: 老师放心，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来吧，咱们的第四组共同推荐。
1: 没错，大家好，我叫张艳兰，我们今天一起和运城市临沂县卓义村的王万宝书记给大家带来了水果。
7: 大家好，我叫吴一希，现在由我们的王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水果到底有多好吃吧。
8: 全国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1: 好，
8: 我们临沂的水果具有疙瘩色艳脆甜爽口绿色生态的特点。我们临沂的苹果吃一口甜半天，吃到嘴里没有渣，一吃到我们临沂的苹果就离不了了。
3: 吃着这么优质的水果长大的孩子，他演的这个节目肯定精彩。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小梅花小演员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没发现一件事吗？这个鞋没跟儿，它就是立起来的，只有脚尖是着地的。这是硬的吗？底子是
1: 软的，就是重心不往前放，你往后躺它就倒地上。

0: 鞋叫什么？
1: 秋鞋。
0: 那我们能试试吗？
2: 可以，
0: 来。哎呀，谢谢妹妹，系紧点啊，没关系。我跟你们说，我根本没有支点，我的脚，我觉得我可能站不起来了。
3: 你这蹲在这儿做任何动作都没有任何问题，平时这鞋穿上了之后就不脱了。
2: 不脱了。
3: 一天能穿多长时间啊？
2: 最少就是6个小时起步啊，就睡觉的时候脱。
4: 穿完了是吗？来，
3: 走两步。
4: 你确定不要扶？
5: 你就往前正常走几步，我看你能走多远。
0: 我是在正常走啊。
5: 对，往前走，你别横着走，你别学螃蟹。
4: 他自己觉得正常走，咱们看着不正常。
0: 咱们蒲剧小演员走路一般是个什么姿势？
2: 只能走这只脚的一半，膝盖夹住。
4: 大家闺秀这种感觉，哎呀，哎呀，小米可以啊，小米。
0: 你们是看不见我脚趾抠地的样子。
4: 慢点，慢点。哎呦，
0: 太难走了，就是煎熬，大拇指头真的好疼。哎呦，小腿也要抽筋了。刚刚看到我们的那个挂画，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优美，然后整个造型也很好看。我想学几个经典动作，能教教我吗？
2: 可以的。第一个金鸡独立，
4: 来。
5: 你也没穿敲，你来回蹦跶。
3: 我没穿敲，我也站不稳。
4: 慢点儿。
3: 金鸡独立不错，
4: 漂亮。
3: 快成了。
0: 要抽筋，不行。下一个
6: 回头望月。
0: 哦，这个看起来行。嗯，这个也不太行。哎呀，这个怎么？哎，
4: 真漂亮，人家做的。
2: 你坐这边的吧，这边是正的，那边比较难。哎呀！
3: 别来看，还揽月，
4: 哦，就上去了。
3: 来，米，这个是你的，来。
0: 我就在这个地方，
3: 你站着看。哇。
4: 哎呦，还要往下探，
3: 行
4: 行，掌声呢？
3: 能行吗？
4: 收，哎，
3: 好，
0: 疼，真疼，真的好疼，就别说做动作了，我就是这么捆着坐在这儿，就是完全不受力的情况，它都疼。
3: 小米呢，只是刚才体验这一下子，对于我们的两位小演员来讲，这可是未来要一辈子的坚持的一件事儿。在这儿呢，向我们的两位小演员以及所有的戏曲的工作者致敬，非常厉害。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5: 我想问一下，这个两个小梅花，就是在这个敲弓里边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动作，有什么动作？
2: 盘根。
5: 小米啊，你肯定是来不了了。咱们让两个小梅花现场比试一下，让他们现场一块儿，咱看看他们两个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可以，你们有没有就是记录过自己最长时间盘根？
3: 盘了多久？
7: 我们戏里面练有3秒，然后我们就一般就是会多撑个5秒多就起来了，没有试过长时间的。
0: 想不想试一下？
2: 想，
4: 挑战一下。哎呦，
0: 他俩脸上跃跃欲试的表情。
5: 计时开始。
3: 哎，这个是，哦，
5: 哎呦，哎呦，哎呦，
4: 天哪，
5: 就靠一个脚尖儿。
4: 我觉得这个动作，说实话，能撑10秒钟都已经算是。
0: 这个就是在地面上，
3: 做不了，
4: 地面上都做不了。
0: 你知道，就是我们之间啊，有一个非常。
5: 32秒了，
0: 强烈的对比，他俩就那样就稳的，我呀站都站不住。
4: 40，而且人家精气神啊都特别的稳，
3: 脸上依然是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4: 对，
5: 50秒了，哇，
3: 太强了！就这个动作，我们平地都做不出来，
4: 做不出来。
5: 1分钟，
4: 哎。太棒，
3: 而且特默契。
0: 穿敲我自己亲自体验过之后，我觉得很容易受伤，脚趾头也好，或者脚踝也好。你们两个受过伤吗？
2: 受过，就是穿敲在椅子上跳那个交叉跳的时候，从椅子上直接躺着给掉下去了，然后脚腕给崴了。
4: 受过这么重的伤，你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2: 能，可以，因为要上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哇。

我就这么穿着3分钟我都坚持不了，真的，就是你站在这儿就是不动你都坚持不了很久。但是我看着他们两个人

0: 那是最少的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12点，中午吃完饭午休1个小时，然后又穿到6点，然后晚上7点又到9点，还是要穿。然后下课以后我会给他们加练，再加练到9点50，然后他们一天算下来最多的是穿10几个小时。
1: 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台上看到的是2朵小梅花，其实从山西省普剧艺术院走出来的整整有81朵小梅花。
2: 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也相信慢慢慢慢的也能够从小梅花向着我们最高的殿堂级的梅花奖发起冲击，拿到我们的最高的奖项。如果啊，两位小姐妹能够以今天的表现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0: 我们想在丰晚的舞台上演绎创新后的蒲剧，把蒲剧和山西故事融合，打造属于山西的戏曲专属名片。
2: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
1: 是的，
2: 再次谢谢你们。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7组竞演嘉宾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就来到了他们的最后一关。那我们首先请出刚才竞演的7组选手，重新回到舞台，
1: 有请。现场30位观众朋友，大家要将手中的丰收特产西魏的自磨面粉投给你喜欢的那一位竞演选手，获得最多的那个人就会成为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
2: 咱们的8090以及小梅花姐妹共同拿到了本场人气选手，
1: 恭喜。
3: 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4: 我们这里的石闸龙眼丰收了，我们的石闸龙眼果核小，果肉厚实爽脆，果实甜度高，可食用性高。
5: 得天独厚的山地水土孕育出我们安州的红阳猕猴桃，金黄果肉，嫣红果心，果肉饱满清甜，欢迎品尝来自安州黄土镇的这份山野甜蜜。
6: 我们的板栗绵软甘甜，欢迎大家来渤海镇做客。
7: 我们的雄丰收粉番茄丰收了，我们的番茄汁多酸甜可口。
8: 我们的猕猴桃自然生长，皮薄肉厚，汁水足，软糯香甜，味更美。
9: 我们的农家辣椒古法田间种植，果肉厚实饱满，辣味十足，自然更健康。
2: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边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跟人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
1: 哎呀，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您那点表示，你说
1: 行行行行行，到时候我表示，我表示啊！
2: 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0: 那能是闲的呀？
2: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0: 大海再大，他也闷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的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啊。你说人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
2: 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找找。
0: 过去这些年了，面早变了。

0: 心意我灵了，好人呐，好人呐！咱玩个游戏啊，
1: 好啊，
0: 哎，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1: 好好，
0: 看，这有三颗石，咱就猜红石，看你能不能猜着。
1: 好好好，
0: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啊。
1: 好。好嘞，
0: 红石轻轻往里放，手上啊，红石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个是红石？
1: 这个是，
0: 肯定
1: 肯定这个是，
0: 是吗？
1: 对，
0: 那你看，哎，这个也是，
2: 这位是你猜什么？哎，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
0: 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2: 那没问题，
0: 这不能心疼吧？
2: 啊，不心疼，
0: 咱也不赌博，是不是？
1: 行，
2: 来，我来猜啊，这把
0: 好嘞，
2: 我来猜啊，
0: 你来，红石就三张牌，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2: 哎呀，那不可能，
0: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2: 我不相信。
0: 好了，红石，是不是这个红石？
2: 是啊。
0: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红石往这一放，这个不是吧？
2: 不是，
0: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2: 那这个是红石啊？啊，这个是。
0: 哪个？
2: 啊，最左边这个是。
0: 这个哈。
2: 对。
0: 嗯，烟准备好没？是吧？你呀，来上一把。
3: 那肯定就是中间那个。
2: 他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
0: 再来哈。
2: 再来一把。
0: 红石轻轻往那一放，看到没？咱这手。

0: 你见着我就倒着走啊！我是一朝被蛇咬，鹏自远方来，我见到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想我了？
0: 啊，对对对，想您了。不怕我是精神啊？
1: 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去。走了吧。
2: 这个不是，这也不是，这么一挪的哪个是红石？那个，中间那个，
3: 真是这个？哎呀，哎呀，你这把猜对了，我真服你了。
2: 就猜你们，确定不？
4: 确定。
3: 猜不着。啊！哎呀，又没猜到。我猜中间那个。
5: 我猜中间那个，那个，就中间，不是，俺刚才猜就中间这个，确定吗？哎，别拿走了吧，谢谢。
6: 报告，那边是盲队。

0: 哎，有个钱包，谁的钱包丢了？
1: 警察同志，
0: 谁把钱包丢了？
2: 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
1: 啊，新来的那个。
2: 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呗，你自己扣还是我给你扣？
0: 你别给我整这套啊，整急眼了，我兴许先动手啊。
2: 咋的？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打我呀！
0: 别逼我啊！
2: 咋了？逼你咋了？
0: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哎呀妈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2: 啊！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啊！
0: 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能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你说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口穿血呀、啊！下手太狠。
2: 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瞎编，信不信我真打你？
0: 听见没？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这是。
2: 少跟我废话！
3: 哎，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4: 同志，
3: 啊，
4: 你是
3: 啊，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4: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3: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啊。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
4: 哎，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3: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4: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0: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下手才狠呢，真年轻人。
3: 哎呀，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4: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
3: 啊，
4: 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3: 他不是他
4: 他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呀，你看你看着了，
3: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0: 你还要打我？
2: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
0: 哎呀，
2: 你那个手
5: 咋回事？
6: 嗯，领导啊，有啥事儿？
5: 有个事儿啊，跟你核实一下呢。你如实回答啊！
6: 当着领导的面，我哪敢说假话呢？
5: 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鑫动的手没错吧？
6: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禁国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汪鑫还真是没有关系。
7: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
5: 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汪人辩了几句，那小汪还把人给挤到了一头，有吧？
6: 警察办案吗？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5: 天哪，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现在小汪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吧？
6: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5: 还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它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我真不知道咋说呀。

0: 天也不热呀，怎么眼睛里还冒火了？
1: 这心里也冒火了。
0: 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
1: 一句好话都没帮我说吧？
0: 那又怎么样？
1: 我真是冤枉的。
0: 冤没冤枉，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头上戴着国徽，身上穿着警服，做事情啊，这得清楚个警字啊。
1: 马叔，我这身警服应该是穿不成了，你呢可以回去好好喝顿大酒。
2: 老胡，
3: 哎，老王，
2: 哎呀，老王忙着呢，我找你说点事儿。
3: 走走走，你是不是想说你儿子的事儿啊？
2: 哎呦，可不是咋的，哎呀，我上老火了，这把我给气的，昨儿啊让我好好的削了他一顿。这孩子呢，现在倒是也知道错了，可怜巴巴的跟我哭了一通。
3: 我跟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
2: 年轻啊，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
3: 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
4: 不是，老王，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他是这样。
2: 老公啊，咱这么多年交情了，就给孩子个机会，啊，
4: 你听我说完呢，你这，是，这是一屁大点的事儿，那可是上了报纸就是天大的事儿啊，那领导知道了。把我给臭骂一顿，那说我管教不严啊，影响铁警形象。我还跟你说句咱俩自己的话，这盆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2: 别老火气，
4: 要不然你找找上边，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行吗？
2: 这我都，
4: 就算我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
3: 我得开会去啊！你这样，你这
0: 样。哎哎哎！嗯，你纳那么多鞋垫干嘛呀？
5: 留着慢慢穿呗。
0: 我能穿那么多吗？
5: 你这脚又不长了，咋不能穿呢？
0: 哼，这个理由不错啊。
6: 老马在家吧？哎
5: 呀，哎呀，方队长来了！
6: 哎，嫂子。
5: 哎，哦，那啥，你们俩聊啊。
6: 行，
5: 那我进去了。哎、妈妈，哎，妈妈，坐啊。
6: 哎呦，这家收拾的啊！
5: 你看看，哎呀，坐啊。
6: 哎，好。哎呀，嫂子真是个利索人哈、啊。那啥，老马。哎，我们家王鑫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哈，
0: 那么大的动静，想不知道多难呢。
6: 哎呀，可气死我了，跟着上老火了。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这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傅的最了解了。
0: 你等，你这是？非要把我扯进去呗？
6: 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这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呀、啊。这孩子心眼儿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
0: 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
6: 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马，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栽个大跟头，那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
0: 被冤枉的滋味儿

0: 都知道。
1: 当天我那个事儿，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在十年大牢了。你儿子这次嘛，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了。还有事吗？
2: 哦，那行，那我回来。王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
0: 靠我？
1: 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成不是成。

0: 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我就说让你别去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俩师徒这么久了，别人不信也就算了，他也不信，他是得多恨我呀？
1: 你这画了个啥呀？
0: 狼。有些人吧，人面兽心，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2: 你看这个眼睛啊，嗯，
3: 老马，
4: 嗯，
3: 小汪这个事儿打没打人还得另说呢。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
4: 重不重，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
3: 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
4: 连领导都让他连累了。正在火头上呢，我能说啥呀？
3: 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把饭碗都砸了呀。
4: 人走人道，狗走狗道，脚上的泡子都是自己撵的，受着去。
3: 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
4: 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5: 汪鑫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4: 你说啥呢？
3: 行了，燕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5: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汪鑫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
4: 啊不，你要咋管呢？
5: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4: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5: 他不是坏人。
4: 咋的呀？那爸爸是坏人呗？
6: 我懒得搭理你。
5: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
3: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行了，
4: 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5: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4: 啥？你听他说啥了吧？
3: 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4: 那咋办呢？
3: 那你替他考呗。
7: 妈，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3: 莲儿啊，
7: 嗯，
3: 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得多吃一点。这回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啊，妈看着都心疼。我给你多做一点。

妈，满足啥都要吃，就爱吃大葱炒鸡蛋。那你多弄点葱啊。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了，心里能好受吗？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儿。 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哎，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 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妈，你啥意思呀？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汪？ 这事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被记大过处分。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 去拿过，拿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1: 妈呀，活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你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糊糊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我说饿了，赶紧吃吧。
1: 嗯。
2: 哎，最近院里的事你听说了没？
3: 啥事儿啊？
2: 你家老陆没跟你说呀？
3: 没有。
2: 听一下。
3: 老汪啊，
2: 小汪，被停职了。哎呀，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
3: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得开除，摘大盖帽。
2: 真的假的呀？
3: 我家老陆说的，那老蔡媳妇儿也这么说的。
2: 哎呀，那估计是没跑了。
3: 别乱说啊，到时候让人知道了不好。
2: 我没说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哎呀，你不提我说吗？
2: 我那不是替小汪心可惜吗？我。
4: 好熟啊，好熟啊。
3: 我觉得小汪肯定没事儿。
2: 你刚才不说有事儿了吗？
3: 没事儿。
2: 哎呀，你家老陆都说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3: 没事儿的。
2: 啊，这事我跟你说不能乱说，要我说也没事儿啊。你以后这种事儿你别乱说，
3: 以后再。

0: 小子，进来。
1: 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
2: 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1: 领导跟你说了？
2: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1: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2: 哦。

0: 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被记大锅处分，
1: 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杆来。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胡同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陪我出来透透气。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搁哪不能找份工作？我能挺多。
1: 嗯，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除了我爸，就只有你关心我。

0: 心啊。我
1: 有啥话就说呗。
0: 我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难免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1: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0: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1: 哎，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嘛。
0: 要不咱俩回去？
1: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哎，圆圆姐。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嗯，蛮好，慢走啊。哎，好，
1: 蛮好。
2: 行，谢谢啊。
3: 来点啥？
0: 亮子，
2: 大力哥，来点啥？
0: 啊，
4: 给我来瓶二锅头，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哟，
2: 啥喜事儿啊？
0: 妈呀，喜事儿，大喜事儿。

0: 放心。
1: 哎，进。
2: 来了。瞅啥呢？
0: 哎呀，你心情不错呀。
2: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呗。
0: 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2: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的？
0: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的吗？
2: 看啥老同学？你搞侦查的吧你？
0: 我侦查谁啊我？
2: 这屋里也没别人。
0: 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
2: 我还好赖不分？我上班这么久就没学别的，就学会看人了。这好人坏人，黑心红心，我一看一个准。
0: 你自个儿犯了错，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还埋怨别人。
2: 我埋怨谁了？我就是恨我自己，恨我自己看错人了。
0: 你说谁呢？
2: 谁心黑说谁呗。
0: 王鑫，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糊涂虫，你活该被开除。你
2: 站住！
0: 干啥呀？你要揍我呀？
2: 这个线索啊，给你爸，他一看就明白。别偷看了。

0: 去查啊！嗯，哎呀，这啥呀？
1: 这是线索。线索啊？嗯。啥案子的线索呀？这狗，它长个人脸啊？狗能长人脸吗？我看这像狼。你看我干啥呀？
0: 有点像，
1: 像我吗？
0: 嗯，
1: 那说明画的还不错呢，
0: 真逗。

0: 哎，都查到了，王鑫呢，确实是被冤枉的，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那，这是目击证人的车票，还有座位号，可以证明事发的时候，他们确实都在那节车厢里。哪儿找到的？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目击证人带来了，都在院里呢。
1: 说是你徒弟呢，我说你这两天满车站的打听，原来帮你徒弟找证人呢。胡队长，我被冤枉过，所以我不希望我徒弟再跟我一样。明白。看清楚了吗？
2: 简单说呢，虽然你没有打人，但是处理案子呀，确实有问题，那影响不好啊。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到弘阳火车站去锻炼锻炼。有意见吗？没有，坚决服从。
1: 抓紧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2: 是。
3: 爸，你这给我找人咋不跟我说一声呢？我这一天天心挺慌的，觉都睡不着。

0: 拉倒吧你！我看你整天好吃好喝，睡得呼哈的，
1: 那都是装的。这怕你着急上火，我才那样。不过这个红阳站是个小站，我去是不是有点屈才了？
0: 你咋的还挑肥拣瘦的？你能接着干就不错了。
1: 我是觉着这离家远，咱俩就不能常见了。
0: 不见更好，省得见着你心烦。
1: 哼，等见不着你又想了。
0: 我跟你说啊，你到了那边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别冲动，凡事啊先过过脑子啊。
1: 我知道了。
0: 你以后一个人了，你会照顾好自己吧？
1: 会。
0: 哎，你外头柜子那几瓶罐头都装上啊，都拿走。嫂子。
2: 哎。哎，王站长来了。
0: 给你拿点花生尝尝。
2: 哎呦，你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破费了。
0: 哎呀，没破费，那乡下的亲戚送的。
2: 那谢谢啊。
0: 咋的，老马没回来？
2: 啊，那个你先坐，我去叫他啊。
0: 哎，
2: 你坐这儿啊。
0: 好。
2: 老马，王段长来了，你没听见啊？
3: 我这干活呢。
2: 咋回事呢？人拿了花生了，谢谢。
0: 哎呦，在家呢。啊，一点心意啊。
3: 从哪儿说起？
0: 我知道小新的事儿啊，得亏的是你帮忙。
4: 你想多了，这是领导的决定，跟我没关系。
0: 那也是因为这里头有你的面子在呀。
4: 我们有面吗？曾经的戴罪之人，脸早都在地皮上蹭花了。
0: 甭管咋说，反正这事儿啊我记心里了，以后啊，你这儿有个啥招灾受难的事儿，你尽管说一声啊。
3: 等等，
0: 别呀、啊，我你平常留着喝个酒啥的多好啊。
3: 我怕硌牙。
0: 嫂子走了啊。
2: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我痛快。
5: 哥，我这第一天出班，有啥要注意的吗？
3: 有些东西我光说没用，你自己慢慢体会。啊？
5: 那有啥特别注意的吗？
3: 你看看这旅客呀，火车上啊，多留点神的。
5: 这谁呀、啊嗯？
3: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徒弟小胡，这应该是算我的老徒弟王鑫，刚刚犯了点错误，被调离了。
5: 那我得叫声师兄啊，师兄你好，小胡。
6: 啊，你好。你这马叔挺好的，跟他好好学吧。
5: 那必须得好好学呀。
6: 挺扛揍的吧？
5: 那警校天天磕
6: 啊。那行，干咱这行得皮实，不管是从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得受得住打击。
5: 那我谢谢师兄提醒啊。
3: 好，小胡，你上车去看看。
5: 那行，那我先上去。
6: 好。
3: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6: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3: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啊。
6: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3: 有屁就放。
6: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

0: 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3块。
1: 他说他钱被人偷了，你还给他钱了？你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
0: 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2: 所以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3: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4: 不好意思啊，确实少1块。
0: 我就破了1回钱，钱怎么会少呢？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1: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
1: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1: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你说我这也不是不努力，那不是不上进吧？为啥总针对我？我

0: 我得罪你了？
1: 你没得罪我，
0: 那就是觉着我好欺负，欺负我呗。
1: 可能吧，就当逗着玩吧。

0: 我这儿有个烧饼，要俩鸡蛋，拿了。哎呀，哎呀，小伙子，我们俺你说，俺这是有病了，本来应该看大夫，可是钱被偷了，没钱咋看医生啊？那去，赶紧回家取钱去吧。你说的多轻巧，你以为俺是你呀？俺的家就在眼巴前，俺家呀，离这儿千把里呢，回不去喽，不是病死到这儿，就是得饿死到这儿。
1: 来娘，来娘，来娘，
0: 啊，
1: 来娘，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三块，啊，
0: 三块呀，
1: 来了，
0: 哎呦哎呦哎呦，活菩萨了，
1: 我要真是活菩萨，我就把你的病治好了。
0: 哦，
2: 也是哈，
0: 快吃吧，啊，
2: 俺吃，
0: 俺，
2: 俺。
1: 这两块钱也拿着吧，啊！
3: 哎，不行，
1: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啊！
3: 师傅，师傅，
1: 拿着，我这还有呢。
3: 我晕哪，你就没钱了？
1: 这还有呢，还有呢。
0: 你真的还有啊？
1: 还有，还有，快去吧，啊！
0: 哎，
2: 去。
1: 啊。

0: 所长在哪屋？
1: 哦，那屋。
0: 啊，谢谢。
1: 是。
2: 报告所长，我是汪鑫，前来报道。
3: 啊，小汪同志，欢迎你啊！你找一下小林，林建军，他知道你住哪。
0: 啊，好，我开个会。啊，那我在这儿就负责啥工作？
3: 主要是巡逻。
0: 光巡逻呀？
3: 啊。
0: 那这每天巡逻多久啊？
3: 上班到下班吧，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你也去啊。
4: 好，哎，开会了，开会了。
0: 这个我的办公桌在哪儿？
3: 你要什么办公桌啊？你没看到啊？桌子已经满了。

0: 说你巡逻怎么着？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刚让我找那人叫啥来着？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小林，林建军。到。哎呀，你带他去宿舍。
1: 是。
0: 来，咱说一说啊。这个，
2: 这就是咱宿舍啊。
0: 来，进来。
2: 还行吧，这地儿啊，这是那个小刘的床位啊。完了，你就睡这张床，
0: 我在这儿啊。咱这宿舍挺敞亮啊，
2: 还行哈。

0: 志哥，啊，你来这儿几年了？哎呦，3年多了。是不是来咱们所里第一件事都是巡逻？
1: 咱我一来就干那些，没巡逻过。
0: 那为啥所长让我去巡逻呢？那不知道啊，
1: 可能你比较有经验吧。哼，
0: 那他咋知道呢？
1: 嗨，我这不瞎猜的吗？
0: 那还真猜对了，我这经验确实挺丰富的。档案小安搬了不少，要是真给你白活，能白活你。
1: 笑啥呀？不信呢？没有，信。你快吃饭去吧。啊，哎呀，
0: 不吃了。我这包里边还……别忘了，俺搁那广场把这吃的都给大娘了。
1: 啥大娘？
0: 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啊，白发苍苍的，看着挺可怜的，眼睛不大。
1: 你把你吃的都给他了？
0: 啊，他要在前面人偷了，
1: 你还给他钱了？
2: 那这说他没钱看病，我拿5块钱呗。行了，王鑫呐，你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咱是干啥的呀？我能让他给骗了，真逗乐。行吧，希望吧。
3: 哎呀，谢谢老板。
4: 同事您好，
3: 帮忙看一下我们这车票是哪座车呀？
4: 进站是吧？
3: 对对对，
4: 好，谢谢大家。
5: 拉肚子了，
6: 王鑫，给他搞点药。
7: 是吗？
6: 嗯，
7: 我还想活。

0: 您不用。
1: 嗯，老公，
2: 哎，我来，
1: 行了，你看看温度啊。
0: 好，嗯，
1: 我看这两天挺消停啊。你这新来的徒弟小胡还不错，
0: 比那臭小子强多了。
1: 那你就省心了。你觉得你不太高兴呢？
0: 从哪儿看出来？
1: 不知道，就觉得闷闷的。
0: 没有能高兴起来的事儿。
1: 不会是想小王了吧？
0: 你净胡说八道。我就是想谁，我也不会想他的。
3: 所长，我呢是按照你的要求，天天搁这个小广场上溜达。
4: 我现在溜达，
3: 啊，不是，巡逻。
4: 我现在对这小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看看能不能申请这做点其他的工作啥的。
5: 申请什么呀？做内勤呢？
3: 我这人闲不住，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艰苦去哪里。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呢是警校毕业的，毕业成绩全校第一，这是样样精通，擅长擒拿、射击。
1: 哎，行行行行，别说学校那点事儿啊，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用。
0: 上班以后，咱也破了不少案子呀，像这个抢劫、偷窃，还有这拐卖，这案子都破过，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所以
1: 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0: 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才知道。
1: 行啊，溜去了，广场上溜去啊。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哎，
1: 好好溜，仔细的溜，溜得明白了啊。
2: 那前面这个路口啊，也要看看
3: 啊。
2: 老刘，你盯那边。
4: 哟，
3: 哎，所长，
2: 你小子行啊，溜了一会儿就累了。你是骡子是马啊？
3: 这是巡逻，累啥呀？不累，
2: 不累啊，不累，不累。你在这靠着干啥呢？
3: 我这鞋里进个石子儿，我先倒一下。
2: 编编编，继续编。
3: 我这有啥可编的？哎，同志，我是不是刚到这儿，刚靠你一下子？
5: 没看见。
1: 怎么样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啊，真不累啊？
3: 真不累。
2: 啊，不累的话，顺便指挥一下交通，
3: 啊，
2: 好好干。
3: 地儿这么背。
6: 你好，同志，战情宾馆怎么走啊？
7: 往前走，到右边。
6: 谢谢同志，
7: 不客气。
8: 两个人正在吵啥呢？过来。
9: 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可怜。我的老太太可怜呐。可怜给点吧啊！
7: 哎哎，等会儿，他跟你说啥了？
10: 他说他钱被人偷的，没钱去医院看病。
7: 走吧。
11: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
12: 哪儿都有你。
7: 瞅着我眼熟不？
12: 我
7: 一个烧饼俩鸡蛋。
12: 哦，还有5块钱。
7: 哼，想起来了。
12: 嗯，
7: 说吧。这是骗多少钱了？
12: 哎呦，本来不是要我开张吗？这不是被你给拦着了。其实吧，哟，哎呦，你一穿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做的真巧。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7: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呢？
12: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被这老太太给骗着了？啊！
7: 自己靠上吧。
12: 呀啊！你这家伙事儿弄得还挺全乎哈，真是年轻有为呀，连这都能弄来。哎呦，其实啊，那天我真不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要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会舍得骗你的，啊，不是要你的钱。打今儿起，咱俩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俩相互帮衬着一起干，行不？要不，你在这儿继续，我再去找地盘儿啊。
7: 我站住！这老太太还挺江湖啊。
12: 啊，
7: 那用不用我把枪掏出来给你验验真假的呀？
12: 枪，你是真警察呀？啊，这，哎呀！

0: 同志啊，我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也是没办法呀。俺家有个孙子，他打小就没有爹没有娘了，全凭我来养活他。你说你要把俺抓了，那孙子非得饿死不可呀。其实我哪想干这个呀，我就是为了俺的孙子才走上这条路的呀，警察同志啊。
1: 行了，这眼泪跟自来水似的。那我能上一回当还能上两回当，真把我当傻子了。
0: 我发誓，我这回说的是真的。我不信你上我那儿看看。
1: 那你们家不在外地吗？那我这咋去啊？哦，
0: 那个是骗你的，其实我就是本地人。
1: 好家伙，一句真话都没有啊，跟我。
0: 我孙子是真的。
2: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啊！走吧，
0: 走，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2: 慢点。
0: 行，这儿呢，
3: 铁蛋儿啊，孙子哎，快出来来，宝贝儿啊，
0: 铁，哎，我们家铁蛋儿去哪儿了啊？
2: 啊！你找孙子瞅我干啥呀？我哪知道？
3: 他一准是出去玩了。你看，那火还着着呢。他一定是出去玩去了。
2: 不是，老太太，你就可我一个人骗是吧？这屋里哪有小孩衣服呀？啊？
0: 没，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有孙子。
2: 行了，跟我走吧。
0: 我不去。我不去！哎呀，我腿软，走不成了。
2: 别傻了，哎，你这你走不了，我背你走。
0: 不行，我得在这儿等铁蛋儿。哎呀，不老实，那
2: 个……哎，过来。我问你啊，你是住这儿吗？
0: 嗯，人都说是啊。
2: 那她是您奶奶？嗯，
0: 大点声说，跟她说我是你奶奶，大点声。
4: 她是我奶奶。
0: 你看看，没骗你吧？我就这一个孙子，他可小可小的时候都没有爸爸妈妈了。就靠我一个人养他，你说他都8岁了，才这么瘦，才这么点个，你说我不挣钱，他怎么办？啊，我不能眼看着孩子遭罪吧？我得挣钱养他呀，警察同志啊！
2: 我再问你一点，你确定他是你奶奶？

0: 是粮票啊，拿着吧。
1: 这孩子也得吃饭，拿着啊。
2: 经常出去啊，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去骗人，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你都给俺那么多钱了，你现在再干粮票，我不忍心呐！啊！哎
1: 呦，拿着吧，拿着，
2: 我不敢。
1: 那你得答应我，这以后不许骗人了，行吗？
2: 记住，不骗人了，记住了。
1: 走了。
3: 好人一生平安。
4: 哎呀，金堂，你这是不是又让人给骗了？啊？
0: 不可能，我还跟他孙子是反复确认。
4: 你还反

0: 不缺人。那你这又搭钱又搭两面的，那时间长了你咋办呢？喝西北风去。哎呀，
1: 谁让咱赶上了呢？他们俩看着确实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呗。
0: 哎，行吧，但愿啊这好人能有好报。
1: 咋了？你这还不信？
0: 我信，上个茅房去。

0: 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是孩子他妈呀？
1: 当时他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0: 这就能证明他是孩子他妈了。
1: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0: 你是怀疑这个小孩是被拐来的？
1: 我呢，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儿是挺蹊跷的。那我是警察，他们怕啥呢？怕我再找他呀？
0: 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怎么不先搞清楚呢？你就这点警觉性？哎，你不是宁阳的吗？见过大世面，就这点能耐？
1: 这我的错，我认，处分我也行。那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还是把这孩子找着吧。
0: 你放心吧，我联系地方派出所帮忙寻找。你忙你的吧。
1: 这是我的案子，我得去。
0: 你去了小广场怎么办呀？
1: 那小广场巡逻谁巡不成？
0: 不行，就得你，广场离不开你。
1: 锁上，
0: 那巡逻去吧。啊，巡逻去。
1: 哎，有信儿了，告诉我一声。来来来，看见我跑啥呀？我还找你们呢。你和奶奶去哪儿了？
2: 警察叔叔，那人他不是我奶奶。警察叔叔，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回家吗？
1: 不哭啊。那你还记着你家在哪儿吗？我送你回家。别害怕，有叔叔的，没人敢欺负你啊！所长，我问清楚了，这孩子呢叫卢铁蛋，家住宝塔镇，半年前父母相继过世，后来就是老太太带着他。白天呢，老太太去骗钱，他呢就去乞讨。
0: 孩子，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呢？
2: 我不敢找。奶奶说，我爹妈都死了，要是他也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就没人管我了，会饿死的。
0: 那你怎么找他呢？找这个叔叔？
2: 因为这个叔叔给奶奶钱还有粮票，说要让我吃饱，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1: 那个，我也是因为善良的被骗了。
0: 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啊，现在最关键的是把孩子先安顿

0: 现在首要的情况就是先搞清楚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拐卖了她还是收养了她，
1: 嗯，
0: 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1: 明白。不哭了啊。
2: 嗯。
3: 咋了这是啊，
4: 破了案了，立了功还不高兴啊？
1: 你咋看出我不高兴呢？
4: 你这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拉了个脸，还咋看出来的？
1: 那你说这立功有啥用？该巡逻不还得巡逻吗？
4: 那巡逻不好啊。
1: 那巡逻的事是个人就能干。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腿脚不好的人可干不了这活。
3: 哎呀，你说这破案子的事多危险呢，而且还没日没夜的，领导这是偏向你。
1: 你拉倒吧，穿上这身警服那不能跟犯罪分子硬碰硬，多亏得慌
4: 啊。那我也是穿警服的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不更亏得慌啊。再说了，你跟那老太太你俩不照顾好几回面了吗？这也算硬碰硬了呀。信呐，你这才来几天呢是吧，你别着急，那以后机会有的是呢。
1: 但愿吧。
4: 瞅啥呀，别瞅了。
5: 那给他做笔录，我上趟厕所。
4: 好、哦。

0: 警察同志，麻烦你把铐子给我松一下呗，都不过血了，都太紧了。哎呦呀，疼！
1: 刚才这铐子也没这么紧啊。
0: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你给松两扣呗，麻烦你了。

0: 干啥？他说铐子有点紧。常说，他说啥就是啥呀。你别抽我，抽铐子。哎，疼啊！
1: 疼啊疼！自己把铐子闹这么紧，干嘛呀？想打开，跑啊！
0: 这么老鼻子人，我往哪跑啊？你们人这么多，
1: 人多吗？在哪儿呢？
2: 算我想跑，这玩意儿我也打不开呀。你现在不是知道这钥匙在哪儿了吗？下一步怎么的？袭警，抢钥匙。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1: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着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是不是？
2: 来吧，做笔录，老实交代。
1: 师傅，真没想到，这小子还背着半条命案呢。
2: 他要只是偷了点钱，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险了。
1: 得亏你回来了，这我要是把铐子打开了，
2: 别说了，下次注意点就是了啊。
1: 师傅，你没生过气吗？
2: 没事儿，忙去吧。
1: 谢谢师傅。

0: 辛苦了，
1: 今天报纸到了啊！
2: 报纸来了，
3: 又来了，
4: 又来了，
5: 我家的报纸，哎，好，
6: 哥。

0: 他在这借我玩会儿。哎呀，你们就不给他骑会儿啊？嗯，哦，你不骑骏木马呀？啊，来，我看，爸爸看看。嗯。
1: 不要不要。
0: 给他们，来，还给姐姐。
1: 哎，找着了。

0: 哎呀，快快，哟，哦，
1: 回来了。
2: 嗯，去找妈妈。
1: 干妈妈。开心吗？
0: 哎呀，看看。
1: 拿。拿着。
2: 往后出咱们院子，得把这孩子盯紧了。
1: 他一直都盯着呢吗？
2: 在这院里也不能放松啊。
1: 这院里有啥可怕的？
2: 怕啥？这小家伙现在越走越快，不好看了。还有啊，跟燕子说啊，别让他单独带孩子出去。
1: 哎呀，你看看你这说的，怪吓人的了。
2: 有备无患嘛。
1: 行，听你的。哎，对了，晚上我想包点饺子，要不然给沈大夫送一盘。
2: 还送啥？你叫他来一起吃不就完了吗？
1: 行，
2: 来，
3: 晚上吃饺子好不好？
2: 给妈妈撑着，给妈妈撑着，你撑一个，
3: 一会儿都瞎了，
2: 你给妈妈撑着。
3: 真没想到你还会织袜子，
1: 给马健试一试看合不合脚。
3: 肯定合适，这一看就合适，而且这么漂亮。马健，快谢谢你沈姨。
1: 你说谢谢。嘿，来这里。马健，沈大夫，你是本地人吗？
4: 沈家屯的。
3: 妈妈在这儿呢，来抱抱好不好？给你这个爸爸，沈姨给的爸爸。哎呀，不能扔呀。哎呀，
4: 哎呀，
3: 扔到了。那你来宁阳多久了？
4: 这一晃啊，都小十年了。
3: 家里人都还挺好的。
4: 挺好的。
3: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也挺辛苦啊？
4: 哎呀，习惯了。哟
3: 哟，有时间啊经常来家里，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啊。
4: 不用了，这孩子啊就够你忙的了。
3: 再忙也得吃饭啊，是不是？
4: 嫂子，你有空啊就多歇一歇啊，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3: 行，叫沈姨来咱们家吃饭好不好？
5: 啊，
3: 哎呀，真乖。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6: 哎，同志，
5: 我的钱被一个男的给弄少了。
6: 弄少了，这啥意思啊？
5: 刚才在那边有个男的说他能破零钱，我就给他十块钱，让他破成十个一块的，
6: 正好十块。
5: 哎，这怎么少了一块啊？
6: 哎呀，不好意思啊，确实少一块。
5: 啊，我刚刚去买东西，突然发现这十块钱变成了七块，我就破了一回钱，钱怎么会少呢？
7: 肯定是那个男的给我偷走了。
6: 你先别着急，你先翻翻自己兜，是不是在兜里边？你这没看着？
7: 我兜都翻烂了，确实只有七块钱。
6: 我知道你很着急啊，可你目前说的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这钱是被人偷的。
7: 不是，那我的钱去哪了呢？肯定是他偷了。您这个同志，您是不是不想管呢？
6: 我不是不想管啊，可你想想，这证据是不是不足啊？
7: 你是警察，我不管，你得给我找证据去。
6: 要不这样，你呢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7: 行，那做笔录，我的钱能找回来吗？
6: 我再说一遍啊，目前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你这个钱是被人偷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这钱一定能找回来。
7: 那做那个笔录有什么用呢？
6: 万一你说的那个人案发被我们抓住了，那他又承认这钱是他偷的，就能帮你挽回损失了呀。
7: 算了，那还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得赶上，那我走了。
6: 哎，同志，那人长啥样？
5: 比我高一点，圆脸，

0: 就是吧，嗯，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钱越点越少的案子？
1: 我还真听说过，
0: 还真有。嗯，那他这个钱还真有可能是耍这小把戏就给钱偷了。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事儿啊，老难整了。你就明知道他跟你耍小把戏，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没有证据。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祸害人呢。
1: 嗨，那咋整啊？那除非是你能给他们抓现行，或者是人家骗到你头上来了，让你抓个正着。
0: 我这天天搁那个广场上溜达，那全都认识吗？这咋抓呀？哎，
1: 你抽我干啥呀？
0: 你这脸是不是有点生啊？
1: 哎呀，拉倒吧，那所里就那么几号人，谁不认谁啊？就差把警察俩字写脑门子上了。
2: 行了，你别瞎嘴，吃饭。
3: 我的零钱，
2: 我十块。
3: 好，
4: 预备上来啊！消防鞋准备好了。
2: 谁呀？你咋来了？你
5: 干啥呢？
6: 抓贼呢，人没了。
7: 哎，我媳妇来了。哎，
8: 吃饭去。
7: 饿。
5: 是你成啊？嗯，长挺干净啊。哼，
0: 咱们本来就是干净人，
7: 瞅瞅，
0: 流动红旗。再说了，我是警察，整理内务，这是最基本的。喝水。
5: 哎，谢。那我爸那被子咋没叠那么整齐呢？
0: 那你让他好好跟我学呗。
5: 好好跟你学，他就来找你来了。
0: 行，坐吧。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为啥来
5: 啊？这店你家开的呀，我就不能来啊？
0: 那你爸知道吗？
5: 妈，啥事都得让他知道。
0: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卖咸菜，你跑这儿来？
5: 出差。
0: 你一个卖咸菜的出啥差呀？
5: 我就不能上这儿进点咸菜呀？
0: 咋了？这儿咸菜咸呀？我看你是咸的。你说你一个宁阳的售货员跑洪阳来进咸菜，你是不是喝多了？
5: 你不信拉倒。
9: 金章，饭我给你取回来了。哎，
1: 有客人呢。
6: 今儿个，这是我同学马燕。
1: 啊，小马啊，啊，你好，你好。
5: 今儿哥好。
1: 哎，那这么的，
9: 这饭我给你放这儿了吧，然后那个。
1: 上隔壁吃。
9: 别，我不是外人啊，
0: 不是外人。
5: 对，
9: 一块儿吧。
5: 我也带了饭了，那咱一块儿吃呗。啊，
1: 合适吗？
9: 合适。
5: 有啥不合适的？啊，
1: 行，那行。
0: 家焖鱼。
5: 嗯，爱吃吧？
0: 真行。
9: 筷子。嗯。
1: 来。今天咱们就改善伙食了啊！
5: 来，
10: 嗯，这云炖挺香啊，
11: 是吧？嗯，还行了，多吃点
1: 啊。你说的太好
5: 了，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会的多着呢，我下回再给你做个熏鸡架。哎呦，
10: 熏鸡架啊！我最爱吃的就是熏鸡架，
5: 是吗？
10: 哎，小马，你以后可得常来啊！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我们这儿一定热烈欢迎，是吧？
5: 啊，行，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10: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0: 成七怪了呢？不可能啊！
1: 干啥呢？哎，干啥呢？哎呦，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2: 汪星同志，五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比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 没有钱，打人！住手！住手！干什么呢？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哎。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田间地头有答案，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根基。16号，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千帆竞发，码头摆起千人宴，数十种海货抢先尝。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1: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

0: 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1: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0: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长、130余万名林长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3: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察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4: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5: 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 举行。
1: 今年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现场解读政策发布系列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0: 视线转向河南。此前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造成3处溃口险情，15号晚间最后一处溃口实现合龙。8月13号10点左右，河南许昌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溃口宽度10余米，溃口处泄水对下游西华县逍遥镇部分村庄造成一定影响，另有部分农田被淹没。河南省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15号23点56分，溃口成功实现合龙。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5号晚，河南周口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
2: 我现在就在河南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29分。那此刻呢，在我身后，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顺利完成合龙。
3: 8月13号20:30，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初期宽度约30米，受高速水流持续冲刷，逐步拓宽至117米。区域堤防防洪安全面临严峻考验。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溃口合龙后，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
0: 河南平顶山和许昌的溃口发生之后，地里的农作物怎么样？老乡们的生活如何？我的同事郭佳宁一路走访，我们来看他在现场的观察。
4: 花生、大豆、莲叶，全部是辣椒。
5: 那粮食都泡的，生多么成叶。
6: 麦收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在这儿又看到了熟悉的晒麦。
5: 那都有的村庄吃的嘛，你们农民你不发这粮食？
6: 很多老乡家里面自己留的口粮麦也都泡了水。看啊，这个湿度应该还有30多，粘手的。
7: 这个味儿跟那个酒厂一样，这都发酵了。
8: 麦子吃是不能吃了，通过以后这人家养了会受
7: 苦。1万多斤，你还没卖了？
8: 谁知道嘞？这要摘了也不下来了。
6: 芝麻开花节节高，它是边在中下部做果，边在顶部开花，一节一节的往上长，已经开始有香气了。因为它的花是开在顶端，同时是自发授粉，只要水退得足够快，就还有的救。旁边的这块地呢是花生田，花生在这个阶段呢是已经在土下面开始形成了幼荚，这些幼荚正在慢慢的充实饱满。这块地的伤情目前来看呢还是比较饱和的，但是只要太阳足够大啊，这个伤情能够稍微再往下降一点。目前来看，这些幼荚的状态还可以，再过1个多月收获的话，产量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关键还是水要退得够快。
4: 它不上外流了都好的多了，
9: 人都搁水流站住了。来志愿者嘛，工人嘛，当兵的、这里那里都有，湖北的、黑龙江的、甘肃的，是不是？全部都来几千人。
6: 许昌鄢陵的老乡们在水来了之前都完成了转移，村民的家中泡水也并不严重。
10: 家里现在还没水呢，现在水也没了，家里还没接济。
6: 但超过半数的农田都已经过了水，在水下之前种的可能有大豆、有辣椒，或者是其他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了。只有玉米在水面上顽强地冒出了一点头。青弋河的水位太高，所以说河水就出现了倒灌。我们看那个溃口水的流向就可以看得很清。
11: 我一下忽然都涨一池，
12: 还不下雨，喝的都是高还涨的。
6: 上面写的是2021年鄢陵县一类水毁高标准农田修复重建项目，一类水毁就意味着受损的程度最高啊，这就基本不是修复，是重建了。2021年发生了什么事呢？河南7.20暴雨，走进来看到田边这样的积水的时候，心里头是一紧的，会在这场暴雨当中又出什么问题吧？但是你往田里头看，玉米的根部完全没有积水，高标水。这次河南3处溃口出现，我们一路走访下来，比起2021年7.20暴雨那次，从灾害的预警到村民的转移，这些都有很大的进步。而下一

0: 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再进一步，就是面对着天灾，怎样尽可能的让老乡的财产损失降到更低。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浙江湖州多处堤坝发生险情，当地积极应对，守护老乡安全。14号，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发生堤防决口，在抢险现场，堤岸空间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

0: 水势凶猛，在洪水中站立十分费劲，但没有一人松手，大家紧紧撑住架子，直到把它立住。
1: 就上游的来水太凶猛，水位涨势太快了。
2: 我们动用了多少力量？
1: 有300多号兄弟们在一线。
0: 经过约11个小时的连续奋战，15号凌晨3:30左右，堤防的决口处终于被堵住了。目前当地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湖州长兴县和平镇新港村的堤坝14号下午出现漫水，500米大堤上，村干部、村民和50位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队员4小时内硬扛1500个沙袋。
3: 下午雨来得太急，我们马上调用了将近1500个沙包，对这个大坝进行了一个抬高和加固，这边会影响到整个下游一个水流量，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干好。
0: 晚上8点，村民们自发举起一个个手电筒，为来往的抢险人员照亮脚下路面。
4: 我们年纪大了，扛沙袋也扛不动了，给他们照照灯。
0: 受短时极端强降雨影响，15号12时许，浙江杭州淳安县宋川自然村村域溪流水位快速暴涨，小流域山洪顺势漫流，直冲村内主干道，道路淤泥落石倒伏杂物堆积。当地第一时间抽调应急力量，全力清理路面障碍物，疏通排水通道，快速打通村道。由于当地14号提前启动的整村转移决策，大部分村民已处于安全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截至15号17时，宋川自然村119名村民全部完成转移安置。16号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海南预计有2.9万余艘渔船驶离渔港，奔赴南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中午12点整。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船队驶出港口后加足马力破浪前行。
5: 我们准备的都差不多了，比如说加冰啊、加油啊、加水这些，我们期待的话开海的话能出去多捕点鱼。
0: 在海南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据了解，三沙市今年共有53艘渔船将赴南海开展捕捞作业，第一批出海的捕捞船计划15天后返回。此外，今年还新增了18艘渔业辅助船共同出海，他们将协同渔船延长海上作业时间，减少作业成本，提升捕捞效率。
6: 海渔的心情比较激动，大家也期待了3个月，希望我们这次出海呢，渔获满仓，平安归来。
0: 预计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最快17号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广东汕尾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渔季，随着号令响起，渔船依次驶出港口，整齐有序前行。开渔前夕，以天下海鲜汕尾领先为主题的开渔文旅活动已在市城区海港文旅码头热烈上演，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和游玩，争相定格千帆竞发的壮美画面。这几天，东海海域进行小开渔捕捞作业的渔船陆续回港，在浙江宁波，渔获物还没上岸，不少消费者已经排队等候。
7: 我现在是在宁波市象山县图慈镇大潭码头，开捕以来每天早9点晚7点都会有渔船靠泊卸货，但是呢，渔获依然供不应求，每次一上岸就会被抢购一空，平均10几20分钟就能抢空一艘船。
8: 螃蟹、小鱼、带鱼、米买了很多，
9: 我各种各样都买一点，意味着口鲜呗。
0: 据了解，本次靠岸的海鲜以梭子蟹、黄鱼、米鱼为主，最受欢迎的顶流要属梭子蟹。
10: 对，每天好抢的了，头抢破了，我4点半就到这里了。
0: 这几天回港卸货的都是一些小型的在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预计下周在远处捕捞的大型渔船就开始陆续回港，届时供应会进一步增加，价格也将有所回落。
11: 五月份八斤螃蟹有的，北风影响嘛。过了台风之后，可能才能好一点。今天下午我马上出海了。
0: 在福建霞浦，小开渔后的首批新鲜海产品也集中到港上市。

0: 在福建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满载渔获的渔船陆续靠岸，一筐筐新鲜的海产品被迅速装进加满碎冰的转运箱，第一时间送往水产交易市场。在当地水产品交易中心，来自各地的订货商正抓紧装车发货。
1: 从这两天的情况看，每天进场的量大概在100吨左右，那主要增加马鲛鱼、带鱼、川鱼这些品种。为了将第一网先送得更远，今年除了传统的公路冷链运输，霞浦县还新增了高铁快运通道来外送海鲜。这个周末，浙江象山县一些码头摆出海鲜千人宴，让市民游客尝鲜小开鱼后的第一口鲜甜。
2: 下午3点，图瓷镇大坦村码头上已是一派热闹景象。乡厨们蒸炸炖煮，烹制一道道渔家风味。
3: 准备了白蟹2000只左右，还有那个虾、黄鱼啊，这个海鲜都是从近海直接到我们码头。上来直接烹饪的。
4: 开锅啦！
5: 梭子蟹、大黄鱼、皮皮虾没同鱼等20余道地道渔家佳肴上桌。
6: 先到心里，先到胃里，吃海鲜只能到这种地方来才能吃到真正的海鲜。
7: 这个螃蟹我下午看着它从码头上来的，一直盯着它，想这一刻很久了。
0: 据了解，除了大坦码头，高唐岛、香林港码头和石浦镇渔人码头，海鲜千人宴也同步进行。
1: 把传统的渔港装卸区变成了这个夏天最热门的滨海文旅打卡点。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正在长春农博园进行，展会上从粮食作物到特色产业，一批新成果和新产品集中亮相。科技是怎么帮助吉林农业从大走向强的？我们跟着记者去看看。
8: 吉林是农业大省，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品种的选育和科技的研发。三江实验室首次来参加农博会啊，就带来了一些特色品种。您看，像我手边的这个是吉林省唯一一款超级稻品种，产量能达到每亩780公斤以上。为什么这么高产？因为它穗儿大，大穗儿并不指的是它穗儿长，而是说每穗的粒数多。像这样一穗儿，
9: 最高的粒数啊，能达到200粒左右。经过2023、2024两年的测产验收， 2025年认定为超级稻品种，吉林省的种植面积能达到每年差不多能有100万亩以上吧，是目前吉林省小粒品种里边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看完了水稻，其实在东北啊，还有一样主要作物就是大豆。 那在这个展位上，他们也是展示了几个不同的大豆品种。大豆选育的目标是要高产高蛋白高油脂，现场展出这个蛋白含量最高的是这个品种，它达到了46.23%。他们也在高品质大豆蛋白及其副产物综合利用方面，在不断的研发新的蛋白制品，真正的把一颗大豆吃干榨净。
10: 我们会有不同的产业需求，像我们高蛋白品种呢是豆制品加工，高油品种呢是油脂加工，油脂
8: 加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油分含量23%以上的呢，它的出油率要比常规品种高5到8个百分点。同时，吉林的特色产业呀，也在不断研发一些高附加值的健康产品。就比方说食用菌产业，我手里这杯咖啡啊，是一杯灵芝咖啡，看起来跟普通咖啡没什么不同，但是啊，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蘑菇味儿。
11: 而我手边的这个粉粉嫩嫩的小木耳啊，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自然着色的桃红玉耳，泡发了以后啊，更粉更好看。而这种有颜值好看的木耳，它的粗纤维含量也比普通的黑木耳高。去年我们开始推出这个桃红玉耳这个品种，大面积进行推广试种了，在山东啊、陕西、山西、河南都有栽种，三种菌菇的一个连种的模式。大棚就不再闲置了，种完那个黑木耳，我们可以种玉米，因为玉米
8: 抗高温能力比较强和桃红玉耳，也到9月份、9月末、10月1的时候呢，我们又可以种上我们的阳都菌，实现了周年生产。在现场我也找到了一些可以用的，比方说这个就是由菌丝体做成的纸张，这个一个环保皮革蘑菇又能吃又能用。那么这些产品的创新啊，其实就离不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和他的团队在种质创新、智能栽培和精深加工方面的全链条技术突破。 他们让吉林的食用菌走向了全国，也真正的让小木耳变成了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11: 30天就基本就是菌丝体就可以做成这个皮革嘛，它长数非常

0: 而且还是环保的。对于我们未来的石油菌，不仅大家可以作为食用药用，还可以作为观赏，更重要还可以在我们工业原料上、材料学上利用起来。
1: 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咖啡，从一朵蘑菇到一个环保皮革，那我在这个农博会上看到的不仅是琳琅满目的产品，更是咱们吉林农业向心而行的底气。
2: 2018年，一只公象阿宝闯入云南普洱城区四处溜达，经过6年的行为矫正和野化训练，2024年被放归自然。如今，它已经加入新的野生象群队伍。这头公象就是被网友称为“逛城哥”的叛逆小公象阿宝，它是我国首头回归山林的救助象，但回家之路并非坦途，融入新的家族也颇费周折。
3: 它想靠近象群，象群就开始跑，
4: 一开始他就是亮他的牙齿秀他的肌肉，
3: 对，亮他牙齿秀他的肌肉，后面就慢慢的发现这样行不通，但母象可能更喜欢温柔一点啊。
2: 亚洲象是母系社会，由最年长的雌象担任家族首领，母象为了后代健康，需要吸引独立于家族血脉之外的公象交配繁衍，因此性格温和、体型壮实、懂得交流技巧的公象更容易被象群接受。阿宝也逐渐摸索出了这套相处之道，他不动声色地跟着然然家族寻找交配机会。为了求偶成功，阿宝还主动帮母象看护小象，尝试用这种方式靠近母象，最终成功被象群接纳。
5: 从放归初期每夜到中心门口附近徘徊，到跟着34头野象一起进入雨林深处，阿宝用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叛逆少年到象群一员的身份蜕变。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立秋时节的各种限定美味不容错过。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立秋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广东茂名龙眼。茂名龙眼果形圆润饱满，果肉雪白透亮，汁水丰盈，清甜可口。茂名得天独厚的气候为龙眼生长助力，像是在龙眼膨大成熟的关键时节，这里热量充足，有利于龙眼不断地积攒糖分。提醒茂名的果农朋友们，17到19号这里雨水将会比较频繁，大伙要注意避雨采摘。不仅是茂名雨水频繁，17号四川盆地降雨将会显著加强，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18号、19号这带降雨将会不断的减弱，但是云南到华南带降雨将会加强，其中云南的中部和东南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预计未来10天，云南到华南一带将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区域，这带的朋友们要及时的清沟理渠，做好排涝积聚物资准备，雨后及时的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更多精彩内容可以扫描二维码详细的了解一下。
7: 国天化专注控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8: 北京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2度，黄南小雨，11到19度，突泉晴，17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多云转阴，26到33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林芝中雨转。

0: 短小雨，13到20度。张家界多云，24到35度。黄冈多云，26到33度。烟台多云，22到30度。衢州阴，27到34度。邯郸晴转阴，25到33度。淮南阴转多云，24到31度。咸阳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们都是钢铁侠。
1: 精准的温湿度控制，随时掌握杨梅的生长状态。我就像一个保育箱，呵护每一个杨梅宝宝成长。没错，我就是数字化杨梅大棚。我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有艺术感？但是我可不是一个空有美貌的家伙，我能随时了解杨梅们的需求，把控各项指标。农民伯伯们不用天天往山上跑，杨梅反而长得比以前更多，质量更好。我是不是很厉害？杨梅是一种非常容易受伤的水果，因为没有结实的果皮保护，一旦在快要成熟的时候遭受暴雨的袭击，就会有很多的杨梅被暴雨击成重伤。
2: 哎呀，
1: 有了我的存在，人们就再也不用担心杨

的生命安全了。暴雨来了，不怕不怕啦。当然，我也不是一开始就长这样。我们大鹏的祖先最初的样子非常简单，利用竹木搭建成拱形的结构，在这个拱形结构上覆盖一层薄膜，从而达到保温的效果。后来，简单的保温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伯伯的需求，为了对果蔬生长控制得更加精准，我们升级出了温控设备、通风设备等。到了我这一代就更加聪明了，我们对果蔬的监测控制更加精准了。看，我的家族成员绣球花大棚最近正在升级，它要从简易的塑料棚升级成智能化无土栽培大棚。每年到了六七月份，绣球花开得最漂亮时，就会有处在繁殖期的金龟子蠢蠢欲动，因为绣球花的花头是金龟子最美味的大餐。如果不及时处理，他们会将绣球花啃得毁容，甚至枯死。现在住在智能化无土栽培大棚的绣球花们再也不用担心了，这里能给绣球花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防虫网让金龟子无法靠近。大棚上面安装的慢反射玻璃棚顶使光照充沛均衡，两侧的环流风扇和水帘板形成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保证大棚全年恒温恒湿。而且无土栽培的绣球花可以直接吸收营养液成长，不再需要喷洒农药，更加绿色安全。最重要的是，这些所有的操作只需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完成。不过还有一个比我们数字化大棚更厉害的家伙，它就是植物工厂。和我们大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完全封闭的，没有阳光照射到植物上。植物工厂里的研究员们用可以人工调节光亮光质的 LED 灯照明，为工厂里的植物提供光照。虽然它更高级，但它的成本可比我高多了，要想普及推广，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数字化大棚和植物工厂虽然各有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蔬菜水果跨越四季，南北交融，也让你们能吃得更干净，更有营养。

这夏天吃姜到底是补还是火？老话说，早上吃姜胜过参汤，晚上吃姜毒过砒霜，这又是真是假？

三伏天吃姜到底该怎么吃？一块姜能做出多少种花样？答案马上揭晓，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0: 云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不知道您家厨房里有没有这么一样东西，平时不起眼，可少了它，炒菜不香，炖肉发腥，煮鱼去不了味儿。什么东西？姜。一块姜从地里到桌上要走多远的路？这大热天的，为啥偏偏要吃姜？怎么挑？怎么存？怎么吃？咱们花点时间好好说道说道。不过说到这儿，先得弄明白三伏到底是个啥。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说得很明白，伏者，饮伏必胜暑也。说白了就是天太热了，人和动物都得躲起来避暑。那日子怎么定的？古人用干支记日法，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算起入初伏，第四个庚日入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入末伏。这一套规矩最早能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秦国，《史记·秦本纪》里记着，秦德公二年，公元前676年，就进入初伏了，距今足足2600多年。三伏短则30天，长则40天，正是一年里暑热最盛、湿气最重的时候。
1: 我记得这个伏字在《说文解字》里就说，伏者四也，从人从犬。你看，就也就是说在最热的时候，这个人啊狗啊都要躲起来，要伏藏起来，那不就是要躲避暑热的这个意思吗？特别形象。
2: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三伏天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也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时候用人体的阳气和天地之间的炎热，驱除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寒气和暑湿，为我们的今年的冬春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3: 所以说冬病夏治它是绝对有理论依据的。
0: 俗话说，加倍小姜，小病不慌，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现在啊，正是一年里的三伏天，也是咱们老祖宗讲究冬病夏治的关键时候。今儿个咱们不聊别的，就专门说说这姜，厨房里缺不了的角儿，三伏天里离不开的宝。三伏天吃姜到底能做出多少种美味？听说在北京大兴的永定河畔有一批生姜，不仅能做调味品，还能当主角。北京大兴北臧村镇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松散，特别适合生姜生长。当地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别不把生姜当盘菜。这话什么意思？咱先去菜市场找找答案。
4: 咱这是本地的姜吧？
5: 这是我们王庄村和八安子村种的，就咱们北臧村镇的。
4: 我听说咱们这是姜，不只是可以做调味品，还可以做菜，是吗？
5: 您不能把这个不把这生姜当盘菜啊？
4: 嘿，
5: 咱这姜不能不光是

0: 这个辛而不辣
1: 啊，
0: 然后呢，鲜姜它本身比较爽口，里头没有渣，所以说这个我们还在也跟当地做了很多这个其他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姜制的东西，
1: 姜的其他吃法，
0: 对，姜的其他的吃法。
2: 菜市场的大哥说了，这姜不光能做菜，还能做甜品，姜还能做甜品。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当地一家正在研发姜味甜品的餐厅。
1: 那我先尝尝这个经典这个姜撞奶，看这个质地，哎呦，很细腻，而且很软糯，是吧？
3: 对。
4: 口感怎么样？
1: 口感非常软糯细腻，淡淡的奶香，而且能吃出来这个姜的味儿。
4: 有一点点回味，还没有那种辛辣的味道。
1: 没有辛辣的味儿，而且这个姜能平衡这个奶的那种甜腻感。
3: 对。
1: 那这放了什么呀？这都？
4: 这就是原汁原味，放了只是姜和奶，配比了几十次做实验。
1: 啊，就是姜和牛奶的比例。
3: 对，比例。
1: 就反复的去试验，就能达到一个平衡。
3: 对。
1: 那我要尝尝这个，感觉完全看不出这是姜的，是
3: 姜冰糖结构。
1: 看一下啊，这个颜色有点像姜，这紫色的这个完全看不出是啥。
3: 对，
1: 那我尝尝这个啊，这个绝对能吃出来是姜做的，但是姜的辛辣感一点都没有了，而且吃起来有点像果冻。
2: 从甜品店出来，我们直奔生姜种植基地，看看这么好的姜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这时北藏村镇的姜田里正忙着收获。
5: 好，经过六七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生姜终于收获了。那么前边呢，咱们各位工人啊已经开始在挖了，刨了一段。那么因为今天有好多大姐是今天第一次来挖姜哈，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姜在挖取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这些相关的事项。那么前期大家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啊，这个还是以刚才的小组的形式，我们继续去挖姜，好吧？
6: 好。
2: 收获生姜是个细致活，得用专门的钢叉垂直往下插，叉子中间留有空隙，为的是不把姜块插烂。挖姜要插得深，一整盘拖出才能保证姜母完整，姜块不破。
1: 挖姜难吗？我看这个姜是枝枝叉叉的，而且这个姜看起来挺脆的，不是那么好挖。
5: 对，你感觉是不难，实际上挖姜也是一门技术
1: 啊。挖姜是技术。
5: 对，因为你像咱整个的姜，它生长的深度的话一般得30来公分，它是地下的嘛。
1: 那我跟您学学，看看怎么挖这姜。
5: 好，那你来试一试。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挖姜的这个钢叉嘛，把这个叉一般的话垂直的往下下。
1: 咱们看一下这钢叉啊，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弧度，是吧？
5: 对，它有一定弧度。
1: 然后这个尖儿还是挺尖儿的。
5: 对，因为要插到地里边去
1: 嘛。要铲土。
5: 对，要铲土。
1: 然后它中间是有空隙，
5: 这样有空隙，主要目的是啥嘞？因为咱这个姜它在地下是整块的，这个样的话，为什么不用铁锨去挖，用这个叉呢？叉的话，它不容易把姜块给插烂。然后挖姜的要点就是一定要插得深。好，
1: 行吗？现在？
5: 差不多，好嘞，
1: 一整盘，整盘拖出。
5: 我来看一看你的水平怎么样啊？
1: 我看我这个，
5: 你看这两颗，
1: 我现在两颗，这个是不只是干得好，效率还挺高。你看姜母也在，然后整个都比较完整。
2: 更让人惊喜的是，同一块生姜，不同部位能吃出完全不同的味道。
7: 吃姜为啥给我准备这么多呀？
5: 这个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体验，每一块完全是不一样的。咱先尝一尝，
7: 先尝尝。
5: 你看一下这块，它的整个的上面的这个姜丝是，辣不辣？
7: 这不是享受吗？
5: 那就是享受，
7: 就是享受。
1: 那咱不说咱这个姜脆嫩爽口，什么有姜味儿不辣口吗？
5: 咱接着往上来，
1: 特别鲜甜。这吃的其实比好多就是生姜来说啊，比好多白萝卜，其实都要甜，而且一点辛辣感也没有了。
5: 对，是的。实际上这个你知道这五盘是怎么来的吗？
1: 这是五个姜。
5: 对，这是同一个姜，它的五个位置。
1: 啊，这些都是在一个姜上的。
5: 对，同一块姜，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这不也切开了吗？看这个地儿，见证奇迹。

0: 下边就咱们平时做调料老姜，
1: 对，老姜的那个就是吃的对应的就是这盘，嗯，对吧？往上这个是它的第一层，嗯，
0: 稍微就是辣一点，而且姜味儿也还是算是比较足。
1: 对对对，然后对上面这个没有长芽，芽点还没长出来的，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非常脆嫩爽口的那个，一点也不辣的。
2: 一块姜能吃出几种不同的层次，想脆嫩爽口就吃紫姜，想做调料就用老姜。有了这样的好姜，当地人就着这块姜的特点办起了生姜宴。拔丝生姜是其中的招牌，切成滚刀块的生姜裹上薄薄一层生粉，下锅炸到表面酥脆，另起一锅炒糖，颜色由浅变深，由稀变稠，焦糖香气四溢的时候，把炸好的姜块倒进去翻个个，一拉就能拔出千丝万缕，外酥里嫩，甜中带着姜的清香。生姜炒肉丝看似家常，实则考手艺。猪里脊切丝，嫩姜切细丝，加盐、料酒、水淀粉，抓匀上姜。热锅凉油，小火下姜丝慢煸，待香气四溢，再下肉丝快速滑散，淋少许生抽，撒白胡椒粉，颠锅翻匀，姜香浸透肉丝，肉汁裹满姜丝，一口下去，姜香肉香浑然一体，家常至味。
0: 我没想到啊，咱们这生姜能做这一桌子菜，我感觉看起来就不错。
3: 这也算我们北张村的特色美食。近几年我们在大力发展我们的生姜的产业，现在已经有了我们生姜为主题的特色的民宿，然后请大家的亲戚朋友过来品尝，大家共同呢分享这个生姜收获的这个喜悦。
2: 曾经只是调味品的生姜，在这里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当得了配角，也称得起主角。2000多年前，孔子就顿顿离不开姜。2000多年后的今天，咱老百姓的厨房里也离不开姜，说它是必需品一点都不夸张。三伏天吃姜，很多人不理解，姜是热性的，夏天吃姜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4: 夏天多吃姜的意思叫顺应人体的，顺应季节吧，顺应四时，这时候让人体的阳气生发出来。嗯，黄帝内经的说法叫春夏养阳，这时候适当的多吃点姜，来补助人体的阳气。不管什么姜都有这么四个字的功效，叫温阳暖中。嗯，温阳就是助阳嘛，就是补阳气，暖中的意思就是对脾胃虚寒有好处。
2: 专家把道理讲透了，三伏天吃姜不是火上浇油，而是趁着天时暖脾胃补阳气。那具体怎么吃，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姜枣茶。
5: 那姜枣茶它遵循的就是春夏养阳，我们在立夏至三伏天这段时间是最好的喝姜枣茶的时候，不是天气寒冷，是脏腑寒冷。
6: 哦，脏腑寒冷，
5: 外面很热，你夏天人的身体内脏气是最寒的。
6: 是吗？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到了夏天人的内脏是最寒的，
5: 对，外面阳气全部在外面了，浮在外面了，你的钱全部借出去的，国库空虚。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保你一年都健康。
6: 是。
2: 姜枣茶做法简单，几片生姜，几颗红枣，加点红糖一煮，暖胃又暖身。除了姜枣茶，三伏天喝紫苏饮也是好选择。
5: 紫苏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称为纯阳之草，它的主要功效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理气安胎，这功效用于我们这个时候的三伏的盛夏季节，我们这个时候得天阳和之气，能够发散这次的风。

0: 寒，温中行气。那么紫苏还有一个很大的功效，它是解腻鱼虾蟹，解这个毒的最好的，我们民间叫做解毒主力军。
1: 紫苏配上生姜一起煮水喝，散寒解表的效果更好。如果您觉得生姜泡水味道太冲，还可以试试另一个经典搭配，甘草干姜汤。
2: 这就是医圣张仲景的方子，叫甘草干姜汤。干姜是辛热的，咱们做菜讲搭配，中药也要搭配啊。如果效果更好的话，中医我们叫辛甘化阳，酸甘化阴。这时候呢，可以配上一点甘味的东西。甘草呢是甘味的，这就是辛甘化阳在一起，补阳效果更好。另外呢，甘草和缓急，配在一起呢，不会让你补阳或者是助火，不会让你明显的上火。你看它是1:2的比例，干姜是用6克，炙甘草用12克，这叫辛甘化阳，所以这个搭配是非常好，炖药经方里头的楷模。
3: 就是煮水，
2: 煮水也可以啊，然后你泡着喝也可以，煲汤啊，做菜啊，其实也可以啊，你灵活运用。
1: 不过专家也提醒，吃姜要看时辰，看体质。有俗话说，早上吃姜胜过参汤，晚上吃姜毒过砒霜。这句话有点夸张，有没有道理呢？
4: 早晨起来的时候，太阳该升起来了，人呢这个时候呢也要阳气去生发，而生姜呢它有助于阳气生发的那么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正好顺应自然，晚上的时候应该要入睡了。这个时候呢阳气呢应该往回收。阴气呢就渐长，这个时候你反而拿生姜去发散，反而是让这阳气呢就回不来，
5: 相当于有一个冲突了。
4: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适合。
1: 另外，生姜和干姜功效也不一样。
4: 你比如生姜啊，刚才说它有解表，它往外走，所以说对于一些就是风寒性的小感冒啊，它就有这样一个作用啊，而且它有止呕的一个作用。而干姜呢，它是把这水分全去掉了，它的温暖的力量就特别特别强，一碰凉就拉肚子，这种情况就有干姜了。它俩就是温阳的力量力度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干姜的力度就更大一些。
1: 三伏天吃姜补阳气暖脾胃，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智慧。说完了怎么吃，咱得说说怎么买怎么存。您去菜市场买姜，是不是经常犯迷糊？这姜咋有的黄，有的白，有的还带红芽，到底哪种好？今天咱们就把这事儿说清楚。
6: 这个是今年的小嫩姜。
5: 嫩姜啊，
6: 嫩姜也叫紫姜，
5: 正上市的吗？
6: 就是小面积的上市。
7: 这个是云南小黄姜，这个就是味道浓一点儿。那个榨汁的话，这个味道比普通的那种大姜要浓。
1: 紫姜、老姜、黄姜、白姜，简单来说，紫姜就是嫩的生姜，每年5到8月份口感最好，纤维少，水分足，辣味轻。适合凉拌、泡菜、炒菜。老姜是去年收的，水分少，味道冲，辣味重，适合炖肉、煲汤、做调料。
8: 紫姜销量是最好的。
5: 大概能销多少一天？
8: 然后每天大概是在300多公斤左右，必须要当天采当天销，然后晚上就要打折把它卖完。老姜的话销售量相对较低了，每天大约在10公斤左右。紫姜主要是可以做用来做泡菜，可以做凉拌，它的脆嫩味很足了。
1: 现在正是紫姜开始上市的时节，这种外形像美女的纤纤玉手，肉厚味浓，脆爽无尽，很多消费者紫姜那是论筐往家搬。除了看品种，还要会挑选。
3: 首先要新鲜，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变色，就是它还是白的，它没有变成黑的，没有变成那个就是深的黄色。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看它是不是紧实的，如果有的地方已经稀了，稀稀汤汤的，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简单说就是颜色鲜亮，手感紧实，没有软烂。那买回来的姜怎么存呢？这可是有讲究的。生姜不宜放在冰箱冷藏，因为生姜最适宜的温度是15摄氏度左右，冰箱太冷了。也不要用塑料袋或者保鲜盒来盛放，那样容易让姜化水。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纸盒来存生姜，因为纸盒可以吸收潮气，把它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避免暴晒。冬天注意不要让姜受冻，可以保存3-4个月。 生姜放时间长了以后

0: 在温湿度合适的情况下会长出白芽，这些白芽口感脆嫩，可以直接食用。发芽后的生姜也可以正常食用，不过里面的纤维会变粗，营养成分会减少一部分。三伏天吃姜到底能做出多少种美味？最出名的要数山东莱芜炒鸡。这道菜有个特点，姜和鸡一样多，姜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咱们跟着夏大厨一块儿看看这道菜是怎么做的。
1: 咱们这个莱芜炒鸡，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真的香啊。
2: 究竟香到什么程度呢？
1: 坐起来吧，
2: 开始吧。夏大厨准备的这个姜一定是莱芜生姜喽。
1: 那是必须的。
2: 那这个鸡呢，
1: 也是我们的当地的走地小笨鸡儿，它的肉质紧实，炒出来以后才能够有那种咀嚼以后的那种浓香。
2: 嗯，
1: 咱把它这个鸡肉呢给它油转化零，剁成块。鸡肉准备好了以后呢，咱们要准备这个姜，这个姜的这个比例很重要，就是要拿一份的鸡肉一份的姜的这种比例搭配。
2: 这么多的姜啊。
1: 没错，把姜不用去皮，紫姜很嫩的，直接给它切成片，
2: 而且纤维也很少。
1: 对，非常的细呢，就是没有什么筋络。咱们开始上火。
2: 好，
1: 做水。
2: 现在焯一下是吗？
1: 这就是一个入味的过程，也是一个去除它的腥膻味道的过程。放上白芷、八角、桂皮，鸡肉一股脑的全都进来，凉水下锅，快速的收紧鸡肉，少放一些的料酒。好的鸡肉呢，它是无需过多的这种去汆烫的，因为这里边随着你在汆烫的过程中，它的油脂也会流失，它的鲜度也会降低，所以说呢，我们这叫圆锅烹，少来一些的水，只是让它收紧，让它有一些的微微成熟，只需要放盐。这也是一个给这个鸡肉打底口的这么一个过程。随着这个水锅慢慢的开，我们可以看到浮沫已经出来了，就着这个圆锅咱们就开始打沫。这个步骤呢，咱们就是去它的腥膻味道，还有一个就是给它煮进去滋味。微微的这种汆煮，像我们这一年的小笨鸡儿就已经达到了将近断生的状态。我们把它们捞出来，下一步做油，用油把这个姜去变成脆皮状态，然后呢，这个锅里的这个油呢就变成了浓香的姜油。
2: 哦，那这个油得多香啊，有这么多的姜哦。
1: 是啊，所以说这道菜我可以说，姜的味道可能会超过鸡的味道。
2: 哦，
1: 不用等这个油特别热啊，就是差不多一成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姜片一股脑的进锅了。姜在锅里边进行一个煎炸的过程，一定是要勤翻动它，就是让这里边这个上下的温度保持一致。
2: 颜色开始发生变化了，
1: 它们开始变得小了。
2: 没错，
1: 是吧？开始变得脱水了。
2: 这有点像炸土豆片儿，真的。
1: 就是到最后真的傻傻的，是到底是薯片还是这个姜片，看不出来的。
2: 傻傻分不清。
1: 可以看到姜片呢，在逐步的达到了这种脱水状态的时候，我们要把火稍微改小一点。淡黄色已经呈现了，油花已经变得稍微的松散一些了，变得小了一些的了。
2: 现在这个姜油的香已经充分的体现出来
1: 了，是吧？
2: 真的是越来越香。
1: 好，可以看到这个姜呈现出这种金红色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来了。
2: 这就炸好了。
1: 炸好了，锅里油温四成，鸡肉入锅，保持一个大火状态，快速让这个鸡肉收紧。
2: 这样的话好像鸡肉当中就浸入了姜的味道了。
1: 没错，这个油比咱们一般熬制的料油的香味还会足。
2: 对啊，以后炒菜啊拌凉菜啊就放它就好了。
1: 没错，可以看到鸡肉出现这种焦黄色的时候，表皮已经绷住，有那种脆香的感觉，肉里边还得带汁儿。咱们开始捞鸡肉。
2: 好，
1: 锅里边咱们放葱和姜，继续的一个煎渍。先炒出微微的这种葱姜香味，
2: 爆香。
1: 少来一些的花椒，微微的这种小麻，干辣椒。可以看到锅里边辣椒花椒微微的变色的时候，鸡肉就该下锅了。通过这种慢慢的煸渍，让这个锅里边这些香料的味道先吃透鸡肉。然后注意划重点了，在煸炒的时候一定要往里边再放一些的姜油。
2: 哦，
1: 让姜油继续的去吃透这个鸡肉，最后那个炒鸡那个香味才能更加的浓郁。哦，炒的过程中呢，咱们调料很简单，只是生抽酱油，爆出那种浓郁的豉香味道。哦，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莱芜嫩姜，通过这个回锅以后继续的小炒，让这个甘美的这个姜汁味道再次和鸡肉在一起。嗯，临近出锅，蒜片入锅，红绿美人椒，
2: 天哪，
1: 一大把的香菜，一份漂亮的莱芜炒鸡，咱们就算是出锅啊！
2: 太棒了，我们就把莱芜的美食搬到了自己的餐桌上了。
1: 没错，
3: 这里带着这种鸡肉的香气，再加上这种姜本身的煎制过之后的这种干香，还有回甜，关键是它还有这种嚼劲儿，你越嚼里面的那个香气越浓郁，在嘴里面那种回味是无穷的。
4: 姜啊，作为我总觉得它是配角，少不了，但是作为这个就是这里一个1:1的比例啊，现在就是能够吃进去的这种配料或者说这种配角，我觉得这是印象非常深刻。
2: 所以莱芜炒鸡终于是把姜当作主角来用了哈，终于当 C 位了。
1: 没错。
0: 尝完了莱芜炒鸡，咱们再来学一道姜辣凤爪。这道菜在湖南和四川一带特别受欢迎，姜的辣和辣椒的辣交织在一起，夏天吃完一身汗，那叫一个痛快。姜辣凤爪用水焯一下去腥，油锅中放入大量姜片翻炒，让水分挥发，加入辣椒后翻炒，用蒸鱼豉油和生抽调味，入高压锅压制7-8分钟，姜辣凤爪就做好了。姜的辣味和辣椒互相激发，脱骨软烂，十分过瘾。三伏天吃上一盘，出一身通透的热汗，暑气反倒散了大半。如果觉得凤爪吃得不过瘾，不妨换换口味，尝尝这道酸菜紫姜鱼。酸菜紫姜鱼选用的是鲤鱼的肉，在油锅中炒香酸菜，加入野生焦蒜粒，还有紫姜姜丝，再放入黄灯笼辣椒酱，增加它的辣味。先把鱼骨放进去炒香，加汤熬制一会儿，等到鱼骨和姜丝的香味溢出的时候，就可以放入腌制过的鱼片了。起锅前还可以加入一些新鲜的姜丝，出锅后加入辣椒圈点缀，一道色泽诱人、酸辣开胃、鲜美无比的紫姜鱼就做好了。酸能生津，姜能暖中，一酸一辣之间，三伏天的胃口就打开了。还有一道紫姜麻鸭，也是三伏天餐桌上的常客。紫姜麻鸭中的紫姜需要按照滚刀的方式把紫姜切成块备用，麻鸭选用1/2年左右大小的，口感最佳。在油锅中把鸭块爆香，放入花椒紫姜块，翻炒片刻后，用泡椒、青红椒以及青花椒来增加它麻辣的口感。调味后一定要用一点淀粉勾芡收汁，让鸭肉包裹上最浓郁的椒麻口味。这道菜吃起来，鸭肉入味不腥，紫姜也脆爽可口。鸭肉性凉，紫姜性温，一凉一温正好平衡。若是想吃得更清爽利落一些，不妨试试紫姜牛肉。紫姜牛肉需要把黄牛肉切成丝，用酱油等调料腌制一会儿。烹饪这道菜的关键是牛肉和紫姜都不能炒太久，否则就达不到最好的口感。一般大火翻炒1分钟就是最嫩最香的了。三伏天人体阳气外浮，脾胃反而容易虚寒，紫姜牛肉大火快炒，姜的温阳之力借着热气直接入胃，牛肉补气，姜暖中焦，一道菜就把养和补都兼顾了。喜欢牛蛙的可以来到紫姜口味牛蛙。紫姜口味牛蛙一般选用7-8两左右的牛蛙切成块，裹上淀粉，在油锅中先炸上一会儿，绿油备用。油锅中把蒜炸香，放入野山椒、泡椒、姜丝，稍微炒一会儿，再加入泡椒酱和黄灯笼辣椒酱，加汤烧开后放入炸过的牛蛙，用盐、味精、胡椒等调味后，加入一些新鲜的紫姜、辣椒出锅，吃起来蛙肉细嫩，紫姜酸辣， 很是过瘾。牛蛙

0: 他姓凉，正好配上子姜的温热，三伏天吃来格外爽快。如果想吃得更讲究些，砂锅鳝鱼丝是个不错的选择。砂锅鳝鱼丝需要在油锅中先把鳝鱼丝爆炒，用蒜瓣、青花椒、泡椒提味儿。起锅前再加入子姜丝和青的小米椒。这道菜起锅时盛入加热的砂锅中，滋滋作响的鳝鱼肉混合着子姜的香味儿，真是大饱口福。说它让人停不下来筷子，绝对没有半分夸大。鳝鱼补虚，子姜散寒，三伏天吃最是相得益彰。用同样的手法，还可以烹饪出子姜兔，兔肉的紧实和子姜的爽脆搭配，也绝对是下饭神器，让人欲罢不能。尝遍了大江南北用姜做的硬菜，从莱芜炒鸡到子姜麻鸭，从姜辣凤爪到砂锅鳝丝，姜当主角的滋味确实够劲儿。不过姜的本事可不止于做菜，接下来咱们换个口味，看看这姜到了甜品师傅手里，泡菜坛子当中又能变出什么新花样来。别走开，姜的温柔一面马上揭晓。说完了这么多道硬菜，咱们来点轻松的。三伏天出汗多，津液损耗，人也容易没精神，这时候吃点温和滋润的，比喝冰水更解暑养人。在广东有一道用姜做的甜品，姜汁撞奶，那可是番禺沙湾的特色。
1: 姜呢，是我们广东的三宝之一。
2: 嗯，
1: 广东三宝陈皮、老姜和赶草。
2: 嗯，
1: 这个就广东的三宝，其中姜来说呢，也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喜欢应用的。
2: 嗯，
1: 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甜品，就是我们番禺沙湾的一个特色，姜汁撞奶。
2: 嗯，太有名气了，很多人到了广州之后，第一个要吃的甜品就是姜汁撞奶，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好，要么就做得太稀了，要不然呢，就是没有那种姜和奶融合在一起的味道，所以这里边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奥妙的。
1: 其实呢，在番禺沙湾那个地方做出来是特别一点，浓稠一点，因为它选用的就是本土的水牛奶，还有加上本土的小黄姜。
2: 哦，你看，
1: 所以呢，他们的结合呢，就是完美的结合。
2: 我们看今天关大厨呢带来的是当地产的小黄姜。
1: 对，这个黄姜呢，你看颜色比较黄，
2: 对，
1: 而且呢，它就比较辣，
2: 它的姜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我们呢，首先呢，就要把这个姜呢磨一下。其实呢，做这个姜汁撞奶的话呢，最主要就是那个姜的浓稠度一定要够，
2: 要浓一些。
1: 对，虽然呢它比较小，看起来卖相没有那么好，
2: 但是味道非常的浓郁。
1: 对呀，
2: 对，今天选的是全脂的水牛奶哈。
1: 水牛奶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它的浓稠度就比较高。这个姜呢，我们用个布袋把它装起来吧。
2: 好，这个就是100%的非常醇厚的姜汁。
1: 这个牛奶先加热。一定不要煮开。
2: 为什么不能煮开呀？
1: 一煮开的话呢，它那个温度过高了就不凝固的。
2: 大概要控制多少度呢？
1: 大概是80度，你超过那个温度的话呢，你要把它降温，加点糖，一斤牛奶放1-2糖吧。好，我们这个奶差不多了，我们就把姜倒在碗里面。我们看看一下那个温度，好像现在冒大烟的话呢，这个奶呢就是温度差不多了。
2: 好，接下来就是姜汁撞奶。两者发生了碰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现在还是液体的哦。
1: 对，
2: 待会儿神奇的一幕就会发生了。
1: 先不要乱动它。一动它呢，散了之后永远就不会
2: 凝固了。
1: 凝固的
2: 哦。
1: 我们看一下那个勺子有什么变化。
2: 对，现在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哇，成功！厉害厉害厉害，关大厨。
1: 对，
2: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姜汁撞完奶

0: 后呢，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半固体的状态了。嗯，所以吃上去就是那种噔噔噔噔噔噔的那种布丁的口感。哦，入口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姜的辣味，嗯，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牛奶的那种浓郁的香味和甜味，
1: 对，
0: 两者真的是搭配的太完美了。
2: 除了姜汁撞奶，广东。

0: 国。那么来探望这个新生儿的时候呢，家族啊就会端上一碗猪脚姜招待客人。当然话产妇也是需要用的。为什么产妇需要用这个猪脚姜呢？因为啊产后哈，那么的话呢，这个妇女啊，因为是生完孩子了，那么一个是气血亏虚，尤其是包公子宫的话有虚寒，所以的话呢要用这种猪脚姜来温暖包公，驱逐风寒，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作用。
1: 其实三伏天吃猪脚也是一样的道理，外面阳气足，借着天时温补下焦，散一散积攒在身体深处的寒气，正合了冬病夏治的老理儿。在浙江，姜的吃法也很讲究，浙江永康的五指岩生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里有一种姜汤面特别出名。
2: 姜汤面的做法非常的讲究，那个姜汤可是要熬制的，要三五个小时以上熬的这个姜汤，然后做成姜汤面。姜汤面不但给产妇吃，招待客人也一起来陪我们吃，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客人的一个礼数。
1: 三伏天里吃一碗热乎乎的姜汤面，后背微微发一层汗，暑热反而随着汗散出去了，比躲在空调房里捂着要通透得多。还有一种小吃跟姜有关系，叫姜汁核桃调蛋，实际上是一种生姜红糖水蒸蛋。这边还有核桃，除了有生姜的新香，鸡蛋的醇厚，还有核桃的滋补，特别受欢迎。三伏天早晚吃上一盅，温润又养人，正适合夏天里虚寒的脾胃。
2: 这个除了有生姜的辛香，我们鸡蛋的醇厚，那么我们还有核桃的这个滋补。
3: 而且好像在我们中国南方啊，江河湖海比较多，当地人也是特别喜欢吃海鲜呐、河鲜，好像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配上姜的，是不是？
2: 那是对了，因为我们东南沿海海鲜也比较多，过去河鲜湖鲜也比较多。那么这个我们江浙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说醉螃蟹醉虾子，所以我们吃到鱼虾呢一定是少不了这个姜。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姜有解鱼蟹毒的功效。大家说同样我们吃的都好好的，小朋友体质弱的人他怎么会闹肚子呢？其实这里边我们说认为有鱼蟹毒，所以我们用这个姜啊就能够解鱼蟹毒。那么第二个就是温中止呕，我们夏天啊中虚，什么叫中虚啊？就是我们夏天这个热气都到了外面，到了皮表，到了头面，我们散发了。其实我们的内脏特别是中焦，也就是说脾胃是非常空虚的，是一个冰棍雪糕冰镇的东西吃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一定去用生姜泡茶也好，加红糖也好，我们补充了中焦的阳气以后啊，让它更有力的外散，外散的是暑热，但是我们保留的是阳气。讲到这个，除了这个解鱼蟹毒，我们讲到止呕，这个止呕所以我们把生姜啊当成呕加圣药，这里边我们提供一个小方子，这个方子呢就叫做生姜橘皮汤。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在我们闹肚子，特别是寒凉性的闹肚子，还是我们吃了海鲜以后的闹肚子，可以煮一煮，煮一开，当然如果放点红糖也是更好，调调口味。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止呕止痛止腹痛止泻
1: 说完了各地的大菜，咱们再来看几道家常的吃法。姜除了做菜，还能做成泡菜和小凉菜，随吃随做，特别方便。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一看四川的姜了，因为那里的姜是作为主角登场的。蜀姜以其独特的辛辣芳香味，与葱蒜辣椒花椒并称为川味烹调之五虎上将。在川菜中，姜作为鲜蔬入菜时多用嫩姜和紫姜，紫姜质地脆嫩无筋渣，且辛辣较轻，常用于菜肴的辅料配料，如紫姜牛肉丝、紫姜鸭脯等。而川菜中除了鱼香味离不开姜，还有一种以姜为主角的特有味型，姜汁味。这种味型多以老姜为主要调料，将老姜去皮去筋去渣，捣细剁蓉，调成姜汁。

0: 入菜，制成姜汁热味鸡、姜汁热味肘、姜汁菠菜、姜汁豇豆等菜肴，风味别样，鲜美可口。四川泡菜天下闻名，泡菜坛中绝少不了姜。四川泡姜早在宋代就有记载，世代相袭，延至今朝，其鲜香微辣，爽口开胃，是四川人最爱的下饭小菜。有道是，蜀姜美可求，芳香浓无故，每口且一身，四时皆适宜。
1: 我觉得四川人特别的慷慨啊，因为平常我们要是去四川旅行的时候呢，会发现进入到餐厅当中，他第一盘给您上的就是一碟赠送的小腌菜。其实这个小腌菜特别的可口，尤其是里面带着姜的话，好像吃下去真的是很开胃哎，张主任是不是？
2: 是的，实际上生姜呢，它就有一个开胃消食的作用。我舅舅啊，就我舅妈和我两个舅妈啊，都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然后他们在家里都会泡这种紫姜啊。那种紫姜直接就可以上来切成片以后就可以吃。实际上这个姜呢，如果把它泡成一种泡菜之后啊，其实这个辣味是能够被一个酸味缓解的，泡成一个酸味的那种泡姜，真的是非常的爽口而开胃。
1: 那我们刚刚在视频当中呢看到的是四川人啊腌制泡菜，那其实在云贵川的腌制泡菜啊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那我们自己在家怎么来腌制姜芽呢？
3: 那我们做一个速成的，三天左右就可以吃，而且呢这样的话，一个是减少腌制时间，另外一个我们就是不需要一次腌那么多，我们可以随腌随吃。第一步呢，加速它的腌制成熟呢，把它直接切成薄片，越薄呢它的腌制时间就会越短。如果比较理想来说呢，我们大概是在1毫米到2毫米左右的这种片是最好的，
2: 好薄，
3: 而且这样吃这个姜呢，吃起来它那个辛辣味会不那么重，所以也就会让大家更容易去接受。我们先把这个姜呢用盐去腌制一下，1到2个小时，这个目的呢是让它这个姜把里面的姜汁去往外杀一杀，我们说的就是减少它辛辣的味道，但是盐不要太多，刚刚好够咸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准备点红椒。
1: 用这个方式可以腌其他的菜吗？
3: 可以腌很多的这种泡菜类的，白萝卜、胡萝卜、水萝卜，还有蒜苔、豇豆
1: 都行。
3: 柠檬，我们现在把这个柠檬呢切成片之后，先把它的柠檬籽要抠出来。生活小妙招来了啊！柠檬籽不抠的话呢，你腌制出来的东西是
1: 涩，
3: 对，苦的。然后呢，小青柠1开2就可以。
1: 这个籽用去吗？
3: 一样的，都要把这个籽
1: 去掉。都要去籽啊？
3: 对，而且小青柠的这个酸，它和那个我们柠檬的酸不一样，它更香，它会有一种酸香气。
1: 对。
3: 然后这边呢就是薄荷，就我们知道，可能说在腌制泡菜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加维 C 就可以减少亚硝酸盐的这个生成，所以我们就用这些天然的维 C，
1: 太好了，
3: 去平衡这个泡菜。准备一个密封罐。这种的罐呢，一般像我们家里来吃的话，比方说3口人、4口人腌上这一瓶，吃个1周左右再去腌就可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姜汁水已经很多水，
1: 对，这是杀出来的水，
3: 杀出来的水。我们现在把这个姜开始往这个瓶子里去放。我们先把姜片垫在底下一半，因为姜呢本身比较辛辣，然后这个泡菜呢，我们需要用这个糖呢去给它，一个是平衡这个辣味，另外一个产生发酵的过程，然后放10克左右的糖稍微压一压它。然后第二层呢，我们就来放这个绿色，我们先把薄荷放在旁边，然后把小青柠放在它的中间，这个时候可以把另外一层的这个姜铺在这个绿的上面，
1: 还要再放一层糖。
3: 对，就是每放一次姜的时候呢就放一层糖。然后我们现在来放红椒，然后最上面我们盖上柠檬、白米醋，不用多，我们大概只需要在瓶子里面去放入30毫升左右。盖严之后，你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里面3天，
1: 特别的好看，非常有食欲。
0: 除了泡姜，还有一道凉拌姜丝也特别简单。把新鲜的紫姜切成细丝，用盐稍微腌一下，杀出水分，然后加入生抽、醋、白糖、香油，再撒上一点香菜碎，拌匀就能吃。如果您想吃得更丰富一点，可以试试苏杏姜盏。这道菜用紫姜、紫苏叶、杏仁、花椒、青柠檬，加入酱油、醋和蜂蜜调味，酸甜中带着姜的微辣，也是夏天的一道好菜。

0: 夏天吃这些姜味美食，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讲究，但说到底都是一样的道理，顺应天时，用姜的温热来养护身体。三伏天吃姜，吃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几千年来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智慧。而这智慧的第一步，还得从地里的那块姜说起。说了这么多姜怎么吃、怎么挑、怎么存，可您想过没有，咱们厨房里这块不起眼的姜，从地里到桌上，中间藏着多少辛苦和风险。一块好姜不是想种就能种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离开灶台，走进姜田，去看看种姜人是怎么种姜，科技又是怎么帮他们守住这份辛辣的。了解了三伏天吃姜的门道，您可能会好奇，市面上那些品质上乘、辣味适中的好姜是怎么稳定的产出来的？答案不在厨房，而在田间。种姜这事儿靠天更靠技，一个不起眼的姜种可能让整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就像安丘种植户王宝杰的姜，150亩地全军覆没。所以要保证咱们四季都能吃上放心姜，背后离不开农业科技的保驾护航。接下来咱们就走进姜田，看看科技究竟如何为这份辛辣上了一道保险。
1: 那一两年刚刚这个姜的这个亩头是出面，一亩地就干15000块钱左右，所以当时我们150亩大姜就投入就干200多万。这对农场当时这个分析是非常这个谈得通的。
0: 痛定思痛，王宝杰决定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培育脱毒姜种。他联合潍坊学院的赵月玲教授搞起了组织培养。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生产安全的种苗，现在比较成熟的技术就是用组织培养脱病毒、脱各种病原菌这个技术。
0: 选取的茎尖要越小越好，小到0.01毫米。
2: 但是呢，越小你启动，成功率越低，所以这个难题就很难攻克。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我们这个工作就做了一年。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仅存活的一株脱毒苗，他们扩繁到了10万株。有了健康的种子，王宝杰心里踏实了。同样高兴的还有生姜出口企业的负责人刘世礼。
3: 我的生姜出口啊，变化非常稳定，随着客户的需求啊，对我们的质量越来越认可，这样的需要大量的这个生姜原料。因为单靠我们自己农场，这两年远远不够，但在做农场的同时呢，还有点什么瓶颈呢？就降症的退化。
0: 一个有好种子，一个有好销路，两人一拍即合。他们流转了2000亩地，建起了种源基地。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决定收获的生姜一块也不卖，全部留作姜种，为来年做准备。
3: 我们就是利用这部分生产证继续扩大我们的种源基地。
0: 种姜的体力活也在变，以前收姜人挖肩挑累得够呛，现在呢，王宝杰用上了生姜收获机。
1: 以前呢，我们都是用这个叉子，用这个叉子先把这个姜要杆把它弯一下，弯一下呢，这个工人到时候再把这个姜来杆拔得出来。一天2个工人啊，连下脚加出姜，一天只能出1分多地。
3: 在这么多年研究，我觉得初见成效啊。目前来讲，应该能减少70%的劳动强度了。
0: 有了恒温库储存，损耗率只有3%，比传统地窖一吨姜能节省700多块钱。从脱毒种苗到机械收割，从恒温储存到质量追溯，科技正在守护着咱们厨房里的这块必需品。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0: 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一块姜从古代的餐桌到今天的厨房，靠的不是大道理，是管用。三伏天阳气浮在表，内脏反倒寒，吃姜暖的是脾胃，补的是根基。莱芜炒鸡、姜汁撞奶、四川泡姜、浙江姜汤面，天南海北吃法不同，道理一样。姜还是那块姜，变的是花样，不变的是咱们顺应天时的讲究。三伏天快过了，明儿个做菜别忘了放姜，暖了胃，人也舒坦。
3: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春末夏初，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在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它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黄挑食，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挑食从外海洄游至此，起秋，海洋里最贪婪的鱼，也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鳍鳅和黄挑狮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鳍鳅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它们动作保持高度同步。

上万条黄条尸从海底向上爆潮，这正是黑尾鸥等待已久的时机。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黄条狮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沸腾，

大连金州湾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和中转站，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抵达这里，它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5000多公里的长途飞行让它又累又饿，海面被冰雪覆盖，擒获猎物的机会不多。亚成鸟的狩猎经验并不丰富，身强力壮的海鸥更难猎取，但空空的肚子催促它必须要有所行动。白尾海雕翼展可达2米，是空中的王者，它搅起鸟浪，迫使海鸥一次又一次起飞。上万只海鸥同时奔逃，白尾海雕很难挑中一只下手。终于，它发现一只落单的海鸥。一无所获，成年海雕通常成对捕食，这只亚成鸟孤军作战，成功率大打折扣。

一场大雪，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更多白尾海雕来这里碰运气。顶级猎手并不喜欢群居，但沿海的栖息地逐年。

缩减，他们只好不断靠近人类居住地。来自食物的刺激让饥饿的海雕躁动起来，空中霸主喜欢直截了当，武力往往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被虎口夺食的海雕不愿意吃亏，战场从地面转移到上空。

0: 饥肠辘辘的远不止他们两个，第三只海雕加入争斗。混战之中，猎物脱离双爪，它急速下坠，身体翻转俯冲。猎物失而复得，漫长的冬季，任何一餐都来得如此不易。在这片冰封的海域上，每一次振翅都是对生存的礼赞。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

0: 基本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县委已经下了重启迁新框的决定。贤华，有时候很多事情是不可能随我们意的，但至少我们努力过，争取过。
1: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那我们天马山搞的这个旅游项目，2000万就白扔了，
0: 那就没地儿说理了吗？
1: 那也不一定。咱们那封村民联名信。
0: 市委不是还没给我们反馈意见吗？哎呀，那他啥时候给信儿啊？他们已经在山上放炮了，施工的工人们也人心惶惶的。现在求万公司还给我们索要2000万的投资款，如果这工程再不继续的话，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那我们村儿可咋办呢？
1: 鲜花，你别着急，这个事情我会一直盯着的。一旦有什么消息，我立马告诉你，好吧？
0: 好好。

0: 张票退了，换一张去春城市的。
1: 麻烦你再给我20块钱。
0: 哎，行。哎，正好是。
1: 好的，请拿好票啊。
0: 好，谢谢。

0: 来，领导，各位，这个就是本店的特色菜。
1: 哎，哦，你这特色菜天天换样啊，这
0: 欢迎欢迎，
2: 好好好啊，来吧，来尝尝，来
0: 来来来。
3: 不瞒各位说啊，
2: 嗯，
3: 我跟着牛总已经十来年了。
1: 这么久吗？
3: 哦，那当然，牛总全国各地的生意，那我基本上都打理过。但是，我就觉得一来天马山村啊，我觉得太好了，给你们太投缘了。
1: 是，我们也觉得是，
3: 是吧？
2: 啊，
3: 今天在这个桌上，咱们没有什么矿长，没有领导，都是兄弟。
1: 对对，这
3: 以后
2: 对对对，
3: 我在天马山，还要仰仗各位哥哥们的帮忙。来，
2: 这收
3: 端起手中的酒杯，敬哥哥们一杯。
1: 可都是一家人呢，是不是？
3: 全在酒里。
4: 矿长，哎，刚才你说你跟牛总已经有十多年了，是吧？
3: 对。
4: 哦，哎呦，他说那个矿很多，在全国各地效益都。怎么样？
1: 对，我听说还有好多别的项目呢。
3: 效益啊？
1: 啊，
3: 那还行吧。那牛总天天忙的全国各地都跑。那早上我打电话在安徽，下午就到四川了。那晚上我再打电话到上海了。你说这忙的，那小腿都跑细了。那效益那肯定差不了，
2: 哦，
3: 对不对？
4: 哎呀，那个我们和牛总的交情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是是是是，
3: 那这我知道。
5: 关键的时候，
4: 把你派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啊！
1: 是是是是是，
3: 不是，我确实不是一般人，我是二班。

0: 请问您找谁？
1: 我找一下市委书记。
0: 啊，您是？
1: 我是天马山村的村主任李鲜花，我找书记汇报点情况。
0: 是这样，大姐，您要汇报，请您到前方左转200米，那儿啊是信访办，有什么事儿，请您到信访办去汇报。
1: 不是，我找的是市委书记，我不找信访办，你把我支那儿干啥去啊？
0: 咱们市啊有几百万人口，可这书记就这么一个，这要是您也想见，他也想见，那咱们书记就甭干别的事儿了，光接待都接待不过来呢。你要真有什么事儿啊，请您到信访办啊。
1: 不是大兄弟啊，我这个事儿吧比较特殊，比较棘手，我知道书记忙，那你帮我转告一下行不行？不行我在这等也可以。
0: 要不这样吧，你要等请您到那边去等，别在这儿妨碍我们工作，谢谢配合。
1: 哎，你就帮我转告一下行吧？
0: 请配合。好。

0: 姑娘，姑娘，
1: 哎呀妈呀，这屋啊造的，开个点儿啊，窗户不憋得慌吗你？你都倒一上午了，早饭也不吃，闺女，
2: 麻烦你个事儿啊。
3: 你说，
2: 你真把苗占山的房子给买下了？
3: 嗯，买下来了。
2: 花多少钱呢？
3: 75万。
2: 75万？
3: 嗯。
2: 你还别说，还真不贵。
3: 我找苗志强跟他谈的，他是苗志强的三大爷嘛，要不是因为这层关系啊，肯定拿不下来。
2: 70多万了？
3: 嗯。
2: 他家也没那么多钱呢。
3: 你不是贷了30万吗？
2: 嗯。
3: 你用5万块钱装修咱的花棚，给了我25万，我就先给了苗长山20万，剩下的5万给我妈了，因为他不是还欠小东哥3万块钱的吗？得先把欠人的钱还上啊。
2: 姑娘，
3: 嗯，
2: 不对吧？还差55万呢，那55万没说啥时候回呀？
3: 半个月之内必须得给。
2: 你答应了？
3: 答应了。
2: 半个月你就答应？不是，姑娘，半个月你就答应了？你胆儿太大了吧？
3: 他把房产证先给我了，我就拿着这个房产证啊去银行做了评估。你猜评了多少钱？
2: 多少钱？
3: 100多万。
2: 100多万？
3: 我这一算，那肯定够了。
2: 你拿这个小楼的钱当本钱，是吧？
3: 嗯。
2: 完了，然后参股还行不行？
3: 对。
2: 你们俩谁说了算？
3: 你这还用问呢？肯定是我呗，我是大股东，

0: 这饭店啥都好，就没空调。这太热了。一会儿我不是那个谁在那屋，冷酷给好的。我感觉好像是小春啊。你看看谁呀？小点声。是这孩子干啥？请梁，快去快回啊！来来来，好嘞。今天你们放开了喝，放开了吃，我请客啊。我再没有的理由。哎呀，孩子，
1: 不是我大老远听见这声音像你，真是你啊这。
2: 干啥呢？这是因为啊，说，嗯，你咋来了呢？我给你爸搁这喝酒呢。我听见这声音鬼哭狼嚎的像你，我一看真是你，喝这么多酒干啥去？啊，说，嗯，
3: 我心难受。
2: 孩子，我能听出你的心难受，你那歌声唱的就伤透的心，唱的跟玻璃碎片似的。没事，孩子。 谁的心没伤过？我当年都上了3回，第4回才跟你婶子结婚的，都没事儿啊。

0: 好啊，风雨中这点痛算啥，都过去了啊。少喝点，小点声啊，好不好？
1: 好，我说，二哥
2: 啊，
1: 哎呀，
2: 是，
1: 就是小顺他们几个，估计心情不太好，一边喝一边唱。
2: 啊，
1: 哎，对，
0: 小春，
1: 嗯，
3: 是，我用我儿子，
4: 那叫过来一起喝呀？
3: 啊，不用不用，我估计啊，还是他跟那个这个他们倒腾化肥那几个哥们儿在一起喝呢。
1: 是是是，就那几个，嗯
3: 啊，
4: 倒腾化肥，
3: 啊
1: 啊，
4: 倒腾化肥那活又累又脏的，那到矿上去上班呗。
3: 他到矿上他能干什么呀？
0: 别，二哥
1: 啊，矿上绝对有适合小春的工作。你对小春不太了解，这孩子聪明机灵，反应特别快，这你放心，可以重用。这人呢，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儿子，从明天开始，你负责运输这一块，把保安队长的位置腾出来，那给大侄子留着。
2: 行。
4: 二哥，你看这样行吗？
3: 这好吗？
1: 二哥，你别推辞了，有啥不好的？兄弟啊，你别介意啊。
3: 谢谢哈，
1: 都是一家人。
3: 矿长，你要这样说的话，我真是表示深深的感谢了。
1: 哎，来，
4: 谢啥？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3: 来
4: 互相帮助
1: 啊，
4: 相亲相爱的，以后还多仰仗各位啊。
3: 二哥，把这干了啊，
4: 干了，都干了啊。
5: 何斌，啥意思啊？哥俩一起来的呗。何斌，

0: 要喝这么多的酒啊？
1: 你谁呀？
2: 你管我啊？啊？
0: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今天叫你过来，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2: 聊啥？啊？聊啥呀？聊你咋给我梁小村戴的绿帽子是不是啊？啊？八成过两天，你再给我领回一个小孩来，啊？
0: 清醒了没？清醒了，我就告诉你，咱俩今天彻底结束了，还给你。
2: 小雪，小雪。

0: 蒋秋寒能为爱跳崖，我梁小春也能为爱跳河。再见。
1: 你要死找一条深点的河。
0: 小雪，小雪，
2: 哎哎，这位大姐，您怎么又来了呢？
3: 我找秦书记。哎
2: 呀，我昨天不都跟您说了吗？有事儿啊，您到信访办去。
3: 哎，你不知道，我昨天给秦书记打电话了，秦书记亲自接的，说今天上午9点让我来找他。你看见没，书记吗？哎，秦书记，秦书记，
2: 大姐，
3: 哎呀，你看你这，你拉我，
2: 有什么事？你好，
3: 干嘛？哎呀，拉我！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拉我干嘛？
4: 怎么回事啊？
2: 我们
4: 别说了，我都看见了。
3: 不是你，
4: 哎，这位同志没事吧？
3: 我没事儿。你是咱们领导啊？我都来了2天了，你跟他们说说放我进去，我找一下秦书记。
4: 他们这样做不对，但是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有个程序。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找书记，那这个书记一天到晚啥事儿干不成，24小时连轴转也接待不过来呀。
3: 你不知道，我这个事儿非常重要，我必须得亲自跟秦书记说。反正啊，我见不着秦书记，我就不走了。
4: 嗯，我在想听听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 哎呀，你又不是什么大领导，我跟你说也不解决问题啊，你就跟他们说放我进去。
4: 是是是，我不是什么大领导，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可是你把事情跟我说一说，我好往上反映啊，是不是？总比你这样干靠着强。
3: 你能帮我反映啊？
4: 啊，
3: 那行那行，我跟你说。
4: 好，我呢给你5分钟的时间说吧。
3: 5分钟不够，五分钟不够，
4: 我就5分钟的时间。
3: 那行，那我跟你说，你过来这儿。
5: 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看，这就是我们雪墙饭庄。我们的装修呢已经全部结束了，等设备全部上齐了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开业。到时候大家来我们天马山玩的时候呢，可以来我们雪墙饭庄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小雪在雪墙饭店等着你们。
0: 小雪啊，
5: 哎哎，我直播呢，你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呗。这个是我的合伙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苗志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雪墙饭庄。
5: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7: 你干啥呀？让你打个招呼，你给自己打广告呢？
6: 翔哥，你蹭个人气，你关了干嘛呀？
5: 你蹭啥人气呀？你又不是网红。
6: 哟，
4: 哦，是这么个情况。
3: 哎，你可答应我了，帮我向上反映。你得说话算话啊。哎，
4: 我一定跟你往上反映。
3: 啊，行。我可认识马县长啊。
4: 马天云。
3: 嗯。认识啊，
4: 认识。好吧，今明2天，你一定会接到他的电话。好。
3: 哎，我还是有点不踏实。
4: 要不这样，你呢，先在附近找一个旅馆住下来。2天之内接不到电话，你再来找我。啊？
3: 嗯，那行。
4: 行吗？
3: 那行。
4: 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嗯，我记住了。
3: 记住了
4: 啊。记住了。
3: 李鲜花啊。啊，
4: 李鲜花记住
3: 了。你一定帮我反应。
4: 一定一定。
3: 那行。
4: 好好好。
3: 能帮我反应吗？
4: 有一封天马山村的请愿信转到你那儿了。
8: 啊，是的，是您在去省里开会这几天转过来的。
4: 怎么转给我呢？
8: 您这不是才回来吗？马上给您送过去。
4: 好。
5: 哎，我跟你说，不光这些，咱们在营销策略上也得有一些手段。你就比如说，他们到咱们这个饭店来吃饭的时候呢，拍3张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咱们就可以赠送啤酒一瓶。
6: 你不光人长得漂亮，而且你在酒店管理得起。小春，你咋来了？
9: 我咋就不能来了？
5: 亮春，你来干嘛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咱俩已经彻底结束了。
7: 哦，来找茬啊？
9: 我找啥茬啊？就算咱俩结束了，那我想你了，我还不能来看看你啊？
7: 我不用你看。
9: 对啊，
7: 我不用你看。
9: 你再说一遍。
7: 我不用你看，不用你看，不用你看。
9: 小雪啊，
7: 咋的？
9: 就打死我梁小春，我也不相信呢。啊，原来跟邱小璐，现在邱小璐走了，你现在又跟苗志强扯一块儿去。我现在是明白了，你跟我们说那些甜言蜜语全是假的。
10: 梁小春，不是你说的是啥话呀？
9: 你是干啥的？啊？你是干啥的呀？
10: 是，你俩的事儿，我不应该插嘴。但是你也太侮辱小雪了吧？不，你说那是人话吗？
7: 嗯，他就不是个人。
9: 对，我梁小春本来也不是人。咋的呀？现在你俩就合伙开始欺负我了呗？啊？
0: 我梁小春是人的话，我眼睛当初能瞎吗？我能那么死心塌地的爱你吗？
9: 梁小雪，你就这人，我也看出来了，就这人。
7: 对啊，我就是这种人啊，我一直都在骗你啊。哦，对了，志强，你不是说你要追我吗？我同意了，咱俩在一起吧，啊？嗯。
9: 行。

0: 哎呀妈！梁小春啊，离老远我就看着，我以为谁家牲口进地了呢。这咋的了？这是？哎，跟你说话呢。
1: 上一边去。
0: 咋的了？这是？滚！这不关心你呢吗？你咋还说我呢？
1: 能不能走？
0: 我就告诉你吧，你们老苗家没有好人。
1: 我老苗家咋的了？
0: 就你好，你瞅瞅给人家地货，我说。
2: 惦记把侄子，就得踢你。
0: 等我走，能不能走？不懂英语，狗屁不懂。哥，
2: 哥，
0: 哎，志远，啊，你让你拉的缸都拉来了？
2: 啊，都拉来了。
0: 可是你让我拿那小罐儿，我没看见啊。
3: 这都什么呀？
0: 啊，就腌咸菜的缸。
3: 哦。嗯。哎，
0: 哥，我刚才看见梁小春了，给苞米地里边，那苞米地让他给霍霍呢，还哭了。我寻思我问他因为啥，他骂我滚，哥苞米还打我，说咱们老苗没好人。我看他就不是好人。
3: 你嘴咋那么欠呢？

0: 这大半夜不睡觉，耽搁咱们寻思啥呢？是
1: 睡不着，失眠。
0: 怎么了？这是又啊？
1: 妈，新沏的茶，喝吗？
0: 喝啥呀？让我也失眠呢？说什么？明天把你的工作辞了。到那个矿来上班吧。
1: 把我工作辞了，上矿上
0: 啊？
1: 爸呀，那以后做啥决定，能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啊？
0: 商量什么商量啊？你的工作还不到啊？卖化肥就一春天的事儿，大半年都待着。
1: 最主要的，你说我这搬不动，我又扛不动的，我上矿上干啥去？
0: 当保安队长。还不错，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2: 这个好啊，儿子，去啊！你干啥不去呀、啊？那时候把那衣服一穿，在咱们村里头一晃，闪瞎他们的眼睛。
1: 爸，
0: 嗯，
1: 那保安队长，我手底下咋的？还有几个人啊？
0: 怎么也得有十个八个的吧？
2: 儿子，你必须去，咱们不蒸馒头争口气，就让那李小雪看看。
1: 行，我去。
0: 哎呀，这口气喘的。行，明天把那边辞了，到这边来上班，啊。那，我刚才回来呀、啊，我看那个苗长山那个二楼租出去了是吧？
2: 我早都租出去，你才知道啊？
0: 我听说苗日强和李小雪都在那开饭店，牌子都挂上了。
1: 你给他吃西瓜吧，我走了，我困了。
0: 没说这事就要走呢，
2: 就是来来，儿子别上火啊，来吃块西瓜，这块好着，儿子吃块西瓜，凉快凉快啊。儿子，你这是纯属250星大鼻涕啊，你让人给甩了，你知道吗？
1: 我让人给甩了咋的？我让人给甩了啊？那当初订婚前你俩不也同意吗？
0: 此一时彼一时，黄就黄了呗。你看你这一出啊，
1: 就你俩搁中间搅和的。要不我跟李小雪能黄？前前后后的，你说你俩给这搅和来搅和去，搅和稀呢？说啥呀说呀，你俩还呀？
0: 看见没有，把责任推到咱们身上了。婚都给你定了啊，你让给踹了，你怨谁呀、啊、你呀、啊？
1: 我愿意，我愿意，我就愿意给踹了，我踹我舒服，咋的？
0: 不是你，
1: 我愿意。
2: 儿子。

女儿错了，我想明白了，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并不怪你。当爱情来临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左右自己，我却让你为我承受了这么多的苦难。玲儿，我走了，妈就拜托你了。还有，你也老大不小了，遇到合适的人一定要珍惜。

0: 谁呀？
1: 我。
0: 马县长。马县长。
1: 嗯。
0: 哎，快快里面请。里面请。您怎么来了？
2: 好几个李县花啊！
0: 啊，
2: 你是怎么见到秦书记的？
0: 我没见到秦书记啊。
2: 那就奇怪了，昨天快下班的时候，秦书记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们参加今天下午一个自然环境保护的市委扩大会议，还亲自点名让你我参加，还让你谈谈天马山的情况呢。
0: 真的？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他就是秦书记啊！
4: 哎，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同志没来啊？
0: 对，到了。您就是？
4: 怎么
5: 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4: 啊？
5: 别紧张啊，一会儿啊，你就把你闯市委办公大楼的那股劲头拿出来。
0: 好，
4: 走走。
0: 嗯。
4: 刚才呢，张市长传达了省委关于加强治理整顿生态环境，践行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会议精神。这个会呢，我参加了，啊，会开得很好啊。所以，今天咱们散会以后啊，各个市、各个县，你们要认真的去贯彻执行。仔细的去找一找，你们那个地区、你们那个市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了问题，如何的去迅速的去解决？咱们地区啊，天马山村就存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向欢同志，你谈谈吧。
0: 好，
6: 是那个联名上高信那事儿，知道吧？在县里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啊，县里呢也做出这个批示了，就是重新启动咱们开发区的建设。

0: 你要不好意思说，我来替你说吧。
1: 啊，你说，
0: 我们一家都同意小春和小雪解除婚约。
2: 爸，
3: 今天我正式和苗志强订婚了。
4: 不是清凉叔，你这不乘人之危吗？
5: 我们就是谁给钱，我们跟谁干去了。
6: 大叔大哥，你们才宽限两天就行。
7: 咱们这次去县里请愿，就两个要求：第一个，把李鲜花从村主任这个位置上给他拉下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关键现在不在我们矿上，那村里吧总来闹事儿，招我们开工他们就闹，开工就闹，那怎么办嘛？我总得想办法解决呀。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掉李鲜花。
1: 你说拿就拿了吗？他是通过民选上来的主任。
2: 对，我是当过村主任，我还不知道吗？那村主任不是说拿就拿下去的。
1: 那咱们不拿，我觉得他也干不了几天了。我给李鲜花列了三大罪状：这第一，他多次煽动村民发生集体的事件；第二，也是最错误的，他搞旅游，为此村里落下了2000多万的巨额债务，还留下了一个烂尾工程；这第三，也是最致命，他想拿村里的公有土地到银行去抵押贷款。如果这件事他一旦办成了，旅游搞不下去了。

0: 老百姓的地没有了，不用咱们打，老百姓就把它公家的了。
1: 行了，不管你们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就是不能再给我添乱了，明白吗？
2: 银行方面就是这个意见，大伙说说想法吧。
3: 咱们村有上千口人，要想大家都签字，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现实。
4: 梁广发当了这么多年村干部，能不交下几个人吗？他们不可能同意。
5: 是。那咋整啊？
2: 那只能想最后一招了，就是做一个村民会议纪要，咱们支委啊在上面签字。
3: 这不行，你不开村民大会就做纪要，你咱们做假吗？
6: 那开大会的话，这事儿更办不成了。
2: 这样，拿村里公共土地贷款这个事儿啊，先放一放。不到万不得已啊，我不会让大伙儿跟我一起担风险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咱们村委会的所有成员，还有支持咱们村搞旅游开发的村民，把自家的房子拿出来，到银行去贷款，贷出来的钱呢，借给咱们村里，咱们付利息。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这可行。
6: 这个办法倒挺好，但是能贷出多少钱呢？
2: 能贷多少是多少，只要这个项目不停，就有希望。
5: 主任，我先把我家房子拿出来贷款。
7: 我家房子也拿出来。
3: 我也同意。
8: 我同意。
9: 我支持你。
8: 我也同意。
4: 我回跟孩子商量商量。
2: 不强求啊，大伙儿自愿。
10: 你说要把咱家这个房证还有那土地拿出去抵押贷款，这要出事的话那不全完了吗？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吧，到处都用钱，再说了你都老大不小了，那用钱的时候在后边呢。
3: 也是啊，爸，你说我后面最大的事儿是不是就是结婚了？
10: 嗯，
3: 那我这辈子就不结婚了。
10: 混账话，你不结婚，你不结婚那老梁家不断烟火了吗？
3: 反正我结婚这事儿也八竿打不着了，留房啥用啊？没用。
10: 不是你这孩子搁这成心气我呢是不是？啊，
3: 爸，你叹啥气呀？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10: 行了，我呀到岁数了，我这两眼一闭呀，这玩意儿全都是你，不管你爱咋折腾就咋折腾吧，行吗？
4: 来来来来，爸，还是我爸最通情达理。
10: 行行行行行，别跟我上汤上药的了啊！
11: 爸，你少喝点。
1: 爸又喝上了？
11: 天天喝呀。
10: 酒入愁肠，愁更愁啊！
1: 我这饭店周六就开业了，你说你还愁啥呀？
10: 儿子，李先华要拿咱自己家土地抵押贷款，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答应吧，你跟小雪有这层关系；你说我要是答应了呢，这风险也太大了。
1: 这能有啥风险呢？
10: 还有啥风险？这农民要没有了地，喝西北风。再是说你那旅游要搞不成的话，那饭店能行吗？
1: 爸，你把心放肚子里，这旅游成不成，我这饭店都没事儿。
10: 你总没事儿，你总没事儿。
1: 你看，
10: 那咱家啥都没有了，你老弟也到娶媳妇年龄了，谁家姑娘愿意上咱家来呀？爸，我这事儿呢，你就不用操心了，本人。在这里正式宣布，我要当兵去，报效祖国。
1: 啥？要当兵
10: 啊？你要拿房子和花轿抵押贷款，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
2: 谁发烧烧糊涂了？你急啥呀？
10: 我能不急吗？就能看着这俩家底都搁这嘎达呢，啊，你还要给我抵押出去？哎呀，
2: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那我要不带这个头，那谁能信服咱们呢？
7: 还没办法呢，那也不能都抵押出去啊。这日子让你过的稀里哗啦的。
12: 这个店我觉得这烧烤太好吃了，哎呀妈呀，

0: 好吃就行，
1: 好吃你多吃一点啊，好好吧啊，
0: 敬你
2: 了，哎，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来，
1: 矿长辛苦，
3: 对，矿长最辛苦，
1: 是不是？咱们敬矿长啊，
3: 敬矿长，矿长来，矿长你少喝点，喂，
2: 没事，咱今天高兴，
1: 少喝点，让矿长，
2: 对，
1: 这马上喝大了，这不行，
2: 这段时间真的，春儿，
3: 哎，
2: 上点心
3: 啊，
2: 好啊，
3: 秋莲啊。秋莲，你来一下。
4: 他腰子烤的可好了。
2: 嗯，
4: 好。秋莲
5: 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4: 那个矿长，牛腰子、羊腰子，什么盐爆的、麻辣的，你看你吃哪样？
2: 那就都来一份呗。
4: 行，秋莲，一样来一份。
5: 卖没了。
4: 哦，矿长卖没了，咱吃点大串呗，那就。
2: 不是。不想你来，咋的？是我们差钱还是咋的？咱为啥没有了呢？
5: 卖完了。
2: 那我不管，我跟你讲，小春，我今天我必须得吃到药的。
5: 不，先生，您是来找茬来了吗？
2: 姑娘，我找啥茬呀？不是，姑娘，你们很熟啊。
4: 那我们那
1: 本村的嘛，
4: 从小一起长大。
1: 对，
2: 有对象吗？
5: 能吃吃，不能吃滚。
6: 咱们
7: 快
6: 画个，
7: 快点，
6: 到我这儿了啊！
3: 来，
6: 秋凉，秋凉，
2: 坐，
3: 你去烤串去吧，去吧。
2: 不是你烤啥串？你过来，你过来。
1: 哎，馆长，
4: 忙，
3: 不是烤啥？
8: 你烤串凉啊，没事啊。
2: 不是，你们别拉我，我不行，我今天我这吃串，我一这腰子我一定得吃。秋凉，你是不是跟我说过？
4: 嗯。
2: 说这家店的老板娘给李鲜花是好的，
1: 是李鲜花是李鲜花，田君秀是田君秀，这是两家事儿啊。
2: 那我不管，你今天必须得让我吃到腰子，要不然我店给他砸了。
3: 不是，哎，不，矿长啊，
4: 你这脾气得收收，这砸人店，咱以后这屯子里边咋混呢？
2: 不是，那梁小春来，你告诉我，是不是今天你说要请我吃腰子？
4: 对，
2: 腰子
4: 卖没了，咱吃点。
2: 卖没了是理由吗？
4: 吃点大串不也一样吗？
2: 吃什么大串？梁小春，我跟你讲，这顿饭我吃的不高兴，我非常生气。
3: 哎，
2: 我告诉你，梁小春，今天就是你这顿饭请的不明不白的。
4: 不，
3: 馆长，
4: 你是不是喝多了？
2: 喝什么多了？梁小春，我告诉你。别打！
9: 搬，千万别发生流血事件。放下双剑啊！同时放下，同时放下，放刀子，放。志颖，孩子，
3: 志颖，过来。
9: 别动。行了，放
3: 下。干啥呀？把东西放下。
1: 今天矿长喝点酒啊，这个我有点误会啊。咱先到这儿好不好啊？把东西放下，给我个薄面，行吗？你们俩给我个薄面，行吗？矿长，啊，
2: 梁老师，愣着干，走啊！小眼镜啊，等着啊，小眼镜，
3: 志勇，
2: 好，
3: 志勇，
2: 好，
3: 志勇，
9: 行，
3: 干啥？
4: 志勇，
2: 对，
4: 你消消气儿啊！啊，行了，好，
1: 就算了。那个买单走了，
4: 秋凉，多少钱？
5: 滚！
4: 你咋还对我这样事儿的呢？
5: 恶心！
4: 是我承认，我不应该拿你气力浇血，但是你应该
5: 跟这没有关系，就因为你姓梁。
4: 姓梁咋了？
5: 回家问你爸去。

0: 你太过分了吧！你干啥在背后嫁我是根子？我就跟矿主介绍一下情况。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2: 小算盘，你就不是个东西，知道吗？咋的？帮着外人欺负咱本屯人是不？
1: 孩子。
0: 你千万别恩将仇报啊！
3: 咋的？
0: 我刚才好心好意，他们仨人跟你一个人打起来，这后果他是吧？不堪设想。
3: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就这么着吧啊！
3: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1: 走，我走了啊！
3: 哎呀，
1: 挺好吃。
3: 你这手没事吧？
1: 没事。 到底吃还是不吃啊？这几天你跟丢了魂似的。啥叫我丢了魂似的？爸，我是发现了，你就是看不上我。
0: 我怎么看不上你了？啊？你说你这一天抽筋拔骨的，我的话你怎么就不听呢？
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儿子，听你爸的没错啊，好好吃饭。
0: 我啥时候抽筋拔骨的了？
2: 我还不听你话呀！你让我上矿上，我就上矿上；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你还想让我咋的呀？我不想让你咋的呀！我就想告诉你，那李小雪有什么好的啊？
1: 那么好姑娘不有的是吗？
2: 你要是真娶了她，她要是像她妈那样，你哭都找不着门。
0: 我愿意，我愿意，
2: 愿意，愿意。那个蒋秋玲挺好的，你为什么就不喜欢她呢？
1: 就是。
2: 秋玲多好啊，哪儿比不上李小雪呀？是不是？爸，你不提这个事儿，这事儿我还忘了。
1: 怎么了？那个李昭是什么人呢？在秋玲那吃烤肉，说话那个恶心。秋玲都急眼了，给我一顿骂。
2: 给你一顿骂？
1: 不是，那秋玲不是挺喜欢你的吗？就是啊。儿子，要不我找秋玲说说去。
2: 说啥呀，说呀！你别说我不喜欢蒋秋玲，我就是现在喜欢人家，人家也不可能跟我好。知道因为啥不？
1: 因为啥？
2: 因为我姓梁。
1: 姓梁怎么了？姓梁啊？
2: 爸，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的？
1: 什么？我真不知道假不知道的。
2: 现在全村人都眼光，看咱们都不对。原来我走到哪儿跟我打招呼，现在这小村子都没人叫了。爸，你这底下到底干啥事儿了？把人老蒋家给得罪了，把咱全村人都给得罪了。
4: 不是你爸这个当村干部这么多年啊，能不得罪一些人吗？
1: 就是，那个儿子，别听别人胡说八道啊。
4: 老谭，哎，老叔，吃没吃呢？没吃，一起吃吧。啊，好。你俩吃不吃完了？
5: 妈，你干啥呀？
4: 啊，那我不吃，吃过了。老叔，哎，那个春儿啊，
2: 哎，老叔，
4: 这老叔得说两句了。你说你跟小雪都处那么长时间了，这婚都定了，那咋说黄就黄了呢？
5: 你啥意思啊？啊？你怎么还跑我家数落我儿子来了？你咋不说你家那李小雪和那个苗志强成天鬼混在一起呢？啊？到现在你还把那不是都放到我儿子头上了？
6: 小雪跟苗志强开饭店之前，他俩不就闹别扭呢吗？
5: 我看你就是倒打一耙。
4: 我怎么还能倒打一耙呢？我那意思是说吧，就是小雪他俩应该。
2: 广才啊。 你要不好意思说，我来替你说吧，啊，
4: 你说。
0: 我们一家都同意小春和小雪解除婚约，行了吧？
1: 啊，爸，爸，
0: 行了。
2: 那行，那我走了。
0: 走吧，
1: 老叔，老叔，
3: 爸，你要干啥呀？啊？我啥时候说要跟李小雪黄了？
4: 黄了，黄了再找。
3: 找啥找？我这辈子都不找了。我就告诉你俩吧，我心里只有李小雪，我相信她一定能回到我身边。
0: 你要想让他回到你身边，啊，让他瞧得起，那你就干点出人头地的事儿来。到那个时候，好姑娘有的是，别说他呀，他还咱不要呢。
3: 只要他一天不结婚，我就不放弃。
0: 那个完蛋玩意儿，一点都不像我呀。
5: 齐放，天马河边流光溢彩。在这个天降祥瑞的大好日子里，我们高兴地迎来了雪墙饭庄今日大吉的美好时刻。在这里啊，请允许我代表雪墙饭庄的老板苗志强、老板娘，代表。大老板李小雪，二老板苗志强，对于光临啊我们今天开业仪式的亲朋好友、父老乡亲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欢迎大家。下面我宣布雪墙饭庄正式开业。好的，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大老板李小雪给我们讲两句，大家掌声欢迎。
6: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好朋友们，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哥哥姐姐们，欢迎大家来给小雪捧场。要宣布的不仅是我们雪墙饭庄开业的好消息，同时呢，我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我正式和苗志强订婚了。
7: 这不
8: 什么好事
7: 啊？这多好事，连饭店开业再是订婚，多好！
8: 开业是开业，订婚是订婚，那能一样吗？
9: 雪，小雪。

0: 不是，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啊，你说话能不能负点责任？你以为小孩过家家呢？你拿订婚当儿戏啊？你撅啥嘴啊？你说话呀。
1: 那我当时就赌气，我就生气，我就说了。
0: 赌气？那饭能随便吃，那话能随便说呀？你这事儿整的，你把他俩都伤害了，你知不知道？小孩儿不懂事儿呢。
2: 小雪，小雪，
0: 看你咋整。
2: 花婶，
0: 志强来了。
2: 我来接小雪上班。
0: 行，你俩唠吧啊。
2: 小雪，
0: 哎，
2: 昨天你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
3: 志强，你肯定也知道我昨天说那些话都是为了气
2: 梁小春是吧？小雪，无论你拿我当挡箭牌还是出气筒，我不生气，真的。
3: 真的吗？
2: 真的。那我们两个现在只是合作伙伴了吧？
3: 嗯。
4: 我是不是也有追求你的权利？
3: 不是，我就是拿你当……
2: 你开玩笑呢。其实小雪，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喜欢你，但是现在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咱俩在一块儿做生意开饭店，我天天都能看到你，我挺知足的，这也算是我对你的表白吧。但是今天我把这些话说出来了，我感觉我的心里边特别特别的踏实。行了，你也别多想了，上班。
3: 嗯，
2: 走。
5: 上次要我们要走你就不让，说让我们干一周的零活，资金就到位了，
6: 可是到现在工资不开，活没有，你说怎么办吧？
7: 不是，朋友们，你先听我说，大家冷静一下，我保证不出10天，你们的工钱和咱们的原材料一定能到位，好不好？再相信我一次，行吗？
8: 不行，
9: 不行，开门，开门，他们担心我们，现在他们千辛苦开着啊，乌烟瘴气的，是不是？谁有钱还往这投啊？傻呀，对不对？
10: 对。
5: 光公司不就因为这撤的资吗？所以大伙儿别等了，干在这等还不如找点零活干，都别在这干靠墙。走走走走，
7: 老张，你再考虑考虑，你再相信我一次行吗？老李，
11: 二哥，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用最古老的开采方法肯定不行，没想到真被我琢磨出来了。
2: 那你说说看。
11: 二哥你看啊，这面山植被薄，用两台推土机2天的时间就能清理出来，然后咱们用风钻啊电镐啊进行手工露天开采，不用放炮，动静小，你说这招绝不绝？这就是36计里的暗度陈仓。
2: 我不觉得绝，
4: 你这日产量多低啊，再说现在人工费多贵啊，
11: 这个我大概算了一下，
4: 嗯，
11: 比咱们现在要上浮30%，那不过总比干靠着强吧？
2: 哪那么容易啊？上哪找那么多工人去？
12: 哎呀，二哥
2: 啊，
12: 矿长，有这么一个小情况。
2: 什么情况？
12: 这个村里头啊，有一帮工人不是跟他们干活吗？
2: 啊，
12: 现在没钱了，工人罢工了，都在村口等着呢。
4: 你听人说的？
12: 我刚才路过的时候，我亲眼看的嘛，都搁那个大槐树底下坐着呢。
4: 他们有多少人？
12: 有几十号人吧。
11: 妥了，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釜底抽薪。走，
2: 招过来了，
11: 跟我走。
2: 哎，行，
12: 不是，
2: 过来看看啊。
12: 哎，干什么去？你俩？
13: 是自愿把房子给咱们村里抵押的人家。再加上咱们的村委成员，也就这么10几家，这也贷不出多少钱呢。咋的了？这是垂头丧气的呢？
8: 工人们都走了。
13: 咋让他们走了呢？你给他们拦住啊。
8: 拦不住啊，老婶儿，资金上周就没有了，现在光靠嘴忽悠不动钱，那能留住人吗？
13: 那他们人呢？
8: 在村口呢。
12: 李队长在哪儿呢？李队长，哎，
10: 这
12: 哦哦哦，哎呀，李队长，你好，
10: 你好，
12: 给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上的李矿长啊。
10: 你好，李矿长，你好，
14: 你好
10: ，
12: 哎，这个各位啊，停一下，这个李矿长看到大伙现在工程停工了，他呢也想伸出援助之手，给你们再找份工作，挣点钱，啊！我们欢迎李矿长讲几句，好不好？
10: 好，来，大家要听李矿长讲，来，
14: 那个工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辛矿的矿长，我叫李兆，我们矿上啊，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从来不压钱，我们包吃包住，伙食好，待遇好。只要各位今天跟我走，咱们晚上就包饺子喝啤酒，咱们吃大餐，怎么样？
10: 好，
15: 还有烤肉呢。哎呦，
9: 也对，你看
10: 不对呀，不对呀。
15: 咱们怎么和家里人交代呀？
9: 没法交代。
12: 是我跟你说，咱出来就是为了挣钱，
9: 这要是钱挣不回去，就是晚上回家。媳妇都不让上床睡觉啊。
14: 说的
10: 是啊，事儿那么回事儿。既然是这样，我们都是搞旅游开发来的，我们上你矿上去干，我们能干得了吗？
14: 这话问得好，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你们在工地上干活，那是把这个石头啊一层一层的

0: 上垒，那我们开矿是把石头一层一层的往下凿，哪个更轻松？而且关键的是啥？工资高，是不是？
1: 等等啊！邹清良，你可以啊？
2: 咋的了？
1: 带着李大矿长来这撬活来了啊？
2: 不是我带他，是他带着我来。
0: 李主任，你这话说的就差点。哦，你们能花钱请工人，那我们就不行了，这是我们的权利啊，对不对？
2: 是。
1: 各位大叔大哥，我李献花在这给你们保证，我三天之内就给你们开支，我说到做到，行吗？
3: 李主任，你说的次数太多了，我们不相信你了。
1: 不是，我就住在这个村儿，我有房有地，我跑不掉，你们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3: 那也不行，你这房地我们不能当钱花，我们挣钱为了社会家养活老婆孩子。
0: 这位大哥说的太好了，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那是违法的。
4: 对，
0: 那只要你们到相关的部门去上告，那一告一个赢。
4: 对，
5: 不是，大伙听我说，听我说啊，事情绝对不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啊，这么长时间我梁晓东是啥人，大家还不了解吗？所以，能不能再给我几分薄面，再宽限我们几天？
6: 你现在欠我们好几个月工资没给我们开，
3: 两个月工资
6: 怎么能相信呢？
5: 大家出来都是为了钱，都不容易，我们理解，但请你们理解一下我们。你说工程干到一半扔在那儿了，你说不心疼吗？所以，真的算我求大家了，行吗？
2: 这个各位各位啊，刚才领导都说了啊，大伙奢家撇业出来挣点钱不容易，我非常理解。为啥呢？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孩子张着嘴等饭吃呢，是不是啊？
7: 对呀。
5: 不是清凉叔，你这不乘人之危吗？
2: 什么叫乘人之危？谁能？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呀，不是说跟他们走还是跟我们走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跟着钱走，是不是？我认为在钱面前好像这个大伙能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样吧，你表个态试验一下，行吗？那个李矿长，
3: 我们就是谁给钱我们就跟谁干去了。
0: 好好好，来朋友们听我说啊，我今天啊在这儿表个态啊，只要大家伙跟我到矿上去开工，我马上预付你们半个月的工资，怎么样？
8: 行，
0: 成不成的？
9: 愿意干，来，搁这排队，来，过来排队，排两队，
0: 走，
9: 排两队，
1: 工人他说一下，宽限我们两个人，什么？你宽限我俩，我李献花不会欠你们钱，大叔，你们钱，大叔大哥，你们再宽限两天就行，就两天时间。
0: 李主任，今天这事儿啊，这不好意思了。但是我真心能看出，你是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果说你的工地上急，我让我的工人免费给你干几天，怎么样？
1: 谢谢你啊，李大矿长。
5: 李昭他们也太过分了，哪有这样的，太欺负人了。
1: 现在同意给我们村里抵押贷款的，再加上在座的各位，就这么十几户，最多呀就能贷150-160万，
10: 就这点钱也不好干啥呀。
1: 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我提议必须拿咱们村的公共土地贷款了，在座的同意请举手。
11: 我同意，
5: 但我就一个要求，必须召开村民大会。
1: 没时间开会了，小东副书记。
5: 不是，那大家早晚都得知道，那以后闹起来不更麻烦吗？
1: 出了事我担着。桂枝，你赶紧草拟个村民大会纪要，大伙签字，我送到县里去。
10: 我，
1: 你什么你呀？这要是秋寒要是在。赶紧草拟吧。
10: 哦，知道了。
12: 这么干可不行啊，你们太不地道了。
0: 二哥，有啥不地道的？ 怎么就不行了？不管咱现在小干，还是将来大干，咱都需要人手。
4: 哎，刚才你说什么？工人过来之后可以随便就可以走？
0: 不是，二哥，我就这么一说。我可没有李鲜花那么好的脾气，那工人来了还想走，不存在的。
4: 那万一李鲜花他们弄到钱呢？
0: 他弄到钱又能怎么样？他那个工程就是个无底洞，那前期2000万扔进去连个响都没有，他干不成，他一定干不成。
4: 有那么大个工程，那么多烂尾楼，这八代啊比建的还怪的。
0: 干脆你哪天上山领着人，直接把他的烂尾工程全部给他拆了。
4: 你让我干这事儿，
0: 那你不干谁干呀？你是坐地虎，对山上的草草木木那你最熟悉，那我去了也找不到地方呀。
4: 你倒是挺有想法。

0: 鲜花，听说山上的工人都走了。
1: 都走了？大伙儿这是？
0: 鲜花，你不用着急，也不用上火。我们知道你现在有难处。这是我家里的两处房产证和土地承包合同，我把它带来了，交给你。大伙儿呢，也都和我一样，村里现在有困难，我们大伙儿不能看笑话，我们得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假如有一天，村里真的还不上这笔钱，我们大伙儿也认，是吧？
2: 是，你就干吧，你就干吧，你就干吧，你就干吧，你就干吧，
3: 放心，你
0: 给
3: 拿去吧，
0: 拿去吧，
2: 拿去吧。

0: 二哥啊，就李鲜花集资贷款这事儿，你们觉得啊，这事儿咱从哪里下手比较？
1: 要不我再找人写封匿名信？
2: 哎，不，
0: 不好，这个光写信啊肯定不行，咱必须得造舆论，造气势，那得给上面领导压力。嗯，所以我说啊，必须咱们得齐心协力，扳倒李鲜花。
2: 不，扳倒这个词儿不但不准确，而且咱也不能那么干。哎，在哪儿喝的这是？
3: 管我在哪儿喝的呀！
2: 你这孩子，大白天喝的五迷三道的，一点正事都没有，是不是？
3: 你们三个在一起，那才就没正事呢。
0: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呀？
4: 你这孩子，这矿长搁这坐着呢，你这
5: 二哥，
2: 不是都他妈给惯的，我还弄不了你呢，你说什么玩意儿呢？
4: 大白天喝成这样，要干啥呀？
0: 啊，庆良啊，我刚刚说的"扳倒"这个词儿有毛病吗？
4: 我没毛病啊。
1: 二哥刚才坐这个地方吧，他当面不好表态，但是呢，作为咱们应该领会他的意图，你说是不是？哎，你有扳倒李鲜花的招啊？
0: 那招我早都想好了。来，我告诉你啊。

0: 侯经理，你看我这些手续啥的都行吗？
1: 只要咱们村民委员会上村民都举手了，就没问题。但是我们。

0: 那行长同意才可以。
1: 那咱赶紧找行长去啊。
0: 这啥手续都没有呢，你找行长有啥用啊？
1: 不是，我这些手续都带来了，公章也拿来了，那咱赶紧办呗。
0: 哪有那么简单，咱们得工作人员先到村里边核实一下公共土地面积还有村里的财产情况，最重要的是这些愿意抵押自己房产和土地的人，我们得挨个做手续啊。
1: 这么复杂呀，那让他们赶紧来吧，行吗？我们真挺着急的。
2: 跟那个牛总通个电话，看看咱们这么干行不行啊？别到时候挨骂呀！
3: 不是，我给他打过了，他电话打不通。
2: 这大白天怎么电话都打不通呢？你再打试试。
3: 不是，二哥，你咋不信我呢？你看，二哥，我没骗你吧？跟你说了打不通。没事儿，这事你听我的，我做得了主。
2: 你光说你做主，你做主，不，我找的还有别的事儿呢。
3: 不，你还有啥事儿啊？
4: 哎，哎，郭芳，啊，我马上到你村口了，啊，我不进去，我不进去，你赶紧出来吧，啊，
3: 好嘞。
2: 刘镇长，哎，刘镇长。
5: 镇长，怎么藏这儿了？
2: 找了半天，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过去就完了呗。
4: 我那人多嘴杂，说话也不方便。
5: 啊，怎么了？
4: 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4: 凤龙让警察给控制了。
5: 你听谁说的？
4: 县里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再有，他也说了，杨副书记也出事了。
5: 杨书记，他怎么能出事呢？
4: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计啊，跟你们这个铅锌矿有关系。
5: 那怎么办？
4: 这样啊，国芳，你回村里看看你们梁氏家族这些人，你给划拉划拉，组织组织，看有多少人，让他们到县里去起哄去。这么一闹，能有好结果？不是有那句话吗？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另外，把这个在矿上得到好处的这些人组织起来，说明有这个矿，我们得到啥好处？没有这矿，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多大难处？另外，整个写书什么的，闹得越大越好。这事儿，只要矿一开，就全好办了。能明白？
5: 这能行吗？
4: 怎么不行啊？我跟那个李昭还有这个小算盘都打完招呼了，他正找人呢。
6: 具体情况你跟他们说去，问一问好不好？
4: 我这还着急，不能再犹豫了，这事耽误不得，明白？
5: 啊，明白，明白，
4: 我知道了。
5: 啊，好。
7: 啊，花啊！
8: 哎，花轿那么多活等着我去干呢，你这可倒好，让我回来伺候人来了。
1: 是，公家的事儿吧，我不该往家里啊。但是现在拿土地抵押到银行贷款，对村里多重要啊，是吧？你说到大饭店吃一顿得多少钱？这不在家吃省点钱吗？
8: 你这吃点喝点花点钱都不重要，知道吧？关键是那么多家的房产土地证啊，你这抵押贷款万一下不来，出点啥事儿咋整？我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哭你都找不着地儿。
1: 行了，我心里有数，赶紧的，赶快送菜去，走。
9: 各位，今天晚上啊，有李矿长和我在这里坐镇，这就说明这个会议啊，跟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位呢，也是各个分队的小队长，是吧？所以说啊，咱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你们结束以后要把会议的这个整个要求传达给你们的队员。广发二哥呢，虽然有事儿不方便参加今晚的聚会，但是他的心情我相信大伙都能够理解，而且呢，大伙也对广发二哥充满了感恩。因为啥呢？在座的各位在铅锌矿这个都捞到了不少好处。
6: 是是是，哎，
9: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伙可以回忆一下，当初你们在矿上上班的时候，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吧？可以对比一下，自从李鲜花上台以后，你们的收入是不是锐减？
6: 是的，
10: 是是。
9: 既然啊，你们对我的观点表示认同，我就想听听你们的表态，好不好？
7: 李矿长，你说啥办吧，我们听你的。
9: 好，大家这个劲儿啊，现在起来了，所以呢，我建议大伙用掌声欢迎李矿长给我们讲几句，好吧？
7: 好好。
3: 咱们这次去县里请愿，就两个要求，第一个，罢免李鲜花，把李鲜花从村主任这个位置上给他拉下来。

0: 你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咱可不能到县里去闹事儿啊！
1: 你们要问我李献花干的怎么样，我觉得他干的比我好，我不同意罢免李献花。
2: 我要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3: 是啊，
2: 梁小春啊，梁小春，
3: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我是在帮你积德。
4: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大伙用掌声欢迎李矿长给我们讲几句，好吧？
1: 好好。
2: 咱们这次去县里请愿，就两个要求。第一个，罢免李鲜花，把李鲜花从村主任这个位置上给他拉下来。第二，重启千星矿，那千星矿可是咱们天马山脱贫致富的宝山呀，咱们不能捧着手里的金饭碗去要饭呀，各位。
3: 是，
0: 是不是？
3: 是，
4: 是，
0: 啊。
2: 那么好，既然大家都认同，我说说我的想法。一会儿回去之后啊，你们发动你们下面的人，越多越好。明天上午7点，咱们准时集合，去县里请愿。但是也是有要求的，你们有车的，把自己的车开上，要写上大横幅。咱们主要的口号就是罢免李鲜花，重启千星矿。

0: 派几个代表啊，这个有组织的给领导反映情况。我实际上呢，就是吓唬李香花，给领导们施加的压力。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啊。那咱们就发下去。所以说，
2: 吓唬
0: 钱
2: 干啥呀？
0: 看见没有？
3: 你干啥鬼鬼祟祟的干啥呀？
2: 别吵吵，李矿长跟小算盘搁里边吃饭呢。
3: 吃就吃呗，那有啥好听啊？
2: 研究大事呢。

0: 出事了，妈！妈！妈！妈！
1: 哎呀，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干啥呀？这是？啊！
2: 今天之所以通知大家在这个地方集合，就是为了不想让村委会的人发现影响咱们的行动。今天我们的任务很明确，见到领导以后要提出我们的诉求，那就是必须重启铅锌矿，明白没？
3: 明白。
2: 这个一切行动听从李矿长的指挥啊。李矿长，你指示一下。
4: 好，大家啊，一会儿都看我们的眼色行事，明白吗？
3: 明白。
2: 好嘞，上车出发。
5: 马县长，我是李鲜花。
1: 出事儿了。
6: 出啥事儿了？
1: 出大事儿了。
6: 你说具体点儿。
1: 他们又要集合。
6: 不是集合干啥呀？你连着说呀。
1: 上县里又罢免李鲜花。
6: 啥？
1: 快点的，告诉李鲜花有个准备吧。
6: 不是，你听谁说的？
5: 咋回事啊？
6: 大马超，快！
1: 主任呢？是这么个事儿啊。他们又要集合。
0: 你这个镇长是怎么当的啊？有什么问题不能坐下来解决？我告诉你，牛凤海，你今天要是拦不住那些村民，造成群体事件，你就卷铺盖回家吧。
2: 你们俩干啥这是？
5: 你们这要干啥呀？
4: 你俩这是要独臂挡车啊？
2: 干啥意思这是？
0: 真可以你们啊！
6: 不是，青阳叔、李矿长，你们这是干啥呀？
4: 干啥跟你们有关系吗？
1: 告诉他俩，咱们是要干啥去了啊！大家都过来，
4: 后面快点啊！
5: 老乡们，你们听我说啊，你们要是对我有意见呢，尽管提啊。你们要是想罢免我呀，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咱可不能到县里去闹事儿啊！啊，你说这一闹对咱们村影响多不好，而且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有啥你们就说呗，是不是？
7: 李鲜花，你别在这里忽悠大家了。自从你当上这个村主任之后，你看现在村里变成啥样子？那日子过得那叫一天不如一天。
4: 而你自己是啥？你自己沽名钓誉，你欺骗大伙搞旅游，旅游搞成了吗？你还私自拿着公共的土地去贷款，李鲜花，你算什么东西啊？滚开！
3: 赶紧滚！
6: 别吵了！李昭，青阳叔，你们也别太过分。
4: 什么叫太过分啊？梁晓东，我告诉你，今天没有你的事儿。识相的，赶紧滚蛋！
5: 王长喜，赶快制止他们！
8: 来，让！
5: 村长，赶快制止他们，千万不能他们闹事儿
8: 啊！大家听我说啊，都别冲动，都冷静点，
4: 冷静点啊！
2: 来，苗长喜、孙涛，你俩瞎划了啥呀？我告诉你吧，你们是村委会的，但今天我们是为了铅锌矿啊，井水不犯河水，最好你们闪开，让我们过去，好不？过去。
8: 闭嘴！
4: 闭嘴！
8: 冲动是魔鬼啊！大家冷静！
4: 苗长喜，你就是典型的两面三刀，你这什么狗样的，我早都想抽你了，你知道吗？
8: 你干啥吃的你？
4: 动小看了！
8: 小样的，我告诉你，这是天马山，容不得你们在这傻眼，知道不？谁给你们权利？
4: 我是铅锌矿的矿长，是你们破坏了铅锌矿的生产，破坏了大家带来滚滚。

0: 财源的千星矿，我有什么权利？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有什么权利！兄弟们，给我上！
1: 上！
2: 兄弟们，不能打架！不能打架！
3: 上！上！
4: 住手！都住手！
5: 住手！
4: 闪开！闪开！
6: 谁你们？
4: 闪开！这是造反的，你们！
7: 不是二哥，
4: 什么二哥？
8: 有没有事？
4: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
9: 起来！
10: 妈！
4: 连环炮！
7: 谢谢。
4: 姐，你领着大伙这么闹有意思吗？
8: 不是七爷啊，你听我说，李香花是谁啊？
4: 梁晓东是谁？村里住的老少爷们都是谁？我闯关东来着。咱屯就有几处窝棚，那会儿就有老梁家、老邹家、老李家、老苗家。
8: 我知道，
4: 多少年了，邻里之间处的那是跟一家人似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咋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窝里斗啊？
8: 你误会了，喜爷，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4: 你也当过村主任，对吗？啊？如果大伙像今天这样闹你，你受得了吗？
8: 是你说的有道理，我知道了，七爷，行不行？
11: 行了，我也说两句。
12: 八爷，请。
11: 你，还有你，变了，变得六亲不认了啊！变得为了钱，啥事都敢干了。你赶紧带你的人。滚回去！
13: 牛镇长，如果有什么诉求，跟我说。
14: 解决方案你行吗？
15: 八年你行吗？
16: 好
15: 了，
16: 行了，
17: 解决方案你
16: 好了。
13: 好了，你们诉求我知道。镇里呢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派我来处理这个事儿，就希望你们要冷静，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受坏人的这个挑唆。
11: 我们没有受人挑唆，是不是？
15: 没有。
13: 三弟好，这件事儿我一定认真负责的处理好，让你们满意。啊，那这样啊，我提议啊，
18: 李主任，咱们就回村委会研究这个事儿，好不好？
19: 好，
13: 老乡们，咱们回村委会来解决这个事儿啊。
20: 咱们这个时机对不对？
18: 好了，安静啊，开会了。今天啊，咱们村里头发生了一幕不该发生的事儿啊。今天召集大家来呢，一是开村里这个党员还有这个村民代表会，主要就是谈一谈关于罢免李鲜花还有聚众上访这个事儿，大家都表个态，说说自己想法。谁先说？
21: 牛镇长，那我先说两句。
22: 现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已经到了瓶颈阶段，在这个时候有人带头闹事儿，很明显是掺杂了个人的恩怨，以公假私，打击报复，这会对我们村以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居心不良。
11: 谁居心不良了？谁支持我们村欠下2000多万的债务？
23: 这
11: 牛镇长在这，你吵什么？
18: 李鲜花，欠2000万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
24: 牛镇长，我们村里啊，现在确实欠了2000万的外债，但是我们的项目还没有停，这个钱早晚会还的。
25: 你拿什么还啊？
11: 是
25: 拿欠的房都已经停了，你还拿荒芜土地贷款？你获得村民同意了吗？
11: 别说了，拿什么还？
25: 是不是？
11: 对呀，
25: 啥
11: 呀？别喊了，啥
25: 土地？啥都不想说，拿什么还？
24: 拿村里的公共土地贷款这个事儿呢，我们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通过论证，发现风险特别大，

0: 如果大伙不同意，我们就不做。那你们不也做了吗？对不对啊？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大伙都看到了吧？我就想问问梁广发，啊，李鲜花干的就那么不好吗？
1: 你也当过村主任，有啥事摆在桌面上，别背后搞小动作。你最不该今天带头领着大伙闹事儿，
2: 对呀，知道吧？
3: 别背后走哪能想小动作。哎呀，
0: 梁广发，今天牛顿长在这儿呢，你当着镇长的面和村里人面，你说一说，你把事情讲明白了啊？
2: 说呀，
4: 做的什么事儿啊？
2: 把事儿说清楚。
4: 广发说了句：“既然大家提到我了，说明这个心里还有我，也说明这个我说话呢，在咱们村可能是有一定分量的。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在背后发动策划主谋的，这个事情我要澄清。”
5: 绝不是我干的。邹建良，啊，你拍着良心说一说，这件事情我知不知道是不是我带头干的？牛队长以及各位啊，这件事情广发二哥不知道不知情，没有参与啊，我可以拍着良心给大家保证，我说的是对的啊。
4: 那这样大家都清楚了吧？ 另外，我想说的是，重开铅锌矿一直是我心里的夙愿。如果铅锌矿重新开采，必须是保证好生态平衡，各种环保设备上齐的情况下，才能重新开采。这个我向大家做个保证。今天会议的主要议题呢是说，要罢免李鲜花。关于这件事呢。
6: 刘镇长，我想多说几句。李鲜花呢，从一个家庭妇女，应该说什么都不懂，跌跌撞撞一步步走来，应该说非常的不容易。她带领大家呢，所取得的成就，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个天马河大桥的通车，野菜节的这个举办，等等吧。虽然现在村里欠了2000多万的外债。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咬紧牙关，一定会度过的。这个我在这期间呢，也想搞这个旅游开发，搞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搞到。你们要问我李鲜花干的怎么样，我觉得他干的比我好。如果要罢免他，我第一个站出来，我表个态，我不同意罢免李鲜花。我的话说完了。
5: 大哥，你今天说的好。我来说两句啊。广发二哥呢，说的都是事实。李鲜花自从上任以来，带领着大伙儿也干了不少实事儿，事儿没少干，但钱也没少花。焦会计，你敢不敢给大家看一看村里的账户上还有没有钱？当初。 我在咱村干的时候啊，村里是有余额的。李鲜花，我承认心是好的，事儿没少干，可是你能不能给解释一下，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越过越穷？
7: 对呀，
5: 是不是？
7: 解释一下，
5: 不用说别的了，你让李鲜花解释。
7: 下面时间，李鲜花，你也就大家提出这些问题对你的看法，你也表个态。
8: 说说吧，尊敬的牛镇长，尊敬的各位乡亲们，今天发生这一幕呢，我李鲜花不怪大伙儿。既然大伙儿想罢免我，想上访闹事儿，这说明啊，我李鲜花做的不好，做的不到位，你们对我有意见。 但是我想说一句。

0: 你们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我哪儿做的不好，做的不对，你们说，我认。其实呢，大伙儿最了解我李小娃，我呢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自从我上任以来啊，我啥也不会，一路摸索着走到今天。我承认我能力不够，但是我想说一句，我从来没有过自私自利的想法，我在工作当中从来没有掺杂过客人的情感，公是公，私是私，事儿是事儿，理是理，这一点我问心无愧。
1: 既然有人想罢免我，
0: 今天牛镇长也在，我接受任何正常程序的调查，在这期间我辞职不干了。我感谢乡亲们一路来对我李贤花工作的支持，谢谢。
2: 这个村主任这个罢免也不是说罢就罢的啊，
3: 这里头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啊。
2: 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啊，像你们这么大个村儿，在座的连五分之一可能都不到，不符合这个组织程序。另外呢，也得需要这个上级的组织部门再摸底调查了解情况。在这儿呢，咱们就不说这些了啊。但是村里工作还得进行，这么的，啊，梁晓东啊，你先暂时把村里工作抓起来好不好？啊，就这么定了。行，今天会就到这儿，散会吧。
4: 哎，马县长，
5: 哎，我老牛。
4: 啊，那个村子里那个上访的群众现在都解散了。
2: 另外那个李鲜花迫于压力，自己提出辞职了，啊，就这么个情况。
6: 啊，我知道了。
7: 李鲜花现在的处境应该说非常之尴尬呀，啊。
8: 这个头笔款的2000万啊，我觉得那是稳稳的栽在了李鲜花的手里。
9: 哎呀，不过现在干点事儿也真是不容易啊。
8: 二哥，你一直都说想给村民谋福利，我觉得吧，你如果说真的想给村民谋福利，你还得重新上任这个村主任。你想让乡亲们都幸福，那你得给他们好处。
9: 给大伙谋福利，这个我倒是愿意啊。怎么谋啊？
8: 二哥，我早替你想好了，以矿上的名义给他们发福利。
9: 怎么发呀？
7: 这发啥呀？
8: 我一个小舅子，他是开粮油店，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看看他店里还剩点啥。咱们连夜开我的车，全给他拉过来，明天一早，咱们就给村民发下去。
7: 哎呀，嘿，这主意好。来，我们敬一下李矿长呗，来，喝一个，
9: 值得学习啊。
8: 二哥，都在酒里了啊。
9: 好，
7: 你小舅子。啊，是干粮油店的啊，你再有个小舅子能卖冰箱就好了，我们家现在缺冰箱。
8: 我联系联系啊。吃了
9: 啊，这么晚上还晃悠什么呀？
8: 那咋叫晃悠呢，爸呀？那这一片都归我管，我不得保护好这治安吗？吃啥呢？
7: 花生米。
8: 吃点花生米。
7: 哎，你这孩子，你呀年轻长身体，你吃肉，这都拿走吧。
8: 爸，你看看，我叔对我多好，你学学。
10: 小春这孩子，
9: 你叔可好了。
11: 叔，
7: 是不是有味儿了？我知道有味儿，没味儿的话能都给你吗？
11: 叔，你说你，这个小算盘这名儿都你没白起，你是真能过日子。
8: 我不吃这，我吃个鸡脖子盖。
7: 哎，你这孩子，
8: 拿花米。上手，
11: 你走了，
8: 小春，好好干啊！下个月给你涨工资。
11: 再见。
8: 这孩子有什么态度啊？来，朋友们，
5: 朋友们，听我说两句啊！
12: 听矿长啊！
5: 啊，都安静啊！感谢各位老乡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千辛矿的支持，现在给你们发福利，每家一袋大米，
13: 一桶豆油，
5: 好不好？
12: 来，小常过来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啊！回家告诉他们啊，回家告诉他们啊！哎，回家别忘了宣传宣传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5: 以后还得靠大家多多支持啊！
12: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
14: 家里有人吗？苗长喜
9: 没在家。
14: 你看，搁这烧火做饭，我这这么沉的米不至于了。
15: 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14: 是你再忙也是。做饭给自己吃啊，二哥过来看看你啊。
9: 这个矿上搞点福利，有点心意，受益吧。
15: 矿上跟我有关系吗？是不是看李主任不干了，你们又来收买人心来了，准备东山再起啊？
14: 你说什么呢？这是。
9: 二长喜啊，想多了吧？啊，矿上呢搞点福利，家家户户都有啊，不光是你。
14: 对。
9: 另外呢。我昨天的发言你也听到了，你不也很赞同的吗？还伸大拇哥呢，没有别的想法，就是矿上一点心意啊，希望你收下。
15: 无功不受禄，拿走吧，我不要。可能过去我苗长喜在你们心目当中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我承认，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依靠。现在我看明白了，我也想明白了，李鲜花才是我的依靠。
14: 这说啥呀？这云山雾罩的，听不懂。你就说这玩意儿你要不要啊？
15: 我不要，你赶紧拿走吧。
9: 行，你走吧。
14: 那行，那不要了，老汉，不要给别人。哎呀，哎，这玩意儿怎么
9: 看出来成长了啊？不是你这房子，这属于危房啊，该申请改造了。
15: 已经申请了，补助马上下来了。
9: 哦，那行，那你忙吧。嗯。
16: 听说呀，李鲜花的村主任让牛镇长给拿下去了。
17: 那牛镇长他有啥权利给李鲜花村主任拿下去啊？
18: 是呀，就是。
17: 哎，咱可别忘了啊。李鲜花村主任是咱们村民选举大会给选上来的，
18: 对，
17: 是吧？那牛镇长要真想给拿下去，是不是得通过咱们村民大会呀？
18: 对，
17: 要不他想给拿下去，不好使。
19: 如果他们要是不让李鲜花继续干，咱们前去告他们去。
17: 对。

这个吧。不要这官当不当了，行不？多少得吃点啊。

0: 老头，你什么时候来的？你这直勾看我是什么意思？
1: 梁广发，我告诉你，我吃你家饭长大的不假，那爹妈养活的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啊，
1: 你欺负我行，欺负我媳妇儿就不行。这么多年，我在你跟前，我打个饱嗝我都得憋着，大气我都不敢哈。我就这么勾着你，勾着出台好没有？
0: 不是你，
1: 我媳妇儿，我都舍不得碰一下，你们给我打，谁打的？那个胳膊打的，把他给我找出来，我们给他剁了。我告诉你，从今以后老子我不忍你们了。

0: 我觉得那家的那个菜做的还可以，
1: 主要是他家那个料子。
2: 梁小川，你又想来闹是吗？有意思吗？
3: 梁二祥啊，我想跟你喝点酒，给面子吧。
1: 川，喝一个。谢谢川。

小乔，你说我跟李小雪般配吗？这你让我咋说呀？我俩特别般配，我俩你最清楚了，我俩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我真的是八里小雪当中我梁小村的全部，我俩在一起处对象，有很多人阻挠，不同意，包括我爸、我妈、我老叔，还有外界很多很多元素。 但是我梁小村这个人不信命，我就相信一定我俩有一天会走进婚礼殿堂。我都想过以后的我们会有几个孩子，一起白头偕老。但是没想到，没想到我俩的爱情画上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志强，我发现我跟李小雪好像是真的不可能了。

0: 现在特别难受，这里的每一朵花特别想李小卷，我爱，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时候会不会想起我。
1: 川儿，你说这话我心里特别不好受。小雪，你，我，咱们三个是一起长大的。上学的时候，我时常的想起一件事，咱们村里边，你家是最有钱，就你家有一台自行车，我天天，春哥，驮着我上学，我求你老长时间了，你终于才拉着我一次去上学。那年下了好大好大的雪，小雪从家门里边出来，你就是为了多看小雪两眼，咱们两个全掉沟里了，满身是雪，把小雪乐的，那个时候好像是再也回不去了。别这样，我把小雪叫来，你们两个再好好聊一聊，行不行？
2: 志强，

0: 你干啥去了？
1: 我替你出气去了。
0: 别添乱了啊！
1: 什么添乱呢？我告诉你啊，他欺负我行，欺负我媳妇不好使。

0: 咱错了，这不是你干啥呀？
1: 我看不住了。

0: 爸，我走了啊。
1: 你干啥呀？
0: 我上城里去一趟。
2: 你上城里干啥的？
0: 我上城里还能干啥？找地方说理去呗。
2: 说啥理呀？
0: 哎呀，我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你就别管了，行吗，爸？
2: 对，我啥我不管呢？你是不是要折腾你二叔啊？
0: 爸，
3: 东西收拾完了，咱接上交规师，咱走吧。
4: 走了，大爷。
2: 不是，小赵。
5: 正月里，桃妹儿啊，长啊也长啊。更更是嫁衣呀，妹儿啊，恋你是真情啊！咦，哎呀，
4: 妈，
6: 儿子，
4: 我走了。
6: 你干啥去呀？吃完饭再上班不也赶趟吗？
4: 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6: 这孩子长大了是吧？
4: 妈。在家。
6: 这孩子。

0: 站住！我问你，我要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1: 是啊。
2: 梁小春啊，梁小春，我养你这么大，你就这么报答我？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0: 小春给留下1000块钱也没说干嘛的，可能是饭钱呗。饭钱也用不了那么多呀，1000块钱呢。嗯，
1: 小春走了。志强，我走了，我想出去闯闯。 天马山村除了我妈和小雪，我也没有别的牵挂了。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多去看看我妈。我也相信你一定会对小雪好。但是，如果你对她不好，我梁小村这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你们结婚，我就不回去了。
2: 给你俩留了1000块钱，祝你们幸福。这个该闹的咱们也闹了，这个矿上啊，咱们也不能不开工。现在村里群龙无首，我觉得是咱大干一场的好时机。你这样，一会儿你到咱的新作业区，把工人都叫下来，咱们争取下午在老作业区开工放炮。
1: 李矿长，你这个安排我都可以服从。就是前段时间那工资能不能先跟我结了？因为你看事儿闹这么大，我现在继续跟着你干，风险也很大呀，是吧？你得，
3: 庆良，你这个态度是值得表扬的。这个到年底我给你一块钱啊，不会亏待你。
1: 我知道，别年底了，我这着急等着用钱。梁小春他觉得不结工资，他都不干了，是吧？
2: 那梁小春的，真的。
1: 干的活不容易，啊！喂，张秘书，哎，您说，您说。好，我知道了。李矿长，是不是出啥事儿了？啊？
2: 哎，你这不有钱吗？你给我结了呗，你总有现金，你干啥？你欠我钱，你一天天就知道钱。
1: 对，200。
2: 不是，你就200呗，你就。
1: 今天
2: 呢，明天再见。我告诉你，现在出事儿了，
1: 出事儿！
2: 牛总被抓了，我们公司被查封了，我得赶紧走。
1: 啊，不是，牛总因为啥被抓呀？
2: 狗处长，你知道吗？
1: 啊！
2: 现在狗处长已经全部撂了，说牛总贿赂他，虚报咱们千辛矿的储量。现在县里的杨书记已经被停职查办了。
1: 是，他不管谁查办，我的钱得给我啊！
2: 你还钱啥钱？这次搞不好牛总得判刑，咱们不能坐替罪羊。
1: 是，
2: 庆良啊，咱俩相处那么长时间了，
1: 啊，
2: 我好言相劝一句：36季的最后一季。
4: 走回上去，
5: 是，我就这村的，我走哪儿去？哎，李矿长，哎，
4: 李矿长，你不是有现金吗？你给我点呗。我这
5: 现金有用？你怎么着？我给打卡了也不就完了吗？
4: 打卡里，你这不有现金，你赶紧给我不就完了？
5: 不是，李矿长，我们是县公安局的，你是李钊吗？
4: 是不是李钊？
5: 请跟我们走一趟，您涉嫌非法开采，请协助我们调查。
4: 不是。 都是他们逼我这样干的。
5: 你是李同学良吗？你涉嫌非法开采，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我们调查。
4: 不是，
1: 我是跟那个，我是要账的。不是，哎，不是，他欠我钱，我哎。

0: 李主任，老陈，
1: 李主任，
0: 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李主任，小东都跟我说了，你是个出色的女强人啊。

我决定了，在天马山搞旅游开发。我希望你们带领全村老百姓过得更富裕。你的亲生父亲还活着。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在中国历史上，烤串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古人在烧烤时又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技术呢？我们追着炭火的痕迹一路探寻，又走了大半个中国，一路吃下来才明白，烧烤从来不是简单的炭火烤肉，它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藏着中华饮食最古老的传承。同是一炉炭火，各地烤出百样滋味，藏的是一方水土的物产，也是一辈辈人磨出来的饮食智慧。火是热的，串是香的，里头裹着的是夏夜最踏实的烟火人情。跟着我们去读懂一炉炭火里的一地一味，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0: 入伏后天干气燥，暑气缠在身上散不开，好不容易等到天完全黑透，晚风凉下来，人总想着出门寻一口热乎焦香的食品解解馋，这就是独属于夏日的烧烤。很多人觉得烤串就是市井夜宵，难登大雅，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串看着普通的炭火烤肉，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传承了几十万年。早在古代神话传说之中，燧人是钻燧取火，教民熟食。人工取火的发明彻底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改善了先民的生活质量。又有伏羲氏咏取天火，发展渔猎畜牧，教民用火烤熟瘦肉，这便是传说中烧烤的源头了。自原始人类学会用火烹饪熟食开始，烧烤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方式就一直存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别看烤串现在是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的源头可比咱们想象的久远得多。人类最早是怎么发现火能烤肉的？又是怎么从怕火、躲火变成掌控火、用火做饭的？这中间走了漫长的几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山洞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证明。早在1929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发掘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遗址里一些不对劲的痕迹。这些发黑的骨头和土层，真的是人类用火留下的吗？
9: 他在发掘出人类化石的同时呢，他也关注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些发黑的动物的骨骼，还有这种黑褐色的这种土体堆积，他怀疑他们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他就收集起来。后来这些材料呢，拿到法国去进行分析，发现动物的骨骼发黑的这些材料是被火烧过的，从中提取到游离碳碳的成分。
0: 后来的研究证实，早在77万到23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经学会保存和使用天然火了。 这是人类掌控火的第一步，也是烧烤历史的起点。有了稳定的火种，熟食就不再是碰运气的事，慢慢成了日常的烹饪方式。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烤肉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陕西洛南的龙崖洞遗址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答案。
10: 灭火器就在这家，就烧石的，他们石器用那最大的石头烧裂的。
0: 考古人员还在踩踏面的石制品上发现一些黑色痕迹，这又是什么呢？
11: 肉食资源呢，经过烧烤了以后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滴下来很多的油脂，我们能看见一团一团的这种黑色的油脂污染，这是一个方面最直接的这个证据。
0: 遗址里的种种痕迹也能说明，那时候的人类用火已经不是偶尔一次两次了。
11: 看出来它已经烧的龟裂状的一些石块，还有一些石制品也被烧的龟裂了。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个角落里面呢，它的灰岩岩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烧的这种白色的这种石灰化了。我们认为的龙崖洞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人类使用火的频率和强度是非常高的。
0: 不难想象，几十万年前的夜晚，先民们围坐在山洞的火堆旁，把肉架在火上炙烤，油脂滴在火里滋滋作响，肉香飘满山洞。这股香味穿越了几十万年，一直流到了今天。火不仅带来了熟食，更悄悄改变了人类本身。你可能想不到，有了熟食以后，居然连人的长相、性情都跟着变了。
9: 我们身上毛发减少了，身高

0: 哦，这明显的增高，肠子的长度啊，胃的大小，可能就相当于其他的同类灵长类的60%左右。正是我们的相貌也为之改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脸型，我们人类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人的耐性这个性情因为用火发生了改变。还有就是，用火它是一个集体的行为，类似于家庭这种密切的这种纽带关系开始出现。
1: 火的力量还不止于此，熟食让人类身体强健，寿命增加，人类逐渐向复杂的生活方式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而烧烤这门最古老的手艺，也随着人类文明一路发展，越来越讲究。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发展到今天，更是结合各地的水土物产，变出了五花八门的风味。同样是借火烤肉，为什么各地的吃法味道差这么多？秘密就藏在本地的食材、调料，还有一辈辈传下来的烤法里。各地烧烤各有讲究。首先就体现在食材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地产什么，烤架上就烤什么，慢慢就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这些地方的烤架上到底都烤些什么稀罕东西呢？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东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它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2: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3: 哎，
2: 等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3: 哎，行，知道了。
4: 加油鞭啊，来油鞭。
3: 来油鞭。
1: 油鞭，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犯嘀咕，有一种黏黏糊糊、满嘴肥肉的感觉。刚烤出来的油鞭，油珠往下滴，外皮焦脆，看着油乎乎的，吃起来真的会腻吗？
5: 哇，这现在还滴油呢，
6: 这就油鞭是吗？
2: 对，这就油鞭。
5: 刚出来的大油鞭，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鞭，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1: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鞭。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7: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1: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儿十足，当地人都叫它活肉。
8: 油鞭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5: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8: 对对对。
1: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的长条筋肉才是油鞭，因为带油脂，形状细长，才得了这个名字。
7: 那油鞭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5: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
7: 因为
5: 吃的
7: 这油
5: 呀。
7: 鞭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不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5: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0: 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
1: 嗯，
0: 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它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
1: 嗯，
0: 烤的就比较
1: 比较快，
0: 比较快。

0: 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在徐州有超过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百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1: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2: 这个 number one，
3: 不吃就危险。
4: 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边不太一样。这个夹板凳坐起来很舒服，
5: 口味可能比较重吧，然后蛮适合我口味的，
4: 好吃，
5: 给徐州点赞。
0: 徐州烧烤的食材有多硬核，跟着当地人点一桌，可以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6: 因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尝一下就知道了，特别好吃。
0: 羊肉是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端上了两盘凉菜，随后送来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6: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两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7: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6: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7: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6: 对，什么都可以蘸。
7: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6: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8: 哎，你好，打扰一下。哎，这边是腰子、羊鞭、油包干，这边是羊肉串，
9: 表演。
7: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
6: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0: 随着小胡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7: 哇，这好好吃啊，
6: 是吧？
7: 很鲜嫩，味道很香。
6: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7: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6: 对，是。
7: 哇，这个好香啊！对吧，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6: 对，
7: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像吃羊肝那边吃啊，比较苦的味道。
6: 对，蘸一个醋吃。
7: 这个并不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6: 对，
7: 就是那种很香的。
0: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6: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7: 羊眼睛，很脆嫩，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6: 吃在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7: 对，
6: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7: 对，
6: 来尝一下这两个。
7: 这什么呀？
6: 你吃了就知道了。
7: 很寒凉，冷的，
6: 是吧？再尝一下这个。
7: 哇，这个外皮是比较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吃鱼肉一样。这什么呀？
6: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啊。
0: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

0: 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儿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徐州做烧烤的老师傅对食材的要求格外严，像唐立新师傅做了30年烧烤，每天都亲自去菜市场挑新鲜食材。
1: 96年，单位效益不好，就想着自己做点小生。我当时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2: 哦，你就在这里？
1: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1米5的小推车，1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0: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将小小的路边摊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穿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3: 我看你们的羊肉串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的。
1: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入味，
4: 这样烤的
1: 这样烤的快。
0: 羊肉串切小块，羊腰、羊眼睛也改刀，羊球还要切花刀。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功夫处理？就是为了增加和炭火的接触面积，烤得更透、更入味。像羊肝，膻味重，口感发苦，一般人烤不好。当地人想了个什么办法，把它变成了人人爱吃的油包肝。
3: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啊？
1: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3: 哦，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1: 对对对，是的。
3: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的？
1: 这个油呢，就是包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0: 除了油包肝，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4: 每一种菜品的它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润一点的，大概1-2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3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得比较慢一点。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炖腰子，羊球要烤得老一点，腰子烤得炖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才会感觉到那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肝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3-4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0: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渔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重口味的身份被完全掩盖在流光溢彩的金黄色外衣之下，尽情挥洒的辣椒和孜然将它们点缀成了华丽的艺术品。原来正是人们对食材的极致利用与高超的烹饪技巧，将原来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有炉子它就可以热了，这也在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烙馍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烙馍卷羊肉、烙馍卷馓子。面条呢，就是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啊，开始大家都没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0: 除了徐州的全羊。

0: 羊烧烤，西北的西安烧烤的主角是烤牛肉。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西汉时期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之味呢？
1: 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0: 烤串师傅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烧烤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一切的情谊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1: 八位叔叔你好，打扰一下了。你们是本地人吗？
2: 是啊，我是本地人。
1: 你
2: 我跟我朋友是本地人。
1: 你呢？
3: 我是新疆的。
1: 啊，你是新疆的。哦，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3: 味道还不错。
1: 味道还不错。
3: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知名的烤肉。
1: 嗯，
3: 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2: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种口味。
1: 什么样的烤
2: 肉？这个烤，它烤的比较，就是烤的比较焦，比较好吃。
1: 您吃了多少年了？
2: 从小就吃。
1: 哦，从小就吃。
2: 这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1: 谢谢。
0: 王博告诉我们，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4: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啊，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啊。
1: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4: 啊。不，它不柴
1: 啊，不柴
4: 啊，不柴。
0: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4: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0: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再往西南走到西双版纳，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 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1: 哇，这个我闻着肉香味我就来了。
5: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1: 它外面是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6: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1: 这个大蜘蛛，蜘蛛这也能吃啊？
6: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都是。
1: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6: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里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1: 你敢吃吗？
6: 敢吃。大麦虫特别香的。这个这是蚂蚱。
1: 蚂蚱。
6: 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
0: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其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夏季的灵魂，那肯定首推烧烤。
5: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1: 看这个串好大个儿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5: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会有一点竹香味。
1: 有多长？比我小臂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到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5: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
1: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
5: 这个是小苦茄子。
1: 除了食材很新颖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5: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
1: 好。
0: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
1: 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5: 你好，鸡脚筋也好了，包烧。
1: 这是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感觉有点像清蒸的。
0: 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鲜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特别的风采？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1: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5: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罗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1: 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5: 对，
0: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
1: 这个是什么呀？
5: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炊。
1: 真的它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
5: 对，
1: 那这个呢，长长的，
5: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0: 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炊、香茅等天然植物来给烧烤调味，使其带有清新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精细的冲捣让它们的味道自然融合在一起， 赋予傣味烧烤美味灵魂。
7: 放好配料之后，这香茅草咱还没用呢。
5: 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7: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的把它们夹住哈。哇，还要上铁丝儿。
5: 对啊。
7: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
5: 嗯。
7: 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5: 对，同样的。但是它是用包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7: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5: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对它很结实。
0: 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将食材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来到广东西南部的化州。常年潮湿闷热的气候催生了当地人深夜出门寻觅宵夜的饮食习惯，烧烤摊也成了这座小城夜色里不可或缺的风景。
8: 平时经常过来？
9: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0: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8: 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这个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0: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拉入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10: 我叫吴梅飞，电视化州第一批最早的烧烤。
0: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有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11: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12: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这个杀人包猪肚啊，就胃比较好嘛，
8: 觉得很好吃啊，
9: 这个味道
8: 习惯了。
0: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们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8: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13: 这个牛头。
8: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13: 猪小肚，
8: 对，这猪小肚就是猪膀胱。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
13: 对。
8: 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
13: 对，
8: 就是软的。
9: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
13: 这个是母。
8: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
9: 这个大小，
8: 这个要粗一些是吧？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8: 要 料馆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13: 是，
9: 健康。
13: 这个情况啊。

0: 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清洗是吧？
1: 对，
0: 先。
2: 现在是
0: 给它翻过来，
2: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0: 要抓一抓哦。
3: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2: 这味道不容易散发，
0: 是要灌满吗？
2: 不用太满，
0: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2: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0: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2: 对，
0: 像缝衣服一样，
2: 对，
0: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2: 等一下，再拿竹签。
0: 哦，发现
2: 两个，
0: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2: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0: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2: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0: 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真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3: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0: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2: 不会
0: 啊，
2: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0: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2: 这个情况很少。
0: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2: 是。
0: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3: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儿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4: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5: 春沙猪脚肚好吃，春沙好吃，猪脚肚也好吃。
3: 梅姐守着一方烤炉，用独一份的春沙仁烤猪小肚，烹制出直击灵魂的本地烟火滋味。每到深夜，这间小店总能留住无数化州食客，让人沉醉在晚风与烤香交织的夜色里。品尝完猪小肚，我们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有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
0: 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它多大了？
6: 对呀，它才一年半。
0: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6: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0: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去比赛？
6: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了吧。
0: 两年多。
6: 对。
3: 这位大哥告诉我，斗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斗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0: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28，走，28号，走喽。
3: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

0: 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林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1: 胜了是吗？28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到最后他把那个27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2: 是的，是的。
1: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3: 到现在我们
1: 打是吗？
2: 对对对，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1: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啊！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0: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这里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们得赶紧过去帮忙，顺便探究一下大哥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1: 这就是羊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对，腌好。
1: 哇，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腌制的。啊，
1: 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2: 腌好了。
1: 是。
2: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1: 绑上去整羊是吗？
2: 对对对。啊。
1: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
2: 哇，
1: 哎，这还挺沉的呢。
2: 对。
1: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2: 对，你那架高一点。
1: 好，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2: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起来很干。这个的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
1: 啊，
2: 而且效果很好
1: 啊，
2: 再过5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摸到干啊，
1: 啊，
2: 这摸上去干，马上就要刷油
1: 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2: 对，
1: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
2: 哇，
1: 啊，这还均匀一点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
4: 哎，不好意思。
0: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大哥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烤的方法采用的是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它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1: 好嘞，哇啊，哇，太好看了，你看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啊，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哇，看着都有食欲。
2: 这样，
1: 这样哈。
2: 哎，对。
1: 啊，哇，好烫。
0: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大哥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1: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对对对，你看我一看就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2: 合适合适。
1: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2: 对对，
1: 对吧？
2: 很焦的啊、哦，
1: 嗯，
2: 是不是很脆？
1: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2: 外焦里嫩，这才叫
1: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2: 对对，
1: 特别香，哦。
0: 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烤全羊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烧烤。咱们聊完天南地北街边烟火炭烤，有人要问了，烧烤难道只能守在路边炭炉子？离开了炭火，没有明火，还能做出香喷喷的炙烤肉吗？千万别觉得烤串只是地面夜市专属，人类爱吃烤物的执念早就冲出地球了。不过这里得说清楚，太空可点不着炭火，没有滋滋冒烟的木炭却照样能吃上热乎美食。想不到吧， 人类对一口焦香热食的蝉连太空

0: 弓都拦不住。
1: 好，下面
2: 当这份鸡翅送入烤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期待着的。经过180度28分钟的高温烤制，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请大家静待。
1: 好嘞，
3: 世界上的美食啊，
1: 看看滋滋冒油啊，
3: 太棒了，
1: 色香味俱全。
4: 好，新鲜出炉的烤翅啊，口水都已经咽了好几锅了啊，
2: 来，
4: 好，拿一个，一人一个啊，没有多的啊。
2: 好 ，OK， 来，老师，自己拿，自己拿，
1: 香，
2: 再讲就是还拿叉子
3: 呢。哎呀，现在没
4: 身上留一个，给身上留个大的。
5: 啊，吃完了，我都吃完了。
3: 它这个为啥烤出来这么好吃呢？
4: 味道确实不错。
6: 也学生吃完了。
1: 今天的牛排，
3: 两个内蒙人在这烤牛排呢。
7: 吃牛，这个很不容易啊！能够在天上吃上烤牛排，就是很难得。
1: 非常的，从色泽上看就非常的好。完了，它也味道已经飘出来了，因为是提前腌制过的。调料已经在里面了，现在我们就把它烤上啊。
3: 好，牛排已经出锅了啊。
2: 等电就
4: 来，
1: 怎么样？这个必须推一个近景，推到脸上。
0: 游亭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南端，成渝高速、铁路、高铁纵横交汇。工业园区内以再生资源、电化学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蓬勃崛起，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广袤沃野上，稻浪翻金，葛根生机盎然，栀子花海芬芳四溢，杨梅园果香醉人，特色农业奏响振兴强音，美丽乡村间，田园综合体加速崛起。鲫鱼繁育场、湖畔旅居康养悄然兴起，游亭鲫鱼深加工不断拓展，游亭鲫鱼金名片更加闪亮，当地百姓幸福生活场景精彩呈现。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烧是用火将食物烹制制熟，烤是把鲜活滋味牢牢锁进鸡里。从几十万年前山洞火堆里飘出的第一缕肉香，这门最古老的烹饪手艺，靠着一炉温热炭火，一辈辈绵延传承至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食材不同，烤制手法各异，可只要支起炭火炉子，腾腾烟火气立刻就慢了开来。千百年流转，烤具换了无数样式，吃法变出百千花样，可人们围着炭火吃肉谈天的热乎劲儿，从来都没变过。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农作物生长，科学用药防治病虫害。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品鲜季开启，有的吃，有的玩，文旅融合促消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

0: 展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摄氏度左右，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今年以来，在甘肃张掖市高台县，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减少了50%以上，当地启用所有应急机井，调配各水库存水，保障用水。
2: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的大湖湾水利风景区，景区是依托大湖湾的水库建设而成的。今年从6月份以来呢，这里出现了持续的干旱，水库的水域面积呢，已经从原来的3000亩锐减到了现在的不到2000亩。大湖湾水库优先保障农业的灌溉用水，同时呢，景区也暂停了像乘船游湖这样的娱乐项目。
3: 今年1到7月，高台县的累计降水量只有29.4毫米，较往年同期减少了56%。高台县农作物种植面积66.12万亩，其中辣椒的种植面积约10万亩。眼下正是辣椒生长需水最高峰，缺水会直接造成减产。
4: 像这种还绿的时候它就干掉了，像这种叶子
5: 都变花
4: 了，都变花了。天气高温原因缺水，高温引起的病虫害它就比较明显。
3: 为应对旱情，高台县科学调配各水库存水，同时启用全县4568眼机井，基本能够保证全县农作物灌溉以及生态用水和人畜用水。
1: 眼下正值中稻和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病虫害防治是关键。湖北多地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科学用药，规范防治。
3: 眼下湖北当阳52万亩中稻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由于今夏台风活动频繁，加之前期高温高湿影响，加重了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2000害虫危害。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及时指导农户开展一喷多防，减轻病虫害损失。
6: 目前根据我们的普查与监测，2000害虫与往年同期相比要高出2到3倍，台风频繁，2000害虫不停迁徙和本地虫源叠加造成的低度高效的农药，我们每天可以防治5000亩以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飞防了10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3: 走进湖北枣阳七方镇刘寨社区连片夏玉米田，农技专家正在排查玉米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部分晚播田块虫害基数较与前上升近20%。针对部分种植户灾后盲目用药、排涝散伤不到位等问题，农技人员现场纠正不规范操作，指导农户科学选药、疏通田间三沟、加快降渍、改善田间环境、精准防治病虫害。
7: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低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1: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正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在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的气候韧性与农作系统专题报告上，中外专家为气候变化下如何稳住玉米产量开出药方，就是以气候韧性为目标，育种与农业协同发力，并加强跨国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亚洲玉米生产的冲击。
8: 在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的现场，我发现气候韧性这个词儿被反复的提到。那大会呢，还专门设置了2场专题报告，一个讲遗传改良，一个讲农作系统，说白了就是一手抓品种，一手抓栽培，给亚洲玉米上了一份双保险。那应对极端天气，玉米生产怎么保证产量呢？中外专家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1: 地膜覆盖可以扩大玉米的种植范围，极大的提高玉米的产量。吉尔吉斯斯坦他们提到目前呢玉米的产量也就6-7吨的样子，我跟他的建议就是应用地膜。他们呢也表示非常学习我们中国地膜覆盖栽培的这样一些技术。
8: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亚洲区域主任普拉萨纳表示，气候变化正通过高温、干旱、洪涝和病虫害加剧等多重途径威胁亚洲玉米生产。应对这些挑战，仅靠种植基因远远不够，必须将优良种质与先进农业技术相结合，展开跨国协作。
5: We require drought-tolerant germplasm.
9: 我们需要耐旱种质、耐热种质、耐涝的玉米杂交种，以及能够抵御干旱、高温等多重复合胁迫的作物品种，还要提升作物品种的抗病虫害能力。这就需要各个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摸清哪些种质资源可以良好应对各类胁迫环境，并把这些优良基因引进到各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单一机构能够独立应对这项挑战。
1: 16日凌晨，江西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城区及多个乡镇发生内涝险情。
3: 受强降雨影响，安远县兴隆乡长立村出现沟渠堵塞、道路积水，部分农户房屋进水。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
1: 前两天在浙江永嘉县，有人上山游玩时突遇暴雨，返程时遭遇山洪断路，无法通行，赶紧报警求助。
3: 抵达现场后，消防员发现现场共有7人被困在河道对岸，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消防员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先转移儿童，再转移4名成人。经过约1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7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地带，并由消防员护送下山。
1: 近日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县新贵村一处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立即开展抢修工作，目前受塌方影响道路已经恢复通行。16日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迎来开渔时刻。17日凌晨起，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市。
10: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11: 渔获嘛，4-5千斤，鱼种类嘛10多种，
12: 一出海就满山回来，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3: 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11: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获量大概也有6-700吨左右。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1: 近日，南海开渔季渔家大宴在广东阳江的海陵岛开席，一桌桌地道的海鲜美味激活了滨海文旅消费。
3: 本次渔家大宴共设置1080桌，约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市民游客同席品鲜。宴席以渔家大盘菜为主角，白灼虾、香炒鲜鱿鱼、鱼丸豆腐等海味汇于一盆，桌上还搭配本地手工点心。
13: 感觉是非常热闹，很有那个阳江的特色，有很多海鲜，然后很多没有吃过的那种。
3: 渔家大宴源自当地在开渔前设宴欢聚，祈愿出海平安、鱼虾满仓的传统，如今已成为南海开渔季的标志性活动。 截至8月16日下午2点，共有131艘渔船从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有序驶离。同一天，开渔品鲜季也同步启幕。作为开渔品鲜季的重头戏，开渔宴食材均为当日渔船直供的本土鲜活渔货。12道菜融汇粤式经典与创新做法，吸引众多游客赶来尝鲜。
14: 现场氛围非常好，很多港澳地区的人都会过来。

0: 东山县是福建重要的渔业产区，近海捕捞品类多品质优，开渔后全域海鲜供销市场迅速迎来销售旺季。一大早，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就已经热闹起来，刚刚回港上岸的野生海鲜摆满台面，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挑选海鲜，目前市场日均接待客流超3000人次。
1: 不管是蟹还是虾，还有什么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多了，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0: 在东山县西浦镇水产电商集聚片区，多家本土水产电商企业提前备战开渔旺季，企业与本地渔船建立直采合作机制，渔船实时同步捕捞产量、渔获品类，电商团队依托直播带货，实现海上捕捞、线上同步销售。开渔后，福建东山县渔民利用小馆天然的趋光性，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小馆，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夜幕下，一艘艘载着游客的休闲船驶离东山南门湾渔人码头，短短几分钟就抵达了海上捕捞鱼排。东山本地的小馆，也就是小乌贼，有强烈的趋光习性。渔民们麻利整理渔网，架设灯具，光亮一入水，散落在近海的小馆就循着光源慢慢聚拢过来。等到小馆成群聚齐，渔民关掉白灯，换上柔和的红灯，渔网一点点收紧，一只只鲜活的小馆跃出水面。
2: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跟着厨师看着他煮，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0: 浙江舟山梭子蟹也迎来尝鲜旺季，海鲜夜排档迎来吃蟹大军。走进舟山沈家门海鲜夜排档，梭子蟹几乎是每桌食客的必点菜。本土简约地道的做法，牢牢锁住梭子蟹独有的鲜甜。还有游客自带十斤梭子蟹，在排档加工成清蒸、葱油、蟹炒年糕等。
3: 清蒸的，就是原味的，很好吃。
4: 特别鲜，特别嫩，然后这个肉特别紧致，好吃。
5: 这个季节都是吃海鲜的季节吧，是吧？故意跑过来这样吃的，几乎每年都来。
0: 17日，2026国际智慧渔业和水产大会在京举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系列纪录片《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同步启动。大会由中国农业大学主办，以数字驱动、智慧赋能、共筑全球渔业新未来为主题，来自海内外水产行业的近200位专家学者、科技企业代表，围绕水产种业创新、数字化养殖等议题开展研讨交流。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系列纪录片《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同步启动，聚焦海水养殖、海洋捕捞、渔业增值等领域，深耕蓝色国土叙事，讲好现代渔业故事。
6: 大会也是设置了三大板块，包括呢智能的感知机器人啊，与智能装备，还有呢智能的个决策系统，也是利用了一个现代的啊信息技术啊以及人工智能来赋能，能提升啊我们渔业生产的全过程。
7: 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和设施化、装备化技术，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人可以养100吨鱼，就是30倍产量的提高。
0: 历经16年攻关，华南农业大学刘成明教授团队培育而成的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属间杂交新品种翠蜜正在批量挂果。翠蜜综合了荔枝的香嫩以及龙眼的脆甜。翠蜜是以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远缘杂交选育而成的。荔枝和龙眼都是无患子科，但不同属，之间存在强生殖隔离。刘成明教授形象的比喻为猫和豹子杂交。
8: 我们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技术，简单归纳为说，我们去麻住了龙眼的花柱的柱头，使得它丧失了对荔枝花粉的抵抗性，有一些荔枝花粉呢就能够蒙混过关，实现受精结出果实。
0: 2023年，翠蜜获品种审定证书，但在广东连州种植翠蜜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团队最终通过栽培技术攻关，成功克服霜冻影响。目前，翠蜜正在批量挂果，在广东广州、连州、潮州、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

0: 累计推广种植3000多亩。
1: 我们现在已经试销了少量，单价就是38块钱一市斤，随着这个种植面积的扩大，它的价格可能

0: 自家闲置房屋改造升级，发展民宿产业。
1: 我们家这个民宿呢，一共是16间房，基本上每天是满房的，周末的时候更是游客特别多。
2: 天气挺凉爽的，而且这儿有挺多美食的，马主题的文创的也挺多的。
0: 除了带火民宿产业外，当地马产业也逐步成为村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如今丰宁县大滩镇年均游客骑乘20万人次，总收入约9900万元，每匹马年均收入可达1.5万元。
3: 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热度很高，然而这些活动中有部分深入原生态山野，并非传统的旅游景区，隐藏了不少安全风险。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由于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
4: 以后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这个检查人员呢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左右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5: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4: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3: 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6: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7: 对，尽量少开啊。
6: 它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这点要全得回去。
3: 因照明不足，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就在这时，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6: 行，大家先稍微原地等会儿啊。
8: 差不多打电话了，
9: 被拦了是吗？
8: 对，
9: 对他们全被拦了。那就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3: 来，我这儿走。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路线。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前行。经过3小时的行进，队伍最终抵达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时沿途开始设有警示路标，提醒游客切勿继续向前行进，但领队并未止步，反而带着团员绕行到围栏里面。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
10: 我们这个最多少？
5: 啊，
10: 对，我20多次，去年
6: 三年啊，
10: 多人就是
7: 天天发。
5: 不让上，咱还为啥还去发这个船啊？
7: 他有人随便他们想发呗，我没啥办法。
3: 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专家表示，户外徒步事故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专家表示，普通的户外徒步，一个领队最多能够带10个人，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引牛渠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被困深山，直到次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11: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警察给我们找我们位置。
3: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12: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
3: 日前，新疆伊宁县麻扎乡一村民家中的51只羊羔在水渠边饮水时，

0: 被湍急的水流冲走，立即报警求助。
1: 由于当前正值灌溉高峰期，水深已没过成人腰部，羊群被冲散后四散漂流，部分羊羔仅露出头部在水中挣扎。民警抓住水渠中布设的救援绳，等羊随水流冲至身前，迅速探身，一把抓住，传递给岸上接应的民警。
2: 毛毛毛，抓好毛，能不能抓掉？拔跳啊！还有一只。
1: 经过三小时连续救援，51只羊羔全部成功营救上岸，为村民挽回经济损失近4.5万元。近日，福建福州马尾区一处岸边滩涂有一人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距离岸边约10米，腰部以下陷入泥淖，动弹不得。救援人员首先利用安全绳将被困男子固定住，防止他继续下陷，随后一边挖淤泥，一边用绳拉拽，将被困男子从泥潭中拉出来，转移至安全区域。
0: 在肯尼亚，受气候、土壤以及种植技术等条件限制，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持续开展农业科技合作，经过多年努力，成功培育了一批适合肯尼亚当地气候条件的中国葡萄品种，并逐步实现规模化种植。
3: 在肯尼亚乔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校园内的13座葡萄种植大棚里，来自中国的金镶玉、金燕等葡萄品种已经陆续成熟，当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采摘。
4: 受土壤、气候等条件因素的制约，目前肯尼亚市场上90%以上的葡萄都是进口的。中国农业技术专家人员经过10年的努力，从国内的葡萄品种中筛选出5个契合东非气候条件的葡萄品种，并实现了规模化的种植。那在未来，当肯尼亚本土的葡萄上市之后，它要比进口的葡萄的价格要低40%以上。而综合考量之下，肯尼亚本土的农业种植者也将从中受益。
3: 从葡萄到粮食作物，中国农业科技合作带来的变化还在不断延伸。在13座葡萄大棚的对面是一片农业示范田，这里种植着玉米、木薯等当地重要粮食作物，以及一批经过改良和引进的新品种。
5: 通过这个农业示范区的这种展示，他们也从中得到了一些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经验，是一个非常好的粮食安全的一个合作吧。
6: Next, what we have done,
7: 我们引进了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并正在肯尼亚推广应用。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民对这些新品种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这意味着我们的粮食安全正在得到进一步加强。
0: 当地时间16日清晨，飓风拉娜在逼近美国夏威夷的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其带来的强风、暴雨和风暴潮仍造成夏威夷全州超过13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当地面临危及生命的恶劣状况。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立秋时节，瓜果飘香，田野间迎来收获，春华渐成秋实。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立秋时令好伙伴是贵州毕节威宁苹果。威宁纬度低，海拔高，光照足，温差大。2026年1到6月，这里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上下。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啊，造就了威宁苹果的果香四溢，晶莹的糖心，每一口感受都像是冰糖在口中慢慢融化。眼下威宁苹果早熟品种已进入采收期，提醒果农朋友们，预计18到22日威宁多雨水来扰，采收啊可以适当的推迟摘带，待天气转晴后进行。采摘人员尽量的戴手套采果，做到四轻：轻摘、轻放、轻装、轻卸，避免造成果伤。不仅是威宁，18到21日，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都会是降雨频繁，普遍会有中到

0: 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在黄淮南部、江淮、江汉东部、江南东部等地，过去一段时间强降雨频繁，土壤过湿地区要注意及时的开沟排涝，减少淹涝时间，出现脱肥的地块需适时追施速效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1: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25到31度，黄南晴，12到21度，突泉多云转晴，17到27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安庆多云转阴，26到33度，中卫晴，17到31度，林芝阵雨转多云，13到22度，张家界小雨，25到35度，黄冈阴转多云，26到35度，烟台多云，24到31度，衢州小雨转阴，26到36度，邯郸雷阵雨，25到34度，淮南多云，24到32度，咸阳小雨，22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距墨西哥海岸160公里的海域，军舰鸟正在仔细搜寻猎物。3米长的旗鱼也在向猎物靠近。近100条旗鱼包围了这群耳鱼，上百条旗鱼汇聚一处的场面极为罕见。旗鱼张开大大的背鳍，将猎物驱赶到一起。旗鱼不恰当的攻击会严重伤害到同伴，所以每条旗鱼不断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条纹，再到黑色，这样可以警示同伴，同时也可以迷惑耳鱼。当耳鱼被赶上海面时，它们又进入了海鸟的攻击范围。在这片空旷的海域中，这群小鱼无处可藏。旗鱼耗能极大，为了生存，它们必须每天四处狩猎，所以它们终生都在海洋中奔波。海洋还有精彩的一幕，这群真海豚的数量竟然达到500只。

他们感觉到附近有食物出现，于是开始加速追赶。消息一传开，大量真海豚加入了这支狩猎队伍。海豚利用声呐搜索大海，它们已经接近目标了。

就是猎物，竹夹鱼。单独捕鱼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提高捕食效率，海豚进行团队合作。他们将鱼群赶上海面，准备进行诱捕。然而，海面也有掠食者在等待鱼群。一群猛户正在等待被海豚赶上水面的猎物。

库出动了，他们可以潜至水下20米深来捕捉鱼群。海豚们锁定了从海面撤退的鱼群，饱餐之后海豚就迅速离开了。最后幸存的竹夹鱼也逃出了猛虎的攻击范围。

北部湾，中国最大的海湾，淡水河流带来大量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养育着一种神秘的白色精灵。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它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群去世，他们是所有的目标。所有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鼬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从不同角度合围，这也许仅仅是出于无意和本能。银汉鱼群乱了阵脚，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无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鼬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漂亮！哎呀，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2: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3: 小米都哭了，
4: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3: 小米不是眼睛，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5: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6: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叫哒哒哒哒哒，哎，
1: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3: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没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讲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6: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6: 我戴你戴呀，咱俩。
3: 对你选，
1: 我戴呀。
5: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7: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6: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5: 哦，看看距离。
6: 看看呀。
7: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啊、你太远了。
6: 好
7: 啊，有准吗？
6: 有准。
7: 你这么整过吗？
6: 40%呢？88%。
5: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
1: 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5: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幅头顶心。哇、啊！别往下蹲。
5: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1: 站直，站直了。
5: 站直。
6: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6: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5: 站好。
1: 走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5: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6: 可以啊，
1: 小菜一碟。
0: 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1: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0: 行。
2: 那啥，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1: 我给你俩整点。
0: 行啊，
1: 再下饭啊。
3: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0: 咋了？
3: 让人瞅见不好。
0: 你是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3: 这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0: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服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就没捅过你。
1: 来来来，来尝尝，可好吃。
0: 尝尝。
1: 整点哦，素来咸。
3: 行了。嗯，
0: 真香。
2: 香吗？
0: 嗯，
2: 正经搁大油炒的，多香啊！
0: 光呢。你今天在广场上说抓啥贼啊？
4: 燕子去找王鑫了。
5: 嗯。
4: 咋不告我一声呢？
5: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4: 那你就让他去吗？
5: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4: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这，你咋了？哎，
5: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4: 丁轩，我不吵吵啊，我不吵吵。
5: 说他。
4: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0: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2: 嗨，那就是因为整不明白嘛，所以这才翻来覆去的研究，是吧？哎，
0: 你能让我去吧？
2: 你别说啊，我觉得合适。
3: 别闹了，那怎么办案都不能让群众参与。
0: 嘿，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2: 对。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鑫子，你看看人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
1: 这骗子一看这样的，就肯定可是他这样的下手。
0: 娟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
2: 我这肯定是夸你的。
3: 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0: 这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2: 就是，我去吃鱼，吃鱼，吃。
5: 哎呀妈呀！付点零钱吗？
6: 互相拿一下好不好？来，到常州啊！到常州，那
7: 个，来，来一下了，互相的。
5: 哎，同志，能帮我付点零钱吗？同志，那个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7: 没有啊。啊，好嘞，不好意思啊。啊，
5: 哎，同志，哎，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7: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
5: 啊，好。
7: 龙妈，
5: 哎，
7: 付多少啊？
5: 啊，十个一块的。
7: 我看够不够啊？
5: 哎，好，谢谢啊。
7: 够。
5: 哎，好。
7: 你数数。
5: 哎，好嘞，谢谢啊。
7: 是吧？好好好啊。
8: 没少吧？
5: 等会儿啊。
8: 哎呀妈！就十个数，咋还整不明白呢？哎呀，
5: 没少，可以，谢谢啊。
8: 那妥了啊。
5: 好。
8: 哎，老妹儿，
5: 哎，
8: 等一下，我刚想起来啊，好像有一块钱缺了个甲，你查一下吧。
5: 缺了个甲。好嘞。
8: 我查吧，你太慢了。啊。
9: 老婆看一看啊，老实告诉我啊，今天的
8: 有个甲了。 不是在哪儿呢？
5: 啊，
8: 多好！
5: 好，
8: 拿着啊。
5: 哎，等会儿。
8: 干啥？
5: 我再数数。
8: 哎呀，你个小妇女同志，你数多半天了这。
5: 哎，这咋成七块了呢？
8: 不可能啊！
2: 干啥呢？
8: 哎，哎呦，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2: 喊警察？我就是警察。嗯、
8: 哎。
2: 撒手。
8: 你放我一，
2: 这啥呀？
8: 放我一马呗，我头一次，我真头一次。
2: 走，
8: 我错了，我错了。
2: 行了，你这赶紧走吧。
5: 刚帮完忙就赶人走啊？
2: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
5: 那要看我想不想了。
2: 那别走了，你跟我走吧。
5: 我留下来干啥呀？
2: 你留下来给我拾掇拾掇屋子，那做做饭啥的。你不做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做呗。
5: 熬猪食给你吃。走了。
2: 哎，马燕，谢谢啊。
5: 嘴上说不好使。
2: 我就说谢谢。

0: 呀，谢谢你，谢谢。巡逻去吧你，走了。强国来看看。回头。
1: 哎，你小子可以啊！啊，我听说那小子手腕都差点折了，可以。
0: 那小子手贼快，我生怕他销毁证据，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远了。啊、哦，你师傅是谁啊？
1: 我师傅叫马回。
0: 哦，
1: 认识啊？
0: 啊，不熟。
1: 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那名气可大，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撅肿了，那本事大呀。
0: 我这能耐也都是跟他学的。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没有这意思，
1: 不敢。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出具办案吧？
0: 能啊，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嘛。王鑫同志，案子呢？ 不分大小，能破了案，那才叫真本事，明白不？明白了。巡逻去。嗯。巡逻去吧。
1: 行。
2: 咱们先吃吧，你这菜都热几回了？
3: 别呀，再等等啊。
2: 哥，一会儿回来了。嗯，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一唠就唠出火来。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
3: 我跟他说，我跟他唠。
4: 哼，
3: 我身体不好，马健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
2: 行，他气顺了，我憋着啊。哼，
4: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嗯，
5: 你看看都几点了，天都黑了，不像话。再这样下去，就该夜不归宿了。少
3: 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4: 我这样行吗？
3: 保持住。
2: 我用浆糊给它蘸上。
3: 啊，
4: 宝剑呢？
3: 睡觉了，把坐下来吃吧。
4: 吃过了，你快吃吧啊！
3: 饿了吧？嗯，这豆腐啊，还嫩了，
4: 真香。
3: 这个土豆，多吃点啊。嗯，真香。嗯，哇，真好吃，好吃哈。嗯，嗯，嗯。
4: 那个小汪，他那怎么样啊？挺好的，刚破了个案。嗯。
2: 还差点把犯罪分子的手腕给掰折了，真的。嗯，严师出高徒，
4: 金虫鱼兰胜于蓝啊。你是说他比我强呗？他现在是比你强，他年轻啊。那到你这岁数了，那也说不定了。
2: 哼，就他那个熊样，他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爸。
4: 你咋还瞧不起人呢？
3: 我就瞧不起他了，咋了？吃饭呢，别吵吵。嗯，真香。嗯嗯，多吃点啊。那加这个，加这个。嗯嗯，这你爱吃，妈你也吃。哎，多加点。嗯嗯，行。哎，多盛点。嗯嗯，这豆腐啊，这扒点。嗯，白菜。嗯，没问题。快吃点这个。嗯嗯，那加点这个。
2: 给我拨点。
3: 拿点这个。
0: 那盛点米饭。行行行，来来来，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吃吧吃吧，两个坏蛋。
1: 你不就是抓坏蛋的吗？
0: 哼，把你们都抓起来。啊，谢谢，放那边啊。 听说这局里要搞射击比赛，每个所能派一个代表。我想报。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1: 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0: 挺顺利的，没啥大事儿。
1: 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
0: 行，我知道。
2: 还有事儿？
0: 比赛我能参加不？
1: 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0: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1: 好，去巡逻去吧。仔细着点啊。
0: 行行行。

0: 你干啥呢这是？啊？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去训练去？
1: 谁说没练？这不正练呢吗？
0: 哎，你这是练啥呢？拿针穿大米粒儿？这是啥练法啊？
1: 独门绝技，练心的。
0: 练心的？行，你可太有心了。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啊！真是唠叨。
1: 你等我拿第一，你就知道我有本事。
2: 回来了，下班了。王鑫，嗯，你咋回来了？
3: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不着吗？
2: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3: 那什么，我代表我们红阳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
2: 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3: 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2: 拉倒就拉倒。
3: 那什么，我呢，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跟我比赛。
2: 这还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3: 我调查过，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
2: 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
4: 别急，
5: 干啥？
4: 别喊，
5: 你说别急。哎
6: 呀，各位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射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参赛选手做好赛前准备。
7: 你咋不进去看呢？干嘛跟我们在这儿挤着？
8: 我又不是领导，我不跟你们挤着，跟谁挤着？
4: 都别挤！哎，段长来了，让啊！哎，方志，咋样啊？
9: 开始！
6: 第一组上场的选手，
4: 你嗓门真亮，跟他声音里一模一样。
10: 那可不，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分处接住吗？
6: 王立刚同志，第二把位的
10: 配不上人家。
6: 春林站公安派出所的薛振山同志，第三把位是红阳站公安派出所的汪鑫同志。
2: 为啥呀？
0: 这是射击比赛，万一有个擦枪走火的，谁负责呀？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跟他们一样，在外面听个响得了。
11: 枪弹集合。准备射击。
12: 来接。

同志五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希望汪鑫同志再接再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0: 我是汪鑫，来自宁铁路公安分处，同杨公安派出所。
1: 好吧，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我们的军官领导在，我一定要有腰包，一定要。
0: 我，那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真往上把上干，你啥玩意儿？感谢领导。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傅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

0: 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1: 其实今天本身是想能打到100环，这个还是没有做到。
0: 我呢就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谢谢大家。
2: 好好

0: 我问一嘴啊，就是我这个巡逻的活得看到啥时候？
1: 你要不走的话，就一直干下去呗，
0: 干一辈子呀？那
1: 你可以不干一辈子呀，没人拦着你，想走就走。
0: 我干，
1: 干，
2: 嘿，
1: 好好巡逻啊！
2: 哎，
1: 来，
2: 啊，
1: 奖状拿过去。

0: 杨同志，小卖部有人打架。
1: 住手！干什么呢？
2: 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的店里瞎溜达，把我这一瓶酒碰碎了。
1: 他不给我钱，他还想跑。
3: 哎，贾先生，你别在这说，我不是想跑，刚才您看了吧？他打我，想去报警。再说这酒
1: 事儿，
3: 他跟我没关系呀。
2: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4: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5: 我也不知道。
4: 嘿，有话好好说，别急眼啊。咋回事啊？
3: 不是，秦大夫，我给你还原一下。刚才我进来啊，我说买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看看这边，看看这边，你看，哎，这么差距离，我怎么能碰到了？你说是不是？
2: 就是你碰的。
4: 你看这个道这么窄，这酒瓶子非这么放，这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碎了吗？
2: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4: 刚这屋里就他一人？
2: 对啊。
4: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就受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3: 不是，秦大同志，这跟我没关系，你我怎么赔呀？
2: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
4: 哎，行了，要不这样，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2: 那我不是亏着了？
4: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3: 哎呀，成，算我倒霉，多少钱啊？
2: 五毛。
3: 给，以后你们这地方我再也不来了。
4: 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2: 哎哎，
6: 过来，拿过来，砍死海哥。
7: 那里，
6: 二哥，我就砍死海哥。二哥来，哎，
7: 可别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
6: 二哥，我就砍死海哥。哎，
7: 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6: 有亏，这太有亏。
7: 看这是个正常人，咋了？这患出犯病了？这
8: 哪正常人？就是个疯子，
6: 有鬼呀！
9: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人。
6: 哪个精神病？哪个是我的精神病？快点！
7: 同志，这都是人，哪有鬼呀？
6: 就是有鬼，就是有鬼！
9: 哎，你先别激动，来，
7: 我把你抓拐行不行？
6: 你真的帮我捉鬼？
7: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我是警察，我能把你抓回。把刀给我来。
6: 不对，你骗我！
2: 住！来，把刀放下。你放下！
7: 师傅。

0: 马哥，
1: 嗯，
0: 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三天膏药。
1: 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0: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别谨慎啊。
1: 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平时这样的事儿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0: 都不容易。马哥，
1: 嗯，
0: 我给你开了膏药，一天一贴，走，陪你拿药去。
1: 哎，我自己来就行。
0: 没事没事，我陪你去。来。
1: 哦。
2: 沈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
0: 没了。
2: 对。
0: 那啥时候有啊？
2: 哦，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
0: 哦。马哥，
1: 嗯，
0: 这
1: 没事没事，反正我这没什么大事儿，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0: 行，马哥，
1: 嗯，
0: 回去啊，做做热敷。
1: 好，
0: 明天到了，我告诉你。
1: 好，谢谢谢谢。
3: 让你吓我啊。

0: 起来。
1: 上班呢，别闹。
0: 哎，亏我还给你带吃的。
2: 弄饺子，
3: 多吃点啊。
4: 嗯。哎呦，
2: 饺子太香了。
4: 你吃啥都香。
2: 那当然，好吃才不让人说呀。
3: 哎，对，等会儿啊，差点忘了。哎呀，这个。这是我的咸菜，尝尝。
2: 嗯，还有咸菜呢。
3: 嗯。
2: 哎，你说呢？
4: 啊？
2: 上回炖鱼，这回包饺子。你说，哎，我那个熏鸡架啥时候整啊？
3: 下回，他想吃饺子了。
2: 哎呀，你看看啊，想吃饺子就给你包，多贴心呐！
4: 是啊，
2: 心呐，你呀，你享福了啊！你看弟妹这啊，样样都拿得出手，你小子算超上了。
4: 啥弟妹呀，都说了是同学，他爸是我师傅。
2: 我明白，他爸是你师傅吗？你们这关系套关系的，门当户对呢。
4: 胡说八道没完没了了。
2: 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你可不好意思。
4: 你是吃饱了哈，满嘴跑火车。
5: 你不就是跑火车了吗？
4: 我现在不跑了。
5: 那你咋不跑了呢？
4: 我不乐意跑。
5: 你跑啊！有本事你跑
4: 去！你跑去！你上铁路上
5: 跑
4: 去！你撩着跑。
5: 嗯。啊？玩什么玩呀？
2: 那啥，有点吃咸了。嗯，我打壶水啊。
5: 磨磨唧唧的。跟小妖搞对象的时候，咋这么麻利呢？
4: 你能不能别提他呀？你这是臊啊！
5: 哟，咋的了？旧情难忘啊？
4: 拉倒吧！我要跟他成两口子，那我有的他有个病啥的，他准第一个撩。哎呀，连个端药的都没有，多惨啊！
5: 知道就好。你就我傻，跑200里地来给你送饺子。
4: 你爸让你来。
5: 跟车走了。
4: 那你妈让你来？
5: 我今天调休，我跟她说找同学去了。
4: 这不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5: 我来找你都不怕，你倒胆虚了。
4: 我不是虚，我是怕你挨骂。那什么，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晚了没车了。
5: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行。
5: 你就说你让不让我来吧，
4: 你要回回都能带好吃的，那你可以来。
5: 你咋就知道吃呢你？行。
4: 哎呀，那跟你闹着玩呢你。
2: 我水忘打了。

0: 热敷行吗？温度，行，不烫吧？不烫。你说你这疼得这么厉害，光这热敷行吗？
1: 沈大夫都说了，没少大事。
0: 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
1: 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两天就好了。你别不当回事儿，
0: 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你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呀，
1: 没那么娇气，不用。
0: 这个小胡啊，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行凶的给吓跑了，这不是闹笑话了吗？
1: 娘胎里带来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0: 那还当警察？
1: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啊，能干。
0: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
1: 嗯，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猪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
0: 这还夸上小汪破天荒头一回啊。
1: 夸他啥呀，这是大事的事儿。
0: 想小汪了？
1: 哎，想他，想他干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办案子。
0: 哎呀，案子是办了，你也趴床上了。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0: 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1: 接着呗。
0: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1: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
2: 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住车厢里人要罚你款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啊。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7: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盘地黑土，真粮优选，嫩江大豆。

0: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寒地运精华，黑土育好药，虎林赐五家。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猫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1: 嗯，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0: 啊，去找同学了。那么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1: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0: 不知道啊。
1: 你，哎呀，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0: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1: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一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腿。
0: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1: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这咋嫁人呢？这
0: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2: 我回来了。
0: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跟人干仗去了？
3: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没大事儿。
1: 你干啥去了？
2: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1: 别，接着别，说说吧。啥电影？
0: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1: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呀？
2: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4: 哎，
1: 你听他说啥了吗？
0: 写作业啊。
1: 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呀？
0: 哎呀，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1: 哎呀，哎呦，哎呦，这凉凉，哎呀！
5: 嫂子在吗？
0: 哎，来了。
6: 爸爸。
0: 哎，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7: 不了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
0: 哎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7: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三天。
0: 哎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哎，
7: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啊？
8: 我挺好的。
7: 啊，那就好。有什么不舒服啊，就告诉我啊。啊，这膏药啊，要先热一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
0: 哎，
7: 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你给我说一声。
0: 哎呀，
9: 马健，
0: 哎
9: 呦，大姨，
6: 爸爸，
0: 是不是又沉了？
7: 嗯，
0: 哎
9: 呀，我带马健回我屋玩会儿啊。
0: 哎呀，别呀，这孩子磨人，
7: 我就稀罕他，多可爱呀，是吗？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7: 没事儿，走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受累了啊。
7: 没事儿，
0: 哎哎，慢点啊。
7: 嗯。
6: 再见。
0: 哎。

0: 你这啥情况？
1: 啊，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敷。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又热心肠，手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织了好几双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那乐得嘎嘎的。

0: 你寻思啥呢？
1: 我啥也没寻思。哎呀，你考的差不多了，把那着了。
0: 忘了。
2: 回来了。
0: 爸。
1: 咋
0: 样啊？
1: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0: 我不饿。
1: 哟，这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
0: 这不挂着你呢吗？
1: 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
0: 马健呢？啊，你婶姨抱家去了。
3: 胡膏药呢？
0: 你婶姨拿来的。
3: 婶姨人真好。我来整包吧，你去忙吧。
0: 你会吗？
3: 这有啥难的，哪能糊哪儿呗。
0: 行，给，来接下来就能糊上啊。
3: 好。
1: 哎呀，你行吗？
3: 行。
1: 哎呀，行了，好啊，还是姑你好，啥都懂。来。
3: 来了啊。
1: 哎呀，你真会吧。
3: 行。
1: 好。
3: 老疼啊？
1: 告诉你。
3: 确定了啊？
0: 这玩意儿不好接。
3: 来了啊。是这儿啊。我糊了啊。
1: 你倒是快点吧你。
3: 咋样，舒服了吧？
1: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
4: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5: 警察同志，俺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6: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瓶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7: 你这店咋老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过这酒瓶子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
8: 上次的事儿，这次还是这儿吧？
7: 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6: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的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7: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扫扫，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6: 行，我一会儿往里扫扫。你把我酒碰碎了，你必须得赔我钱。
5: 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
6: 5毛。啊，我现在就往里挪。
7: 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6: 好，
7: 少这一瓶啊。
9: 香塔葫芦，香塔葫芦。
0: 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10: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的。再说了，马哥的腰伤了，这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0: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10: 来，没事
0: 了，马健，咱们回家吃饭去。
10: 行了，谢谢你啊。
0: 马健，吃完饭再玩啊。
3: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快吃饭。
10: 来。
0: 吃饭啦。
1: 哎呦，哎呀哎呀，受累了啊。
0: 吃啥呢？
1: 葱油白菜。
0: 好吃不？
1: 你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的又长进了，可以啊。
10: 那就是好吃啦。
1: 又脆又嫩，活活拿捏的正正好。
0: 沈大夫做的。
1: 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一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
0: 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

0: 咋找不着对象呢？
1: 哎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你咋不吃饭？
0: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1: 快去吧！哎呀，
0: 你那个花椒别吃了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1: 买点啥呀？随便看。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
1: 哎，眼熟不？
0: 熟，警察同志。哎呦哎呦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
0: 就兑了点水。
2: 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啊，
1: 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子，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
2: 哎，再来一下。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1: 自己研究的。脑瓜子不白长啊！
0: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面上吃饭。我错了，错了。
2: 钱侄都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0: 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
0: 哎。
3: 哎呀，听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干净利落，嘿嘿，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啊！哎呀，
1: 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
3: 哼，
1: 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
3: 嗯，好。有前途啊！
1: 能不能有个请求？
3: 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1: 啊，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3: 你想打自己打啊？
1: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3: 让我夸夸你是吧？行，你小子，哎，喂，哎，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哦，
3: 啊，行，没事。好嘞。
1: 我师傅咋了？
3: 电话里说你师傅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
1: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5: 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6: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他不成猪了？
5: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
6: 哦，想省心了？
5: 哎呦，行了，你看看你，回去躺着吧。
6: 哎，腰坏了，家里

0: 啥活也干不了了，
1: 这不半残了？
2: 那么多活让你干了。
3: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头，
0: 怕谁谁来。
2: 行了，那您慢点进去啊，我慢点啊。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小猫来了。哎呦，这放假了？
3: 啊，在家吗？
2: 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慢慢唠啊。
3: 好好。

0: 别听着了，忧伤了吧？
1: 马燕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这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0: 不去就不去，这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
0: 没，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哎呀。慢点啊。
1: 别先弘扬战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呢。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呢？
0: 那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1: 你好，你肉香，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人家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别说你爸的态度。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冰糖葫芦。
1: 哎，师傅，您咋来了？腰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2: 哎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1: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师傅。师傅。这个不好意思啊，这

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不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住车厢里人要罚你款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
1: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
0: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是吗？咋还喝上了呢？是吗？这上班时候不让喝酒。
0: 胡说八道啥呢？旅客落下了。
3: 我一下想起
4: 来，跟我妈说的。
5: 吓坏了，
4: 哪是挺吓人的？
2: 就这儿，
4: 就这儿吧。
5: 来，
4: 事儿可大
5: 了。是啊，你要我
4: 行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位开了，
2: 我陪你吧。
4: 不用，
2: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4: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怕我反悔？放心吧，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0: 快点下去吧，生意太忙。
1: 怎么了？
0: 没事。

0: 敌敌畏，硝酸，你这是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1: 卢学林，哈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雪莲，我买了这个月18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
1: 这应该是你们的定情物吧？你是我妈，一直留着，是要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这两城来回跑啊。 见一面特别不容易，那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么大的事？
0: 小红，手铐给打开。

0: 小卢啊，你对象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这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你就和弟弟为自杀。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呢？
1: 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喝一瓶死不了，我就再喝一瓶。
0: 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10到8年，重则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就等着吃牢饭吧。
1: 我这哪还想后半辈子的事，我现在过的日子就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0: 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想过吗？你这条件多好啊，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
1: 我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
2: 刘学林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1: 我认，我都认。那我，您觉得我这得判几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之后，我妈。
0: 这样。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1: 谢谢，谢谢。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真太谢谢了，谢谢。
0: 那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咋的？
1: 不要，
0: 没收了。
1: 哎，
0: 再归还给你。
1: 哎，
3: 好的，
1: 对，谢谢。
4: 雪莲，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
1: 祝你幸福。

0: 老妈，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2: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呢。
2: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中罂粟炼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
0: 嗯，
2: 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0: 嗯，
2: 怎么的？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那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那真是害人不浅的。
2: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哼，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
0: 嗯，这样，老妈，你呢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呢，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2: 好。
3: 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4: 我虎出山了，
5: 想来收拾你啊。
4: 偷袭算啥本事？
5: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4: 就学一招。
5: 哎呀，带路吧。
4: 是。哎，
6: 所长，
4: 嗯，
6: 我师傅来了。
5: 哎呀，这大。
7: 哎呦，老马！
5: 哎呀，大所长啊，
7: 怎么样你？
5: 好啊，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7: 来来来，坐坐，喝茶。
4: 这么熟？
8: 这个就是鸦片。
2: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
8: 啊，老马，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6: 来。喝水。
2: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再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8: 这话说的可不是吗？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
2: 哎呀，老样子，酸菜炖冻豆腐。
8: 嗯，
2: 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8: 再加几片五花肉，
2: 到位了。
8: 烫壶酒。
2: 完了吧，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
8: 嗯，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2: 我不着急走。
8: 嗯，
2: 咱得好好聊聊。
8: 那成啊。啊啊啊，坐那儿唠唠吧。
4: 啊，行。
8: 哎呀，老马，
2: 嗯，
8: 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4: 你夸我干啥呀？
8: 哎，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2: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的，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4: 哎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2: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0: 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叔啊，这就是命
1: 啊！我也想有这命，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
0: 嗯，哎呦，
1: 一水带酒，
0: 这怎么的酒省了？
1: 嗯，有。
2: 你们要跟我回去吗？
3: 马叔，
2: 嗯，
3: 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虎。
2: 也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3: 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啊！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啊？
2: 面子自己挣的，不是别人夸出来的。
3: 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我知道了。
0: 知道了。
2: 哎呀，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
3: 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
2: 我想来就来，管得着吗？
3: 管不着。
2: 真羡慕你呀、啊、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这得多大的福气呀、啊、不像我整天在车厢里暖洋洋的，没意思。
3: 快走吧，别耽误我晒太阳。
2: 好好给人家干，别总想着往家跑啊、嗯、
3: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去
2: 巡逻去吧。

0: 字写的，太好了。哎
1: 呀，说实话哈，好在哪儿我看不出来啊，但我写不了。
0: 你懂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
1: 这现代也是才女，沈才女。
2: 机会说对了，
0: 要不得沈大夫没对象呢。
2: 啥意思啊？
0: 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哎呀，好了，
2: 是，
0: 我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
1: 是瞧不上一般人。
0: 对呀，我就这意思呀。你看，一本
1: 写好了。哎，
2: 写好了。看啊，上联儿，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儿，绿柳吐絮迎新春。
1: 好，真好。吐絮，
0: 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毛毛，就弄身上直刺挠那玩意儿，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2: 沈大夫，
0: 那不吐絮吗？
1: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挺香啊。
1: 我们吃鱼吧，
2: 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吃着让你吃没了。
3: 你把这些丸子给师傅拿去。
1: 都是师傅一家，
2: 那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1: 吃。
4: 对，
5: 啊！
1: 哎，正好，这我爸做的年货。
5: 啥？我不是丸子。
1: 嗯，
5: 香了这个。嗯，
1: 好吃不？
5: 不好吃。
1: 拉倒，我给拿回去。
5: 哎，那我这饺子拿回去啊。
1: 给我们家的。
5: 嗯。
1: 啥馅儿？
5: 热蛋蛋呗。
1: 不是，拿都拿来了，就是勉强换一下子。
5: 我亲手包的啊，自己去的。
1: 行，我批个。

0: 跟馅儿拆开吃。
1: 妈呀，咋整啊？有人没？有人没？着火了！着火了！赶紧的！哎呀妈呀，咋整啊？哎呀，孟鑫，咋弄啊？
2: 哎呀，这
1: 咋整、
2: 啊？回事啊？啊！
3: 咋用手钻油锅呢？这是不对的啊！现在感觉咋样啊？
4: 火得了的，反正不太舒服。
3: 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你逞啥能啊？
4: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3: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4: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点皮外伤吗？
3: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4: 这么严重啊？
3: 那可不嘛！妈
4: 呀，你这说的我后脖梗子直冒凉风，
3: 虎了吧唧的。
4: 谁呀？
5: 我。
4: 我去，我去，我去。哎呀！
6: 哎呀呀，慢点啊！啊，沈大夫，
3: 哎，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力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4: 啊，放心吧。
3: 小杨，那我走了啊。
6: 哎，沈大夫再见。
3: 再见。
4: 谢谢沈大夫。
6: 没事。
4: 哎呀，你坐里头。
6: 哎，这肉吃。
4: 哎，这你包的啊？
6: 啊。

0: 你看你这脑啊，这穿真好看。
1: 加点速啊！
0: 我松手了啊！
2: 啊，
1: 别松手！
0: 没松，没松，没松，没松！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解释了没有？你自己看一下。
1: 都不要走。
2: 一场芦笋地里的争吵，揭开了传统农业转型之痛。
3: 豆土就闲的，你们也想介绍呀？
2: 从研发播种机到发动每一个人，这个没有退路的春天，它能否闯出一条生路？
4: 你芦笋前面两年根本就没有收入，
5: 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6: 这个剑苗，你看这里一堆，我们要求是4到5棵，你看看多少棵？
7: 这个多。多一根多两根不是多产量吗？
0: 我们要留的是好的粗的大的，
7: 这不粗吗？
0: 对不对？
7: 这不是
0: 有什么用？我就问你，这个要拔掉的，这有什么用啊？
7: 怎么都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你要干什么？
5: 你
7: 想干嘛了？
5: 你们什么情况啊？
6: 他这个培土，我上个礼拜就跟他讲，你看才培这么一点点。
2: 芦笋的高产，留苗和培土很关键。也是田间管理中最容易闹矛盾的事。
5: OK， 你不要吵，你先听我，你先听我讲，听我讲。
0: 说什么了？我在跟你讲。
5: 田间老，
6: 你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干？
5: 不要吵，不要吵，
7: 听着了，我们
5: 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他讲了几个问题，不是乱讲的，因为你们产量，你要承认的。
8: 哪的产量？
5: 不产量，我跟你说，我们有将近2000亩地，你们倒是最少是倒是前三名。你们做的不好是有原因的，我们只能留4棵苗，因为他留多了以后，他是费什么费一逼，他那个阳光照射不进来，就没有用，没有光合作用，没有营养的话，它里面根就没有，它笋就长不起来。
3: 你们这个土啊，就没有粗，就盐碱发很厉害。你看，你们尝一下，我尝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8: 等一下。
3: 这个土就闲的，你们也想一下呀，这个土闲的就证明这个养分没有下去，这个土平常就没有松。你看这个拔一下，哪里有笋长出来？就这一个小小的笋，那你产量哪里有产量高啊？干你这么大年纪，我们也不好讲你，真的来讲你比我爸年纪都差不多大，就是我们大家有劲往一块使，大家把这个产量做高一下，大家都提高收入。
2: 50岁的曾艳华在乐安县深耕芦笋产业已有7年，拥有17个基地、2000亩芦笋。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规矩，都是他从一次次碰壁里摸索出来的。
9: 芦笋这个东西，在我们乐安以前没人种过，我们是第一家，2019年才引进来的。你像留苗、培土这些，老百姓刚开始根本不懂，他没见过这东西，还拿种菜的老筏子往上套。他觉得叶子长得越旺越好。
2: 新东西落地，老百姓接受起来需要时间，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得一步步适应。
10: 这采笋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4点钟、5点钟起来采笋，9点钟之前就要采完它，要不然它就开发散头就老掉了，纤维化了，而且一些天热的时候里面采笋又采不掉。像有些人呢，他就不愿这么早起来。
2: 地里的活全都要靠这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标准不统一，这是一大难题。而乐安县森林覆盖率高，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曾艳华正是看中了这些条件，决定2026年再扩种1000亩芦笋。眼下正是春耕的关键期，用工的难题更加凸显。
10: 谢老师啊，今年呢、有准备种1000多亩那个芦笋。
3: 对，那手工的现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效率比较低，第一个标准不统一，发芽率啊、种子的浪费等存在很多问题。
11: 这个种子就是血盘。压了一个坑，然后这个就是种子。哎，阿姨给我填种子看看。啊，这是芦笋种子。
10: 啊，这是芦笋种子。
11: 为什么要这个一穴？是因为这个种子这个价格比较高吗？
10: 这个种子大概1万块钱一斤。
11: 啊，就是说最好是说穴播一。
10: 对，
11: 一穴一个。
10: 对，浪费了就，但有时候他们就是一些弱的种子，什么东西有时候分辨不出来，或者像一些小的种子啊。
9: 必须得春天扩种，因为只能在春天去土壤改良和播种，夏天要移栽，其他时间扩种或者临时去做的话，播种就来不及了，就影响芦笋的生长了。
2: 种子金贵，农时更金贵，1000亩地要是全靠人工一粒一粒播，根本赶不上农时。
11: 那我们可能把这个种子要做远一点，可能会做好一点。
10: 做远一点哈，或者包衣搞一下。
11: 对，对，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机械化播种的时候呢，它就速度比较快。
10: 对。
2: 曾艳华决定，得专门为芦笋的播种造一台机器。
12: 曾总呢，现在已经有2000亩芦笋地了，在日常管理当中呢，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呢就非常凸显。那么现在呢，又要准备增加1000亩芦笋地，因此呢，这个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呢。 要更加凸显出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精量播种机。那么在这个芦笋播种方面呢，既可以解决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10: 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资金有点压力。
2: 研发播种机需要钱，扩种1000亩芦笋更要钱。一提到钱，曾艳华家里就绕不开一场暴风雨。
5: 看一下，把这块地
4: 还给老百姓。
5: 不是还给老百姓，就是我们能不能再加点芦笋。
4: 我不想种。
5: 该不想种该怎么办呢？
4: 还给老百姓啊。
5: 给老百姓不还，签了合同15年怎么还呢？
4: 那要命呗。口袋里面还有多少钱？
5: 我看一下口袋里面还有多少，好像
4: 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钱？
2: 眼前这片土地是曾艳华早些年尝试种植水果蔬菜的地方，几番投入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4: 种猕猴桃亏了个700-800万，开始种莲子估计可能也赔了个1-2百万，种了莲子之后又开始种蘑菇，打了30个棚，种都还没有种就冲掉了16个。
10: 就是这些，就是以前除了芦笋以外这个产业，我估计最少亏了2000万最少。
2: 就算接连受挫，他依然继续折腾。芦笋是曾艳华经历数次失败后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4: 你芦笋前面2年根本就没有收入，还要打大棚，还要土地改良。你知道一亩地你要投多少钱？你告诉我，芦笋一亩地投多少钱？
5: 打大棚7-8万块钱呢。
4: 是啊，7-8万块钱，你今年再扩1000亩得多少钱？
5: 这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有时候这个芦笋这几年我们占领高端市场，在全国面积算大的，人家头部买家就是采购我们的。
4: 我不想种，我是没有多余的钱再来给你另外再增加。
5: 每天来卖一点芦笋。
4: 那卖点芦笋，你不是得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吗？你之前的那些天天贷款那个不用还利息啊。
2: 妻子记着以前的亏损，看着眼前的资金缺口，觉得再投进去风险太大。
4: 因为太多太多破产的公司都是现金流出现了问题，我感觉到他都不长记性，他那人心他真的是很天真的那一种。
10: 当然难过了，心情难过，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来想，就是每走一步都是值得的。你不亏，你怎么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做的？都是跳坑嘛，爬起来跳坑爬起来。
4: 你把我炒了吧，我离职。
10: 我舍得炒你？
4: 那你自己一个人就搞算了，是吧？你就不用跟我讲，你讲什么呢？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抱负，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他这个人就是太固执，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别人的一些任何的建设性的意见，然后呢，还是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不知死活，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就是这种的。
10: 我这个人有时候比较轴，就是我认定做一件事，我是不会放弃。就是刚才我老婆也是这样讲，我认为这个种植行业啊，应当发展空间特别大，特别这种高端的种植行业。
4: 压力就是之前投资的本金就是还没有回收，没有回收的话，你像我们这个利息都是按月缴息，按月缴息的话，一年利息都要200万。
2: 妻子担心的是眼下的利息和本金，但曾艳华已经在想钱从哪里来。
4: 刀，
5: 刀吗？姐还
4: 刀，
8: 还刀姐。
5: 好，
4: 知道吗？
5: 现在都是现代化的，你看这个速度就很快，这个速度一下这几十头猪。我们就把这猪母猪肥猪，可能过段时间还卖几千头肥猪，把肥猪也卖掉，小猪也卖掉，这是卖给我们的。
2: 春耕在即，扩种芦笋需要钱，曾艳华把主意打到了家里的生猪上。
5: 发家也靠这个养猪赚了第一桶金，靠卖兽药养猪赚了第一桶金。你说现在干妈妈的，从以前几万头猪到现在几千头，到慢慢的不养了，肯定心里你说不心动是假的，但是就说可能这个也没办法，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芦笋的这属于大健康的产业，这个发展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先把猪能卖的尽量慢慢的产能啊慢慢去化掉。
10: 你任何做一个行业，你不做过5到10年，你是不能深刻理解这个行业的，你做也做不好。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前半辈子全养猪，养了30年猪，开水果店；后半辈子我全做种植。
11: 好，这个中间的稍微沉一点，先往外走一点。
5: 行，我们抬起来，来两边一个人，
11: 来那边走一个，
5: 不要往下面，不要往下。
11: 你往那边靠，我踩这上面，注意脚下。
2: 能否在这个春天完成1000亩芦笋的播种？眼前这台播种机是关键，它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地试机。
5: 我就这样啊。
11: 哎，对，
5: 放，把它抬过去，把这台抬过去。
11: 这台中间的要放一个试一下，先走一盘了。
5: 走一盘，看看。从这边走一盘。
11: 当然也有一些漏的，可能那个后面有块了。对，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匹配性还没匹配好，比如说这一个，它就掉下来了。
5: 这个可能掉，不是、就是、这个没出，但是最后一个有了又掉下去了，又落下去。
2: 一遍走下来，问题不少，有的穴盘漏播，有的一个坑掉进去2-3粒种子。
11: 这就什么呢？这速度匹配还差一点，
5: 对，
11: 把这个匹配好了，你看，就说至少匹配好的地方，都是一个。不行，这个还是没调好，刚才一般又有问题了。只是说现在我们一定就是把它这个发芽率和这个准确度给它做得好一点。
5: 对，
2: 播种机的准确度还在调试中，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场关乎天气的考验。
5: 这个雨下的有点大，今天考了又这边多少毫米啊，我们这边那你每一个棚都要去选一下，好不好？每一个棚要到跟那个管理员给他承包户都要选一下，50.1毫米一天，连续下了几天。江西的气候条件是这样的，到了3-4月份的时候，就差进入到梅雨季节。假如没有这个大棚，是肯定做不了，种不了芦笋。
2: 连续多日的暴雨，大棚内开始出现多处漏水的情况。
5: 这个水多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它就会缺氧，里面这个水浸泡在里面。你看这个根呐、长时间经过2-3天又出现太阳高温的时候，这个根就会烂掉，这个芦笋肯定就长不起来了。
2: 暴雨拖住的不仅是正在生长的芦笋，还有春耕的进度，排水跟不上，新苗就下不去。
5: 我们以前吃过这个亏，那时候早刚开始做建棚的时候，下一场暴雨淹一次，下一场暴雨淹一次，它水排不出去，外面的水还被弄出来，它浸泡。刚开始是靠人去抽，要是半夜在的时候还不安全，刚我们就想办法。它这一个控制电流的，这样弄起来的话，它这个就通电了，通电了它就可以抽，它这个水啊就自动开始抽。放下去的时候，这个一旦跌落的它就断电了，它就不抽。最低洼的地方，你就挖个坑。第二个就是你要安装一个种植设备，它就是主要一个水位系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水啊，我们控制在一定的水位，控制在一定，把它地下水降低了就不淹，而是24小时自动的，它不要管，只要你有水，水位浮到一定的时候，浮到这个地方它就自己抽。没有水的时候它就自己断掉，我们就不要管，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的一种排涝的设施。在我们生产中啊，我们就经常要有一些小的发明，小的创造，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2: 排涝的问题用土办法暂时顶住了，但做农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找上门，

0: 前还没有发现这种有发病的那个芦笋吗？
1: 没有
0: 哈。再把你看今天那个早上老熊这里他投诉这个货，他说是我们的，但是这个货呢看着不像，就是这一批货，他说有好多有麻点的，他要把它退回来，你看没有？这个
2: 我把芦笋呢是应该带垃圾的，有麻点呢也搭配的了，我把芦笋呢别装有麻点的也搭配的了，好接不买。
3: 这个春天是一件接着一件，这份客户的投诉又让曾艳华夫妻俩绷紧了神经。
4: 等一下，他说我们这个有麻点，得了后半病。
0: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查了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基地没有出现过这种那个叫什么这种发病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应客户呢，就是从哪里？
4: 这个叶片了，你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叶色就明显比我们深，这个品种也明显不同。你看我们品种啊，我们很光滑的，它这个品种啊，就好多有一愣一愣的，有点
0: 竖纹
4: 一样的。它交的是两行字的，而且我们是一行字的。
0: 它是，
4: 我们都要把这个问题一定要给它讲清楚。这个不是我们的笋，我们的笋品质肯定比它要好很多，是吧？哈。
3: 仔细检查核对后，问题芦笋不是曾艳华基地产的，李艳红这才松了口气。
5: 他非常担心，因为他销售他负责，非常敏感，所以说他也说经常说撂挑子不干了，怎么样。我说你千万别做这种事情。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我大后方出了问题，我根本也做不了。
0: 其实理解我是理解，我是一直以来都理解，但是理解跟抱怨有些东西呢，它是不冲突的。
5: 刀子嘴豆腐心，这个人他天天骂我，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应当很心疼我。
0: 心疼肯定是心疼啊，讲实话哦，就是毕竟在一起生活了20几年，对吧？你就跟谁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你也不可能没感情的，对吧？刚刚有些时候呢，就是身体出了问题，你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他其实是很可怜的。
6: 就我弟弟去跟手艺一堂，他守了一年的一堂，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嘛，别人都没有嘛，我家就我一个人穿了一下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人家都有幸福穿，我们没有穿嘛。
0: 别人说一个月可以吃几次肉，他们家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都吃不到一次。
5: 所以我觉得这个童年呢，没有钱或者经过挫折，对我一辈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财富。我现在根本不觉得什么叫苦，
0: 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就希望他自己能强大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啊，就是说以后的路能够稍微顺畅一点。
5: 所以这个童年的经历就激励我们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往上走。
3: 从年少时的苦日子到创业路上的起起落落，曾艳华心里清楚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奔。
7: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半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4: 对，
7: 要的就是这样的。
4: 再看一下
3: 春耕不等人，播种机能否如期下地？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我们这承包叫劳务承包，就是你们就是只出劳动力，你们就是一亩地第一年200块钱一亩的保底，就是假如你这个阿姨你承包了五六亩地吧，
11: 四亩多，
4: 那四亩七就每个月都有800-940块钱，就是我们不单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保底工资，而且财损呢，你这个光头损就是4毛钱一斤。母亲损就是8毛钱一斤，你们产量越高，你们工资越高，是吧？
3: 春耕扩种，用工会更多。曾艳华采用劳务承包，就是想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从根上换个法子，解决之前田间管理推不动的问题。
4: 基地大的话，我们每天要请40-50个人做事，有些人钻在哪里，他做事你都不知道，你要人去盯他。那么人盯他的，你成本就会高。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的事变成他自己的事一样的。他只是把棚内的事全部做完，包括除草啊、中耕啊、培土啊。那我们要利益一致，所以我们就想设计以工业化的思维来做。
3: 为了这次春耕，曾艳华决定发动一切能发动的人。制度推下去了，人还在继续找。
4: 姐啊，在这干嘛呢？
12: 哦，我扫下地啊。
4: 你不是刚回来？
12: 哎，刚回来，刚芦笋地
4: 回来。这芦笋地扫地是早早不敢坐下了。
12: 他不娘子啊，他好吃懒子，是吧？我管不了。
4: 没什么管不了他了。
12: 管不了他。
4: 没给他沟通啊？
12: 没有，沟不通，我沟不通，就是我管不住。
4: 你过来过来。
12: 没办法。
4: 首先第一个，你把狗扔掉。啊。你没钱的事，你还没钱，你还养什么狗？你有钱养狗啊？啊。过来过来。我跟你讲啊。你妈现在养你，今年多少岁啊？
13: 43岁
4: 是吧？你43做过事没有啊？
13: 是呗，
4: 就天天洗碗有什么用啊？
12: 一生出来他就，还不到2个月他就生病就发高烧，发高烧就带到他医院去打点滴了，他就是哮喘，他就等于烧把脑瓜子烧坏了。
3: 张雪珍是曾艳华基地里承包大棚最多的种植户。但家里43岁的儿子曾斌因智力问题至今没有工作，快70岁的张雪珍还这么拼命，就是想给儿子多一份保障。
12: 吃了中午饭他就睡觉，晚上要12点多钟睡觉。
14: 就是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要出去干活，要养活自己？
12: 哎呀，说过。去年我侄子要叫他去养点猪嘛，半个月，天天草要回来，打工也去过了。去过了都要回来，就这么出。到那里
14: 做什么？
12: 他是吧，不好玩，不好玩。
3: 曾斌身体发育正常有力气，但他就是不愿意干活，这让张雪珍的日子格外难熬。
4: 就是他一个家里啊，就是养他一个这样的人，本来这个人都要当顶梁柱，他现在反而要60-70岁的父母去养他，所以他家里我觉得蛮可怜的。
12: 我们是一辈子的苦。真是一辈子的苦，我的日记都写了好多。
0: 迷离他。
3: 张雪珍每日起早贪黑，还要为儿子的事发愁。曾艳华觉得得让曾斌也动起来，不仅能帮了这个家，也让春耕多了一个潜在的劳动力。
15: 爸咋会帮呢？
16: 来吧，
15: 我是说这样的，你爸爸作为一个
16: 我要八九五兆。
15: 哦，你跟你爸九五兆啊？那一定要去啊。
3: 安顿好曾斌的事，曾艳华转头扎进了地里，那台调试了几轮的播种机也正式下了地。
7: 那你就均匀的往里倒。
4: 这样可以可以。
7: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瓣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4: 对对对，哎，
7: 要的就是这样的。
17: 再看一下。
3: 播种机终于跑顺了，种子一粒一粒落进雪盘里。
4: 这个产品效率提高了很多，那品质也是很好，好的很多。但是真的效果，我们还是要和一两批种子要说是吧？
7: 哎，没错没错。
4: 用事实说话。盖上我们的丰收之膜。
15: 说这个事情好简单呐、啊，是吧？这是你把些草，你看这把草放在桶子里面，到时候再拿出来外拍嘛。手拿出来，
16: 外拍，
15: 手外拍先拍。老哥拉了一堆草，这个没用的芦笋，
12: 这个也可以，
15: 这个都可以拔掉，是吧？啊，
4: 我去关注一下
12: 他。
4: 真的，他假如能自食其力，一天赚20块钱、10块钱，也减轻了他爸妈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他就是以后的生活可能也更有保障。
15: 该越种越种越好啊，是吧？嫂子，
12: 晓得吧？从不会只到位置。
15: 是啊，是吧？那个古道的古道的，
12: 只在个棚里卖一草。
15: 卖一草不能看那烟草，晓得吗？你看这个做的也很快的，都很轻松嘛，反正。
3: 曾斌答应了的事也做到了，虽然动作还不熟练，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新苗也一株一株移栽进了大棚。这个春天，曾艳华就没消停过。从用工难、资金短缺、暴雨侵袭、客户投诉，一道坎接着一道坎，往前走是曾艳华唯一的路。
4: 排队，排好队，排好队。大家排好队，准备发钱了哈，发财的钱，大家辛苦的钱哈，掌声鼓励一下哈。好好好，开始三音，来三音签个字，
16: 好，签字，
4: 签字。来，
0: 好，拉了哈，
4: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叫没有退路的春天，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春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0: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哈，张金，辛苦了。
4: 差不多都领了吧，
0: 前几个
4: 哈，数一下，数一下，数一下哈，数一下，
18: 技术好。
19: 那去年一共挣了多少钱？
20: 将近4万吧。
15: 明年再搞点别的材料，再提高，把那个收入再提高哈。
21: 谢谢老板。
19: 不谢不谢不谢哈。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质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草原有多大，赛场就有多大。来的不是什么职业选手，放羊的、种地的、养骆驼的，全是咱村里的人。摔跤、抱石、压家，硬碰硬，谁怕谁？国球、骑射、顶杠，各种配合，那叫一个默契。村 BA 扯绳、抢书，男女老少齐上阵，图的就是个热闹。比的都是农活里练出来的本事，玩的就是邻里乡亲凑一起的乐呵。输赢不重要，开心才是正经事儿。从草原到高原，从戈壁到雪山，西部乡野处处是赛场。乡村趣味运动会开赛了，你听这个动静，草原上但凡有这样的声音，那准是有大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一场运动会，没有场馆的那种，草场往那儿一画就是赛场。选手也不是啥职业的，有放马的，有种地的，有养骆驼的。这一热闹在草原上有个专门的名字，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在蒙古语里就是娱乐和游艺的意思。

欢迎大家来到沃拉木图草原拉达木，这位是我的爷爷，连续十年担任了沃拉木图草原拉达木裁判长。我们拉达木主要包括男二三一、摔跤、赛马、射箭、

0: 开始。
1: 开。
2: 老师好。
3: 你好。
0: 博客就是蒙不住摔跤，博客的意思是结实，身体结实。嗯，
2: 但我注意到刚才还有很多小博客手呢。
0: 16岁以下是儿童博客，16到45是成年博客，还有45往上是老年博客。
4: 还有女性的，对不对？
0: 嗯，很早以前是，就是男生摔跤。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老少到现在都加入这个蒙古式摔跤里头了，全民运动了。
5: 光说不过瘾，还得亲自上场试一试。不过摔跤之前得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2: 既然是一项全民运动，那今儿我们就有幸赶上了，也想跟老师们学习体验一下。
0: 请。摔跤之前必须得穿好胶衣。
2: 有点古代那甲胄的意思哈。嗯，
0: 对。
6: 那我们穿一下嘛。
0: 能。
2: 哦，主要是保护背部是吗？
5: 胶衣上身，接下来就要了解规则了。蒙古式摔跤最讲究的不是蛮力，是巧劲儿。
0: 就蒙古式摔跤，握完手完了就不行薅头发，不行打脸，
6: 连头发也没法薅。
2: 还是比较友好的，
0: 对。
2: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选择跟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来较量呢？
0: 年龄桌里头抽签啊，
2: 那就是说有可能年龄相仿但是体重悬殊极大的人同时来进行博客较量。
0: 对，
5: 体重悬殊也能同场竞技，这就是博客的魅力所在。博客是蒙古语，它不单指摔跤，更蕴含了结实、团结、持久、永恒的深意。作为蒙古族男儿三艺之首，它已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在古代，这不仅是力量和技巧的比拼，甚至曾是部落解决纷争、选拔将领的方式。其规则不受体重、年龄和时间的限制，采用单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只要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就算输。
2: 就博客运动当中，哪一些技巧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
0: 我自己最拿手的是内钩子和大鳖子。
2: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内钩子是就抓这儿，完了就是腿就内钩子。
6: 内钩子这么的钩。嗯。那您勾我一下呗。
0: 行。
6: 您得勾我一下。
2: 这么找钩的也不多见。

0: 哦，这么被勾走了。好，哎呀，啊，泪钩子，
1: 没事吧？
0: 没事。
2: 大鳖子是也是这个抓法啊，完了就这么别过去，
1: 从外面抄过去。哦，好，谢谢这位老师，我们来学两个经典的动作吧。两位老师好，
3: 就是说我们先礼后兵是吧？
4: 对，
3: 就先握个手。
4: 您勾我
1: 啊？我怎么勾您？
4: 里边
1: 这么勾啊？嗯，这么勾。
4: 对，
2: 往那头摆，这头摆。
1: 往哪头摆？
4: 往这边。
1: 我把你摆过去是吧？
4: 对，
2: 你用点
4: 用点力，
1: 这是用力解决得了的问题。
0: 一二三，哇！哎呀，这，只能人家顺势打去了。
1: 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这个实力。你带我轻轻玩一下，
4: 我抱着你吧。
1: 我就不使劲儿呗，
4: 你最好是靠着我一点就不会没事了。不是这种。哇，能感觉出来吗？
1: 好在我有点舞蹈底子，不然我的腰就裂，
4: 慢慢的
1: 就裂开了。好好玩啊。
5: 虽然摔不过，但快乐是真的。博客的精髓正在于此，他不是光靠蛮力，而是借力打力，顺势而为。正式比赛中，摔跤手会穿着钉满铜钉的皮质短坎肩，卓德哥下穿肥大的套裤，脚蹬蒙古靴。比赛的胜负也并非全部，上场前高唱挑战歌，跳着雄鹰展翅般的舞步入场，赛后帮助对手站起，这些仪式让博客超越了竞技，成为一场力量、智慧与情谊的盛宴。输赢不重要，开心才重要。获胜的跤手还会在脖子上佩戴象征荣耀的五色彩绸项圈酱嘎。
1: 老师看到您脖子上戴的很多彩带，这是勋章吗？
2: 这是酱嘎，蒙古式摔跤的荣誉就是酱嘎，必须得256名博客手的比赛，要多次获得第一才能获得酱嘎。
1: 那您这儿围了多少根了？有数过吗？
2: 这是200多个。哦，
1: 非常厉害。
3: 我觉得呢，蒙古族的播客呢，看着呢好像是两个人在较劲，但是仔细呢你观察，你就能够发现里面呢蕴含着很多思考和技巧。什么时候去进攻，什么时候去防守呢？分寸都拿捏得很好，借力打力，顺势而为，这都需要他们非常的专注和那个敏锐。
1: 嗯，说得好。
5: 博客看的是力量与智慧，男儿三艺的第二项射箭考验的则是精准与定力。
6: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哈尔巴，就是射箭。
1: 好，

0: 帅啊，
1: 厉害厉害，
2: 真厉害。
3: 这就是哈什巴，哈什巴是射箭的意思，也是我们蒙古族男儿三一之一，
2: 男儿三一之一。
1: 但是我发现咱们的巾帼可不让须眉哦，我们今天的女子骑射队那是英姿飒爽啊！
2: 哦，真厉害！
1: 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欢迎。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丁英彩。
1: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这个骑射和劲射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啊？
4: 哈尔巴包括劲射和骑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看我们是站在陆地上劲射，它可能固定的瞄准那个靶子，但是我们骑射是要松开我们的缰绳，然后在马上拉弓射箭，是在快速的移动当中去射那个靶子。对，
1: 听上去都觉得很难，骑射太难上手了，要不今天我们学习体验一下劲射好不好？
4: 好呀好呀，我们来体验一下。我来教大家最传统的一个手势。那首先我们的持弓手握住这个黑色皮子的这个地方，然后白色的那个圆圈是出箭的地方。对，雅芝老师那个非常对。传统的搭箭的方式，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1: 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0: 神射手，
1: 太厉害了！
0: 耶耶！哎，哇！
2: 射箭这事儿比看起来难多了。刚才大伙体验的充其量算是开胃菜，站着射都费劲，要是再把难度往上翻几倍，那还能射中吗？
3: 开始了。
0: 哇，好帅呀，这个速度好快呀。哎呦，哇，
3: 漂亮，
4: 行啊。哇，
3: 正中靶心，
0: 正中靶心。

0: 生活了。
1: 欢迎我们的骑射英雄黄思博。
2: Hello，Hello， 老师好。
3: 他是骑射界一股势不可挡的新锐力量，峡谷间银鞍白马，一箭穿杨。00后骑射小将黄思博，16岁开始学习骑马，从此与草原和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3岁便在世界赛场上凭借反手射中老虎靶，一鸣惊人。如今他不只是骑射技艺的践行者，更是骑射文化传播的使者。
2: 一个手拿弓，一个手拿箭，虎口对着出箭点的这个位置，用你这个手的这个大鱼际这个位置顶着上箭。你看这个手夹住，食指搭在拇指上边，成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站到靶面前，可以先试射一下。

0: 拖把了，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还特爽。
1: 哪儿呢？
2: 我真远，
0: 最起码射的比我还远，
3: 不过已经很棒了，姿势很美。
4: 哇，这是骨子里的基因呐！
1: 太棒了！
5: 今天思博呀，要完成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3: 骑马速射20支箭。
6: 7米的圆形跑马场中间设置360度靶心，黄思博将要挑战30秒内20支箭全部中靶。

0: 可惜你有六支箭脱靶了，这个其实不能算挑战成功。
1: 就是骑射来说的话，也是要人跟马是五五分，要跟它磨合得非常好，才能发挥出你最佳的实力跟状态。今天的风特别大，这个对这个箭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速射的过程中，前手带20支箭，对于手上的技巧也是难度非常大。我再来一次。
0: 好，行。

0: 哎呀，都中了！
1: 最后三十箭。

0: 那达慕的男儿三义，摔跤看的是力量和巧劲儿，射箭看的是准头和定力，还有一义就是骑马。草原上的孩子会走路就开始学骑马，马背对他们来说就跟平地一样。但骑马不只是跑得快，还得会骑、会控、会跟马配合，这本事练一辈子都不嫌多。骑射挑战刚完，那边又热闹起来了，过去看看。
1: 哇哇，那是在干嘛？
2: 是雕羊比赛吗？
1: 雕羊吗？
3: 雕羊。哇
2: 哇哇哇，太帅了，
3: 有一匹马已经朝着我们过来了，这马也太帅了，
2: 高头大马。
4: 啊，您好。
5: 大家好，我是昭斯县母马文化传承人，啊，我是乌特巴伊尔，你们可以叫我乌教练。
1: 乌教练好。
5: 伊犁昭斯县有着天马故乡之称。
3: 对，天马故乡。
5: 当地出产伊犁本土马。伊犁马的这个特点就是耐力相当好，它的适应性比较好。
2: 对，
5: 刚才你们看到的雕羊就是我们这个母马文化传承的一个项目。
2: 还有什么项目啊？
5: 还有一个马上技巧，你们可以听。
2: 马上开始哈。喂，乡亲们，来吧！
3: 你们好，你们好，
2: 马上开始。
5: 这些动作是在提速度时的七十的这个马完成的高难度的动作。
2: 啊，女骑手啊，太帅了！
5: 这是我们马术技巧，它是借助腰部力量。哇，
2: 太帅了！哦哦，现在向我们奔来的是撒贝宁。哇，现在在马上进行技巧展示的小撒此刻已经开始劈叉了，马上他要做一个360度的回旋踢，
6: 太厉害了，
5: 这里是完全没有辅助作用，
2: 撒手直立。哦，这个好难啊，
3: 真是人与马共同合作的。
7: 是草原民族最亲密的伙伴之一。

0: 同样是草原上的伙伴，这边骑的是马，那边骑的是骆驼，换了一种坐骑，换了一种玩法，但那份默契一点没少。今天要打的不是马球，是驼球，骑着骆驼打，听着就新鲜。但骆驼可不是随便拉一头就能上场的，挑骆驼这事儿有讲究。
1: 那在选骆驼的时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骆驼都适合打驼球吧？
2: 不是，对，
3: 不是
2: 自己选的。
1: 哦，
3: 自己选的，挑了。
1: 哦，怎么挑呢？
2: 就是个矮点是方便打球的。
1: 哦，就个头小的反而方便了。
2: 他那骆驼要是速度快一点的，肯定是好。
1: 啊、
2: 哦，然后也不要太肥胖了。
1: 我明白了，就是挑这个骆驼当中个头矮一些，然后但是要身体比较矫健的。
2: 对对对。
0: 打驼球有着一套专用的器具，球杆是由本地的杨木或水曲柳木制作而成，根据骆驼的高低和队员的身材，球杆长度有所不同。驼球以前是用驼毛和驼皮缝制而成，现在已经改良成统一规格的皮球。比赛采用单场淘汰制，四支球队先进行两场预赛，赢者进入决赛。乌力吉图是东道主，茶干敖包嘎茶队的队长。
1: 悄悄问您一下，之前对对手有没有研究一下技战术，怎么能打败他们？有没有？
4: 研究过，
1: 研究过。啊，那战术是什么样的？
4: 战术是，咱们三个人，他们的队员，咱们一个尬一个看住一个手，就好比是你吧，我就拦住你。
1: 人盯人的方式。
4: 对，人盯人的方式。
0: 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茶干敖包嘎茶队在中线率先开球。
1: 其实我发现啊，他这个有个技巧是什么？要我打啊，我看到球就大脚往前开，
3: 对，
1: 是吧？
3: 完了以后，他这个他都是新的应对啊。他是从这儿一发起，我这个中线打过来边线以后，这个前锋是往猛里射
1: 射吗？快攻了，快攻了，
3: 快攻了！他现在这现在就走了。
1: 哎，这个是哦，你看主队追上来了，
3: 追上来了。哎，射门了，
1: 进了吗？
3: 没有进
1: ，没有进。
3: 你白起的话，
1: 擦着门柱出去了，刚才。
3: 嚯！
1: 其实看
3: 我进去的话举红旗，没进的话举白旗。他这个标准是1.5米高的门，他必须从那个门里边打进去，如果超过那个线的话就不算了。
0: 驼球赛每队六人，其中一人为守门员，一人为替补队员。场地长90米，宽60米，面积比标准足球场略小一点。在球场端线中央各设一个球门，双方以进球多少决定胜负。如果中场比分相等，则以互射点球决定胜负。驼球比赛场上有3名裁判，其中1名主裁，2名边裁。主裁主要负责场内，边裁则在球门后面。如果球进了就举红旗，没进则举白旗。
1: 一批骆驼啊，在抢一个球的时候呢，一批骆驼会跑到前面挡一下。
3: 对对，防住他们挡一下，所以这样。
0: 骆驼看似笨重，但是步伐大，力量足，速度并不慢。比赛时，骆驼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0多公里，在冲刺时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1: 一方面呢，就是要骆驼和人配合好了；另外一方面呢，这项运动是一个团队运动，很体现团队精神的。
3: 对对对，
1: 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带着球来盘带。
3: 对，
1: 只有靠互相传递创造出来机会的。
3: 所以球类里头最难打的就是驼球，
1: 最难打的就是驼球。
0: 在驼球比赛中，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和人与骆驼之间的配合程度。球员除了可以采用多种技术击球，还可以利用骆驼进行掩护或者合理的冲撞。由于选手们不带护具，因此驼球比赛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也增加了比赛的紧张和刺激。经过了20分钟的较量，两队谁也没有进球，出现了0-0的平局。
1: 紧张激烈的决赛呢，刚才是结束了，可能是因为两队势均力敌哈，打平了，0-0。现在呢是要进行
5: 点球
1: 大战了，这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那这个点球 罚点球之前呢，是也是需要抽签吗？
5: 不用。
1: 嗯，那哪队先发呢？
5: 主队先发
1: 。主队。决赛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疲惫了吧，我看好像速度都放慢了一些，打成了0-0，也是因为对手实力也是相当的。
4: 相当的，对。
1: 和对手是老对手吗？你们
4: 老对手，
1: 经常是进行较量了啊。那罚点球你们有没有经验？
4: 谁都没有把握，
1: 谁都没有把握，这个也要看骆驼了。兄弟要加油。
0: 脱球的点球规则是将球放置在距球门12米的点位上，球员从中线出发，必须在跑动中击球，中间不能停顿。
1: 这个排顺序的时候都是主队先发。然后所有的队员都发完了之后再是客队。最后一名队员，哇呀，就偏了10厘米，就偏了10厘米。
0: 罚点球时，每个队的4名队员轮流出场，由主队先罚，如果第一轮打平则继续进行第二轮的罚球，直到决出胜负。
1: 我觉得主队可能会悬了，客队现在的第一个出发的队员已经是进。那像这种发点球的时候全进的情况是很少的，
3: 很少很少。
1: 客队第二名，
3: 有了这个
1: 好球，
3: 漂亮。
1: 击打的这球速度特别的快，守门员是根本没有办法反应的，
3: 没办法的，站的位置也有点。
1: 现在已经打平了，1-1，就看你们两位了。
0: 客队的最后两名球员不负众望，连续2罚2中。最终将比分定格在3-1，取得了决赛的最终胜利。一群人骑在骆驼上打得热火朝天，这边换个节奏，不跟别人比了，跟自己较劲。布鲁，草原上传统的投掷游戏，说白了就是比谁扔得准。看着简单，扔出去才知道没那么好使，试试就知道了。
6: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个下一个项目，就是织布鲁。
7: 好。哦，有点像渔猎文明当中的打兔子。哦。
8: 我们这个布鲁掷出后，在空中击打到桩体的红色部分为3分。哦。中部击作2分。地上滑行击打到为1分。
9: 必须要击倒，
8: 必须击倒。哦，身体啊侧向右前方持25度角就可以。老师来体验一下。哇，
7: 院长是我们的力量担当。
8: 咱们稍微向前一点，因为
7: 可以往前一些。院长
9: 走25度，
8: 不容易啊，
10: 有点难的哈。
7: 我们女生往前一点，降低点难度吧。来，我来吧。
8: 咱再往前一点。
10: 好，25度对吧？
8: 对。
10: 小心一点，大家看出来。
8: 轻一点就行。
10: 好。
9: 好。好。
10: 不行，挺难的，挺难控制的。
7: 体验团的希望就在我这儿，
10: 得给压力自己，
7: 为荣誉而战。哎，我这角度对吗？
8: 可以。

0: 好吧，三分。
1: 再打一个，最多能一下打三个，打倒三个。
2: 对对。
0: 我试试啊，我尽力啊。

0: 分。
1: 四分。好了，见好就收，再来肯定打不中了。
0: 再来三个。
1: 主要就碰运气。
2: 布鲁是瞄准了扔出去，拼的是手稳和准头。现在换一个，不用扔的了，用抢的，而且还是国家级非遗。鄂温克族的抢书规则听着像篮球加橄榄球再加点别的，反正一句话，抢到书传起来，一群人追着一个东西满场跑，抢着了乐，没抢着接着抢，热闹程度直接拉满。
3: 今天咱们也请到了这项技艺的传承人永赛老师，
1: 欢迎永赛老师。您好您好。
4: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玩的书，书是鄂温克语。
1: 那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样的？
4: 咱们现在有藏书区、前锋、中场、后卫。藏书区找到书得分，前锋区传到中场，中场再传到后卫，后卫就打车轱辘再赢。一起体验一下吗？
1: 行，没问题。
4: 双方运动员入场。前锋举手，中场举手，后卫举手，预备，开始。
3: 蓝队得两分，中场红队得三分，

0: 讲书这项运动拼的是速度和配合，是真热闹。但草原上的运动不全是这么闹腾的，也有安安静静较劲儿的。两个人面对面趴下，脖子上套根绳，往两个方向死命转，看着一动不动，其实全身都在使劲儿。这项运动叫压加，藏语里就是大象的意思，比的就是谁更稳，谁更沉。那边跑累了，这边可以坐下来看看真正的力气活。
1: 准备，一、二、三。
2: 哇，这是在干嘛呀？
1: 传统的一个压加比赛。
2: 压加。
1: 压加比赛，对。
2: 老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啊？
3: 跟平时的一个有点不一样。
2: 嗯，
3: 它是靠着脖子的一个发力。
2: 哦，我看红色的部分套在脖子上。
3: 对, 对, 对, 对，
2: 藏语。
3: 对, 对, 对。
2: 哦，真的是藏语的大象。
3: 对对对。
2: 这项运动上面应该是非常传统了吧？
4: 对，在1999年开始被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项目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5: 哦。
0: 用脖子较劲的压加，像大象一样沉稳有力。而高原上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力量展示，搬动一块比人还重的石头。
4: 哦，中间一块大石头啊。
3: 对，这是我们所县的抱石头。
4: 哦，
3: 有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每次搞大型的运动会赛马节都会有这个节目。
2: 这个石头能有多沉啊？
3: 300斤左右吧。
6: 300斤。
3: 对，
2: 300斤的石头。
3: 对，
1: 一二三，
2: 加油！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2: 还要举这么高？
4: 抱歉了，
3: 还要围绕着转一圈，
2: 对
3: 对。一圈有30多米，
6: 不是抱起来就可以。
3: 对，不是抱起来，它排名要分三个层级，首先要抱到肩上，
2: 嗯，
3: 然后第二个层级是要绕着步数走，要数圈圈，第三个的话要看时间。
4: 哦，
0: 抱起来还不算，还得扛着300斤的大石头走一圈，这份力量让人服气。
2: 我觉得把它推动都很难。
3: 你们也可以尝试试一下。
2: 哎，那有没有什么诀窍？您先教教我们。
3: 它有诀窍，它首先第一点，它的力量支撑点全部在这腰上，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最后那一上来，它就要憋个气，就那一瞬间起来，
2: 把气顶上来，有点一鼓作气的意思。来吧，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3: 试一下，停一下。
6: 我们的目标是啥呀？
2: 目标就是让它动起来，让它动一下。
6: 这老师一给我们拿这个，我们有点害怕。我们肯定是抬不起来的，
2: 小心脚，小心脚。
6: 这边往这儿是不是好弄一点？
2: 对，它翘起来那个大一点。
3: 对，你尝试推一下。
6: 来吧！
3: 哇！哇！哇！这很厉害！
6: 就找到一个，
2: 找到一个点，
6: 找到一个点，
2: 然后给它翘起来，是不是？
6: 对，其实还行。
2: 哇！
4: 然后顺着这条线，然后滚一圈。
6: 你要试一下吗？
2: 300多斤，
6: 你可以轻轻试。你从这儿往这儿推应该好推，因为它那是有个角。
2: 哎，好，放弃了。我看海桥其实非常轻松，所以我就想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很沉。足以证明这位冠军他有多么的厉害。
3: 对对对。
2: 这项运动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3: 1000多年的历史。
2: 哇， 从那边的压加到这边的抱石，其实这种传统的高原竞技项目，它有点像是一个哈达一样，串联起了整个高原雪山。而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能共同感受到这份热情和竞技带来的精彩。所以民族运动会它不仅仅是一种力量的角逐，更是坚韧精神的致敬。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这边比完了，换一个地方，画风就变了。同样是力气活，到了甘肃玉固族这儿，直接拿头顶。规矩简单，一根杠子两个人，谁把谁顶过红线谁赢。
6: 预备，开始！八十个，
7: 八对；
6: 八十个，
7: 八对；
6: 八十个，
7: 八对；
6: 八十个，
7: 八对；
6: 八十个，
7: 八对；
6: 八十个，
7: 八对；
6: 八十个，
7: 八对；
6: 八十个，
7: 八对。

0: 老师们好。
1: 哎，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好。刚刚你们在表演的是顶杠子。
2: 对，我们日喀则是游牧民族嘛。在过去放牧当中看到这个牛啊羊啊都顶来顶去的，
0: 在生产劳作的间隙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跃气氛，
3: 对对，
0: 就这么着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非遗的运动还真是源自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哈。
2: 对，就是
0: 刚才我听到大家在喊一个口号，叫什么，
3: 我们就说巴尔什克，就是一二，我们本地语言爹的就是加油，使劲加油。
0: 我目测我们院长这膀子也很强壮有力，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2: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3: 你看中间有一个红线，谁吧顶过红线就赢了。
4: 您不要让着我，我劲儿挺大。
3: 预备开始，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
4: 但您劲儿真大呀，
0: 我还以为我这上来一推就赢了。
4: 厉害，您这个咱们玉谷族的服装真漂亮。
3: 像我们玉谷族呢，是我们甘肃的独有民族，人口特别少，只有14000多人。我们呢住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以这个蓝天草原为伴的一个民族。我们在大自然中捕捉到的色彩孕育到了我们的服装当中，
0: 把大自然的调色板直接就穿在了身上。
3: 对对对。
0: 那这些玛瑙珊瑚是怎么讲究呢？
3: 这个是叫头面，是我们玉谷族一婚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配饰。我们的玉谷族姑娘父母就要给她祭攒这个珍珠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你看我们这个头面有两种，一种呢是扁套的一个实际的作用，但后来呢就是我们把一匹马换一个绿松石，还是一匹马换一个红珊瑚，这样很珍贵的财富就要带在身上。
4: 因为我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方便。
3: 哎，是这样的。
5: 一个只有14000多人的民族，却把大自然最美的色彩穿在了身上，
0: 还真的是让我们马上就打开了一个窗口，就认识只有10000多人口的玉谷族。
3: 是
0: 杠子决力，让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勇毅，这是玉谷族血脉当中的那份勇猛。而彩袍头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了绣制色彩的温柔，这是流淌在玉谷人指尖的细腻与传承。我想这份刚柔并济，也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文明。
5: 前面看的这些，一个比一个硬核，一个比一个稀奇，都是外面少见的新鲜玩法。后面几个就接地气多了，玩的是咱们都见过的篮球、拔河和武术。可仔细一瞧，又跟平时见的不太一样，项目是传统的，玩法是一点不传统。
6: 首先欢迎两队队员
7: 闪亮登场。
6: 这叔叔阿姨呀，都是。

0: 其实我们科尔沁左翼中旗不光有专业的比赛队，
1: 哎，
2: 还有我们叔叔阿姨这种娱乐赛队，
0: 我们主打的就要体现一个全民娱乐的积极性，懂吗？别看我们年纪大，一会儿在赛场上不见得唱。
1: 问一下吧，叔叔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3: 63了。
4: 63。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我那个40多点。
0: 40多多少？你说准点。
5: 多13岁。
0: 那不13了吗？我
5: 您是做什么的，大姐？
4: 种玉米的。
5: 种玉米的。
3: 我栽树的。
0: 啊，林业工人。您呢？
3: 我是养羊的。
0: 养羊大户。
4: 土豆炖小鸡儿，养小鸡儿的。
6: 科索中旗村边娱乐赛，包括尔茶带领活力阿姨队，白哥带领热血大爷队，两队谁先进3个球就将获得比赛的胜利。
7: 种玉米的，栽树的，养羊的，养鸡的，这就是这次村 BA 的职业球员。
1: 大爷想断内线，有没有机会？
8: 白哥防守，身轻如燕。
1: 哇，率先得分！赶快快攻！现在包哥和白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有没有机会？哎呀，包哥直接上手拦住了一位大爷。哎，有的秧歌得分了，2-0。白哥被3个人围抢，包哥一个抢断，犹如蛟龙窜出海。这球确实出海了。看看大爷能不能快速进攻，漂亮，包哥呀，远投3分。哎，又是包哥抢断王，
9: 加油，投球，
1: 篮板。这个快下漂亮，快攻得分。大爷又有机会了，漂亮。
10: 苗林在哪儿呢？
11: 咋了？
10: 你上，我不行了。弟弟，全靠你了，姐小辫都愿意薅掉一根了。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
1: 想不想让输了的方老师办个节目？
5: 但是我有个要求，想邀请那个苗林老师呢，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
1: 来
5: 啊，
1: 可以，
5: 好嘞。

0: 鸡用在咆哮，美酒啤酒为了我们家乡的荣耀，从蒙古包到乡村球场，西亚从没变样，举起科尔沁的心脏，他在呼啸。
1: 一起喊出，这里是哪儿？科尔沁。

十几个人跑着抢一个球已经够闹腾了，那要是几万人蹲在地上拽一根绳呢？

0: 第一次看这么多人一起拔河。
1: 对啊。
0: 嗯，老师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扯绳啊，在我们当地已经有620年的历史了。
0: 哦，叫扯绳。
2: 对，
1: 这扯绳比赛，这个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洮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15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这个联欢的游戏。清代的洮州厅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0: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2: 对，
0: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2: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14、15、16三晚上，每晚3局，共9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计起来有超过50万。
0: 50万人啊！
1: 50万人，
0: 那绳子一根吗？
2: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4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3: 1800多米长，16.8吨重，50万人参与，这哪里是拔河，这是拔山呐！
0: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0: 它中间是分开的。
2: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0: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2: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
0: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2: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个专门的砸杠子的人，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
0: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10万人的那个体验，
1: 对，
0: 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1: 好啊，
2: 可以，戴上手套。
0: 好，
2: 就位，开始拔河。
4: 听我口号啊！开始！
0: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1: 居然在拔河之乡赢了，
0: 太厉害了，这叫力能扛鼎。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1: 对，
0: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1: 对，
0: 今天我们都在说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
3: 万人扯绳靠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

不使得团结。而在甘肃平凉的崆峒山下，还有一群人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着另一种劲儿，把一口气练到极致，把一门技艺守到骨子里的精气神儿。

0: 了，太厉害了。
1: 你好，
0: 拜见张太元。
2: 那么早在中国第一部词书就是《尔雅》中就有记载，说这个崆峒之人舞，可见这一代人习武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李白也写过诗，是吧？世传崆峒咏，对当地的这个武术的风尚，他们都给写活了。
3: 我们崆峒派武术啊，主要是以修身、修心和集体智慧的一种传承。
0: 天下奇兵出崆峒，这是不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兵器呀？
3: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些弟子，你看，第一个他有葫芦、狼牙棒，这个双钺啊，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连枷。哦，
0: 这就是连枷。
3: 对，
0: 是诗词里说那个“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的农具连枷吗？就长这样。
3: 对，
0: 它也能作为武器。
3: 你比如说我们在出刀的时候，在对方在前面，这就是左右一开弓，但是回来这个铁环的要义在哪里？就是我们在打对方的时候，它干扰到对方的刀枪，就是我们铁环往回一收，往回一收一卷的时候，既防守又进攻。嗯，
4: 连枷农具变兵器，这就是崆峒武术藏兵于民的智慧。
3: 说到我们崆峒派武术骑兵的话，我们主要讲究是藏兵于民。他平壤这边他自古就是一个边关重地，嗯，那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他要保护家人，嗯，他随手拿起这个生活用具都可以去应战。您比如说，
0: 哎，您就带着呢。
3: 哇，我手里面的这一根绣花针，它都是兵器。
0: 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根绣花针它有绝佳的技能呢？
3: 您相不相信，就是我用这个绣花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面的气球。哇，
0: 百闻不如一见，咱们来看看吧。
3: 可以，没问题。现在我手里面拿的就是一根绣花针，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里面最难练的一个气沉丹田，以气催力将这一根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的气球。

0: 这不容易啊。
1: 凑近看看。哇，我觉得真的太了不得了，就那么一根针直接击穿了它，而且能看到边上裂开的这个纹路。
0: 是。
1: 哎，这个孔可不小呢，可见这个劲儿还是很大的。我特别想知道，像我和院长这样新来的小白，我们要练多久才可能掌握这样的气力？
2: 这个在练的过程中还是要看自己的悟性啊。啊，你像我们空中武术弟子，有快的话就是10年时间。
1: 10年啊，快的话10年才能练到这个击穿玻璃。
0: 那我还有希望啊，我80多岁就可以了。
1: 10年磨一针呐、啊，这就是功夫，所以是岁月磨筋骨，坚守传武魂，太了不起了。
2: 那我们空统武术啊，传承不止于是我们身后这些年轻人的传承，在我们平凉当地，空统山下，就有让我们值得尊敬的两位这个耄耋侠侣。那接下来可以有请我们两位耄耋侠侣，
1: 来，掌声有请。
2: 他们手里面的兵器，就是一个是浮城，一个是这个竹箫。现在就是徒手的对练。
1: 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
0: 你好，你好。
3: 大家好，我是90岁的岳喜忠。
4: 大家好，我是87岁的张维英。我属于这个佛城，不是耍威风的，他是守着空统武术的接力棒。哇，
1: 欢迎耄耋侠侣。我们真的觉得您二位就像从那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仙风道骨之人啊。哎呀，
4: 你说得好。
1: 您二位这个练空统武术多少年了？
3: 老两口练了50多年。哇，在这50年里面啊，越练越有劲儿，越练越有兴趣。所以我们老两口练练呢，吃饭睡觉都觉得香甜，走路办事嘛也觉得利索，精神很好。
2: 那我们二老呀，他不光是自己在练功，在10年前的话，就在我们空中山底下开了一个武馆。最难得可贵的是，二老他们一分钱都不收，是无偿的为这些习武者传承空统武术。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有这样一个想法？
3: 空统武术也是中华武术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很好。我为了传承，为了弘扬，为了后代嘛都能有文字记载啊，所以我们也一边练一边记啊，写成了剑谱。
2: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二老整理出来的这个空统武术的剑谱和拳谱。
3: 这是用了20年，走访了30多个老前辈，写了13本拳谱，大概有10多万字吧，想把这个传下去，是空统武术有文字记载。
4: 这多少年来，为了保护、记录、发掘空统派武术，我老伴儿每天都要坐在写字台前，花上4-5个小时，把从民间搜集整理的这些拳谱，他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工工整整的写在了这个本子上。我除了帮助他研墨、铺纸之外，我还包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务，让他能安静地去写。我的心中有一个守则，我守着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守着我身边的人，我的日子才过得踏实。
3: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眼睛耳朵还好，还能够再搜集整理，让我们空统武术代代相传，弘扬到全国，弘扬到世界。
1: 事实上啊，岳老这心愿已经在大踏步的实现了。据我所知，不仅现在年轻人啊，在咱们这块地方学武术。

0: 还多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学徒。那我们现在空同武术啊，它已经走出国门，你甚至是在法国、阿根廷都有我们空同武术研究的峰会。
1: 这就是体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一种感召力了。
2: 对，
3: 我想这正是空同泉影，藏道韵，文脉匠心，化武魂。嗯，
1: 说得好。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份流淌在空同习武者血脉当中的坚韧与为国争光的志向，迈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就像岳老讲的，这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啊，我们要保护好它，守护好它，发扬光大。
4: 好，好。

这边有崆峒的仙风道骨，那边还有另一种打法，招式密，节奏快，拳拳带风。练的人从小跟着父辈习武，一练就是几十年。两门功夫路子不一样，但那股劲儿一样。

0: 请指教。哦，燕清泉，请指教。各位老师好，
1: 我叫燕华，燕清泉28代传人，5岁跟着爷爷父亲习武。我们燕清泉呢有4个部分组成，有拳术、器械、功法还有暗器。
0: 感觉拳法非常的丰富，而且刚才看那个拳法的节奏也非常快，密度很大，
1: 哇，
0: 看得眼花缭乱的。
2: 刚刚呢，我看见小朋友他们展示呢，也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常拍的那个武侠片。那我多演一些是武林高手嘛。嗯，
0: 当年练这些武剑啊、武刀，是不是也要练很久？
2: 比如说我们空手打还好一点，就是大家套招嘛。但是器械呢，就没得避掉了。嗯，要真的要靠自己练。
1: 对。
0: 别说是这个行家功夫了，一招一式那真的是苦练出来的。
1: 是，
0: 就算是演员，咱们为了完成好每一场戏，保证完成度、精彩度，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1: 武术讲究一日练一日功，
0: 嗯，
1: 一日不练十日松。让我们的弟子啊，给咱们大家展示一下，
0: 嗯，
1: 燕京拳的功法叫单掌开十。

0: 哦，看看这个石，哇，这么沉，这是大理石板吧？啊，
1: 天然大理石板。
0: 大家知道大理石就是以坚硬著称的。哦，你看，
1: 用掌指一打碎，哦，直接打碎。
2: 看他们打。

马不砸枪，弓不砸枪，枪砸一条线，知道吗？让我的弟子为你们展示一下砸枪啊，要稳准狠哦，把坛子砸碎它。

0: 各位老师可以体验一下。
1: 好啊，我来。哇，
2: 侠女，侠女，侠女，侠女。
0: 抓枪，这个手，这个手抓住个空手，前手入管，后手入锁，抓紧了。这个是找高度，用力转腰蹬地砸出去。
1: 哎呀，你看。哎呀，你看，瓶子都没中，好可爱。
0: 稳一点啊，这个时候托准它，托稳它，
1: 比一下哈。
0: 对，
1: 比一下，
0: 对，好。哎呀，哎呀，
1: 还有一次机会。
0: 好，一次。
1: 好，来。
2: 哎，戳上了，
3: 戳上了，
1: 我成功了，我戳中了，破是不可能破的啊。一二。
3: 走，哎呀，
1: 一二，
3: 走，哎呀，怎么这么快？一二三，还是吗？
1: 给我试一下啊！
0: 啊，试一下。
1: 哪个手？
0: 哪手都可以，有左手右手。这个手一定要抓后头，
1: 转腰。
0: 哎，转腰蹬地。
3: 好，
1: 一，二，
0: 使劲儿，使劲儿。
2: 叠下了您的那两下了，
1: 众志成城啊！燕青拳呢，它很轻盈，很敏捷。我觉得这些招式呢，从武馆走进了学校里面、课堂里面，也走进生活。
0: 对，是的，
1: 让那个非遗呢，真正活成我们的日常。
2: 燕青拳的传承是一场身体的坚守，是一场智慧的延续，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拳法的传承，其实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从曾经的刀光剑影的疆场淬炼，到现在博采众长的武学宝库，看到这么多少年在学着燕青拳，我们也相信少年拳风会跟着新时代的节拍，打出非遗传承的最潮新篇。再次感谢燕老师，
0: 好，谢谢，
2: 谢谢您，
0: 谢谢你们，
2: 谢谢各位师傅带我们体验了燕青拳的魅力。
4: 我们的乡村趣味运动会，一路走，一路看见。扑克场上有借力打力的智慧，陀球赛里有人与生灵的默契，骑射阵中有风驰电掣间的精准。万人扯绳拉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崆峒武术守的是十年磨一针，代代传一魂。
2: 哦，朋友来了有好久，谢谢。

0: 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
1: 那达慕大会传承着草原儿女的刚柔与执着。
2: 今天这个慕名运动会非常好办的，
3: 我射箭比赛第三名了，我特别高兴的。
2: 这是呼伦巴尔大草原上牧民们聚在一起，一天的欢欢乐乐，全国各地咱们呼伦巴尔大草原来客，跟我们一起欢度草原的氛围。
3: 操场也好，草也好，牛也肥，我们就心里就这么高兴的。

0: 每一项赛事背后都站着一群坚守的人，每一次欢笑深处都藏着一份生活的热忱。乡村趣味运动会传承的是千百年来的古老技艺，凝聚的是各族儿女的深厚情谊，铺展的是中华文化最鲜活、最动人的模样。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中国历史上，烤串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古人在烧烤时又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技术呢？我们追着炭火的痕迹一路探寻，又走了大半个中国，一路吃下来才明白，烧烤从来不是简单的炭火烤肉，它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藏着中华饮食最古老的传承。同是一炉炭火，

0: 各地烤出百样滋味，藏的是一方水土的物产，也是一辈辈人磨出来的饮食智慧。火是热的，串是香的，里头裹着的是夏夜最踏实的烟火人情。跟着我们去读懂一炉炭火里的一地一味，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入伏后天干气燥，暑气缠在身上散不开，好不容易等到天完全黑透，晚风凉下来，人总想着出门寻一口热乎焦香的食品解解馋，这就是独属于夏日的烧烤。很多人觉得烤串就是市井夜宵，难登大雅，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串看着普通的炭火烤肉，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传承了几十万年。早在古代神话传说之中，燧人是钻燧取火，教民熟食。人工取火的发明彻底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改善了先民的生活质量。又有伏羲氏咏取天火，发展渔猎畜牧，教民用火烤熟瘦肉，这便是传说中烧烤的源头了。自原始人类学会用火烹饪熟食开始，烧烤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方式就一直存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别看烤串现在是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的源头可比咱们想象的久远得多。人类最早是怎么发现火能烤肉的？又是怎么从怕火、躲火变成掌控火、用火做饭的？这中间走了漫长的几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山洞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证明。早在1929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发掘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遗址里一些不对劲的痕迹。这些发黑的骨头和土层真的是人类用火留下的吗？
1: 他在发掘出人类化石的同时呢，他也关注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些发黑的动物的骨骼，还有这种黑褐色的这种土体堆积，他怀疑他们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他就收集起来。后来这些材料呢拿到法国去进行分析，发现动物的骨骼发黑的这些材料是被火烧过的，从中提取到游离碳、碳的成分。
0: 后来的研究证实，早在77万到23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经学会保存和使用天然火了，这是人类掌控火的第一步，也是烧烤历史的起点。有了稳定的火种，熟食就不再是碰运气的事，慢慢成了日常的烹饪方式。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烤肉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山西洛南的龙牙洞遗址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答案。
2: 用火器在这点，要烧石的，他们石器用那最大的石头，烧裂了。
0: 考古人员还在踩踏面的石制品上发现一些黑色痕迹，这又是什么呢？
3: 肉食资源呢，经过烧烤了以后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滴下来很多的油脂，我们能看见一团一团的这种黑色的油脂污染，这是一个方面最直接的这个证据。
0: 遗址里的种种痕迹也能说明，那时候的人类用火已经不是偶尔一次两次了。
3: 看出来它已经烧的龟裂状的一些石块，还有一些石制品也被烧的龟裂了。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个角落里面呢，它的灰岩岩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烧的这种白色的这种石灰化了。我们认为的龙牙洞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人类使用火的频率和强度是非常高的。
0: 不难想象，几十万年前的夜晚，先民们围坐在山洞的火堆旁，把肉架在火上炙烤，油脂滴在火里滋滋作响，肉香飘满山洞。这股香味穿越了几十万年，一直留到了今天。火不仅带来了熟食，更悄悄改变了人类本身。你可能想不到，有了熟食以后，居然连人的长相、性情都跟着变了。

0: 我们身上毛发减少了，增高在明显的增高，肠子的长度啊，胃的大小可能就相当于其他的同类灵长类的 60% 左右。正说我们的相貌也为之改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脸型，我们人类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人的耐性这个性情因为用火发生了改变。还有就是用火它是一个集体的行为，类似于家庭这种密切的这种纽带关系开始出现。
1: 火的力量还不止于此，熟食让人类身体强健，寿命增加，人类逐渐向复杂的生活方式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而烧烤这门最古老的手艺也随着人类文明一路发展越来越讲究。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发展到今天，更是结合各地的水土物产，变出了五花八门的风味。同样是借火烤肉，为什么各地的吃法味道差这么多？秘密就藏在本地的食材、调料，还有一辈辈传下来的烤法里。各地烧烤各有讲究，首先就体现在食材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地产什么，烤架上就烤什么，慢慢就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这些地方的烤架上到底都烤些什么稀罕东西呢？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东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它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2: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3: 哎，
2: 等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3: 哎，行，知道了。
4: 加油鞭啊，来油鞭。
3: 来油鞭。
1: 油鞭，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犯嘀咕，有一种黏黏糊糊、满嘴肥肉的感觉。刚烤出来的油鞭，油珠往下滴，外皮焦脆，看着油乎乎的，吃起来真的会腻吗？
4: 哇，这现在还滴油呢，这叫油鞭是吗？
2: 对，这叫油鞭。
4: 刚出来的大油鞭，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鞭，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1: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鞭。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5: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1: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儿十足，当地人都叫它活肉。
6: 油鞭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4: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6: 对对对。
1: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的长条筋肉才是油鞭，因为带油脂，形状细长，才得了这个名字。
5: 那油鞭都是我经过修理了，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4: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5: 这油鞭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0: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1: 对，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
0: 嗯，
1: 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
0: 嗯，
1: 得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
0: 嗯，
1: 烤的就比较
0: 透，比较快，
1: 啊，比较快。
2: 处理好的油边顺着纹路片开，既容易入味，也熟得快。穿串的时候还有讲究，得用三根签子固定住，烤的时候才不会塌软变形。
1: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穿到手
0: 太薄了，不然你
1: 薄
0: 戳手。
1: 对，你看
0: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1: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0: 哦，
1: 就得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0: 啊，固定住。
1: 哎，对，看这回怎么翻，它都牢固了。
0: 哎，我试一个，我试一个，
1: 你试一个吧。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0: 一个右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右边，
1: 一天能做20个右边，
0: 400份。
2: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边在烧烤架上烤得滋滋作响。油边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还守着那一份鲜嫩。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在徐州有超过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100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3: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4: 这个 number one，
5: 不吃就危险。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边不太一样。
6: 这个小板凳坐起来很舒服，
7: 口味可能比较重吧，然后蛮适合我口味，好，给徐州点赞。
2: 徐州烧烤的食材有多硬核？跟着当地人点一桌，可以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8: 因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尝一下就知道了，特别好吃。
2: 羊肉是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端上了2盘凉菜，随后送来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8: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2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9: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
10: 这个试试看。
9: 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8: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9: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8: 对，什么都可以蘸。
9: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8: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儿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11: 哎，你好，打扰一下。
8: 哎，
11: 这边是腰子、羊鞭、油包干，这边是羊肉串。
10: 表演。
9: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
8: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2: 随着小胡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9: 哇，这好好吃啊，
8: 是吧？
9: 很鲜嫩，味道很香。
8: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9: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8: 对，
9: 是。哇，这个好香啊！
8: 对吧？
9: 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8: 对，
9: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像吃羊肝那种吃烤丝比较苦的味道。
8: 对，
9: 再加一个醋吃。这个更不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8: 对，
9: 就是那种很香味。
2: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8: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9: 羊眼睛，
12: 好脆嫩啊，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8: 吃在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9: 对，
8: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9: 对，
8: 来尝一下这两个。
9: 这什么呀？
8: 你吃了就知道了。
9: 很寒凉，冷的，
8: 是吧？再尝一下这个。
9: 哇，这个外皮是有点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猪肉一样。这什么呀？
8: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啊。
2: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儿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徐州做烧烤的老师傅对食材的要求格外严，像唐立新师傅做了30年烧烤，每天都亲自去菜市场挑新鲜食材。
13: 96年，单位效益不好，就想着自己做点小生意。我当时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9: 哦，你就在这里？
13: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1米5的小推车，1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2: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将小小的路边摊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穿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14: 我看你们的羊肉串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的。
13: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入味，
15: 这样烤的
13: 这样烤的快。
2: 羊肉串切小块，羊腰、羊眼睛也改刀，羊球还要切花刀。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功夫处理？就是为了增加和炭火的接触面积，烤得更透、更入味。像羊肝膻味重，口感发苦，一般人烤不好。当地人想了个什么办法，把它变成了人人爱吃的油包干。
14: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呀？
13: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14: 哦，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13: 对对对，是的。
14: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干？
13: 这个油呢，有时候薄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2: 除了油包干，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15: 每一种菜品的它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润一点的，大概1-2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3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的比较慢一点。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润腰子，羊球要烤的老一点，腰子烤的润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才会感觉到那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干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3-4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 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0: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渔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重口味的身份被完全掩盖在流光溢彩的金黄色外衣之下，尽情挥洒的辣椒和孜然将它们点缀成了华丽的艺术品。原来正是人们对食材的极致利用与高超的烹饪技巧，将原来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有炉子就可以热了，这也在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烙馍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烙馍卷羊肉、烙馍卷馓子。面条呢，就是说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啊，开始大家都没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0: 除了徐州的全羊烧烤，西北的西安烧烤的主角是烤牛肉。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西汉时期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之味呢？
2: 到了，这里就是在我们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0: 烤串师傅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烧烤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一切的情谊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2: 哈喽，叔叔你好，大家好，你们是本地人吗？
3: 是啊，我是本地人，我跟我朋友是本地人。
2: 你呢？
4: 您新疆的
2: 哦，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4: 味道还不错，
2: 味道还不错。
4: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3: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个烤肉。
2: 什么样的烤肉？
3: 这个烤它烤的比较就是烤的比较焦，比较好吃。
2: 您吃了多少年？
3: 从小就吃。
2: 哦，从小就是。
3: 那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2: 谢谢。
0: 王博告诉我们，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5: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啊，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啊。
2: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是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它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5: 啊。它不柴
2: 啊，
5: 不柴。
0: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5: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0: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再往西南走到西双版纳，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1: 哇，这个我闻着肉香味我就来了。
2: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1: 它外面是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3: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1: 这个大蜘蛛，蜘蛛这也能吃啊。
3: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都是。
1: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3: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的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1: 你敢吃吗？
3: 敢吃。大麦虫特别香的。这个这是蚂蚱。
1: 蚂蚱。
3: 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
0: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其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夏季的灵魂，那肯定首推烧烤。
2: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1: 看这个串儿，好大个儿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2: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是会有一点竹香味。
1: 有多长？比我小臂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到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2: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
1: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
2: 这个是小苦茄子。
1: 除了食材很新颖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
1: 好。
0: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
1: 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2: 你好，几角金盐好了，包烧。
1: 好，这是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感觉有点像清蒸的。
0: 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鲜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

0: 能有如此特别的风采。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1: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2: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罗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1: 哦，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3: 对，
0: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水。
1: 哦，哎，真的，它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哎。
2: 对。
1: 那这个呢？长长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0: 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水、香茅等天然植物来给烧烤调味，使其带有清新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精细的冲捣让它们的味道自然融合在一起，赋予傣味烧烤美味灵魂。
1: 放好配料之后，这香茅草咱还没用呢，
2: 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1: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的把它们夹住哈。哇，还要上铁丝儿。
2: 对啊。
1: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
2: 嗯。
1: 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2: 对，同样的。放一小时。但是它是用包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1: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2: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它很结实。
0: 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将食材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来到广东西南部的化州。常年潮湿闷热的气候催生了当地人深夜出门寻觅宵夜的饮食习惯，烧烤摊也成了这座小城夜色里不可或缺的风景。
4: 平时经常过来？
5: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0: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4: 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0: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拉入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6: 我叫梅飞，平时化州第一批最早的烧烤。
0: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有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7: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8: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这个杀人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9: 觉得很好吃啊，
10: 习惯了。

0: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们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1: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2: 这个牛头，
1: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3: 猪小肚，
1: 对，
3: 猪小肚
1: 就是猪膀胱。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对，就是软的，软的。
3: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
2: 这个
3: 是母。
1: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这个要粗一些是吧？
3: 这个很脆，
1: 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1: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2: 对，
4: 剪开。
2: 这个剪好了。
1: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2: 对。
4: 现在是翻过来。
1: 给它翻过来。
4: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1: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4: 这个味道不易散发，
1: 是要灌满吗？
4: 不用太满，
1: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4: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1: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4: 对，
1: 像缝衣服一样，
4: 对，
1: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4: 等一下再拿竹签。
1: 哦，发现
4: 两个，
1: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4: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1: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4: 对，剪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
1: 这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真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1: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4: 不会，
1: 不会啊，
4: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1: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4: 这个情况很少。
1: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4: 是。
1: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儿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5: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6: 春沙猪小肚好吃，春沙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0: 梅姐守着一方烤炉，用独一份的春沙仁烤猪小肚，烹制出直击灵魂的本地烟火滋味。每到深夜，这间小店总能留住无数化州食客，让人沉醉在晚风与烤香交织的夜色里。品尝完猪小肚，我们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

0: 在这里有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
1: 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2: 对呀，它才一年半。
1: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2: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1: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2: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的吧。
1: 两年多。
2: 对。
0: 这位大哥告诉我，斗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斗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1: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带一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28，走，28号，走喽。
0: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1: 咱家羊胜了是吗？28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到最后他把那个27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2: 是的，是的。
1: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3: 到现在我们
1: 打是吗？
2: 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1: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啊！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0: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这里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们得赶紧过去帮忙，顺便探究一下大哥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1: 这就是羊是吗？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对，腌。哇，
1: 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腌制的。啊，
1: 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2: 腌好了。
1: 是。
2: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1: 绑上去整羊是吗？
2: 对对对。啊。
1: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
2: 哇，
1: 哎，这还挺沉的呢。
2: 对。
1: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2: 对，你那架高一点。
1: 好，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2: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起来很干。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
1: 啊，
2: 而且效果很好
1: 啊，
2: 再过5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锅子干啊，
1: 啊，
2: 这锅上就干，马上就要刷油
1: 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2: 对，
1: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
2: 哇，
1: 啊，这还均匀一点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0: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大哥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儿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烤的方法采用的是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它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1: 好嘞，
2: 我啊，
1: 哇，太好看了！看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啊，而且香味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哇，看着都有食欲。
2: 这样
1: 哈。
2: 哎，对。
1: 啊，哇，好烫。
0: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的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大哥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1: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对对对，你看我一看就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2: 合适
1: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2: 对对
1: 对吧。

0: 很焦的啊、哦。嗯，是不是很脆？哇，
1: 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0: 外焦里嫩，这才叫
1: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0: 对对，
1: 特别香，哦。
2: 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烤全羊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烧烤。咱们聊完天南地北街边烟火炭烤，有人要问了：烧烤难道只能守在路边炭炉子？离开了炭火，没有明火，还能做出香喷喷的炙烤肉吗？千万别觉得烤串只是地面夜市专属，人类爱吃烤物的执念早就冲出地球了。不过这里得说清楚，太空可点不着炭火，没有滋滋冒烟的木炭却照样能吃上热乎美食。想不到吧，人类对一口焦香热食的馋连太空都拦不住。
3: 当这份鸡翅送入烤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期待着的。经过180度、28分钟的高温烤制，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请大家，静待。
4: 好嘞，世界上的美食啊，
5: 看看滋滋冒油啊！
4: 太棒了，
5: 色香味俱全。
6: 好，新鲜出炉的烤翅啊，口水都已经咽了好几锅了啊！
3: 来，
6: 哦，拿一个，哎啊、一人一个啊，没有多的啊。
3: 好 ，OK，、哎、来，老师，自己拿，
5: 香，
3: 再讲究点，还拿叉子呢。
4: 哎呀，现在
6: 给身上留一个，给身上留个大的。
4: 啊，吃完了，我都吃完了。嗯，它这个为啥烤出来这么好吃呢？
6: 不错，确实不错。也吃完了。
5: 今天的牛排，
4: 嗯，两个内蒙人在这烤牛排呢。
7: 这个很不容易啊，能够在天上吃上烤牛排，真是很难得。
5: 非常的，从色泽上看就非常的好。完了，它也。味道已经飘出来了，因为是提前腌制过的，调料已经在里面了。现在我们就把它烤上啊。
4: 好，牛排已经出锅了啊。
3: 等电久了，
6: 来，
5: 准备。嗯，这个必须推一个近景，推到脸上。
2: 烧是用火将食物烹制至熟，烤是把鲜活滋味牢牢锁进肌里。从几十万年前山洞火堆里飘出的第一缕肉香，这门最古老的烹饪手艺，靠着一炉温热炭火，一辈辈绵延传承至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食材不同，烤制手法各异，可只要支起炭火炉子，腾腾烟火气立刻就漫了开来。千百年流转，烤具换了无数样式，吃法变出百千花样，可人们围着炭火吃肉谈天的热乎劲儿，从来都没变过。

0: 你们都不要走，都不要走，都不要走！
1: 一场芦笋地里的争吵揭开了传统农业转型之痛。
2: 豆豆就闲的，你们也想一下呀。从研发播种机到发动每一个人，这个没有退路的春天，它能否闯出一条生路？
3: 你芦笋前面两年根本就没有收入，
4: 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个建苗，你看这里一堆，我们要求是4到5棵，你看看多少棵？这个多，多一根多两根不是多产量吗？
4: 我们要留的是好的粗的大的，
3: 这么粗吗？
2: 对不对？这不是有粉没有？我就问你，这个要拔掉的，这有什么用啊？
3: 怎么都
2: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要干什么？
4: 你们对，你们什么情况啊？
5: 他这个培土，我上个礼拜就跟他讲，你看才培这么一点点。
4: 芦笋的高产、留苗和培土很关键。
5: 也是田间管理中最容易闹矛盾的事。
6: 你不要找，你不要找，你相信我讲，你不要找，你不要找，你相信我讲，听我讲。
7: 芦笋什么了？我这给你讲。
5: 全交了，你不要找，你不要找，你相信我讲，听我讲。
8: 芦笋什么了？我这给你讲。
5: 全交了，你不要找，你不要找，你相信我讲，听我讲。
9: 芦笋什么了？我这给你讲。
5: 全交了，你不要找，你不要找，你相信我讲，听我讲。
10: 芦笋什么了？我这给你讲。
5: 全交了，你不要找，你不要找，你相信我讲，听我讲。
11: 芦笋什么了？我这给你讲。
5: 全交了，你不要找，你不要找，你相信我讲，听我讲。
12: 芦笋什么了？我这给你讲。
5: 全交了，你不要找，你不要找，你相信我讲，听我讲。
0: 这个拔一下，哪里有笋长出来？就这一个小小的笋，那你产量哪里有产量高啊？干你这么大年纪，我们也不好讲你。真的来讲，你比我爸年纪都差不多大。就是我们大家有劲往一块使，大家把这个产量做高一点，大家都提高收入。
1: 50岁的曾艳华在乐安县深耕芦笋产业已有7年，拥有17个基地，2000亩芦笋。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规矩，都是他从一次次碰壁里摸索出来的。
2: 芦笋这个东西，在我们乐安以前没人种过，我们是第一家，2019年才引进来的。你像留苗培土这些，老百姓刚开始根本不懂，他没见过这东西，还拿种菜的老筏子往上套，他觉得叶子长得越旺越好。
1: 新东西落地，老百姓接受起来需要时间。从田间管理到采收，都得一步步适应。
3: 这采笋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4点钟、5点钟起来采笋，9点钟之前就要采完它，要不然它就开发散头，就老掉了，纤维化了。而且一些天热的时候，里面采笋又采不掉。像有些人呢，他就不愿这么早起来。
1: 地里的活全都要靠这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标准不统一，这是一大难题。而乐安县森林覆盖率高，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曾艳华正是看中了这些条件，决定2026年再扩种1000亩芦笋。眼下正是春耕的关键期，用工的难题更加凸显。
3: 谢老师啊，
0: 嗯，
3: 今年呢、啊、有准备种1000多亩那个芦笋。
0: 对，那手工的现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效率比较低，第一个标准不统一，发芽力啊、种子的浪费等存在很多问题。
4: 这个种子就是血盘压了一个坑，然后这个就是种子。哎，阿姨给我填种子看看。啊，这是芦笋种子
3: 啊，这是芦笋种子。
4: 为什么要这个一穴？是因为这个种子这个价格比较高吗？
3: 这个种子大概1万块钱一斤。
4: 啊，就是说最好是说血波一。
3: 对，
4: 一穴一个，
3: 对，浪费了就。但有时候他们就是一些弱的种子，什么东西有时候分辨不出来，或者像一些小的种子啊。
2: 必须得春天扩种，因为只能在春天去土壤改良和播种，夏天要移栽，其他时间扩种或者临时去做的话，播种就来不及了，就影响芦笋的生长了。
1: 种子金贵，农时更金贵，1000亩地要是全靠人工一粒一粒播，根本赶不上农时。
4: 那我们可能把这个种子要做久远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

0: 远一点哈，或者包衣搞一下。
1: 对，哎，对对对，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机械化播种的时候呢，它就速度比较快。
0: 对对对。
2: 曾艳华决定，得专门为芦笋的播种造一台机器。
1: 曾总呢，现在已经有2000亩芦笋地了，在日常管理当中呢，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呢就非常凸显。那么现在呢，又要准备增加1000亩芦笋地，因此呢，这个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呢，又更加凸显出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精量播种机。那么在这个芦笋播种方面呢，既可以解决这个用工难的问题，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0: 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资金有点压力。
2: 研发播种机需要钱，扩种1000亩芦笋更要钱。一提到钱，曾艳华家里就绕不开一场暴风雨。
3: 看一下，把这块地
4: 还给老百姓，
3: 不是还给老百姓，就是我们能不能再加点芦笋。
4: 我不想种。
3: 干不想种该怎么办呢？
4: 还给老百姓啊。
3: 老百姓不还，签了合同15年怎么还呢？
4: 那要命呗。口袋里面还有多少钱？
3: 我看一下口袋里面还有多少，好像
4: 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钱？
2: 眼前这片土地是曾艳华早些年尝试种植水果蔬菜的地方，几番投入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4: 种猕猴桃亏了个7-8百万，开始种莲子估计可能也赔了个1-2百万，种了莲子之后又开始种蘑菇，打了30个棚，种都还没有种就冲掉了16个。
0: 就是这些，就是以前除了芦笋以外这个产业，我估计最少亏了2000万最少。
2: 就算接连受挫，他依然继续折腾。芦笋是曾艳华经历数次失败后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4: 你芦笋前面2年根本就没有收入，还要打大棚，还要土地改良。你知道一亩地你要投多少钱？你告诉我，芦笋一亩地投多少钱？
3: 打大棚7-8万开始钱呢。
4: 是啊，7-8万块钱，你今年再扩1000亩得多少钱？
3: 这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有时候这个芦笋这几年我们占领高端市场，在全国面积算大的，人家头部买家就是采购我们的。
4: 我不是我不想种，我是没有多余的钱再来给你另外再增加。
3: 每天能卖一点芦笋？
4: 那卖点芦笋，你不是得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吗？你之前的那些天天贷款那个不用还利息啊？
2: 妻子记着以前的亏损，看着眼前的资金缺口，觉得再投进去风险太大。
4: 因为太多太多破产的公司都是现金流出现的问题，我感觉到他都不长记性，他那人心他真的是很天真的那一种。
0: 当然是难过了，心情难过，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来想，就是每走一步都是值得的。但你不亏，你怎么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做了？都是跳坑嘛，爬起来，跳坑爬起来。
4: 你把我炒了吧，我离职。
0: 我舍得炒你？
4: 那你自己一个人搞算了是吧？你就不用跟我讲，你讲什么呢？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抱负，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他这个人就是太固执，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别人的一些任何的建设性的意见，然后呢还是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不知死活，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就是这种的。
0: 我这个人有时候比较轴，就是我认定做一件事我是不会放弃。就是刚才我老婆也是这样讲，我认为这个种植行业啊应当发展空间特别大，特别这种高端的种植行业。
4: 压力就是之前投资的本金就是还没有回收，没有回收的话，你像我们这个利息都是按月缴息，按月缴息的话一年利息都要200万。
2: 妻子担心的是眼下的利息和本金，但曾艳华已经在想钱从哪里来。
5: 刀，
3: 刀吗？姐还
5: 刀一点。
3: 好，
5: 知道吗？
0: 现在都是现代化的，你看这个速度就很快，这个速度一样，这几十头猪。我们就把这猪母猪肥猪，可能过段时间还卖几千头肥猪，把肥猪也卖掉，小猪也卖掉，这是卖给我们的。
2: 春耕在即，扩种芦笋需要钱，曾艳华把主意打到了家里的生猪上。
0: 发家也靠这个养猪的赚了第一桶金，靠卖兽药养猪赚了第一桶金。你说现在干妈妈的，从以前几万头猪到现在几千头，到慢慢的不养了，肯定心里你说不心都是假的。但是就说可能这个也没办法，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芦笋的

0: 这属于大健康的产业，这个发展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先把猪能卖的尽量慢慢的产能呢、慢慢去化掉。
1: 你任何做一个行业，你不做过5到10年，你是不能深刻理解这个行业的，你做也做不好。我这一辈子就做了2件事，前半辈子全养猪，养了30年猪，开水果店，后半辈子我全做种植。好，
2: 这个中间的稍微沉一点，先往外走一点。
0: 行，我们抬起来，来两边一个人。
2: 那边走一个，
0: 不要往下面，不要往下。
2: 你往那边靠，我踩在上面，注意脚下。
3: 能否在这个春天完成1000亩芦笋的播种？眼前这台播种机是关键，它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地试机。
0: 我就这样啊。
2: 对，
0: 把它抬过去，把这台抬过去。
4: 这台中间的
2: 放一个试一下，先走一盘了。
0: 走一盘看看，从这边走一盘。
2: 当然也有一些漏的，可能那个后面有块了。
0: 对，
2: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匹配性还没匹配好，比如说这一个，它就掉下来了。
0: 这个可能掉，不是、就是、这个没出。
2: 对，
0: 最后一个有了又掉下去了，又落下去。
3: 一遍走下来，问题不少。有的穴盘漏播，有的一个坑掉进去2-3粒种子，
2: 这就什么呢？这速度匹配还差一点，把这个匹配好了，你看，就说至少匹配好的地方，都是一个。不行，这个还是没调好，刚才一般又有问题了。只是说现在我们一定就是把它这个发芽率和这个，准确度给它做得好一点。
0: 对，
3: 播种机的准确度还在调试中，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场关乎天气的考验。
0: 这雨下的有点大，今天考了有这边多少毫米啊？我们这边，那你每一个棚都要去选一下，好不好？每一个棚要到跟那个管理员，跟他承包户都要选一下。50.1毫米一天，连续下了几天？江西的气候条件是这样的，到了3-4月份的时候，就才进入了梅雨季节。假如没有这个大棚，是肯定做不了，种不了芦笋。
3: 连续多日的暴雨，大棚内开始出现多处漏水的情况。
0: 这个水多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它就会缺氧，里面这个水浸泡在里面。你看这个根呐、长时间经过2-3天又出现太阳高温的时候，这个根就会烂掉，这个芦笋肯定就长不起来了。
3: 暴雨拖住的不仅是正在生长的芦笋，还有春耕的进度，排水跟不上，新苗就下不去。
0: 我们以前吃过这个亏，那时候早刚开始做建棚的时候，下一场暴雨淹一次，它水排不出去，外面的水还被弄出来，它浸泡。刚开始靠人去抽，要是半夜在的时候还不安全，我们就想办法。它这一个控制电流的，这样弄起来的话，它这个就通电了。停电了，它就开始抽，它这个水啊就自动开始抽。放下去的时候，这个一顿跌落的，它就断电了，它就不抽。最低洼的地方，你就挖个坑。第二个就是你要安装一个种植设备，它就是主要一个水位系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水啊，我们控制在一定的水位，控制在一定，把它地下水降低了就不淹，而是24小时自动的，它不要管，只要你有水，水位浮到一定的时候，浮到这个地方，它就自己抽。没有水的时候，它就自己断掉，我们就不要管，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的一种排涝的设施。在我们生产中啊，我们就经常要有一些小的发明，小的创造，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3: 排涝的问题用土办法暂时顶住了，但做农业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找上门。
5: 还没有发现这种有发病的那个芦笋吗？
6: 没有
5: 哈。再把你看今天那个早上老熊这里，他投诉这个货，他说是我们的，但是这个货呢看着不像，就是这一批货，他说有好多有麻点的，他要把它退回来，你看没有？这个
7: 我把芦笋呢是应该带垃圾的，有麻点呢也打飞的了，我把芦笋呢越多有麻点的也打飞的了。好，接不买。
3: 这个春天是一件接着一件，这份客户的投诉又让曾艳华夫妻俩绷紧了神经。
0: 等一下，当时我们这个有麻点，得了后半病。
5: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查了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基地没有出现过这种那个叫什么这种发病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应客户呢，就是从哪里？
1: 这个叶片呢，你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叶色就明显比我们深，这个品种也明显不同。你看我们品种啊，我们很光滑的，它这个品种啊，就好多有一愣一愣的，有点
5: 竖纹
1: 一样的。它胶带是两行字的，而且我们是一行字的，
5: 它是。
1: 我们都要把这个问题一定要给它讲清楚，这个不是我们的损，我们的损品质肯定比它要好很多，是吧？哈。
3: 仔细检查核对后，问题芦笋不是曾艳华基地产的，李艳红这才松了口气。
1: 他非常担心，因为他销售他负责。非常敏感，所以说他也说经常说撂挑子不干了，怎么样？我说你千万别做这种事情。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我大后方出了问题，我根本也做不了。
5: 其实理解我是理解，我是一直以来都理解，但是理解跟抱怨有些东西呢，它是不冲突的。
1: 刀子嘴豆腐心，这个人他天天骂我，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应当很心疼我，
5: 心疼肯定是心疼啊。讲实话哦，就是毕竟在一起，生活了20几年，对吧？你就跟谁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你也不可能没感情的，对吧？刚刚有些时候呢，就是身体出了问题，你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他其实是很可怜的。
1: 就我弟弟去跟手一趟，他守了1年的一趟，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嘛。别人都没有嘛，我家就我一个人穿了一下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努力嘛，人家都有幸福照，我们没有穿嘛。
5: 别人说一个月可以吃几次肉，他们家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都吃不到一次。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童年呢、啊。没有钱或者经过挫折，对我一辈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财富。我现在根本不觉得什么叫苦，
5: 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就希望他自己能强大起来，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说以后的路能够稍微顺畅一点。
1: 所以这个童年的经历就激励我们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往上走。
3: 从年少时的苦日子到创业路上的起起落落，曾艳华心里清楚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奔。
2: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半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1: 对对 对, 对，
2: 要的就是这样的。
4: 再看一下，
3: 春耕不等人，播种机能否如期下地？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帝博车品，打造舒适的驾乘装备。海南汉腾别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统浩油烟机，精工细作，自在烹饪。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精工细作，品质之选，沈思顿门窗。赣州明星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买帽子，我选吉鸟品牌，值得信赖。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清规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好肥，值得信赖。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星河微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1: 我们这承包叫劳务承包，就是你们就是只出劳动力，你们就是一亩地第一年200块钱一亩的保底，就是假如你这个阿姨你承包了五六亩地吧，
4: 四亩多，
1: 那四亩七就每个月都有800-940块钱，就是我们不单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保底工资，而且财损呢，你这个光头损就是4毛钱一斤，母亲损就是8毛钱一斤，你们产量越高，你们工资越高，是吧？
3: 春耕扩种，用工会更多。曾艳华采用劳务承包，就是想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从根上换个法子，解决之前田间管理推不动的问题。
1: 基地大的话，我每天要请40-50个人做事，有些人钻在哪里他做事你都不知道，你要人去盯他，那么人盯他的你成本就会高。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他们的事变成他自己的事一样的，他只是把棚内的事全部做完，包括除草啊、中耕啊、培土啊，那我们要利益一致，所以我们就想设计以工业化的思维来做。
3: 为了这次春耕，曾艳华决定发动一切能发动的人，制度推下去了，人还在继续找。
1: 姐啊，在这干嘛呢？
9: 哦，我扫下地啊。
1: 你不是刚回来？
9: 哎，刚回来，刚芦笋地
1: 回来。这扫地是早早不敢坐下了。
9: 他不娘子啊，他好吃懒子，是吧？我管不了。
1: 没什么管不了他了。
9: 管不了他。
1: 没跟他沟通啊？
9: 没有，沟不通，我沟不通，就是我管不住。
1: 你过来。
9: 没办法。
1: 首先第一个，你把狗扔掉。啊。你没钱的事，你还没钱，你还养什么狗？你有钱养狗啊？啊。过来。我跟你讲啊。啊。你妈现在养你，今年多少岁啊？
10: 43。
1: 43岁是吧？你身上做过事没有啊？
10: 是呗，
1: 就天天洗碗有什么用啊？
9: 一生着呢，他就还不到2个月他就生病就发高烧，发高烧就带到他医院去打点滴了，他就是哮喘，他就等于烧把脑瓜子烧坏了。
3: 张雪珍是曾艳华基地里承包大棚最多的种植户。但家里43岁的儿子曾斌因智力问题至今没有工作，快70岁的张雪珍还这么拼命，就是想给儿子多一份保障。
9: 吃了中午饭他就睡觉，晚上要12点多就睡觉。
11: 就是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要出去干活要养活自己？哎呀，
9: 说过。去年我侄子又叫他去养点猪嘛，半个月，天天草要肥嘞，打工也去过了。气过了都要肥了，就钻不出。到那里钻。
11: 说什么？
9: 他是吧，不好玩。啊。不好玩。
3: 曾斌身体发育正常，有力气，但他就是不愿意干活，这让张雪珍的日子格外难熬。
1: 就是他一个家里啊，就是养他一个这样的人，本来这个人都要当顶梁柱，他现在反而要60-70岁的父母去养他，所以他家里我觉得蛮可怜的。
9: 我们是一辈子的苦。真是一辈子的苦，我的日记都写了好多，为了他。
3: 张雪珍每日起早贪黑，还要为儿子的事发愁。曾艳华觉得，得让曾斌也动起来，不仅能帮了这个家，也让春耕多了一个潜在的劳动力。
12: 拔草会拔了，
10: 来吧。
12: 我是说这样的，你爸爸作为一个。
10: 我有8.5套。
12: 哦，你跟你8.5套啊？那一定要去啊。嗯。
3: 安顿好曾斌的事，曾艳华转头扎进了地里，那台调试了几轮的播种机也正式下了地。
2: 那你就均匀的往里倒。
13: 这样子。可以。
2: 你像这个里面虽然说看的是两个，但是有一个是一个小瓣的，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
1: 对。哎，
2: 要的就是这样的。
13: 再看一下。
3: 播种机终于跑顺了，种子一粒一粒落进雪盘里。
1: 这个产品效率提高了很多，那品质也是很好，好的很多。但是真的效果，我们还要和一两批种子要说，是吧？
2: 哎，没错没错。
1: 用40的说话。盖上我们的丰收之膜。
12: 这个事情好简单的，是吧？这是你把拔下草，你看这把草放在桶子里面，到时候再拿出来外拍嘛，手拿出来，
10: 外拍，
12: 拿手外拍，先拍。老哥，那里一堆草，这个没用的芦笋，哎，
9: 各个也可以，
12: 这个都可以拔掉，是吧？啊，
1: 过去，我去关注一下
9: 他，
1: 真的，他假如能自食其力，一天赚20块钱10块钱，也减轻了他爸妈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他就是以后的生活，
14: 可能也更有保障。
12: 该越种越种越好啊，是吧？早早，晓得吧？
9: 从不会只到位置。
12: 是啊，是吧？那个古道的古道的，
9: 只能够碰你买一草。
12: 买一草不能你看到烟草，晓得吧？
1: 你看这个做的也很快的，

0: 我很轻松嘛，反正
1: 曾斌答应了的事也做到了，虽然动作还不熟练，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新苗也一株一株移栽进了大棚。这个春天曾艳华就没消停过，从用工难、资金短缺、暴雨侵袭、客户投诉，一道坎接着一道坎，往前走是曾艳华唯一的路。
2: 排队排好队排好队，大家排好队准备发钱了哈，发财的钱，大家辛苦的钱哈，掌声鼓励一下哈。好，开始三音，来三音签个字，
3: 签字
2: 签字。来，
4: 好，发了哈，
5: 谢谢，
2: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叫没有退路的春天，前都是光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春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6: 谢谢，
4: 辛苦了，辛苦了哈，张金，辛苦了。
2: 嗯，差不多都领了吧，
4: 前几个
2: 哈，嗯，数一下，数一下，数一下哈，数一下，
7: 记住了。
8: 去年一共挣了多少钱？
9: 将近40000吧。
2: 明年再搞点别的材料，再提高，把那个收入再提高哈。
10: 谢谢老板。
11: 不谢不谢不谢哈。
12: 煎锅鱼，烤鱼焦香，回味悠长。赤庆溪匠心甄选刺梨，品质出行，一路随行。飞天风，自然领先。专注品质，追求卓越。山东沙沟香油集团有限公司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多多牧羊匠心做好奶，滋养每一天。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以品质成就口碑，静止清值得信赖。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

草原有多大，赛场就有多大。来的不是什么职业选手，放羊的、种地的、养骆驼的，全是咱村里的人。摔跤、抱石、压家，硬碰硬，谁怕谁？驮球、骑射、顶杠，各种配合，那叫一个默契。村 BA 扯绳、抢书，男女老少齐上阵，图的就是个热闹。比的都是农活里练出来的本事，玩的就是邻里乡亲凑一起的乐呵。输赢不重要，开心才是正经事儿。从草原到高原，从戈壁到雪山，西部乡野处处是赛场。乡村趣味运动会开赛了。你听这个动静，草原上但凡有这样的声音，那准是有大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一场运动会，没有场馆的那种，草场往那儿一画就是赛场。选手也不是啥职业的，有放马的，有种地的，有养骆驼的。这一热闹在草原上有个专门的名字，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在蒙古语里就是娱乐和游艺的意思。

欢迎大家来到沃拉莫多草原拉达木，这位是我的爷爷，连续十年担任了沃拉莫多草原拉达木裁判长。我们拉达木主要包括男儿三艺：摔跤、赛马、射箭、

0: 开始。可以。哦，老师好。你好，博客就是蒙不住摔跤，博客的意思是结实。
1: 身体结实，但我注意到刚才还有很多小博客手呢。
2: 16岁以下是儿童博客，哦，16到45是成年博客，还有45往上是老年博客。
3: 还有女性的，对不对？
2: 很早以前是，就是男生摔跤。
1: 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老少都现在都加入这个蒙古式摔跤里头了，
2: 全民运动了。光说不过瘾，还得亲自上场试一试。不过摔跤之前得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0: 既然是一项全民运动，那今儿我们就有幸赶上了，也想跟老师们学习体验一下。
1: 行，
2: 摔跤之前必须得穿好跤衣，
0: 有点古代那甲胄的意思哈。
2: 嗯，对，
3: 那我们穿一下吗？
2: 能。
0: 哦，主要是保护背部是吗？
4: 跤衣上身，接下来就要了解规则了。蒙古式摔跤最讲究的不是蛮力，是巧劲儿。
2: 就蒙古式摔跤，握完手完了就不行薅头发，不行打脸，
3: 连头发也没法薅，
0: 还是比较友好的。
2: 对，
0: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选择跟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来较量呢？
2: 年龄桌里头抽签啊，
0: 那就是说有可能年龄相仿但是体重悬殊极大的人同时来进行搏客较量。
2: 对，
4: 体重悬殊也能同场竞技，这就是搏客的魅力所在。搏客是蒙古语，它不单指摔跤，更蕴含了结实、团结、持久、永恒的深意。作为蒙古族男儿三义之首，它已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在古代，这不仅是力量和技巧的比拼，甚至曾是部落解决纷争、选拔将领的方式。其规则不受体重、年龄和时间的限制，采用单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只要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就算输。
0: 就搏客运动当中哪些技巧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
2: 我自己最拿手的是内钩子和大鳖子。
0: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内钩子是就抓这儿，完了就是哦，腿就内钩子。哦，
3: 内钩子这么的高。嗯，那您勾我一下呗。
2: 行，
3: 您得勾我一下。
0: 这么找钩的也不多见。
3: 好。哇啊啊啊啊！哇！哦，这么被勾倒了。好。哎呀！啊，内钩子。
5: 没事吧？
3: 没事。
2: 大鳖子是也是这个抓法啊，完了就这么别过去，
0: 从外面超过去。哦，好，谢谢这位老师，我们来学两个经典的动作吧。两位老师好，
5: 就是说我们先礼后兵是吧？
6: 对对，
5: 就先握个手。
6: 您勾我啊？
0: 我怎么勾您？
6: 里边
0: 这么勾啊？
6: 嗯，
0: 这么勾。
6: 对，
2: 往那头摆，这头摆。
0: 往哪头摆？
6: 往这边。
0: 我把你摆过去是吧？
6: 对，
2: 你用力，
6: 用力，
2: 用力，
0: 这是用力解决得了的问题。
3: 1、2、3。哎呀，这，只能人家顺势打下来。
0: 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这个实力。你带我轻轻玩一下，
6: 我抱着你吧。啊。
0: 我就不使劲儿呗，
6: 你最好是靠着我一点就不会没事了。就是这种。哇，能感觉出来吗？
0: 好在我有点舞蹈底子，不然我的腰就裂，
6: 慢慢的
0: 就裂开了。好好玩啊。
4: 虽然摔不过，但快乐是真的，搏客的精髓正在于此。它不是光靠蛮力，而是借力打力，顺势而为。正式比赛中，摔跤手会穿着钉满铜钉的皮质短坎肩卓德哥，下穿肥大的套裤，脚蹬蒙古靴。比赛的胜负也并非全部，上场前高唱挑战歌，跳着雄鹰展翅般的舞步入场，赛后帮助对手站起。这些仪式让搏客超越了竞技，成为一场力量、智慧与情谊的盛宴。输赢不重要，开心才重要。获胜的跤手还会在脖子上佩戴象征荣耀的五色彩绸项圈酱嘎。
0: 老师看到您脖子上戴的很多彩带，这是勋章吗？
2: 这是酱嘎，蒙古式摔跤的荣誉就是酱嘎，必须得256名搏客手的比赛，要多次获得第一才能获得奖杆。
0: 那您这儿围了多少根了？有数过吗？
2: 这个200多个。哦，
0: 非常厉害。
5: 我觉得呢，蒙古族的搏客呢，看着呢好像是两个人在较劲，但是仔细呢你观察，你就能够发现里面呢蕴含着很多思考和技巧。什么时候去进攻，什么时候去防守呢？分寸都拿捏得很好，借力打力。 顺势而为，这都需要他们非常的专注和那个敏锐。
0: 嗯，说得好。
4: 伯克看的是力量与智慧，男儿三艺的第二项射箭考验的则是精准与定力。
3: 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哈尔巴，就是射箭。
5: 好，

0: 帅啊，
1: 厉害厉害，
2: 真厉害。
3: 这就是哈什瓦，哈什瓦是射箭的意思，也是我们蒙古族男儿三一之一，
2: 男儿三一之一。
1: 但是我发现咱们的巾帼可不让须眉哦，我们今天的女子骑射队那是英姿飒爽啊！
2: 哦，真厉害！
1: 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欢迎。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丁英彩。
1: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这个骑射和劲射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啊？
4: 二八包括劲射和骑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看我们是站在陆地上劲射，它可能固定的瞄准那个靶子，但是我们骑射是要松开我们的缰绳，然后在马上拉弓射箭，是在快速的移动当中去射那个靶子。对，
1: 听上去都觉得很难，骑射太难上手了，要不今天我们学习体验一下劲射好不好？
4: 好呀好呀，我们来体验一下。我来教大家最传统的一个手势。那首先我们的持弓手握住这个黑色皮子的这个地方，然后白色的那个圆圈是出箭的地方。对，雅芝老师那个非常对。传统的搭箭的方式，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1: 拇指勾弦，食指扣住大拇指，
2: 这不弹出去。啊！
1: 打了几环？
2: 打那边了。
4: 箭的延长线。
2: 箭的延长线。
1: 哎，我松手了，它咋不动啊？它卡死了吗？这是怎么了？
3: 一下子
4: 对，
1: 箭没出去。
4: 手直接松开就可以。
1: 哇，够远，但是完全脱靶了。
0: 会走啊！
2: 哎，
1: 棒，
4: 好厉害！
1: 棒数越高，出箭的力度越大，射程越远。那您今天现场要不要给我们来个高难度的展示？我们现场布置了十个大气球，您能不能尝试一下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4: 我来挑战一下。
1: 好，开弓。

0: 手，
1: 太厉害了！
0: 谢谢。哎，
2: 说，射箭这事儿比看起来难多了。刚才大伙体验的充其量算是开胃菜，站着射都费劲，要是再把难度往上翻几倍，那还能射中吗？
3: 开始了，
0: 哇，好帅呀，这个速度好快呀，哎呦，哇，
3: 漂亮，
4: 行啊，哇，
3: 正中靶心，
0: 正中靶心。

0: 他是骑射界一股势不可挡的新锐力量，峡谷间银鞍白马，一箭穿杨。00后骑射小将黄思博16岁开始学习骑马，从此与草原和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3岁便在世界赛场上凭借反手射中老虎靶一鸣惊人。如今他不只是骑射技艺的践行者，更是骑射文化传播的使者。
1: 一个手拿弓，一个手拿箭，虎口对着出箭点的这个位置，用你这个手的这个大鱼际这个位置顶着上箭。你看这个手夹住，食指搭在拇指上边，成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站到靶面前，可以先试射一下。

0: 拖把了，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还特爽。
1: 哪儿呢？
2: 我真远，
0: 最起码射的比我还远。
3: 不过已经很棒了，姿势很美。
4: 哇，这是骨子里的基因呐！
1: 太棒了。
5: 今天思博呀，要完成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3: 骑马速射20支箭。
6: 在半径7米的圆形跑马场中间设置360度靶心，黄思博将要挑战30秒内20支箭全部中靶。

0: 可惜你有六支箭脱靶了，这个其实不能算挑战成功。
1: 就是骑射来说的话，也是要人跟马是五五分，要跟它磨合得非常好，才能发挥出你最佳的实力跟状态。今天的风特别大，这个对这个箭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宿舍的过程中，前手带二十支箭，对于手上的技巧也是难度非常大。我再来一次。
2: 好，
0: 行。
3: 这准哎。

0: 那达慕的男儿三义，摔跤看的是力量和巧劲儿，射箭看的是准头和定力，还有一义就是骑马。草原上的孩子会走路就开始学骑马，马背对他们来说就跟平地一样。但骑马不只是跑得快，还得会骑、会控、会跟马配合，这本事练一辈子都不嫌多。骑射挑战刚完，那边又热闹起来了，过去看看。
1: 哇哇，那是在干嘛？
2: 是雕羊比赛吗？
1: 雕羊吗？
3: 雕羊。哇
2: 哇哇哇，太帅了，
3: 有一匹马已经朝着我们过来了，这马也太帅了，
2: 高头大马。
4: 啊，您好。
5: 大家好，我是邹县母马文化传承人，啊，我是乌特巴伊尔，你们可以叫我乌教练。
1: 乌教练好。
5: 伊犁邹县有着天马故乡之称。
4: 对，天马故乡。
5: 当地出产伊犁本土马。伊犁马的这个特点就是耐力相当好，它的适应性比较好。
2: 对，
5: 刚才你们看到的雕羊就是我们这个母马文化传承的一个项目。
2: 还有什么项目啊？
5: 还有一个马上技巧，你们可以听。
2: 马上开始哈。喂，乡亲们，来吧！
4: 你们好，你们好，
2: 马上开始。
5: 这些动作是在提速度时的七十的这个马完成的高难度的动作。
2: 啊，女骑手啊，太帅了！
5: 这是我们马术技巧，它是借助腰背力量。哇，
2: 太帅了！哦哦，现在向我们奔来的是三百宁。哇，现在在马上进行技巧展示的小撒此刻已经开始劈叉了，马上他要做一个360度的回旋踢，
6: 太厉害了。
5: 这里是完全没有辅助作用，
2: 撒手直立。哦，这个好难啊。
4: 这是人与马共同合作的。
7: 是草原民族最亲密的伙伴之一。

0: 同样是草原上的伙伴，这边骑的是马，那边骑的是骆驼，换了一种坐骑，换了一种玩法，但那份默契一点没少。今天要打的不是马球，是驼球，骑着骆驼打，听着就新鲜。但骆驼可不是随便拉一头就能上场的，挑骆驼这事儿有讲究。
1: 那在选骆驼的时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骆驼都适合打驼球吧？
2: 不是，对，
3: 不是
2: 自己选的。
1: 哦，
3: 自己选的，挑了。
1: 哦，怎么挑呢？
2: 就是个矮点是方便打球的。
1: 哦，一个个头小的反而方便了。
2: 他那骆驼要是速度快一点的，肯定是好。
1: 啊、
2: 然后也不要太肥胖。
1: 我明白了，就是挑这个骆驼当中个头矮一些，然后但是要身体比较矫健的。
2: 对对对。
0: 打驼球有着一套专用的器具，球杆是由本地的杨木或水曲柳木制作而成，根据骆驼的高低和队员的身材，球杆长度有所不同。驼球以前是用驼毛和驼皮缝制而成，现在已经改良成统一规格的皮球。比赛采用单场淘汰制，四支球队先进行两场预赛，赢者进入决赛。乌力吉图是东道主，茶干敖包嘎茶队的队长。
1: 悄悄问您一下，之前对对手有没有研究一下技战术，怎么能打败他们？有没有？
4: 研究过，
1: 研究过。那战术是什么样的？
4: 战术是，咱们三个人，他们的队员，咱们一个一个尬一个，一个看住一个手，就好比是你吧，我就拦住你。
1: 人盯人的方式。
4: 对，人盯人的方式。
0: 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茶干敖包嘎茶队在中线率先开球。
1: 其实我发现啊，他这个有个技巧是什么？要我打啊，我看到球就大脚往前开，
3: 对，
1: 是吧？
3: 完了以后，他这个他都是新兵队员。他是从这儿一发起，我这个中线打过来边线以后，这个前锋是往猛里开，是吗？
1: 快攻了，快攻了，
3: 快攻了！他现在这现在就走了。
1: 哎，这个是，你看

0: 鼓队追上来了，
1: 追上来了，哎，射门了，
0: 进了吗？
1: 没进，
0: 没有进，没有进，
1: 举白旗的话，
0: 擦着门柱出去了，刚才，嚯，其实看
1: 还有进去的话举红旗，没进的话举白旗，他这个标准是1.5米高，的门。他必须朝那个门里边打进去，如果超过那个线的话就不算了。
2: 投球赛每队六人，其中一人为守门员，一人为替补队员。场地长90米，宽60米，面积比标准足球场略小一点。在球场端线中央各设一个球门，双方以进球多少决定胜负。如果中场比分相等，则以互射点球决定胜负。投球比赛场上有3名裁判，其中1名主裁，2名边裁。主裁主要负责场内，边裁则在球门后面。如果球进了就举红旗，没进则举白旗。
0: 一匹骆驼啊，在抢一个球的时候呢，一匹骆驼会跑到前面挡一下。
1: 对对，防止他们挡一下，所以这样。
2: 骆驼看似笨重，但是步伐大，力量足，速度并不慢。比赛时，骆驼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0多公里，在冲刺时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0: 一方面呢，就是要骆驼和人配合好了；另外一方面呢，这项运动是一个团队运动，很体现团队精神的。
1: 对对对，
0: 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带着球来盘带。
1: 对，
0: 只有靠互相传递创造出来机会的。
1: 所以球类里头最难打的就是脱球，
0: 最难打的就是脱球。
2: 在驼球比赛中，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和人与骆驼之间的配合程度。球员除了可以采用多种技术击球，还可以利用骆驼进行掩护或者合理的冲撞。由于选手们不带护具，因此驼球比赛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也增加了比赛的紧张和刺激。经过了20分钟的较量，两队谁也没有进球，出现了0-0的平局。
0: 紧张激烈的决赛呢，刚才是结束了，可能是因为两队势均力敌哈，打平了，0-0。现在呢是要进行
3: 点球
0: 大战了，这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那这个点球罚点球之前呢，是也是需要抽签吗？
3: 不用。
0: 那哪队先发呢？
3: 主队先发
0: 。主队。决赛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疲惫了吧，我看好像速度都放慢了一些。打成了0-0，也是因为对手实力也是相当的。
4: 对，
0: 和对手是老对手吗？你们
4: 老对手，
0: 经常是进行较量了啊。那罚点球你们有没有经验？
4: 谁都没有把握，
0: 这个也要看骆驼了，兄弟要加油。
2: 脱球的点球规则是将球放置在距球门12米的点位上，球员从中线出发，必须在跑动中击球，中间不能停顿。
0: 这个排顺序的时候都是主队先发，然后所有的队员都发完了之后再是客队啊。最后一名队员，哇呀，就偏了十厘米。
2: 罚点球时，每个队的4名队员轮流出场，由主队先罚，如果第一轮打平则继续进行第二轮的罚球，直到决出胜负。
0: 我觉得主队可能会悬了，客队现在的第一个出发的队员已经是进。那像这种发点球的时候，全进的情况是很少的哈，
3: 很少。
0: 客队第二名，
3: 有论这个，
0: 好球，
3: 漂亮，
0: 击打的这球速度特别的快，守门员是根本没有办法反应的，
3: 没办法的。站的位置也有点，
0: 现在已经打平了，1-1，就看你们两位了。
2: 客队的最后两名球员不负众望，连续2罚2中，最终将比分定格在3-1，取得了决赛的最终胜利。一群人骑在骆驼上打得热火朝天，这边换个节奏，不跟别人比了，跟自己较劲。布鲁，草原上传统的投掷游戏，说白了就是比谁扔得准。看着简单。

0: 老师来体验一下。哇，
1: 院长是我们的力量担当。
0: 咱们稍微向前一点，因为
1: 可以往前一些，院长。
2: 走25度，走，走，哎，没到，
3: 不容易啊，
4: 有点难的哈。
1: 我们女生往前一点，降低点难度吧。来，我来吧。
0: 咱再往前一点。
4: 好好，25度对吧？
0: 对。
4: 小心一点，大家啊，看出来。
5: 轻一点就行。
4: 好。
2: 好，好，
4: 不行，挺难的，挺难控制的。
1: 体验团的希望就在我这儿，
4: 别给压力自己，
1: 为荣誉而战。哎，我这角度对吗？
0: 可以。

0: 吧，三分。
1: 再打一个，最多能一下打三个，打倒三个。
2: 对对。
0: 我试试啊，我尽力啊。

0: 四分。
1: 好了，见好就收，再来肯定打不中了。
0: 再来三个，
1: 主要就碰运气。
2: 布鲁是瞄准了扔出去，拼的是手稳和准头。现在换一个，不用扔的了，用抢的，而且还是国家级非遗。鄂温克族的抢书规则听着像篮球加橄榄球再加点别的，反正一句话，抢到书传起来，一群人追着一个东西满场跑，抢着了乐，没抢着接着抢，热闹程度直接拉满。
3: 今天咱们也请到了这项技艺的传承人永赛老师，
1: 欢迎永赛老师。您好您好。
4: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玩的书，书是鄂温克语。
1: 那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样的？
4: 咱们现在有藏书区、前锋、中场、后卫。藏书区找到书得分，前锋区传到中场，中场再传到后卫，后卫就打车轱辘算赢。一起体验一下吗？
1: 行，没问题。
4: 双方运动员入场。前锋举手，中场举手，后卫举手，预备，开始。
5: 红队

0: 抢书这项运动拼的是速度和配合，是真热闹。但草原上的运动不全是这么闹腾的，也有安安静静较劲儿的。两个人面对面趴下，脖子上套根绳，往两个方向死命拽，看着一动不动，其实全身都在使劲儿。这项运动叫压加，藏语里就是大象的意思，比的就是谁更稳，谁更沉。那边跑累了，这边可以坐下来看看真正的力气活。
1: 准备，一、二、三。
2: 哇，这是在干嘛呀？
3: 全国的一个压加比赛。
2: 压加
3: 比赛，对。
2: 老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啊？
4: 跟平时的一个有点不一样。
2: 嗯，
4: 它是靠着脖子的一个发力。
2: 哦，我看红色的部分套在脖子上。
4: 对，
2: 藏语。
4: 对。
2: 哦，真的是藏语的大象。
4: 对对对。
2: 这项运动晒面应该是非常传统了吧？
5: 对，在1999年开始被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项目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哦。
0: 用脖子较劲的压加，像大象一样沉稳有力。而高原上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力量展示，搬动一块比人还重的石头。
5: 哦，中间一块大石头啊。
4: 对，这是我们所县的抱石头。
5: 哦，
4: 有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每次搞大型的运动会赛马节都会有这个节目。
2: 这个石头能有多沉啊？
4: 300斤左右。
6: 300斤。
4: 对，
2: 300斤的石头。
4: 对。
1: 一、二、三，
2: 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2: 还要举这么高？
5: 报警了！
4: 还要围绕着转一圈，
2: 对
4: 对。对，一圈有30多米，
6: 不是抱起来就可以。
4: 对，不是抱起来，它排名要分三个层级，首先要抱到肩上，
2: 嗯，
4: 然后第二个层级是要绕着步数走，要数圈圈，第三个的话要看时间。
5: 哦，
0: 抱起来还不算，还得扛着300斤的大石头走一圈，这份力量让人服气。
2: 我觉得把它推动都很难。
4: 你们也可以尝试试一下。
2: 哎，那有没有什么诀窍？您先教教我们。
4: 它有诀窍，它首先第一点，它的力量支撑点全部在这腰上，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什么？就是最后那一上来，它就要憋个气，就那一瞬间起来，
2: 把气顶上来，有点一鼓作气的意思。来吧，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4: 试一下，停一下。
6: 我们的目标是啥呀？
2: 目标就是让它动起来，让它动一下。
6: 这老师一给我们拿这个，我们有点害怕。我们肯定是抬不起来的，
2: 小心脚，小心脚。
6: 这边往这儿是不是好弄一点？
2: 对，它翘起来那个大一点。
4: 对，你尝试推一下。

0: 来吧！
1: 然后给它翘起来，是不是？
0: 对，其实还行。
2: 然后顺着这条线，然后滚一圈儿。
0: 你要试一下吗？
1: 300多斤，
0: 你可以轻轻试。你从这儿往这儿推，应该好推，因为它那是有个角。
1: 哎，好，放弃了。我看海桥其实非常轻松，所以我就想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很沉，足以证明这位冠军他有多么的厉害。
3: 对对对，
1: 这项运动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3: 1000多年的历史。哇，
1: 从那边的压加到这边的抱石，其实这种传统的高原竞技项目，它有点像是一个哈达一样，串联起了整个高原雪山。而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能共同感受到这份热情和竞技带来的精彩。所以民族运动会它不仅仅是一种力量的角逐，更是坚韧精神的致敬。
4: 这边比完了，换一个地方画风就变了。同样是力气活，到了甘肃玉固族这儿直接拿头顶。规矩简单，一根杠子两个人，谁把谁顶过红线谁赢。
5: 预备开始，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八十个，

0: 老师们好。
1: 哎，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好。刚刚你们在表演的是顶杠子。
2: 对，我们日喀则是游牧民族嘛。嗯。在过去放牧当中，看到这个牛啊、羊啊都顶来顶去的。
0: 在生产劳作的间隙。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跃气氛，
3: 对，
0: 就这么着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非遗的运动还真是源自于农业的生产活动哈。
2: 对，就是
0: 刚才我听到大家在喊一个口号，叫什么，
3: 我们就说巴尔什克，就是一二，我们本命语言爹的就是加油，使劲加油。
0: 我目测我们院长这膀子也很强壮有力，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2: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3: 你看中间有一个红线，谁吧顶过红线就赢了。
4: 您不要让着我，我劲儿挺大。
3: 预备开始，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二十个。
4: 但您劲儿真大呀。
0: 我还以为我这上来一推就赢了。
4: 厉害，您这个咱们玉谷族的服装真漂亮。
3: 像我们玉谷族呢，是我们甘肃的独有民族，人口特别少，只有14000多人。我们呢住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以这个蓝天草原为伴的一个民族。我们在大自然中捕捉到的色彩孕育到了我们的服装当中，
0: 把大自然的调色板直接就穿在了身上。
3: 对对对。
0: 那这些玛瑙珊瑚是怎么讲究呢？
3: 这个是叫头面，是我们玉谷族一婚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配饰。我们的玉谷族姑娘父母就要给她祭攒这个珍珠玛瑙红珊瑚绿松石。你看我们这个头面有两种，一种呢是扁套的一个实际的作用，但后来呢就是我们把一匹马换一个绿松石，还是一匹马换一个红珊瑚，这样很珍贵的财富就要带在身上。
4: 因为我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方便。哎，
3: 是这样的。
5: 一个只有14000多人的民族，却把大自然最美的色彩穿在了身上，
0: 还真的是让我们马上就打开了一个窗口，就认识只有10000多人口的玉谷族。
3: 对对对对，是
0: 杠子决力，让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勇毅，这是玉谷族血脉当中的那份勇猛。而彩袍头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了绣制色彩的温柔，这是流淌在玉谷人指尖的细腻与传承。我想这份刚柔并济，也丰富了河西走廊的文明。
5: 前面看的这些，一个比一个硬核，一个比一个稀奇，都是外面少见的新鲜玩法。后面几个就接地气多了，玩的是咱们都见过的篮球、拔河和武术。可仔细一瞧，又跟平时见的不太一样，项目是传统的，玩法是一点不传统。
6: 首先欢迎两队队员
7: 闪亮登场。
6: 这个叔叔阿姨呀，都是。
8: 其实我们科尔沁左翼中旗不光有专业的比赛队，哎，
9: 还有我们叔叔阿姨这种娱乐赛队。
8: 我们主打的就要体现一个全民娱乐的积极性，懂吗？别看我们年纪大，一会儿在赛场上不见得唱。
6: 问一下吧，叔叔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10: 63了。
11: 63。
6: 您今年多大岁数？
12: 我那个40多点。
8: 40多少？你说准点。
12: 多13岁。
8: 那不13了都啊。
12: 您是做什么的，大姐？
11: 种玉米的。
12: 种玉米的。
10: 我栽树的。
8: 林业工人。您呢？
10: 我是养羊的。
8: 养羊大户。土豆炖小鸡儿，养小鸡儿的。
13: 科索中旗村边娱乐赛，包括尔查带领活力阿姨队，白哥带领热血大爷队，两队谁先进3个球就将获得比赛的胜利。
5: 种玉米的，栽树的，养羊的，养鸡的，这就是这次村边的职业球员。
6: 爷想多了。
11: 快冲啊！哎呀
6: 呀呀！内线有没有机会？
14: 白哥防守，身轻如燕。
6: 哇！率先得分，赶快快攻！现在包哥和白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有没有机会？哎呀，包哥直接上手拦住了一位大爷。是扭的秧歌得分了，2-0。白哥被三个人围抢，包哥一个抢断，犹如蛟龙窜出海。这球确实出海了，看看大爷能不能快速进攻，漂亮，包哥呀，远投三分。哎，又是包哥抢断王，
15: 加油，投球，
6: 篮板。这个快下漂亮，快攻得分。大爷又有机会了，漂亮。
16: 苗林在哪儿呢？
17: 咋了？
16: 你上，我不行了。弟弟，全靠你了，姐小辫都愿意薅掉一根了。
18: 加油，加油，加油！
16: 加油！加油！
6: 办个节目，
12: 但是我有个要求，想邀请那个苗林老师呢，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
6: 来，
12: 好，
6: 可以，
12: 好嘞。

0: 桃园的风卷起球场的盛朗，马蹄节奏里我欲求突破相机的弦上，卸下头发干涩分人天气看灌篮，撕开大草原的地平线快攻，如骑着快马越过杀出击传球，脚步更远要有着默契防守，犹如摔跤之力后仰天都美如弯弓射大雕，身体在碰撞肌肉在咆哮，美酒啤酒为了我们家乡的荣耀，从蒙古报道乡村球场，夕阳从没变样，听见科尔沁的心脏它在呼啸，
1: 一起喊出这里是哪儿，科尔沁。

十几个人跑着抢一个球已经够闹腾了，那要是几万人蹲在地上拽一根绳呢？

0: 壮观了，
1: 是
0: 第一次看这么多人一起拔河。
1: 对啊，
0: 嗯，老师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扯绳啊，在我们当地已经有620年的历史了。哦，
0: 叫扯绳。
2: 对，
1: 这扯绳比赛，这个早在明代的时候，在我们亳州旧城，也就是现在的临潭县，当时戍边的军队开展训练项目，后来呢演变成了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那么军队和民众就共同进行这个联欢的游戏。清代的亳州听志就有记载，以绳作戏，万众欢腾。
0: 我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甘肃省临潭县是中国拔河之乡。
2: 对，
0: 而且刚才院长说到历史上记载就万人拔河，万人拔河在咱们临潭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2: 因为咱们是三晚上嘛，元宵节十四十五十六三晚上，每晚三局共九局，最多的时候大概累积起来有超过50万。
0: 50万人啊，
1: 50万人。
0: 那绳子一根吗？
2: 这个绳子的总长度为1808米，重达16.8吨，由四股直径为10厘米的钢丝绳构成。
3: 1800多米长，16.8吨重，50万人参与，这哪里是拔河，这是拔山呐。
0: 这个绳子啊，和咱们平常想象的拔河的绳子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0: 它中间是分开的，
2: 它的绳子分为三部分，头链也称为是龙头，二链也咱们称为是蛇身，到后面有个分叉部分，也俗称为双飞燕，也叫燕尾，俗称起来就是龙头蛇身燕尾，寓意着一个好的气象。
0: 为什么后面要分叉？
2: 因为是为了要更多的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都参加这个项目。哎，
0: 您借这机会给观众普及一下咱们这项非遗的规则。
2: 拔河比赛以地理趋势来划分，划分为上阶和下阶，下阶的绳扯到上阶，那证明是上阶赢了；上阶的扯到下阶，那证明是下阶赢了。我们有个专门的砸杠子的人，砸掉之后呢，就证明一方的胜出。
0: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呀，10万人的那个体验，
1: 对，
0: 院长咱俩是赶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参加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人咱们上多少人，怎么样？
1: 好啊，
2: 可以可以可以，戴上手套。
0: 好，
2: 就位，开始拔河。

0: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了不起，居然在拔河吃香，赢了，
1: 太厉害了，这叫力能钢顶。说实话，刚才虽然我们体验的时间很短暂，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体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凝心聚力的力量。
2: 对，
1: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个力量，我觉得这是拔河或者说扯绳最大的一种精神价值。
2: 对。
3: 今天我们都在说全民健身嘛，当我们的非遗技艺和全民健身相遇，我们又感受到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力量和我们现代文明的一种呼应。万人扯绳靠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结，而在甘肃平凉的崆峒山下，还有一群人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着另一种劲儿。 把一口气练到极致，把一门技艺守到骨子里的精气神儿。

0: 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好，
0: 拜见长派人。
2: 那么早在中国第一部词书就是《尔雅》中就有记载，说这个崆峒之人舞，可见这一代人习武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李白也写过诗，是吧？世传崆峒咏，对当地的这个武术的风尚，他们都给写活了。
1: 我们崆峒派武术啊，主要是以修身、修心和集体智慧的一种传承。
0: 天下奇兵出崆峒，这是不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兵器呀？
1: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些弟子，你看，第一个他有葫芦、狼牙棒，这个双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连枷。哦，
0: 这就是连枷。
1: 对，
0: 是诗词里说那个《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的农具连枷吗？就长这样。
1: 对，
0: 它也能作为武器。
1: 你比如说我们在出刀的时候，在对方在前面，这就是左右一开弓，但是回来这个铁环的要义在哪里？就是我们在打对方的时候，它干扰到对方的刀枪，就是我们铁环往回一收，往回一收一卷的时候，既防守又进攻。
3: 连枷，农具变兵器，这就是崆峒武术藏兵于民的智慧。
1: 说到我们崆峒派武术骑兵的话，我们主要讲究是藏兵于民。他平常这边他自古就是一个边关重地，那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他要保护家人，他随手拿起这个生活用具都可以去应战。您比如说，
0: 哎，您就带着呢，
1: 嚯，我手里面的这一根绣花针，它都是兵器。
0: 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根绣花针它有绝佳的技能呢？
1: 您相不相信？就是我用这个绣花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面的气球。哇，
0: 百闻不如一见，咱们来看看吧。
1: 可以，没问题。现在我手里面拿的就是一根绣花针，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里面最难练的一个气沉丹田，以气催力，将这一根针穿破玻璃，击破玻璃后的气球。

0: 这个不容易啊！凑近看看，哇，我就真的太了不得了，就那么一根针，直接击穿了它，而且能看到边上裂开的这个纹路。
1: 是，
0: 哎，这个孔可不小呢，可见这个劲儿还是很大的。我特别想知道，像我和院长这样新来的小白，我们要练多久才可能掌握这样的气力？
1: 这个在练的过程中还是要看自己的悟性啊！你像我们崆峒武术弟子，有快的话就是十年时间。
0: 十年啊，快的话十年才能练到这个击穿玻璃。
2: 那我还有希望啊！我82多岁就可以了。
0: 十年磨一针呐，这就是功夫，所以是岁月磨筋骨，坚守传武魂，太了不起了。
1: 那我们崆峒武术啊，传承不止于是我们身后这些年轻人在传承。 在我们平凉当地，崆峒山下，就有让我们值得尊敬的两位这个耄耋侠侣。那接下来可以有请我们两位耄耋侠侣。
0: 来，掌声有请。
1: 他们手里面的兵器，就是一个是拂尘，一个是这个竹箫。
3: 现在就是徒手的对练。哦，哇，了不起！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前辈好。大家好，我是90岁的岳喜忠。
4: 大家好，我是87岁的张维英。
3: 我手里这个佛尘，不是耍威风的。 它是手到崆峒武术的绝力棒！哇，欢迎耄耋侠侣，我们真的觉得您二位就像从那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仙风道骨之人啊！
5: 说得好，
3: 您二位这个练崆峒武术多少年了？
5: 老两口练了50多年了。哇，在这50年里面，越练越有劲儿。 越越越有兴趣，所以我们老两口练练的，吃饭睡觉，都觉得香甜，走路办事嘛也觉得利索，精神很好。<笑>
1: 那我们二老呀，他不光是自己在练功，在10年前的话，就在我们崆峒山底下开了一个武馆，最难得可贵的是二老，他们一分钱都不收，是无偿的为
5: 这些习武者传承崆峒武术，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有这样一个想法？崆峒武术也是中华武术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很好。我为了传承，为了弘扬，为了后代嘛都能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也一边练一边记，写成了剑谱。
3: 哦，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二老整理出来的这个崆峒武术的剑谱和拳谱。哇，
5: 这是用了20年，走访了30多个老前辈，写了13本拳谱，大概有10多万字吧。想把这个传下去，是崆峒武术有文字记载。
3: 这多少年来，为了 保护、记录、发掘崆峒派武术，我老伴儿每天都要坐在写台前，花上4-5个小时，把从民间搜集整理的这些拳谱，他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工工整整的写在了这个本子上。我除了帮助他研墨、涂纸之外， 我还帮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务，让他能安静地去写。我的心中有一个守则，我守着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守着我身边的人，我的日子才过得踏实。<笑>我想，在我有生之年，眼睛耳朵还好。
5: 还能够再搜集整理，让我们崆峒武术代代相传，弘扬到全国，弘扬到世界。好。
0: 事实上啊，月老这心愿已经在大踏步的实现了。据我所知，不仅现在年轻人啊在咱们这块地方学武术，还多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学徒。
1: 那我们现在空中武术啊，它已经走出国门，你甚至是在法国、阿根廷都有我们空中武术研究的分会。
0: 这就是体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一种感召力了。
1: 对，
2: 我想这正是空同拳影长道运，文脉匠心化武魂。
0: 嗯，说得好。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份流淌在空同习武者血脉当中的坚韧与为国争光的志向，迈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就像月老讲的，这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啊，我们要保护好它，守护好它，发扬光大。
4: 好，好。

这边有崆峒的仙风道骨，那边还有另一种打法，招式密，节奏快，拳拳带风。练的人从小跟着父辈习武，一练就是几十年。两门功夫路子不一样，但那股劲儿一样。

0: 请指教。
1: 哇，燕青泉，请指教。
2: 各位老师好，我叫燕华，燕青泉28代传人，5岁跟着爷爷父亲习武。我们燕青泉呢，有4个部分组成，有拳术、器械、功法，还有暗器。
1: 感觉拳法非常的丰富，而且刚才看那个拳法的节奏也非常快，密度很大，
2: 哇，
1: 看得眼花缭乱的。
3: 刚刚呢，我看见小朋友他们展示呢，也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常拍的那个武侠片。那我多演一些是武林高手嘛。
1: 嗯，当年练这些武剑啊、武刀，是不是也要练很久？
3: 比如说我们空手打还好一点，就是大家套招嘛。但是器械呢，就没得避掉了。
1: 嗯，
3: 要真的要靠自己练。
2: 对。
1: 别说是这个行家功夫了，一招一式那真的是苦练出来的。
2: 是，
1: 就算是演员，咱们为了完成好每一场戏，保证完成度、精彩度，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2: 武术讲究一日练一日功，
1: 嗯，
2: 一日不练十日松。让我们的弟子啊，给咱们大家展示一下，
1: 嗯，
2: 燕青泉的功法叫单掌开十。

0: 你看看这个石，哇，这么沉，这是大理石板吧？啊，
1: 天然大理石板。
0: 大家知道大理石就是以坚硬著称的。您看，
1: 用掌直接打碎。
2: 直接打碎。
1: 看那么大碎。
0: 哎呀，疼死了！
2: 下边让弟子展示我们的突击对枪。接下来我们见识一下兵器的厉害。
0: 好。
2: 哇哇哇！嗯，
3: 手下留情啊！哇嗯，
2: 速度很快哦。
1: 马不砸枪，弓不砸枪，枪砸一条线。战马，让我的弟子为你们展示一下砸枪啊，要稳准狠哦，把坛子砸碎它。

0: 各位老师可以体验一下。
1: 好啊，我来。哇，
2: 侠女，侠女，侠女，侠女。
0: 抓枪，这个手，这个手抓住的空手，前手入管，后手入锁，抓紧了。这个是找高度，用力转腰蹬地砸出去。
1: 哎呀，你看。哎呀，你看，瓶子都没中，好可爱。
0: 稳一点啊，这个时候拖准它，拖稳它。
1: 比一下哈。
0: 对，
1: 比一下，
0: 对。好。哎呀，哎
1: 呀，还有一次机会。
0: 好，一次。
1: 好，来。
2: 哎，戳上了，
3: 戳上了，
1: 我成功了，我戳中了。破是不可能破的啊。一二。
3: 走，哎呀，怎么那么快？一二三，还是吗？
2: 给我试一下啊！
0: 啊，试一下。
2: 哪个手？
0: 哪手都可以，有左手右手，这手也抓后头。
2: 转腰。
0: 哎，转腰蹬地。
3: 好，
2: 一、二，
0: 使劲儿，使劲儿。
2: 叠下了您的那两下，众志成城啊！
1: 燕青拳呢，它很轻盈，很敏捷。我觉得这些招式呢，从武馆走进了学校里面、课堂里面，也走进生活。
0: 对，是的，
1: 让那个非遗呢，真正活成我们的日常。
2: 燕青拳的传承是一场身体的坚守，是一场智慧的延续，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拳法的传承，其实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从曾经的刀光剑影的疆场淬炼，到现在博采众长的武学宝库，看到这么多少年在学着燕青拳，我们也相信少年拳风会跟着新时代的节拍，打出非遗传承的最超新篇。再次感谢燕老师。
0: 好，谢谢，
2: 谢谢您，
0: 谢谢
2: 各位师傅带我们体验了燕青拳的魅力。
4: 我们的乡村趣味运动会，一路走，一路看见。扑克场上有借力打力的智慧，脱球赛里有人与生灵的默契，骑射阵中有风驰电掣间的精准。万人扯绳拉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崆峒武术守的是十年磨一针，代代传一魂。
2: 朋友来了有好久，谢谢。

0: 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
1: 那达慕大会传承着草原儿女的刚柔与执着。
2: 今天这个慕名运动会非常好办的。
3: 我射箭比赛第三名了，我特别高兴呢。
2: 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牧民们聚在一起，一天的欢欢乐乐，全国各地咱们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客，跟我们一起欢度草原的氛围。
3: 操场也好，草也好，牛也肥，我们就心里就这么高兴。

0: 每一项赛事背后都站着一群坚守的人，每一次欢笑深处都藏着一份生活的热忱。乡村趣味运动会传承的是千百年来的古老技艺，凝聚的是各族儿女的深厚情谊，铺展的是中华文化最鲜活、最动人的模样。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2: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3: 我哥跟中央局长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1: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4: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5: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6: 我姐急呀，
4: 就你话多。
7: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5: 挺给老妈的。
4: 我们来认门了。
2: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8: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1: 那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9: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好品质，匠心造，西湖藤茶叶。
10: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9: 好品质，匠心造，凤凰酱茶叶。镇齐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好品质，匠心造，茉莉乡土茶叶。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这么乐意当那个冤大头啊？你咋不叫马大头啊你？
1: 董事，你小子，你再给我满嘴喷粪，你信不信我压抽你？
0: 你敢？
2: 我还不敢！
0: 啊！

0: 好好好，冷静点。行了行，
1: 别打了。
2: 可以了，这董成不是去筹钱去了吗？啊，你拿那么大个家伙出人命咋办？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于府院这不有法官的吗？啊，
3: 欠钱呀。
2: 董成欠大家多少钱？大家来跟我说，我在咱余家坞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就算他跑了，我也绝对不会跑啊。
4: 董老师，还钱，
5: 这是我的，
6: 快看看，来吧，您看看吧。
7: 董老师，这是我的。我们还等着这钱过日子呢。
8: 散了吧，散了吧啊！
9: 那咱们先回去，
10: 走吧，走吧，
11: 散了，
12: 咱们先走吧。
11: 拿好了啊，
13: 董老师，这董承办企业确实不容易。
14: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5: 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我得讲信用啊。
16: 身体不好，你看着点。
15: 啊，
16: 如果再来闹事儿，赶紧给我联系。
17: 放心吧，大侄子啊。
18: 哎，董老师，我带你走。

0: 董承安，你总算接妈妈电话了，我和你爸可愁死了。你这厂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啥时候回来呀？
1: 妈，我现在在南边找投资呢，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挂了啊。
0: 哎呀，他挂我电话了呢。好啊，他爸，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得让乡亲们能过上年啊。老伴儿啊，咱那存款都还上，还不到一半呢。我呀，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么咱把咱那房子抵押了吧。哎呦，你别哭啊，这样你会伤身体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009-7400，哎，您好您好，我想要贷款50万，可以吗？
3: 请问您贷款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2: 用途是还债啊。
3: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讨路贷的服务宗旨就是为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您可以贷款50万，但是您需要交我们这边30%的信用金，收到后我们会秒放款。
2: 什么？咱怎么还得要交手续费呀？
3: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陶路贷是没有繁琐的信用背调的，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权益，信用金这块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您放心，您的这笔钱会存进银监会的管理账户里，在您收到我们发放的贷款之后，我们会立刻帮您申请返还。
2: 30%，是不是太高了呀？我这没有这么多钱。哟，
4: 董老师。你来银行干嘛呢？我可告诉你啊，可不敢轻易给网友转钱。
2: 小姐，来县城买年货来了。
3: 你好，先生，我听到您那边声音好像有点嘈杂，我希望您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接听我们的电话，避免等一下错过提示音。啊，
2: 好的。哎，常健，我呀这还有点其他的事情，哎，你先回吧你啊，快回吧，回吧。
4: 不用我载你回去啊，马上该没车了。
2: 不用了，你先回吧，哎，先回吧。
4: 那成了，走了啊。
3: 我这边啊会帮您申请一下，看看信用金的额度能否降低，请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2: 好的，太感谢你了。
3: 您好，先生，让您久等了。我这边已经帮您申请好了，信用金只需要交20%就可以了。但是我这样做并不符合公司的流程，我是看您太着急了，所以才想帮您的。如果后

0: 后期公司打回访电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为您破例了。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啊，辛苦了，辛苦了。
0: 信任感不就这样建成了吗 ？So easy， 先生，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一个链接，需要您电子签约，信用金到账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款。
1: 好，谢谢，谢谢。50万，哎，真到了。怎么提不出来呀、啊？
2: 什么？我账号填错了？
0: 没错，我这边显示啊，您把零填成9了，账户被冻结了，所以没能转账成功。
2: 那怎么办呀？
0: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可以帮您快速解冻。您再向刚才的账户里转10000块钱，就可以解冻。
2: 好好好，我马上转。
0: 眼看着50万在账户里取不出来，该有多着急呀、啊！人一着急就会冲动，跟50万比起来，10000块只能算作小钱。
2: 喂，我转好了，怎么还不能解冻啊？
3: 还没到吗？我查查看。
0: 查查怎么拉黑？
3: 再也不见了您的。
4: 董老师，您还跟我一起走吗？真没车了。
5: 我。
6: 董老师，喂，松林，你快过来，出事了啊！
7: 爸，我错了，你把眼睁开看看，我回来了，我错了。
8: 大娘，好消息，市局通过我们的线索，把他们一窝端了。
7: 松林，这是真的吗？爸，您没事了？
8: 真的。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做培训呢。您的钱很快就可以要回来。
7: 哎，爸，哎，你
8: 悠着点音儿。
7: 你个混账东西！
9: 你知道你欠下你们多少钱吗？
7: 我这张老脸
9: 全让你给丢尽了。
8: 悠着点，
10: 我找到钱了，厂子有救了。
11: 哪找的？
10: 别紧张，银行、专利抵押、正规渠道，

0: 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开始。
1: 看到网贷广告，
2: 别信，
1: 客服花言巧语套你信息，
2: 别给，
1: 让你先交钱说随后返还，
2: 全都是骗子。
1: 主动发来网址要求注册，
2: 别填，
1: 账户显示贷款到账，
2: 假的。
0: 提不了现，说账户被冻结，变着法索要手续费，结果钱到位就被拉黑。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贷款骗局，提高反诈骗意识，从你我做起。松林哥，再说一句吧。
1: 提高反诈骗意识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

0: 技特产出圈。
1: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2: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采。
1: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0: 特产出圈，迎客到。
3: 能人大会等你来。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2: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4: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0: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4: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5: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那表情，你看那表情。
1: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2: 来点刺激的呀！
3: 笑林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了。
4: 啊，等会儿压过去。
1: 啊，这够刺激。
4: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3: 骑单车跨越过去。
2: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5: 行，
1: 包哥看看就行。不欣赏这个
6: 你不用。
1: 不我们不
6: 你别碰，你别，你来吧，
1: 你是队长，
6: 你给我来吧。
1: 你是这样，你呢亲自体验一下，完了以后呢我先看一眼。
4: 其实我觉得包哥难度肯定是更升级的。
7: 对，
4: 早上可能
7: 欢迎家宝
4: 来。啊，什么？
7: 来吧，
4: 我这
7: 把别了，别了。
4: 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3: 有五成把握。
4: 五成呢？剩下五成呢？
3: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五成就没问题了。
7: 对对对对，
4: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
7: 没问题，这样吧，
1: 来，
7: 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4: 什么？
7: 要不你躺好了，
4: 啊？我不玩了。
7: 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这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1: 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4: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啊。
3: 好嘞。
4: 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3: 哎呀我还没开始嘞。
4: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
7: 他得先试试。
4: 这轮子现在就在我头上是吗？哎呦，一定得靠谱啊。哎呦。

0: 量一量。
1: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哎哎，
0: 你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哎呦！
1: 哎呦！过去了吗？
0: 哎呦，别着急！哎呀，哎呦，漂亮！这回行了，哎，这回行了，
2: 干干吧，干
0: 我了啊！刺激不刺激？
3: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4: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3: 那张桌子
0: 好啊，
4: 您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呢，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3: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5: 我明白了，啊，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
0: 哦，明白了。哎
3: 呀，哎，老包啊，老包啊，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0: 老包啊，老包，你太不容易了。
4: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两位吧？哦，
3: 再加两位可以，
5: 再加两位啊。
3: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体验的？来，我们上两位观众。
5: 来，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啊，对呀，
0: 不合适。哎，哎，
5: 什么人？什么人？
6: 我下面跟各位老师握握手。哎哎哎，包老师啊，包老师啊，
3: 好，包老师把包老师蹬起来，
5: 来吧，来，咱让人家，
3: 来来来，
5: 让人家，对对，让人美女人啊，对，哎，对，我爱的美女，对，来吧，
3: 然后，
5: 来吧，来吧，来吧，
3: 包老师最早起跑，
5: 谢谢啊。
3: 给拖走了，
5: 什么人？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3: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之后你真的要加油，
5: 哎，
3: 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5: 谁是你兄弟？真棒！
3: 接下来就是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哎，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7: 来，郭老师。
3: 郭老师，
7: 垫子来了。
8: 你把垫子给拿走了。
3: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4: 啊，翻桌子。
3: 不是我们，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5: 来了，
3: 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正好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就是先上到这个桌子上。
5: 哎呦，你别老急我，老
0: 婆，我急你，我不急你。
4: 别的小紧张啊！
3: 你别紧张，
0: 你别紧张，哎
4: 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哎呀！哎呀！哎呀！哎呦！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4: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0: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
3: 情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4: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0: 哎，在这儿呢，挑战成功了，志浩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可以，刁难我们队。
1: 应该是老包干的事儿啊，家宝，你怎么现在还给我们升上级了呢？
0: 谁让第一轮让我上的？
1: 还怎么升级？
2: 再加一位好不好？
0: 再加一位，
2: 再加一位，
1: 然后还从桌子上过来吗？
2: 原地跳可以吗？
1: 原地，
2: 对啊，
0: 直接飞越五个人，
2: 对。
1: 哦，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
0: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啊，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幕之后啊。好的，给你选一个位置吧。
1: 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哎，回来。
0: 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着垫子走。
3: 咋的？这垫子你家？哎，
0: 垫子啊！
3: 你还搬来搬去的你。
1: 你从哪边跳？
2: 自个儿
1: 这边是吧？
2: 对。
4: 来，天林哥，
1: 我觉得
4: 一把定输赢，
1: 我觉得
4: 输的定这边。
1: 对。
0: 一把定输赢，三二一，走。
5: 石头剪刀布。
3: 哥呀、啊，
0: 这就是命啊！老师，哎呀，吴思雨大爱，
1: 包哥，
4: 再来一次吧，
0: 包老师，哎，
1: 你躺那我都舍不得了，起来，
2: 包哥，这不
0: 给，哎呀，金杰哥，真的吗？
1: 这边来，
0: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1: 我就客气，开始吧，
2: 来吧，开始，
0: 倒计时3秒钟，大家不要动啊，3、2、1，哎。
1: 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
0: 这轮掉了，
1: 能快速修好吗？
2: 我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独轮可以吗？
1: 独轮能行吗？我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呀，
4: 你要是如果独轮玩的话，那边你爱找谁找。
0: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
1: 对
0: 包老师的安全，
1: 是，
0: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2: 好，
0: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哎，这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1: 兄弟，咱俩是一队的，我刚才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嗯，
2: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0: 他认真了，他终于
1: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跟他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2: 再来一次。
0: 哦，认真起来了。啊，
2: 能稳住，
1: 我还选择相信他。
0: 他选择相信。
1: 来吧，
0: 我觉得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包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1: 兄弟，加油啊！

0: 成功。
1: 哇，完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
0: 漂亮，
1: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0: 我一直看着呢，噌一下就过去了。
2: 玩了玩了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节目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1: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2: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我看刚才您吹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哎，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哎，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1: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啊，这叫榴莲蜜薯，
2: 对，
0: 榴莲蜜薯。
2: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哦，哎，我老婆也会吹呀，吹得非常好。
0: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2: 来，
0: 哎，我们请到管子嫂。刚才管子哥介绍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好。

0: 就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
1: 了？是的。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0: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就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2: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2: 行。

0: 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1: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2: 哦！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嗯，稍等一下啊。啊，
3: 你怎么说？
2: 咱这下，
1: 这太重了，这个，这能吹起来了吗？
2: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这难度升级啊，5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4: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5米长的水袋，同时呢它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3: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金杰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这两个馒头太重了，
1: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2: 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了。

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正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这个真的是气贯长虹啊。太不好吹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0: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1: 大宝啊。
2: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啊、推荐了这么多渤海人的特产，
0: 嗯，
2: 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嗯，
0: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啊、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3: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0: 好，两队准备就绪了吗？
4: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0: 哥，
4: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0: 那我替你玩啊、哦、来
4: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他没够。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这球给他堵上。
4: 幺幺，第一轮包哥他们队啊获胜。第二组开始。

0: 来煮那个，对对对，那个对。
1: 这个这个回来，去了之后把它挪过去，挪过去，挪过去。这个
2: 快点，快点，快点，
1: 粉的粉的，
3: 漂亮。
2: 好，成功。
4: 第三轮，预备，开始。

0: 隐藏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啊？
2: 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四人。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我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那针眼在哪儿？
1: 哎呦，
2: 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
1: 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3: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哇，
0: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1: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0: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
4: 好，
1: 一块。
0: 好的，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再接再厉啊！
4: 王磊稳住，加油！
0: 一点点，再来一次。
1: 哎呀，两块，
0: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加油啊！这个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它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4: 加油！
0: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1: 耶、第四块，
0: 第五块，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1: 五块，
4: 好，
1: 漂亮！哎，
0: 还有时间，
1: 还要继续是吗？
0: 还有
1: 时间，还有时间，
0: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
4: 10、9、8、7。
0: 太厉害了！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

0: 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哎，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1: 太好，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3: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1: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4: 都醒醒。

0: 火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段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的绝活。
4: 方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出来，我怕吓着金杰。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哟，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
6: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0: 行，包老师，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边那个已经被发现了。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耳机呀！别，这玩意儿，讲假事儿，我以为他真会吹呢。开头这两下吧，我说包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1: 对呀。
0: 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 不对劲儿啊！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
2: 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3: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说实话，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哎呦，你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啊？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4: 观众、各位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3: 哎，主任你好，
4: 我
3: 有什么特长？有啥特长啊？就是我这个腿特长。嗨，
4: 什么腿长啊？啊，
3: 有没有绝活没有？
4: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3: 也行。嘟嘟嘟嘟嘟嘟。

0: 你还真会啊，
1: 这个行吗？
0: 这些口技呀、
1: 啊
0: 这也算绝活。
2: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0: 那您会什么？
1: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2: 我都会。
1: 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0: 真的吗？
1: 啊，没问题。
0: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1: 天上飞的可以。
0: 塑料袋。
2: 啊，塑料袋？
0: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1: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0: 那行，来个地下跑的，
1: 你说吧。
0: 蚂蚁叫，
1: 蚂蚁叫，蚂蚁叫。
0: 对呀，
1: 你能听见吗？它没音儿啊。
0: 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1: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0: 可以。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来点高雅的。
1: 我有，您听啊。我这个行吗？这个
0: 拍得太好了，
3: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1: 其实学这口技呢，你首先得好的肺活量。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叫谁。
0: 行
3: 行
0: 行，
4: 游

0: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1: 计时开始。哎呀！啊，漂亮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错啊，家宝。
0: 哎呀！哎，对，家宝啊，你就从一半开始，你直接放进去得了。活儿，哎，你直接开始，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哎，
2: 还有一个吧，
3: 把这里边整了它，
4: 最后一个落一块。
0: 哎哎，你看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
3: 哎，对，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念点摆了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了，放放放放放。这个拿回来再说。
2: 别笑，别笑。
3: 哎，这个角度有点问题。
2: 着急呀！换一个，越努力越心酸。
5: 来吧，鼓掌加油！
3: 你从不往上，你就往边上跑的。有点去。哎，我认为他们都已经输了。我往这边追，大王这边，大王这边。我认为你们追，别追了。我必须追你。给你个。哎，快快快，
2: 加油！
3: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哎呀，又成功了。
2: 这核都不想进去了，用时12分钟，缺氧了已经。那所以说我们队获胜了，来，
5: 美女，对不起，哎呀，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2: 都缺氧了。
5: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3: 再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的热情参与，谢谢谢谢。洪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5: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 是您这一段，这个来此不容易，我有个请求，我能不能给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2: 可以吗？
5: 行，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2: 对呀，应景。
6: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

0: 好，可以吗？
1: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0: 没错，
2: 谢谢刘老师。
0: 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
3: 走你，
0: 哎呀，漂亮，
1: 配合默契呀。
4: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3: 开门。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啊、对，所以他玩的。哎
2: 哎呀，
3: 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啊！哎呀呀呀，哎呀呵，不愧是功夫飞饼。哎呀，
4: 这一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哎呀，哎呀呀
2: 呀！漂亮，哎。
3: 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嘛，就是这个影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1: 对，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4: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活三醒，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
4: 对，哎，
3: 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
4: 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3: 哦哦，练习
0: 的，你练之前是用这个？哦，
3: 这个适合我们。
0: 对，
3: 这怎么转？这我觉得，哎，你看，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
5: 拎着一个边儿，
3: 拎着一个边儿，
5: 提，提提提。
3: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它再接着转一圈呢？
1: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0: 嗯，好，是吗？这样来。
3: 你这哥，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1: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啊，这个
0: 这个不好整。这不好整，是吧？
4: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0: 哎，漂亮，哎呀，漂亮。
1: 刚才我看那小周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0: 你看什么？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4: 咱俩展示，
0: 让他心服口服。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6: 好了。
0: 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1: 你这个，你可以，有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0: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呢？
3: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1: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3: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1: 是马不？
2: 对呀，马
1: 有点意思。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1: 来来，金蝉，
2: 猜对了，
1: 对不对？
2: 金蝉，
1: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3: 因为我们这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0: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
4: 大家好，我是李俊臣，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2: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金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0: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5: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2: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又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技术呢？我们追着炭火的痕迹一路探寻，又走了大半个中国，一路吃下来才明白，烧烤从来不是简单的炭火烤肉，它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藏着中华饮食最古老的传承。同是一炉炭火，各地烤出百样滋味，藏的是一方水土的物产，也是一辈辈人磨出来的饮食智慧。火是热的，串是香的，里头裹着的是夏夜最踏实的烟火人情。跟着我们去读懂一炉炭火里的一地一味，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入伏后天干气燥，暑气缠在身上散不开，好不容易等到天完全黑透，晚风凉下来，人总想着出门寻一口热乎焦香的食品解解馋，这就是独属于夏日的烧烤。很多人觉得烤串就是市井夜宵，难登大雅，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串看着普通的炭火烤肉，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传承了几十万年。早在古代神话传说之中，燧人是钻燧取火，教民熟食。人工取火的发明彻底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改善了先民的生活质量。又有伏羲氏咏取天火，发展渔猎畜牧，教民用火烤熟瘦肉，这便是传说中烧烤的源头了。自原始人类学会用火烹饪熟食开始，烧烤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方式就一直存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别看烤串现在是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的源头可比咱们想象的久远得多。人类最早是怎么发现火能烤肉的？又是怎么从怕火、躲火变成掌控火、用火做饭的？这中间走了漫长的几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山洞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证明。早在1929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发掘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遗址里一些不对劲的痕迹。这些发黑的骨头和土层，真的是人类用火留下的吗？
1: 他在发掘出人类化石的同时呢，他也关注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些发黑的动物的骨骼，还有这种黑褐色的这种土体堆积，他怀疑他们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他就收集起来。后来这些材料呢，拿到法国去进行分析，发现动物的骨骼发黑的这些材料是被火烧过的，从中提取到游离碳碳的成分。
0: 后来的研究证实，早在77万到23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经学会保存和使用天然火了，这是人类掌控火的第一步，也是烧烤历史的起点。有了稳定的火种，熟食就不再是碰运气的事，慢慢成了日常的烹饪方式。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烤肉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陕西洛南的龙牙洞遗址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答案。
2: 用火机器在

0: 这点要少拾的，他妈十七用那最大的石头，你少捏的。
1: 考古人员还在踩踏面的石制品上发现一些黑色痕迹，这又是什么呢？
2: 肉食资源呢，经过烧烤了以后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滴下来很多的油脂，我们能看见一团一团的这种黑色的油脂污染，这是一个方面最直接的这个证据。
1: 遗址里的种种痕迹也能说明，那时候的人类用火已经不是偶尔一次两次了。
2: 看出来它已经烧的龟裂状的一些石块，还有一些石制品也被烧的龟裂了。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个角落里面呢，它的灰岩岩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烧的这种白色的这种石灰化了。不过我们认为的龙牙洞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人类使用火的频率和强度是非常高的。
1: 不难想象，几十万年前的夜晚，先民们围坐在山洞的火堆旁，把肉架在火上炙烤，油脂滴在火里滋滋作响，肉香飘满山洞。这股香味穿越了几十万年，一直流到了今天。火不仅带来了熟食，更悄悄改变了人类本身。你可能想不到，有了熟食以后，居然连人的长相、性情都跟着变了。
3: 我们身上毛发减少了，增高在明显的增高，肠子的长度啊，胃的大小可能就相当于其他的同类灵长类的60%左右，正是我们的相貌也为之改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脸型，我们人类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人的耐性这个性情因为用火发生了改变。还有就是用火它是一个集体的行为，类似于家庭这种密切的这种纽带关系开始出现。
1: 火的力量还不止于此，熟食让人类身体强健，寿命增加，人类逐渐向复杂的生活方式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而烧烤这门最古老的手艺也随着人类文明一路发展越来越讲究。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发展到今天，更是结合各地的水土物产，变出了五花八门的风味。同样是借火烤肉，为什么各地的吃法味道差这么多？秘密就藏在本地的食材、调料，还有一辈辈传下来的烤法里。各地烧烤各有讲究，首先就体现在食材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地产什么，烤架上就烤什么，慢慢就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这些地方的烤架上到底都烤些什么稀罕东西呢？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东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它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4: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5: 哎，
4: 等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5: 哎，行，知道了。
6: 加油鞭，来油鞭。
5: 来油鞭。
1: 油鞭，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犯嘀咕，有一种黏黏糊糊、满嘴肥肉的感觉。刚烤出来的油鞭，油珠往下滴，外皮焦脆，看着油乎乎的，吃起来真的会腻吗？
7: 哇，这现在还滴油呢，
6: 这叫油鞭是吗？
4: 对，这叫油鞭。
7: 刚出来的大油鞭，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鞭，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

0: 有点像猪肉。
1: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鞭。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2: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1: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十足，当地人都叫它活肉。
3: 右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4: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3: 对对对。
1: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的长条筋肉才是油鞭，因为带油脂，形状细长，才得了这个名字。
2: 那油鞭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4: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2: 油鞭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4: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2: 对，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
4: 比较快、
2: 啊、比较快。
1: 处理好的油鞭顺着纹路片开，既容易入味，也熟得快。穿串的时候还有讲究，得用三根签子固定住，烤的时候才不会塌软变形。
2: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到手。
4: 太薄了，不然你
2: 薄
4: 容易戳手。
2: 对，你看。
4: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2: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4: 哦。
2: 就得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4: 哦，固定住。
2: 哎，对，看这回怎么穿，它都牢固了。
4: 哎，我试一个，我试一个。
2: 你试一个吧。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4: 一个油鞭20串，一天能做20个油鞭，
2: 一天能做20个油鞭，
4: 400串。
1: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鞭在烧烤架上烤得滋滋作响，油鞭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还守着那一份鲜嫩。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在徐州有超过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100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5: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6: 这个 number one，
7: 不吃就危险。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边不太一样。
6: 这个小板凳坐起来很舒服，
8: 口味可能比较重吧，但是蛮适合我口味的，
7: 很好吃，给徐州点赞。
1: 徐州烧烤的食材有多硬核，跟着当地人点一桌，可以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9: 因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儿尝一下就知道了，特别好吃。
1: 羊肉是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端上了2盘凉菜，随后送来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9: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2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10: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
11: 这个试试看。
10: 哦，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9: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10: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9: 对，什么都可以蘸。
10: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9: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儿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12: 哎，你好，打扰一下。哎，这边。

0: 是腰子、羊鞭、油包干，这边是羊肉串，
1: 表演一下。
2: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啊！
3: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4: 随着小胡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2: 哇，这好好吃啊，是吧？很鲜嫩，味道很香。
3: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2: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3: 对，是。
2: 哇，这个好香啊！对吧？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3: 对，
2: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吃羊肝那边吃肠比较苦的味道。
3: 对，
1: 这家伙的做成。
2: 这个更不是，这个羊酸酸甜甜的，
1: 对，
2: 就是那种很香味。
4: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3: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2: 羊眼睛，
0: 很脆嫩，
2: 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3: 吃在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2: 对，
3: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2: 对，
3: 来尝一下这两个。
2: 这什么呀？
3: 你吃了就知道了。
2: 很寒凉，软糯，
3: 是吧？再尝一下这个。
2: 哇，这个外皮是比较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吃鱼肉一样。这什么呀？
3: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啊。
4: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儿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徐州做烧烤的老师傅对食材的要求格外严，像唐立新师傅做了30年烧烤，每天都亲自去菜市场挑新鲜食材。
5: 96年，单位效益不好，就想着自己做点小生意。我当时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2: 哦，你就在这里？
5: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1米5的小推车，1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4: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将小小的路边摊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穿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2: 我看你们的羊肉串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的。
5: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入味，
6: 这样烤的
5: 这样烤的快。
4: 羊肉串切小块，羊腰、羊眼睛也改刀，羊球还要切花刀。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功夫处理？就是为了增加和炭火的接触面积，烤得更透、更入味。像羊肝，膻味重，口感发苦，一般人烤不好。当地人想了个什么办法，把它变成了人人爱吃的油包肝。
2: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啊？
5: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2: 哦，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5: 对对对，是的。
2: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的？
5: 这个油呢，就是薄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4: 除了油包肝，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

0: 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1: 每一种菜品的它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润一点的，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三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的比较慢一点。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润腰子，羊球要烤的老一点，腰子烤的润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才会感觉到那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干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三四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0: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渔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重口味的身份被完全掩盖在流光溢彩的金黄色外衣之下，尽情挥洒的辣椒和孜然将它们点缀成了华丽的艺术品。原来正是人们对食材的极致利用与高超的烹饪技巧，将原来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2: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有炉子就可以热了，这也在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烙馍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烙馍卷羊肉、烙馍卷馓子。面条呢，就是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啊，开始大家都没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0: 除了徐州的全羊烧烤，西北的西安烧烤的主角是烤牛肉。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西汉时期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之味呢？
3: 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0: 烤串师傅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烧烤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一切的情谊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4: 大伙儿叔叔你好，大家好，你们是本地人吗？
5: 是啊，我是本地人，我跟我朋友是本地人。
4: 你呢？
6: 我是新疆的。
4: 啊， 您新疆的哦，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5: 味道还不错，
4: 味道还不错。
5: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

0: 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种烤肉。
1: 什么样的烤
0: 肉？这个烤，它烤的比较，就是烤的比较焦，比较好吃。
1: 您吃了多少年？
0: 从小就吃。
1: 哦，从小就吃。
0: 那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1: 谢谢。嗯。
2: 王博告诉我们，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3: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啊，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啊。
1: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它瘦起来它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3: 啊，不，它不柴
1: 啊，不柴
3: 啊，不柴。
2: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3: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2: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再往西南走到西双版纳，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4: 哇，这个我闻着肉香味我就来了。
5: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4: 它外面是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6: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4: 这个大蜘蛛，蜘蛛这也能吃啊？
6: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都是。
4: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6: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里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4: 你敢吃吗？
6: 敢吃。大麦虫，特别香的。
7: 这么多
6: 虫子。这个，这是蚂蚱。
4: 蚂蚱。
6: 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
2: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其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夏季的灵魂，那肯定首推烧烤。
5: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4: 看这个串好大个儿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5: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会有一点竹香味。
4: 有多长？比我小臂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到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5: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
4: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
5: 这个是小苦茄子。
4: 除了食材很新颖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
1: 好。
2: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
1: 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0: 你好，鸡脚筋也好了，包烧。
1: 好，这是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感觉有点像清蒸的。
2: 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鲜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特别的风采？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1: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0: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楼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1: 哦，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0: 对，
2: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水。
1: 哦，哎，真的，它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哎，
0: 对。
1: 那这个呢，长长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2: 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水、香茅等天然植物来给烧烤调味，使其带有清新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精细的冲捣让它们的味道自然融合在一起，赋予傣味烧烤美味灵魂。
1: 放好配料之后，这香茅草咱还没用呢，
0: 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1: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地把它们夹住哈。哇，还要上铁丝儿。
0: 对啊。
1: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
0: 嗯。
1: 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0: 对，同样的。但是它是用包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1: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0: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很对，它很结实。
2: 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将食材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来到广东西南部的化州。常年潮湿闷热的气候催生了当地人深夜出门寻觅宵夜的饮食习惯，烧烤摊也成了这座小城夜色里不可或缺的风景。
3: 平时经常过来？
4: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2: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0: 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1: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拉入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他就是梅姐。
2: 我叫梅飞，电视八州第一批最早的烧烤。
1: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有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3: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4: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这个杀人包猪肚啊，就胃比较好嘛。
0: 觉得很好吃啊，
5: 这个味道
0: 习惯了。
1: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们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0: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6: 这个猪小肚。
0: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7: 猪小肚，
6: 对，
0: 猪小肚
7: 就是猪膀胱。
0: 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
6: 对。
0: 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就是软软的，
7: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
6: 这个
7: 是母。
0: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这个要粗一些是吧？
7: 这个很脆，
0: 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0: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6: 对，
7: 剪开
6: 这个剪好了。
0: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7: 对，
0: 现在是给它翻过来。
7: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冲，
0: 要抓一抓。哦。
1: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7: 这味道不容易散发，
0: 是要灌满吗？
7: 不用太满，
0: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7: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0: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7: 对，
0: 像缝衣服一样，
7: 对，
0: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7: 等一下再拿竹签。
0: 发现
7: 两个，
0: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7: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0: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7: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0: 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真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1: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0: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7: 不会，
0: 不会啊，
7: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0: 对，还真的是啊。但

0: 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1: 这个情况很少。
0: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1: 是。
0: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嗯、
2: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儿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

0: 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1: 春沙猪脚肉好吃，春沙好吃，猪脚肉也好吃。
2: 北姐守着一方烤炉，用独一份的春沙仁烤猪小肚，烹制出直击灵魂的本地烟火滋味。每到深夜，这间小店总能留住无数化州食客，让人沉醉在晚风与烤香交织的夜色里。品尝完猪小肚，我们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有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
3: 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4: 对呀，它才一年半。
3: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4: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3: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去比赛？
4: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了吧。
3: 两年多。
4: 对。
2: 这位大哥告诉我，斗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斗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3: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二十八，走，二十八号，走喽。
2: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3: 胜了是吗？二十八号，我在旁边看的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到最后他把那个二十七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4: 是的，是的。
3: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5: 到现在我们
3: 打是吗？
4: 对对对，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3: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啊！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2: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这里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们得赶紧过去帮忙，顺便探究一下大哥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3: 这就是羊是吗？
4: 对对对，
3: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4: 对，腌。哇，
3: 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4: 腌制的。啊，
3: 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4: 腌好了。
3: 是。
4: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3: 绑上去整羊是吗？
4: 对对对。啊、
3: 哦，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
4: 哇，
3: 哎，这还挺沉的呢。
4: 对。
3: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4: 对，你那架高一点。
3: 好，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4: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好，现在很干。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啊，而且效果很好
3: 啊，
4: 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摸到干啊，啊，这摸上去干，马上就要刷油啊。
3: 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4: 对，
3: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
4: 哇，
3: 啊，这还均匀一点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2: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大哥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取膻。烤的方法采用的是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它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3: 好嘞，
4: 我啊，
3: 哇，太好看了！你看，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

0: 拆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哇，
0: 看着都有食欲。
1: 这样
0: 哈。
1: 哎，对。
0: 啊，哇，好烫。
2: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大哥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0: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
1: 对，
0: 你看我一看就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1: 合适。
0: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1: 对对，
0: 对吧？
1: 很焦的啊、哦，是不是很脆？
0: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1: 外焦里嫩，这才叫
0: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1: 对对，
0: 特别香。哦，
2: 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烤全羊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烧烤。咱们聊完天南地北街边烟火炭烤，有人要问了，烧烤难道只能守在路边炭炉子？离开了炭火，没有明火，还能做出香喷喷的炙烤肉吗？千万别觉得烤串只是地面夜市专属，人类爱吃烤物的执念早就冲出地球了。不过这里得说清楚，太空可点不着炭火，没有滋滋冒烟的木炭却照样能吃上热乎美食。想不到吧，人类对一口焦香热食的馋连太空都拦不住。
3: 好，下面
4: 当这份鸡翅送入烤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期待着的。经过180度28分钟的高温烤制，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请大家静待。
3: 好嘞，世界上的美食啊，看看滋滋冒油啊，
5: 太棒了，
3: 色香味俱全。
6: 好，新鲜出炉的烤翅啊，口水都已经咽了好几锅了啊，来。
4: 好，拿一个、
6: 一人一个啊，没有多的啊。好 ，OK， 来，
4: 老师，自己拿，
3: 香，
4: 再讲究点，还拿叉子呢。
5: 哎呀，我现在完全
6: 身上留一个，给身上留个大的。
7: 啊，吃完了，我都吃完了。
8: 他这个为啥烤出来这么好吃呢？
9: 味道确实不错。也先吃完了。
3: 新鲜的牛排，
8: 两个内蒙人在这烤牛排呢，
10: 这个很不容易啊，能够在天上吃上烤牛排，就是很难得，
3: 非常的，从色泽上看就非常的好。完了，它也味道已经飘出来了，因为是提前腌制过的，调料已经在里面了。现在我们就把它烤上啊。
8: 好，牛排已经出锅了啊。
4: 等量就
6: 来。
3: 这个必须推一个近景，推到脸上。
2: 烧是用火将食物烹制至熟，烤是把鲜活滋味牢牢锁进肌里。从几十万年前山洞火堆里飘出的第一缕肉香，这门最古老的烹饪手艺，靠着一炉温热炭火，一辈辈绵延传承至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食材不同，烤制手法各异，可只要支起炭火炉子，腾腾烟火气立刻就漫了开来。千百年流转，烤具换了无数样式，吃法变出百千花样，可人们围着炭火吃肉谈天的热乎劲儿，从来都没变过。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农作物生长，科学用药防治病虫害。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品鲜季开启，有的吃，有的玩，文旅融合促消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0: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摄氏度左右，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增多。今年以来，在甘肃张掖市高台县，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减少了50%以上，当地启用所有应急机井，调配各水库存水，保障用水。
2: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的大湖湾水利风景区，景区是依托大湖湾的水库建设而成的。今年从6月份以来呢，这里出现了持续的干旱，水库的水域面积呢，已经从原来的3000亩锐减到了现在的不到2000亩。大湖湾水库优先保障农业的灌溉用水，同时呢，景区也暂停了像乘船游湖这样的娱乐项目。
3: 今年1到7月，高台县的累计降水量只有29.4毫米，较往年同期减少了56%。高台县农作物种植面积66.12万亩，其中辣椒的种植面积约10万亩。眼下正是辣椒生长需水最高峰，缺水会直接造成减产。
4: 像这种还绿的时候它就干掉了，像这种叶子
2: 都变花
4: 了都变花了。天气高温原因缺水，高温引起的病虫害它就比较明显。
3: 为应对旱情，高台县科学调配各水库存水，同时启用全县4568眼机井，基本能够保证全县农作物灌溉以及生态用水和人畜用水。
1: 眼下正值中稻和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病虫害防治是关键。湖北多地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科学用药，规范防治。
3: 眼下湖北当阳52万亩中稻陆续进入抽穗阳花期，由于今夏台风活动频繁，加之前期高温高湿影响，加重了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2000害虫危害。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及时指导农户开展一喷多防，减轻病虫害损失。
5: 目前根据我们的普查与监测，2000害虫与往年同期相比要高出2到3倍，台风频繁，2000害虫不停迁徙和本地虫源叠加造成的低度高效的农药，我们每天可以防治5000亩以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飞防了10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3: 走进湖北枣阳七方镇刘寨社区连片夏玉米田，农技专家正在排查玉米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部分晚播田块虫害基数较与前上升近20%。针对部分种植户灾后盲目用药、排涝散伤不到位等问题，农技人员现场纠正不规范操作，指导农户科学选药，疏通田间三沟，加快降渍，改善田间环境，精准防治病虫害。
6: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低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1: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正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在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的气候韧性与农作系统专题报告上，中外专家为气候变化下如何稳住玉米产量开出药方，就是以气候韧性为目标，育种与农业协同发力，并加强跨国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亚洲玉米生产的冲击。
7: 在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的现场，我发现气候韧性这个词儿被反复的提到。那大会呢，还专门设置了2场专题报告，一个讲遗传改良，一个讲农作系统，说白了就是一手抓品种，一手抓栽培，给亚洲玉米上了一份双保险。那应对极端天气，玉米生产怎么保证产量呢？中外专家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8: 地膜覆盖可以扩大玉米的种植范围，极大的提高玉米的产量。吉尔吉斯斯坦他们提到目前呢玉米的产量也就6-7吨的样子。我跟他的建议就是应用地膜，他们呢也表示非常学习我们中国地膜覆盖栽培的这样一些技术。
7: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亚洲区域主任普拉萨纳表示，气候变化正通过高温、干旱、洪涝和病虫害加剧等多重途径威胁亚洲玉米生产。应对这些挑战，仅靠种植基因远远不够，必须将优良种质与先进农业技术相结合，展开跨国协作。
9: We require drought-tolerant germplasm.
10: 我们需要

0: 耐旱种质、耐热种质、耐涝的玉米杂交种，以及能够抵御干旱、高温等多重复合胁迫的作物品种，还要提升作物品种的抗病虫害能力。这就需要各个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摸清哪些种质资源可以良好应对各类胁迫环境，并把这些优良基因引进到各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单一机构能够独立应对这项挑战。
1: 16日凌晨，江西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城区及多个乡镇发生内涝险情。受强降雨影响，安远县新龙乡长立村出现沟渠堵塞、道路积水，部分农户房屋进水。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前两天在浙江永嘉县，有人上山游玩时突遇暴雨，返程时遭遇山洪断路，无法通行，赶紧报警求助。抵达现场后，消防员发现现场共有7人被困在河道对岸，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消防员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先转移儿童，再转移4名成人。经过约1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7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地带，并由消防员护送下山。近日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县新贵村一处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立即开展抢修工作，目前受塌方影响道路已经恢复通行。16日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迎来开渔时刻。17日凌晨起，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市。
2: 现在呢是8月17号的早上7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批批开渔后的第一网最新鲜的海鲜正在工作人员的接力下正在被运送上岸。
3: 渔获嘛4-5千斤，鱼种类嘛10多种，
4: 一出海就满山回来，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1: 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获，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获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3: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获量大概也有6到700吨左右。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1: 近日，南海开渔季渔家大宴在广东阳江的海陵岛开席，一桌桌地道的海鲜美味激活了滨海文旅消费。本次渔家大宴共设置1080桌，约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市民游客同席品鲜。宴席以渔家大盘菜为主角，白灼虾、香炒鲜鱿鱼、鱼丸豆腐等海味汇于一盆，桌上还搭配本地手工点心。
5: 感觉是非常热闹，很有那个阳江的特色，有很多海鲜，然后很多没有吃过的那种。
1: 渔家大宴源自当地在开渔前设宴欢聚，祈愿出海平安、鱼虾满仓的传统，如今已成为南海开渔季的标志性活动。截至8月16日下午2点，共有131艘渔船从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有序驶离。同一天，开渔品鲜季也同步启幕。作为开渔品鲜季的重头戏，开渔宴食材均为当日渔船直供的本土鲜活渔获。12道菜融汇粤式经典与创新做法，吸引众多游客赶来尝鲜。
6: 现场氛围非常好，很多港澳地区的人都会过来。
1: 东山县是福建重要的渔业产区，近海捕捞品类多、品质优，开渔后全域海鲜供销市场迅速迎来销售旺季。一大早，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就已经热闹起来，刚刚回港上岸的野生海鲜摆满台面，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挑选海鲜，目前市场日均接待客流超3000人次。
7: 不管是蟹还是虾，还有什么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 那近海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多了，跨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